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 Twice 所演唱的 Yes or Yes。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早

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如果你的年纪啊，大概跟微微我差不多，就是30岁上下嘛。你生活周遭如果有一些你认为哦，你个人评断哦，以自己的角色立场出发，你觉得蛮优秀的朋友的话，你常常会很惊讶于啊，哇，他有一些奢侈的烦恼，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会让你觉得很羡慕或者是很敬佩的，例如说你的朋友哦，或者是一些什么学长学姐。多半啦，他可能在这个事业上啊小有成就，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啊，以他的这个年纪来讲，哇哇，他现在可以做到。

人，那这就是现实嘛，社会就是有阶级啊。尽管我们很努力可能要再弭平这些阶级，但阶级必然依旧还是存在着嘛。所以刚提到啦，诶，有些人条件很好，表现不错，他竟然也有烦恼，并且他很郁闷。有些人觉得你这是太奢侈的烦恼了吧，我们很多人啊连钱都赚不够啊，你在担心的事情哦离我们真的太遥远了。那到底这样的人他们在担心什么，他们在烦恼什么，他们在工作上还有什么困扰吗？为大家做了一些解析哦，毕竟每个人的状态不同。第一个就说啊，通常这样的人他可能都会有一份相对让人羡慕的收入，或者是啊他所处的这个公司或组织是一个让大家觉得很厉害的地方。你在一个人家认为的好公司，甚至自己也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好公司，但是常常会觉得没有办法做自己啊，这就是让人郁闷的理由哦。你更难选择我是否要继续待，这才是最矛盾的地方。所以刚提到啦，身处好公司却觉得无法做自己哦。第二个呢，是你明明很优秀却很迷惘。很多时候你的工作表现成绩表现非常优秀，老师对你放心，父母为你感到骄傲，你也觉得自己表现很不错，那经常受到称赞呢，久了你就会出现了一些迷惘，我真的有这么好吗？我已经做到蛮好的，确实也是在同年龄间或者是同一个产业当中也算是走在前面的人，尽管可能也不见得是第一名啦，但总之也是前段班了。这真的是我想要追求的人生吗？我真的会开心吗？得到成就的同时，其实你必然付出了蛮多的时间跟努力，你牺牲掉的这些东西难道就不重要吗？去换取工作上的成就的同时，你可能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啊，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啊，有的时候你把这件东西放在天平上去称的时候，诶，没有标准答案诶。有的时候你觉得工作重要，但有时候你觉得家人重要啊。但如果此时此刻你只能二择一，你会怎么选？而你选的另一边，你就没有办法同时拥有另一侧。那当你获得那个成果的时候，人总是会想着自己得不到的那一块，所以就会怀疑自己嘛。哦，这就是迷惘。那当然第三个原因就是好评价反而成为束缚。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一个从小到大都被老师还有父母认为是乖宝宝，是好学生的人，你大概就会一直乖下去吧。老师说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要做，你一定使命必达哦，所以老师觉得对你很放心。这种长时间的好小孩其实是很压抑的，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有一天叛逆啊作乱，而是说你长时间去遵守某些规则，并且人家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完全照做，然后得到好的评价的同时，可能会成为一种拘束，因为你很难去反抗任何的规定，或者是因为最终你都会得到好评价，你但凡有一点点想要跟以前做不一样的事情，人家就会怀疑你哦，你根本还没做，他可能就先怀疑你，或者会想说哈，这样好吗？你就突然会先接收到可能十年二十年间从未收到的怀疑跟质疑，那这时候你能接受吗？或者是你会不会觉得很抗拒？所以好评价反而成为一种束缚哦。对，到头来啊，这样子好像在生活啊工作当中表现得如鱼得水的人，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至少不出错的安全牌。这到底是好是坏？有些公司或产业啊会觉得说，诶，我就是需要这种安全牌，我真的不需要我的员工。

或者是方法了。所以回到刚刚有提到这个概念哦，也许过度保守可能成为一种毒药。就算你现在表现得很好，亦或者人人都羡慕你，有一份好工作、好薪水，你的生活条件看起来真的很不错，但你心里还是隐隐约约有些不安，也是正常的。因为在更平顺的日子里，你还是会对自己有一些怀疑，或者是对于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也会打上一个问号。但我觉得至少你在这种恐惧啊，或者是害怕的过程里面，都可以证明你还是在乎你自己的嘛。你还是会去思考我要不要去做一些改变，在自己还没有完全习惯于安全牌路线的时候，让自己长出一些新的花样。假设是比较年轻族群的朋友，我觉得还是蛮值得一试的啦。至少你现阶段的条件是不错的，可能工作的环境啊，或者是薪资待遇是无余的，你缺的可能就是那个心魔的部分。突破心魔之后，也许会展开另一种个性的自己，展开另一种做事风格的这个路径，或者是挖掘到自己截然不同的面向。

0: 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微微持续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健康资讯，总是在空中为大家哦推荐最好的哦这个营养保健知识哦，让大家哦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再度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各位好。
0: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哎，真的是把这个健康资讯告诉大家哦，尤其是啊，我们在饮食方面大家是非常的重视啊，人家讲这个食安很重要，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挑选这个食材上面啊，或是购买啊，去这个超市买东西哦，欸，这个买东西后面的什么成分啊，也是越看越仔细哦，欸，不懂的都会问啊，这个上面是写着什么意思啊，那个作用是什么啊，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哦。那我觉得这个各家产品哦也是竞争激烈啦，越知道大家会挑会选。那其实常常岳峰老师跟我们推荐的都是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
1: 是，
0: 欸，用油的程度大家其实还蛮普遍的。我们今天还是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哦，这个橄榄油它的特别之处，哦，包含很多民众知道，欸，对啊，很多橄榄油都是西班牙来的吼，哦，啊，每一罐都是这样写，然后每一罐都说他们很好啦，
1: 是，
0: 啊，看起来也都不错啊，就差别就价格嘛，不然我要看什么？
1: 对对。
0: 那岳峰老师再帮我们整理一下哦，我们这个买油哦，怎么挑，怎么选？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啊，到底是代表着什么因素啊？吃进我们身体里面的影响是什么？
1: 是好，那

0: 就是它的好的就会比较稳定。
1: 嗯，
0: 好，再来就是它的瓶身。
1: 嗯，
0: 好，瓶身是怎样？就是深色的，因为这样油怕氧，好的橄榄油怕氧化。
1: 哦，
0: 对，再来是怎样？其实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倒出来的时候抹在自己的皮肤上面，
1: 嗯，
0: 你发现它角质不是那种油腻感，是那种很清新，而且你的皮肤很快又吸收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辨识的方式
1: 哦，
0: 对，其实就是闻嘛，你先闻，
1: 嗯，

0: 其实我这个人是蛮懒的，所以我在保养或者保养身体，我都会找最快最方便的方式。
1: 对啊，
0: 那有时候因为我们常跑来跑去嘛，讲话讲很多，接触的人多，会常常这样喉咙会觉得不舒服。
1: 嗯，
0: 天气一变会觉得口干舌燥，
1: 痒痒的。
0: 其实这很多就是这样，准备要感冒。
1: 对啊，这个很讨厌呢。就是说，它也不至于到让你痛苦到不行，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已经有点不妙了。
0: 对，就开始咳，干咳，尤其像现在天气忽然转换。
1: 嗯，对啊，
0: 要热不热，要冷不冷。
1: 突然又下大雨。
0: 对，其实就很，你刚好就可以这样，橄榄油，第一个它可以怎样保护你的喉咙，
1: 是，
0: 再来你的多酚帮你杀菌，
1: 嗯，
0: 就消炎。其实这样子，人讲啊，阴兼二高，蒙拉兼西高，都是像安呢。
1: 哦，
0: 对，就是像这样。其实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喉咙啊，会舒服很多。我们昨天才有一个客人，一个消费者，他说他喉咙不舒服，
1: 嗯，
0: 因为他是做柜台小姐
1: 啊，那常常讲话了，
0: 一天到晚都在讲话。他说哦，最近那咳嗽已经咳了很久了，那怎么办？就是烧香，我说啊，你要不要喝喝看橄榄油？他喝完之后，他说：“哦，我现在讲话好舒服。”
1: 嗯，是。
0: 其实真的好的橄榄油就是这样子，然后养成习惯开始。就是你要先养成习惯，就是我可能就是每天就是一汤匙。
1: 哦，反正持之以恒比一天吃太多还要重要。
0: 对，你可以其实可以搭着咖啡
1: 啊，
0: 就变成防弹咖啡。
1: 哦，有啦，这个很夯哦。
0: 如果你再搭着豆浆，
1: 嗯，
0: 哦，当然有的人想要喝豆浆，
1: 嗯，
0: 然后那更好，因为有时候你的那个豆浆有时候有点微热嘛，
1: 嗯，
0: 然后你加上橄榄油，加上我们的橄榄油之后，就会有一个果香味。
1: 哦，增添一些风味。
0: 对，你温热之后，你的油脂跟你的蛋白质在混合的时候，它会更柔和。
1: 嗯，是。
0: 对，其实可以这样喝。
1: 刚刚提到这个使用橄榄油上面哦，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是感觉会不会很油腻啊？有些人很比较初次尝试，可能还是比较害怕一点点哦。我自己就觉得哦，虽然它叫橄榄油，但是就算你刚刚提到，我们就喝这个一口啊，你也不会觉得什么嘴巴糊糊的，其实完全不会哦。哎，你会想，哎，原来这就是橄榄油的味道啊，跟我想象的油不太一样。
0: 对，我们的油真的是跟别人就是与众不同啦。我们真的你喝下去就是一个我们说的芭辣味。
1: 芭辣味，我觉得果香
0: 吗？果香味，
1: 对
0: 对，所以说其实它没有大家没有想象中橄榄油这么难入口啦。
1: 嗯，
0: 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最近大家真的我们最近油被人家抢到，真的是爆掉上面
1: 啊，哦，变成一种酱料。
0: 对，
1: 嗯，
0: 它除了喝到好的橄榄油之外，它有丰富的维他命 C。
1: 嗯，
0: 然后我还有加一些哦，像说可能鸡胸肉啊，加一点那个美生菜，这样拌一拌，它一天的能量都有了。
1: 嗯，
0: 而且
1: 现在
0: 夏天。
1: 嗯，
0: 大家吃不下饭，
1: 这加点酸啊比较开胃。
0: 对，其实它这个是有原理的
1: 哦。
0: 那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喝好的油对我们的胆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它帮助胆汁。

0: 提到这个比例的大小，有些人想说，我们刚刚讲说，如果纯生饮是一匙嘛，可能有些人初次尝试。
1: 是。
0: 那、啊、我们加柠檬的话，加柠檬汁，就是说它变得比较像液体嘛，比较像饮料的那种模式嘛、嗯。
1: 那其实只要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我是有初阶版跟进阶版、
0: 啊、哦，就是说大家第一次试的时候，
1: 对对，如果你怕酸的话，啊、你的油二，柠檬汁一。
0: 嗯，
1: 然后你觉得真的哦，真的是心里那一坎过不去，那你可以加一点蜂糖
0: 啊，
1: 或加一点蜂蜜，然后摇一摇。
0: 嗯，
1: 那觉得假如说这取得真的不方便，
0: 嗯，
1: 那你就是橄榄油，加柠檬汁，然后加一点温开水，不要加热的哦，
0: 哦
1: 要温的，
0: 温的，
1: 对，然后摇一摇，
0: 嗯，
1: 然后就可以喝了。
0: 嗯，哎，早上喝蛮不错的，
1: 你会发现一条新的饮食之路，对。
0: 很多人这个一早醒来都说：“哎、欸，我要唤醒身体嘛，喝一杯温开水或什么的。”
1: 对，
0: 哎、欸，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选择咯，换换口味嘛，或者是你想说：“哎、欸，我也不要每天，我可能就一三五二四六啊，搭配着也不错。”所以橄榄油真的好万用哦。除了像刚刚一开始老师有讲到啊，就是说它里面的成分好哦，你可以相信它，甚至说对身体好之外，很简单的搭配都可以有很棒的风味。那另外呢，其实大家最常用的就是入菜了嘛，
1: 是，
0: 就是我们平常这个炒菜炒饭啊，就是加这个橄榄油哦，我也会觉得说比较放心跟安心。
1: 是，
0: 我们有听众朋友讲说，这个用我们的橄榄油，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发现啊，哦，没有什么烟哦。然后
1: 真的
0: 一开始那个爸爸妈妈用的就是比较不习惯啦、啊、因为平常经常可能判断温度就是看那个烟多夸张嘛，就说哎、啊都没有烟哦，这样是热了还是不热？有啦，热了热了、哦、只是因为它的发烟点高，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关键。
1: 对，其实好的橄榄油，
0: 嗯，
1: 那一般来讲说好的橄榄油是发烟点，其实是一个必备的条件
0: 哦，
1: 像一般来讲，我们炸的话是160到170，但是我们的发烟点到215，表示说它煎、煮、炒、炸都可以用
0: 哦，
1: 不是只有。当然了，我们当然是凉拌是最好，为什么？嗯、是因为它的营养是完全没有被破坏。那其实好的油经过这样烹饪的时候，其实它是帮有你的食材的营养帮你保护住。
0: 嗯，
1: 它并不是说。哎，它并不是说啊，我今天用的这个好的油，除了它的风味增加之外，它其实好的油是要把你的食材可能营养把它锁住。
0: 嗯，对啊。
1: 其实你看很多大厨他们在煮菜的时候、嗯，他们不会过度的烹调。
0: 哦，确实，现在饮食
1: 其实现在的锅子都很好，
0: 对、啊，
1: 真的不要过度的加热、
0: 对啊，然后调味上也是哦。
1: 是
0: 之前呢、啊，用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橄榄油来简单的炒青菜哦。
1: 对，
0: 哎，就有民众跟我们讲说啊，那个菜真的莫名的变好吃哦。他跟我讲说，还是不是他的错觉哦？哎，好的油就是可以让菜变好吃，并且不是说你要加什么调味料、什么盐哦，不是哦，没有，就只有炒而已哦。
1: 我们有一个买过我们的油的妈妈，她小孩子有时候下课之后啊，都嘴会馋，你知道吗？
0: 哦，对啊，
1: 她就炒的要吃别的东西，炸鸡排什么。她妈妈有一天就觉得刚好家里有剩下来的吐司，
0: 哦，
1: 她用吐司去用我们的油下去，就是去炒。叫炒吐司、
0: 哦、好，是什么地狱料理吗？有那么一点怪怪的。
1: 他竟然炒完之后打电话来跟我们讲说、欸、你们用你们油炒吐司竟然有奶油味，你是里面有给我放什么东西吗？
0: 啊，欸，好，突然那个料理都高级了起来。
1: 其实我到最后我自己下去试试看，觉得哇、
0: 欸、真的有哦，
1: 真的有，是我的幻觉，真的是很香
0: 哦。
1: 真的回去大家可以试试看，油先放下去不用很热，
0: 嗯，
1: 然后就放下去让它慢慢的炒。你假如说觉得想要再吃咸一点，
0: 嗯，
1: 你就用那个外面买得到的那个胡椒盐
0: 啊，加一点点，
1: 加一点点。
0: 哦，好酷哦。诶，其实这个做法就跟我们平常说，我们有一些去那个西餐厅啊，餐前不是有个面包嘛，然后就会沾那个橄榄油跟那个油醋嘛，
1: 对，
0: 就是会混在一起哦。其实平常我们这样吃也觉得诶，吃得到油的味道，然后也感觉到面包特别香。
1: 没错，其实你有油脂的东西、嗯、你配上好的油脂，其实你更好入口。
0: 嗯， 欸，真的是简单的食材哦，加上天德瑞这个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这个口感口味截然不同之外，最重要的这个营养价值哦，可以留住大家吃的安心是最重要的。老师，我们这一次啊也有带一些优惠给听众朋友，尤其是又到了送礼的季节了嘛，那这一次也有一些礼盒组合、哦、等于说让大家你自用之外，你送给妈妈送给家人或送给亲朋好友都能

0: 合适。
1: 是。
2: 进广告喽，继续收听啊，不要投开哦。
1: 那我们现在250梦呢，现在做了一个优惠的组合，两组，一组是两瓶。我再多送你一罐，总共是五瓶。
0: 是。
1: 那其实这个组合呢，我们在百货公司呢，大概是要4950，顶多也只能打在做个周年庆金，顶多也是打个95折而已。
0: 嗯。
1: 现在我们给正声的听众，因为听众真的是太热情了。
0: 有啊，大家真的是回购率好高耶。
1: 对，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价格。只要是2490
0: 哦，这是250ml，两入两组再加一瓶哦，所以一共五瓶2490。那这个两入两组就是礼盒装，如果你刚好有送礼需求，就可以来送。我跟你说，我拿回去给我们家用，我妈用超快的，
1: 对，
0: 她就说很好用。
1: 有结婚的男人，一组就送妈妈，一组就送岳母。
0: 刚刚提到这是250ml，有人说用太快，想要大瓶一点，我们有这个500ml的。
1: 对，我们现在500ml就是也是一样，就是礼盒装，就是两瓶。
0: 波可以有新油哦，所以大家可以。来订购一下250ml两入两组，再送一瓶，一共是五瓶2490。那如果你是用量大的，或者是想要再回购的朋友，500ml也非常合适，两入两组，一共是四瓶3680。欢迎大家拨打这个订购电话23149121，23149121，我们都可以直接这个宅配到府哦。
1: 是的，
0: 所以你不用担心来这边什么提一大堆重的要死哦，不用担心啊。直接送到你家，
1: 没错，
0: 所以直接就可以拿到这个非常好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6: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台北再飞跃，早上的8:40，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们在前一段呢，才聊到了这个吃的东西的健康，尤其是油品的安全跟健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回到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生活话题与你分享，先来听到梁咏琪的歌曲《泪光》。

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我们在今天早上呢，关心大家的健康之外哦，来聊一下哦，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知道正声的那个位置在哪里吧？很多人都有来参加活动，知道我们在这个重庆南路上面嘛。我们这个周边啊，博爱特区哦，其实有一些特色，例如说一些公家机关啊、总统府啊这些，其实都有一些古迹的色彩哦。这边就是刚刚提到嘛，博爱特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还有周边的一些商圈，其实发展也颇有历史。例如说啊，在这个衡阳路跟博爱路交叉口上啊，菊园百货。哦，你还记得吗？哦，现在它的样子哦，看起来没有当年的这个风光哦。不过呢，它将迎来了一个重大改变。菊园百货目前的这个产权哦，是国泰建设。那在前阵子呢，台北市的文资会议上哦，审查通过这个菊园百货作为一个文化资产的价值案。而菊园百货呢，经过这个审查委员哦，整理之后同意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哦，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好消息。为什么这样说呢？菊园百货它的特色或它的这个历史

所以他们有电梯啊，电梯这件事情在当年也不是一件很普及的事情。当年的电梯啊叫做流龙啊，甚至呢菊园百货六层楼的高度啊，以当时台北市来说是最高的建筑之一哦，六层楼就够高了。以前那个不像现在的摩天大楼哦，大概二十几层三十几层。因为它是极具指标性的一个地方，也曾经在二战期间呢被作为一个通讯站跟军事的哨点。那除此之外，它的营造技术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它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呢，跟美国帝国大厦同样是以耐震的系统作为结构所建造的，所以也是那个年代所谓的高层建筑物当中钢筋混凝土造的代表作品。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哦，它正式被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那这个地方，而另外这个菊园百货的创办人哦，叫做重田荣治哦，他的后代发言人也指出啊，对于被指定为古迹，并且可以被修复再利用，也是一个台日友好的象征，可以让更多人呢去了解菊园百货的这个历史故事。这个菊园百货的位置真的离我们公司非常之近哦，甚至从我们公司，如果你现在要去捷运站，去西门捷运站的话，很容易会经过这个点哦。常常也看到说，希望它可以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可以让大家看到、在北台湾，当时日治时期走在时尚潮流尖端的菊园百货啊、我们有机会呢一睹它的风采。

8:5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聊到这个生活的话题哦，也刚好在我们公司附近啦。我就想，他如果真的整建好之后哦，大家来政生这边嘛，可能参加一些活动，然后闲来无事，下午也可以去修好的菊园百货走走，真的超近的。然后那附近有蛮多好吃的店啊，哦，想吃什么那边都有，我觉得是蛮乐见这样子的光景哦，很值得期待。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哦，和你分享好音乐，也聊到一些生活话题。刚刚这首歌曲呢，是张韶涵所演唱的《其实很爱你》。时间呢越往这个九点走了，大家都在关心啊开盘后的消息。稍后九点呢是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会在空中与你分享，大家也要持续锁定。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明天同一时间早上8点和你空中再会咯，我们明天再见。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

0: 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0: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季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讲投资呢，你一定要谈 AI 齁，我在我们节目中呢几乎不要讲三天两头，几乎是每天我一定都要提到 AI 这两个字齁。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得很烦，但你不提它都不行啊，你所有投资都跟它有关，你不提可以吗？当然是没办法了齁。好，那讲到 AI 呢，大家想到的公司有很多，我们台积电当然不在话下，可是讲到龙头，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辉达了哈。那每年的辉达呢，他们呢都会有一个GTC 的大会哈。那今年呢，台湾呢有媒体啊，直接到现场去直击他们 GTC 大会啊。今天呢，这个就请去到现场的记者啊，带来第一手的报。

0: 千里迢迢跑到这个辉达的 GTC 大会去，这是你们第一年去吗？之前有去过吗？
1: 是哎、欸。
0: 哦，是，
1: 对，我们之前只能在凌晨守着他的 keynote 看直播。
0: 是，那为什么这次不看直播，要特别跑到现场去？哎，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今年特别跑到现场，感受应该更不一样吧？哈、
1: 哦，我觉得应该是辉达想要让更多媒体了解他的策略跟战术，
0: 所
1: 以我们就有荣幸。就是被 sponsor 去现场直击这样子
0: 哦，
1: 对，
0: 是是，所以他们邀请你们去参加就对了哈。
1: 对，
0: 嗯，蛮尊荣的感觉哈，被这个 AI 教父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哈。那你们的标题写黄仁勋100天快攻战略，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定这个标题，这100天代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知道它的 GPU 很厉害嘛，现在的所有的大型语言模型都是用它的 GPU 做 training， 就是训练。
0: 是，
1: 但是去年它12月的时候，它收购了一家公司叫 Quark， 就是做推论晶片的公司，然后它花了200亿，包括它的团队还有技术授权，这也是辉达成立以来最大的并购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推论这里一定不会缺席，要补足他不足的部分。
0: 是，
1: 虽然这次他很兴奋的分享他的那个 GB 系列是推论之王，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讲的是，其实用 GPU 做推论是大材小用，因为很贵。然后
0: 是
1: 所以做推论，其实有时候推论只是一个毫秒之间的一个快速的反应，就是它要有办法连接上下文，然后做回应，然后低延迟，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用 GPU 去算的话，其实是有点大材小用，然后不是这么贴切的可以符合特定的需求，所以我们才知道像 AWS 或者是 Google， 为什么他们要自研晶片？其实他们就是为了，比如说像 AWS 有做电商，他就是为了让客户能够最快的找到他的商品，他都会有些起心动念，甚至是 Google 做社群，或我要社群用关键字去找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去想办法做他自研晶片，去回应他的用户？所以其实黄仁勋就发现他在推论这一块是有缺憾的。
0: 哦，是补他的不足就
1: 对
0: 了哈。
1: 没错，
0: 是哦，所以他有这么大的动作，可是就像你讲，大家觉得是有点大材小用，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对不对？好，那你说100天，为什么定这个100天之内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惊人的成就出来吗？还是你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或者发展呢？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市场就已经传说3月的 GTC 会有一个新的晶片，其实黄仁勋自己也有透露会有一个全新的晶片，然后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应该是 LPU 就是他这次并购的这家公司的最强的
0: 产品，
1: 最强的技术，对，跟产品，
0: 那
1: 另外一个大家是猜那个 Feynman， 就是他下一代，就是鲁宾的下一代的 GPU 的架构，那果然这次他就是推出就是 LPU 最新的 Quark 3的晶片，那我觉得市场比较 surprise 是它居然就是串联出一个整个机柜出来，对，大家本来是觉得是晶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它居然用了一整个机柜，以后要扮演推论的角色，那我们算算其实前后整个评估啊，团队整合啊，到推出产品啊，真的是很快，根本就是不到100天，大概就是2个半月。
0: 哇，
1: 对，
0: 所以这个 AI 的发展，我们讲的是。

0: 到最后跑出来的东西都是错的。
1: 对，是没错，没错。嗯，
0: 对，但是呢，现在就是要更加精进，就是在最后一里路，到底你跟会就是用户的互动能不能更精准、更快速？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推论的重要。那因为黄仁勋有讲，因为 AI 有创造太多分层的需求出来了，
1: 嗯，
0: 你要先有前面的大语言模型，才可能细化到每个 domain 哪里去嘛。
1: 嗯，
0: 我们知道就是像我可能我就是用录音的工具，有人是用绘画的工具，那到底这些工具要怎么能够变现，就是他这次一直讲的那个 token 经济。
1: 哦，其实
0: 我们在、
1: 哦、
0: 对，就是每个那个服务员啊，就是 AI 训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单位。
1: 嗯，
0: 对，比如说我这次可能有一些转译的工具啊，或者是我要让它跑出来我想要的东西，做成不管是会议记录，其实我们都在使用 token。
1: 嗯，是，
0: 对，我相信大家手边应该很多工具，不管是做图表的、会议记录的，甚至现在最有名的就是 Open Cloud 嘛，
1: 嗯，
0: 就是 AI 代理，它就是等于是24小时在你电脑里面帮你看你的 email， 看你的所有的 schedule， 然后帮你做事情。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是在使用 token， 其实它的后面还是都是连接到大语言的 AI 治理的问题嘛。
1: 嗯嗯，
0: 对，就是你也知道之前因为影像出来，像其实不管是 ChatGPT， 其实 Gemini 啊，其实大家都有推出影像生成的产品。
1: 嗯，
0: 你可能可以你可能一口气生成六分钟，你就可以剪成一个影片。
1: 是，没错。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莱坞好像有大罢工过，就是、
1: 啊、对，没错，
0: 对，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觉得我们的工作被那个
1: 取代了，
0: 被取代了，啊、
1: 没错。
0: 嗯，但是到最后，我觉得就是回归公司治理，就是你还是要有个大的法令的框架，到底这些东西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不晓得大家最近在串流平台上有没有看到很多很多假的 AI 影片，
1: 就是 AI 影片，不是真人的影片。
0: 对，
1: 对，
0: 其实就是像很多、可能半夜怎么会有那么多动物在那边跳堂吊床，或者是这些鹦鹉怎么可能会跟警察这样对话。
1: 你刚刚讲的，其实大陆最近好像有一个新闻，我没记错的话，就他们生成了一个 AI 的剧，然后也受到很多的质疑，就很多人想要抵制他，因为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些演员都没有饭碗可以捧了。是，
0: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跟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就是你没有治理的话，其实小孩子的教育会有问题。比如说我看这些影片，我就觉得它是真的。哎、欸，
1: 是啊，是没错。
0: 可是事实上它全部都是假的。
1: 没错，哈，好，
0: 其实蛮恐怖的。
1: 对，好，这是题外话，因为刚刚讲到这个，我们讲这个 AI 发展过程，讲到ChatGPT 在影像生成的部分，现在黄仁勋讲的这个所谓的 token， 也就是服务员的概念，未来流行的话，其实很多东西生成的方式会比现在更快速，而且更多元，这是毋庸置疑。现在已经慢慢可以看到了嘛，哈。那回来讲你们这次这个专题啊、哦，那黄仁勋在这次 GTC 的大会上面，除了你刚刚讲的他这个介绍着他们这个新的秘密武器之外，在这场会议里面还有哪些重点？是不是也跟我们做一个重点的整理呢？
0: 因为这次大概是有190个国家，然后总共有超过3万人，
1: 嗯，
0: 参与这场盛宴嘛。因为这是被称为 AI 的 Super Bowl， 就是超级杯。
1: 是是是。
0: 那大家都是要去那个一览风采，就是一睹那个 AI 教父的风采。然后大概有400家的摊位，对，其实是非常非常盛大。我觉得如果一家公司可以去办这么盛大的一个展会，我觉得是相当不简单的。
1: 嗯，
0: 那大家我们都知道，过去 PC 时代是由 Intel 或是 AMD 在制定 X86 的规格。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CPU 每多久要迭代，然后或是 Windows 什么时候不支援了，其实它的 roadmap 会很清楚。过去的台厂其实都是跟着这些 roadmap 做事情，但是 AI 时代其实是没有规格制定的。
1: 嗯，
0: 然后现在是变成辉达在制定 AI 的规格
1: 啊，他要取得这个资格规定的这个主导地位嘛，他才能主宰市场。 对，
0: 对
1: 不对？其实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每次出来所有产品的规格

0: 什么这么重要？
1: 嗯，是了
0: 解，就是因为它是 AI 硬体，
1: 对，它是教父嘛，又是龙头哈，它必须要当这个领头羊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请这个玉斐来跟我们聊啊。这次参加 GTC 大会，除了黄仁勋，当然是镁光灯焦点所在哈。可是我想很多人也会关心说，在这场大会上面，台湾厂商参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待会请玉斐告诉大家。

0: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

0: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追求资讯，享受。
2: 文轩又这个展现了他的这个王者风范了、又展现了他的新的秘密武器啊、哦。那这个秘密武器呢，经过刚刚玉斐的解说，大家也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突破性的改变哈、哦。那在这场这个 GTC 大会上面，来自全球各地的相关的厂商也会聚集在这里齁。那当然我们台湾也不例外。那请问一下玉斐，这次台湾的厂商参加这个 GTC 大会的情况又是如何，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3: 应该有 total 大概应该有超过30家。那最抢眼的就是所谓的钻石级 sponsor。对，就是他们的有总共有像鸿海、然后广达旗下的云达他们一起的、然后再过来就是伟创跟伟影他们也是一起的、然后再过来还有看到台达电，然后还有华硕，他们这些摊位的价钱都那个不菲啊，价值不菲，
2: 就是那个摊位要租，就是要那个租金不菲，就是对不对？
3: 对，去年听说是50万美金，今年涨到70万，但是大家还是趋之若鹜。
2: 哎，这个小钱啦，对当这些大厂来讲，这50万、70万真是小钱、小 case。对，
3: 那个你看，像鸿海现在是8兆营收嘛，
2: 是啊，
3: 所以真的70万美金真的是小钱，
2: 真的
3: 对，
2: 不是九牛一毛，这个90牛一毛、900牛一毛都说得过去啊。不，这个当然惠达也会挑选嘛，不可能说你要来
3: 对
2: 吧？对不对？
3: 不是你有钱就可以进去。
2: 是啊，是啊，所以不是真的有钱就可以进去。好，那既然被挑选，我想应该就是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对不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在这个现场台商的

0: 哎，那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呢？台场这个规模是数一数二的吗？还是说怎么样？有没有其他比我们更厉害的？
1: 其他其实美商啊，像 Dell 啊，或者是像他新培养的一些算力的新秀，其实也都有在现场。
0: 嗯，
1: 然后还有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三大记忆体。也是、
0: 哦、
1: 对对对、
0: 哦、记忆体
1: 三星、嗯、SK Hynix、
0: 嗯、
1: 然后还有美光、嗯、其实也占据蛮大的一个关注、
0: 嗯、
1: 那我们看到台厂的部分，其实这次我们会发现像伟创伟影其实也是派出董就是总自备的啊，
0: 嗯哼，
1: 对，就是伟创的总经理林建勋，然后伟影的总经理林威远，其实他们也都一直都在摊位上可以看到。
0: 嗯，
1: 对，然后华硕也是派出副总资深副总。

0: 有机器人，有智慧城市，还有电动车，其实都有在这个摊位上可以看得到。
1: 是，所以这些台商去那边就是展现自己的实力，包括技术还有产品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在现场也可能会有一些招商的活动呢？还是纯粹就是展示而已？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在 GTC 这场大会上，你能够挤进去这个400多家公司里面，就表示你是辉达的供应链嘛。
1: 啊，宣示意义很大，对不对？哈，哦，
0: 对。然后你是辉达供应链，当然就是各国的
1: 抢着要合作对象，
0: AI，
1: 对不对？
0: 对 ，AI 产业人员就会知道啊，嗯，原来你是一个咖。所以其实黄仁勋对于这种 supply chain 的曝光，他是非常的乐意的。
1: 嗯，
0: 不管是 keynote， 他就很快的就会有个背板。哇，上面慢慢写着所有的供应链的名字。然后这次在 GTC 的场外，其实也有一整排，就是他在倡议的那个 AI 工厂的一个运算平台的概念，也有一个整个生态链，
1: 嗯，
0: 所有厂商的名字也都在上面。台湾厂商真的非常重要，
1: 是
0: 散热啊、液冷啊、组装啊，
1: 嗯，
0: 其实都是可以看到很多台厂。
1: 哎，他其实很爱在这个演讲中秀出厂商的名字，很多人投资人都会把那个背板当作是那个名牌板的。
0: 没错。
1: 那不晓得这一次这个参加 GTC 大会的这些台商是不是也是可以当作大家投资的名牌呢？一菲。
0: 对，但是我觉得这次比较好玩的是，我们有现场直接采访嘛，
1: 嗯，
0: 他们就说老黄啊，每次在讲产品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次知道新的推论的机柜出来，但是事实上现场是没有实体的东西出现，
1: 啊，所以他
0: 对
1: 秀的是什么呢？
0: 秀的就是影片上的那个 PowerPoint
1: 哦。
0: 所以他们意思是说老黄每次讲都是晶片先 ready， 但是最后所有的机柜的组装 component 所有的流程事实上还没有确定，那时候我就问厂商说：“哎，怎么都没有看到那个厂的业绩表现上
1: 面？”是，我觉得黄仁勋这个动作也蛮妙的。过去很多人会认为说：“哎，还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我基本上应该低调保密。”可是黄仁勋反其道而行啊，他先告诉你我要做这个东西，管你做的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我先给你看。哎，但因为他地位的关系，大家会觉得说，
0: 啊，
1: 你秀了我就买单。那反而因为这样子聚焦了，让很多人更关心这个产品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的某一种行销策略吧，我在想了哈。是，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台商在现场哈展现我们的实力之外，我看你们的报道里面有一张照片蛮吸引我，就是呢，诶，辉达的小公主，也就是黄仁勋的女儿也在现场。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诶，现在黄仁勋也慢慢开始让他的小孩接班了呢？那这个辉达小公主帮我们形容一下，她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有跟她接触吗？
0: 我在跟在她旁边。
1: 哦，你跟在她旁边啊？来来，讲一下第一手的这个采访的这个心得。
0: 因为啊，比较特别是因为 GTC 本来就是整个都是辉达的主场嘛，
1: 嗯，
0: 所以黄仁勋的行程是非常非常满的。
1: 嗯，
0: 对，他不管是他有自己的 keynote，
1: 嗯，
0: 然后又要跟全球媒体举办问答会，然后在现场他还有个 live 的 podcast 的所有的录影，然后还要跟厂商互动，晚上还有各国的，我们知道什么有台湾奈啊Korea奈啊，然后他还要去逛对面的 GTC 的公园，就是逛夜市。
1: 我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在睡觉。

0: 那就比较没有他。现在也是不是也回到辉达去了？我之前
1: 对对
0: 对
1: 对，两个人其实都是
0: 哦。那他们现在两个人负责的任务是什么呢？你刚刚讲的基本上就是现场是招待，那他们在内部现在有帮忙做什么吗？就黄仁勋有指派他们去做什么样接班的动作了吗？目前看得出来吗？
1: 黄仁勋的儿子的部分啊，其实他是比较他儿子叫黄胜斌嘛，
0: 对。
1: 然后他是产品经理，他是会比较在物理 AI 那一块，就是跟机器人相关。
0: 哦，是是是，
1: 对，这个部分他跟台厂的互动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他的女儿其实从这次看，我觉得比较他的战力就是跟台湾制造上制造端的链接是比较大的
0: 哦，
1: 对，像 ODM 啊 OEM 啊这样子的互动，或者是主要的供应链，比如说他跟三星的高层的互动，感觉他在供应链这一端是投入比较深，就是他们两个角色的确是
0: 有分工，
1: 对，有分工。
0: 是，所以看起来目前两个人就开始慢慢要去接手这个老爸的这个产业了哈。不过我相信这个未来他们两个呢出现在镁光灯前面的机会应该会越来越多，因为爸爸都已经是这么个一个不能讲他爱出风了，就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跟大家站在一起的，我相信他们两个子女应该也不遑多让未来啦齁。不过现在的焦点当然还是放在黄仁勋身上就是了齁。你刚刚讲的说有台湾业嘛，对不对？那请问一下，这个黄仁勋这次有特别针对你们这些来自台湾的媒体或这些厂商在台湾业里面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吗？
1: 台湾业我们不能进去
0: 啊，你们不能进去啊，记者不能进去啊。
1: 对啊，但是的确这次当然没有那么澎湃啦，就是他之前就是会站起来啊，台湾就是讲那个听台湾类似讲，这次就是也是 social 场合，但是没有像过去是这么激昂，但是的确就是他到场，不管是签名啊、合照啊，其实还是。华钢景啊，就是台湾工业这次其实还蛮多的。
0: 我以为你们会受到特别的待遇，也把你们邀进去，就这次还是没有就是了。
1: 没有
0: 啊，哈哈哈哈，好，下一次跟他要求，搞不好他会同意哦。对，
1: 没有，我们都是从大老板的脸书截取他们的影片跟照片，因为他们都非常乐于分享那些台湾。
0: 是是是，我相信也是啦。哈，好，从黄仁勋这个公关跟行销是一级棒的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请玉斐来告诉大家。当然除了去这个 GTC 大会啊，千里迢迢跑到美国去，不能只在大会混，不是不能讲混，大会采访。我们我知道这个玉斐也去做了其他这个相关的周边的采访啊。我们待会在广告过后呢，再来跟玉斐聊这次在美国呢还采访了哪些人，跟 AI 相关的，那未来的 AI 的产业的发展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并告诉大家。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要继续来跟大家谈 AI 哦，几乎这个现在哦，每隔一段时间哦，我们都要做一个 AI 相关的主题。那这次的主题呢，是要来直击今年的这个辉达的GTC 大会，这是每年辉达的重头戏，邀请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合作的厂商一同到现场，然后呢更重要就是听黄仁勋在这个大会上面会说出什么样的东西，对于未来 AI 产业的发展会有影响啊。当然很多投资人是要看他讲什么来决定投资标的就是了哈。好，那这次财讯双周刊呢，资深撰述杨一斐也这个到现场去做第一手的直击的采访哦。那刚刚也聊了说在现场玉斐所看到的然后所听到的，以及对于这个未来的产业相关发展的一些想法跟目前的状况哦。那这次玉斐到美国去呢，除了 GTC 的大会是重点之外，趁着去美国哈，也去访问了一些AI 相关的产业，对不对，玉斐？
2: 对，没错，因为我们知道这次黄仁勋的 keynote 就一直讲 inference 嘛，那他是说他想要当一个 AI 工厂的整个运算平台的垂直整合供应商，对，所以大家就他的 AI 工厂的这个概念其实2023年就有第一次提出，其实大家就很 confused 到底什么是 AI 工厂，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专访了他们的那个高效运算与人工智慧大规模基础建设解决方案的资深总监，
1: 好长的一个开头。
2: 他叫 Dino Harris，
1: 是
2: 他其实就说我们对 AI 工厂的定义非常清楚，他就是要生产 token 的工厂，其实就是资料中心了，对啊，就是不要讲的这么好像高大上，但是它就是一个资料中心。但是过去大家对于资料中心，它大部分就是储存资料的，我们知道数据中心嘛，
1: 对，
2: 大部分它都是扮演储存资料的角色。那过去几年来，因为 AI 的出现，它开始做训练。那最后的一里路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分享的，就是推论到用户这一端，我要使用的时候，他可以给我什么样的服务？
1: 是，
2: 所以以后他这个 AI 工厂，他会加入推论的功能进来，就是他这次讲的 LPU 这样的晶片。那当然，他有加入他自己的 CPU 晶片，就是让整个 AI 工厂要产生更便宜，然后效率更快的 token。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想要在这个 token 经济不只当规格的制定者，他其实他也会针对每个产业搭配他的 solution， 比如说可能你这个产业需要的 inference 是什么样的效果或者什么样的服务，他会去帮你兜他的 solution。 对，因为他就有讲以 Uber 的一个案例为例，其实我觉得不只是 Uber， 其实大家现在在使用各式各样的 App 然后去叫服务的时候，他怎么
1: 也吗？还是他必须要根据各行各业的需求去设计不一样的 Token 呢？
2: 其实 Token 是一样的，
1: 是一样，
2: Token 就是 AI 产出的一个单位啦，就是运算跟产出的一个单位，
1: 是，
2: 对，它是用它就是 Token， 对，就是它是一个单位的概念，所以它现在比如说我们看到它很多简报，比如说它可以用每瓦就是电力然后去算它的 token 产量，或者是多少 GPU 产多少的 token 的数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数量，数量的计算，但是这些 token 东西会依据每一家公司的专业领域的不一样，
1: 是
2: 产出的智慧不一样，比如说 Uber 它擅长是交通运输，还有就是餐饮服务，

0: 后但是比如说自驾车，自驾车它可能就是要跑的是世界模型，它可能要道路的辨识、嗯、空间的辨识，对，然后物体的辨识，就是大家的收集的资料最后要训练跟产出的 AI 服务其实不尽相同的。
1: 是，那也就是说以后百工百业引用了这个 AI 工厂所设出来的这个 token 的话，它可以运用去提高自己的这个效率，然后可以改变它现在的像服务的形态等等。
0: 嗯、对。
1: 所以未来每一个行业可能都会因为 AI 工厂生产出来这些东西 token 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对不对？
0: 对，就像我们现在手边的 AI 工具或是 AI 代理，
1: 嗯，
0: 其实它在回应你的 AI 服务的时候，其实也是 token。对
1: 啊，那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哦，因为我今天的重点都是在这个辉达哈，那当然讲的就是辉达自己的 AI 工厂，嗯、那除了辉达之外，其他厂商是不是也有开始在进行这个部分的这个建设呢？
0: 基本上如果是用资料中心来看、
1: 啊、
0: 当然我们知道像鸿海这些他们的工厂是 AI 化的工厂，
1: 嗯，
0: 就是他用 AI 优化他们的效率，提高他们的比如说良率，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自动化或者智慧化工厂，它有更多的 sensor， 还有很多的影像辨识，还有机器人。
1: 嗯嗯，
0: 这些的工厂它是用 AI 来优化它的生产流程嘛，导入它的所有的作业系统里面。
1: 是
0: 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像鸿海，它为了要让它的工厂的营运效率更高，它也会自己去盖一个小型的AI 的 data center 来辅助它的实体工厂的营运、嗯、
1: 是，
0: 所以你想象一下，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讲超级电脑，其实鸿海自己的超级电脑就是要辅助它制造，
1: 嗯，
0: 让它制造的专业或者是能力竞争力更强。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后就像黄云勋说的，它会有两种工厂，一个是制造实体东西的工厂，一个是专门制造 token 的工厂。
1: 哦，是是。对。

0: 美国去啊，这个现场采访的回答的这个 GTC 大会哈，内容也非常精彩啊。不过还有一点时间啊，顺便啊，今天玉斐也在线上哦，顺便来问一个问题啊，跟 GTC 没有关系，但是跟黄仁勋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就是之前呢，黄仁勋曾经说过，中国发展机器人的这个速度很快，其实他蛮这个惊讶，而且他认为中国大陆发展机器人这一块是发展得很好。可是最近我们听到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认为，这个现在大陆把这个机器就用在一些综艺啊、娱乐上面啊，根本就是在玩噱头而已哈。好像这个也在网络上这个有了一些讨论哈。那因为玉斐你是专业的科技记者、科技线的记者啊，我想问一下说，机器人这个发展现在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哈？那黄仁勋对于机器人这一块发展，其实从过去他的演讲里面一直在说，尤其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他演讲里面，已经出现不止一次了嘛哈。所以怎么看整个机器人发展，还有中国的机器人这个发展，到底是落后玩噱头呢，还是真的已经到了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地步的呢？
1: 其实最新的新闻画面就是川普的夫人梅兰妮亚，
0: 是
1: 她不是让美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那个 Figure 3跟她一起走红毯，在白宫表演，
0: 那也是噱头啦。
1: 最新的画面，对，的确，她就说这是美国制造。
0: 这个摆明要跟中国来拼一拼这样子。
1: 对，的确，机器人这种东西，你说它敏感，好像也，其实它是蛮敏感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有视觉，它有收集各种外在环境资料的能力，
0: 对，
1: 所以其实如果他有治安的 issue， 其实会有一点抗争啊。如果整个美国全都是中国的机器人，
0: 那可能
1: 想象一下，
0: 是，我知道你的治安疑虑就非常非常大，还甚至有可能演变成国安级的治安问题，对不对？是。
1: 那的确，中国在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快，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我很早去中国的时候，他们的送餐机器人或是各种服务型的机器人，不管是饭店，他们会自己上楼梯哦，然后送餐到你的房间外面，或者是打扫。其实台湾在疫情期间也有用机器人来消毒、打扫。然后，
0: 但上楼梯这件事情我第一次听到，就是说
1: 对，他会坐电梯哦。
0: 哇，
1: 对，所以中国是非常愿意开放各种应用场域，让这些机器人实地演练。对，就像为什么他们自驾车其实也跑得很快。那
0: 我比较好奇啊，
1: 对，
0: 就是那个魏哲嘉为什么在什么场合为什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中国机器人好像感觉不屑一顾的感觉，所以才会有一些争论出来嘛。好，他的真正的本意是什么呢？你们跑线的观察，你觉得？
1: 因为我们这次有采访到辉达专门负责 physical AI 的主管，
0: 是
1: 他自己觉得啊，机器人真的要普及化，很多很多挑战。
0: 我觉得这比较接近事实。
1: 对，虽然黄仁勋那时候在媒体 QA 的时候有说五年啦，
0: 是
1: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具经济规模的量产，但是访问辉达主管他没有那么乐观，他觉得自驾车反而比较快上路。
0: 这样打脸自己的老板好吗？没有开玩笑的啦。
1: 他说有太多太多的细节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像我在辉达的摊位看一个机器在搬东西，蹲下来然后再把东西放进去。

0: 推动的产业。那趁这个机会也问一下玉斐的感受，因为他是第一线跑科技记者的资深记者哈，应该会有自己的观察跟心得哈，分享一下给大家做参考，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就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今天非常谢谢玉斐来分享这么棒的现场直击的报道，谢谢玉斐。
1: 好，谢谢。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信主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这个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呢根据这个气象预报啊，这个台湾附近呢已经逐渐受到梅雨季的这个滞留封面的影响哦，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这个天气呢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转变那大气不稳定的不稳定度大幅度的一个提高，所以呢各地可能就会慢慢转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这个机会哦，但这个期间降雨的范围跟强度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哦。那我们看看这个是天气风险这个公司他们的一个预测今天封面结构上不是很明显以中北部跟东部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不过呢降雨持续的时间很短雨势呢也相对有限，可是从明天到星期五随着西南风来增强，水汽也会增多，加上滞留封面在台湾附近摆荡各地呢普遍都会有降雨或甚至有雷雨的机会那这一周的天气呢是最不稳定的5月12号是这个淡江大桥要通车的这个日子了因为已经不断的预告不断的放送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个礼拜上一个礼拜的周末呢我们的总统还有这个新北市的市长行政院长等等呢都去做了一个这个开这个算是开工不是开工，算是要通车的这个典礼啦齁。那今天呢才是这个要正式通车齁。那当然呢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齁，会举办一个通车的仪式。可是呢新北市民的民代呢这个市议员啊倒是质疑说交通部这个选择性的漏邀了这个新北市市长所以呢今天从11点多要举行这个通车典礼可是呢这个侯友宜市长会不会出席呢这个部分看起来也是有一些变数所以有时候政治真的是很难搞那有权力的人当然呢会把它转移到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地方了好，那不管怎么样子总是要通车的那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对于两岸不是海峡两岸是这个巴黎跟淡水这个两岸呢这个房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我这个是最近呢一直在观察有没有一些比较的这个基础那发现呢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通车前后呢对于这个北岸特别是这个旧金山北岸的这个地方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契机，可是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金门大桥跟淡江大桥好像也可以来做一个连结做一个比较那也可以做某种程度的预测从过去美国的经验呢看看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对于巴黎地区对于淡水地区到底房市会有些什么影响所以昨天我也特别请 ChatGPT 呢帮我做了一个这个讲座的海报那就是从这个旧金山金门大桥来看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的房市效应那这个房市效应当然就是锁定在巴黎跟淡水，特别是淡海新市镇这两个地方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也想说应该有蛮多人有兴趣的那如果有兴趣的人的话可以到我的这个脸书上面去留言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今天5月12号还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节日是什么节日呢？叫做护士节那护士节的由来，当然很多人大概。

都会直接的想到就是南丁格尔齁，南丁格尔这个啊，在这个对于这个护士齁，护理人员的这个啊保障啊，或是说向他们的一个权益的争取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齁。所以南丁格尔这个啊过世之后呢，大家就以他的啊这个生日齁，这个5月12号当成是国际护士节。可是呢，在这个国际护士节的这个当下，我们看到日前立法院三读通过医疗法的修正草案，正式将基层护理人员这个苦盼多年的这个三班护病比啊，纳入了这个医疗法的这个专章里面啊，本来是应该可以改善医疗的那个劳权，保障病人安全的重要里程碑啊。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也是一直在吵这个卫福部的部长啊，施聪良呢。不仅呢宣布将实施的日期延后2年啊，那要到2028年才能够正式的实施，并不是说在明年就能够来实施这个部分，让蛮多的医护人员呢可能也都是抱怨连连啊，觉得说这个部分也是充满了政治的一个考量啊。好，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在这边祝福我们这些护理人员护士节快乐齁，那你们也辛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齁，只要一到医院去的话，哇，不只要看医生的脸色，有时候也要看护士的脸色，护士的脸色如果好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在医病的过程当中会比较舒服齁所以呢在这边也感谢这些 9%， 其余的五都呢，高雄市每坪跌了最多达 4.2%， 其次呢台中跌 3.3%， 台北市跌2.8%， 显示呢央行的重手打炒房啊，全国这个中古屋成屋的房价几乎呈现这个连环倒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当然就只有这个桃园市逆势增长哦。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资讯来看的话中古屋跟预售市场不同的是，新建案市场有3到5年的新建缓冲期也关紧的所以呢这个水这么少的情况之下呢，今年最新今年三月份的国营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度已经降到了 35.6%， 对照2024年12月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上路之后的当年底呢，还有 37.4%， 所以这个部分已经有明显的让这个银行在不动产的放款集中度上面呢下滑了 1.1 个百分点这个部分看到这个数据应该我们要央行是最开心的所以呢可是呢这样的一个这个放款水位的下降，对于民众在贷款特别是成屋中古屋这一部分当然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从去年呢就一直有传出所谓的排波这样的一个名词这个也是我在房地产市场这么多年数十年呢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名词。那什么叫排波呢？就是说你申请房屋贷款要排队等待拨款慢慢慢慢来大概排队排队等看看你什么时候可以拨款下来。可是呢有时候这种房屋购物有时候常常都会有这个合约的期限如果说在那边等到时候就会有违约甚至交易纠纷产生。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统计资料来看的话，内政部是统计到去年第二季啦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常常在报抱怨现在都已经到这个2026年第二季了，内政部还统计到去年第二季可是这个还算是内政部的最新资料那这个当时呢全台每坪的成交单价呢是 35.43 万元每坪，跌幅是 3.1%， 那六都除了刚才提到的桃园市之外呢这个桃园市是每坪成交是 29.6%， 逆势增长 3.9%， 其余的五都的话，高雄市每坪是 27.05 万，跌幅 4.2%，
居六都之冠。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笔下。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
1: 不像过去很多都是那个重复性蛮高的哦。那所以呢，哎，在这边提醒我们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啊，你幸运的获得了这个好房网杂志的这个实体书哈、哦，可以来拿回去好好的来哎看一看，欣赏一下哦。好，那这个我们啊，除了这个好房网之外呢，上个礼拜我们也在节目中送出去了啊，这个桑明义老师啊、哦，他写了学习英文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书哈、哦、啊，算是一整本的书了哈、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诶这个赶快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柜台来索取哈。哦，好，那除了这个刚才提到跟各位报告的这个内政部的统计资料之外，我们也看到哈、哦，这个实价登录上面哈、哦，实价登录大家可以查到的资讯就比较新了哈、哦，不会像内政部的那个统计啊这个平台上面还在去年第二季哈、哦，现在都已经是2026年第二季了哈、哦，而且第二季都已经到五月中旬了哈、哦，所以呢，时间过得非常快、哦、所以内政部有一些的统计资料事实上是 蛮多的时间落差，所以如果说你要看一些比较及时的特别是行情的部分，包括啊这个实价登录的成交行情，不管是中古屋的或是预售屋的、哦、那在实价登录上面都可以看到最新它的落差，大概只有一个月的落差、哦、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看租金、哎、租金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有兴趣、哦啊、除非你是租屋主、哦、或是现在在找房子要租、哦啊、可能才会去参考一下，或者的话大概大家对租屋这一部分的行情啊、哎、关注度最高的应该就是说、哎、谁哎，租了这个豪宅哈、哦，那每个月的租金又是多少哈、哦？所以呢，拿下了今年豪宅的租赁王啊，这个当然啊，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拼了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今年呢最高价的豪宅月租金出炉，台北市位在大安区的勤美不争，这个也是在大安森林公园哈、哦、啊，这个大安森林捷运站。啊，共购的这个豪宅，然后啊，共购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结构呢是。

呢已经有15年哦，那这一次揭露的是24楼，坪数呢有达到 212.2 坪，含四个车位哦，那车位四个车位的坪数就已经达到 55.97 坪哦，那每个月的租金实价登录大概是每坪啦哦，每月每坪的租金大概是2621元，那该户呢已经有累积三笔的这个租金的实录啊，就是说过去他已经有三次出租掉了啊。那2023年7月那时候的租金是最高，有每个月60万元。那房地产业者针对这样的一个租金的这个揭露哈摊开历年豪宅租金的这个实价来看的话，目前呢月租金突破50万元的，这只有台北市少少几户的这个豪宅社区哈，包括像是刚才提到的勤美蒲珍，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文华苑哈，文华苑呢也是真的是后牙狼那短哈，只有啊，所以呢他们的面积都非常大哈，而且呢这些有钱人还愿意拿出来租出租哈，真的是也不多见了哈，因为有钱人真的不缺的就是钱嘛齁，那他们买的这个豪宅很多都是以自住或是投资为主齁，那会拿出来出租的真的不多见，所以呢大概市场上会比较看得到比较高租金的这个这些物件呢都是属于所谓的酒店式管理齁，饭店式管理的这个豪宅齁，比如说像是星光这个信义杰士堡齁，那这个都是以出租型的酒店式公寓齁，那根据高丽国际不动产业主代表齁这个董事黄书卫表示，勤美蒲珍呢在台湾豪宅史上呢有几个重要的意义齁，除了正面对大安森林公园景观之外，也是最早齁捷运共购的豪宅。然而最特别的呢是他在这个完工之后呢传出定楼楼中楼啊成交每坪破300万的记录，那这个就是引发了当时央行总裁彭淮南这个高度的关注哦，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就有所谓的彭淮南黄线300万，同时也对这个豪宅呢进行了这个限制贷款的这个管制哦，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是个央行管制的7000万以上的豪宅的话，你的贷款成数只有30%，这个也是造成国内豪宅市场呢一直都闷闷不乐哈，没有办法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因为就是这个水龙头哈，源头的水龙头被关掉了哦，所以即使有钱人呢，他可能买豪宅也希望说能够多多少少有一点贷款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勤美蒲珍确实在房地产市场上有它的一些不同的特殊的意义咯。好，那这现在房地产市场真的是买气非常的差齁，买气非常的差，所以呢有一些预售个案呢齁，现在呢这个促销的动作都蛮频繁的齁，那不晓得各位如果说刚好在今年以来有去看一些预售个案，纯预售个案呢齁还没有开始新建，你可能都会看到哇业者齁在这时候都会蛮殷勤的齁，然后会主动要送给你一些赠品啊，包括像家电啊甚至装潢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自由时报也是有一则最新的报道说，现在呢有业者为了促销齁，他们会让你这个先住齁后买齁，就是可以让你试住啦齁，可以来试住齁，这个在房地产市场是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齁，因为为什么业者不敢让你试住呢，因为最担心的就是说万一你住了在里面
挂掉了，或是出了什么意外，那谁要负责、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过去啊、业者不敢用这么样的一个极端促销的方式。可是呢，现在房市真的是不景气，卖气也差，所以呢，这个业者啊就祭出了这个杀手锏、哦、这个所谓先住后买、哦、啊，让你来试住看看。我们

看看自由时报这一则报道桃园市大园区呢这几年来的推案主战场是在航空城客运园区那可是呢因为供给量大市况呢也一直都不见好转所以呢市调单位的调查发现呢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多的建案呢这个来客数啊都非常非常的惨，仅少数的新案呢人气稍微好一点点，也不是真的好到哪个地方去了所以呢让业者在这个促销上面呢、都感觉到有心无力，所以呢为了要能够让消费者能够买单呢、就有建商寄出了先住后买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抢客绝招。那这一波这个我们看到在桃园航空城的客运园区实价登录上面有一些新案比如说像是力捷原航万基地3面0路那这个标准层是采这个3米4加 22.5 公分的这个中空楼板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呢又是2到3房的这样的一种标准型设计，所以蛮吸引这个询问度的可是销售也是这个收售而已啦那现在比较特别的就是说这个景都未来城这一个建案呢目前呢积极在促销这个余屋啦即日起呢释出区域所创的先住或买的活动那当然他们有一些限制，就是有地缘性的或是在航空业的那这边呢可以先来预约，试住登记金呢是3000元就是说你也要压个3000元才可以来试住那如果未来成交的话可以直接折抵房价30万元借由这样的一个促销方案呢来吸吸引客户的一个目光那可是呢这个案子呢现阶段开价每坪是在45万元，那含全市的装潢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带个装修的你只要拎个这个这个包包就可以去进驻了那这个部分会不会真的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部分还值得观察，因为这个真的是有风险，就像我刚才提到了如果说真的有人进驻试住在里面出了一些问题或是状况的话，这个责任归属要怎么样算呢那这边现在成屋案倒是蛮多的那大部分都是以这个赠送家电或是说这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这个最近这一两年来呢，张老师如果有邀请来宾的话，原则上呢都会开这个 YT 直播、哦、YouTube 来直播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在使用电脑、哦、有在啊 YT 上面有这个账号的话，那欢迎你这个订阅啊，张老师的 YT 节目齁、哦、房市日光大道。那只要是过去的来上过节目的啊，这些特别来宾呢，他们的这个访谈的内容都会留在这个网页上面，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搜寻得到齁、哦、所以呢这个不像我们现在传统的广播齁、哦、大概顶多啊这个重播一次两次齁、哦、那就会在空中上面消失了齁、哦、那 YT 上面的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还是可以搜寻、可以看到、可以听到的哦。所以再一次的在这边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能够加入哦，张老师啊、YT 的节目啊、哦，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哦，那里面已经有数百则的啊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都可以再重复的收听、重复的收看哦。特别像昨天我们这个访问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哦，我觉得哎，桃旅行啊，还有这个话题新鲜事呢，就已经有非常多啊这个精彩的内容，值得大家来做看看。所以啊，刚才提到了哦，提醒这个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们真的蛮幸运。的哦能够及时的打电话进来，然后呢这个获得了这一本杂志、哦、可以自己好好回去看看玩味一下、哦、那这个当然呢、啊、如果看完之后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你的亲朋好友这样子、哦、好，那我们节目中也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小心诈骗，因为诈骗呢都没有被这个完全的抑制、哦、被完全的消灭掉。所以呢这个张老师去年出了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之后，今年呢很多的演讲几乎也都是锁定在地面师还有相关的诈骗的这个话题齁、哦、比如说这个下个月齁、哦、6月11号金融研训练齁、哦、他们就有一堂这个邀请张老师去分享齁、哦、这个不动产诈骗的十大手法跟这个防范之道齁、哦、那这个昨天这个金融研训练的承办的这个课程的人员已经通知我说啊已经有575个人报名了齁、哦、那现在还是可以持续的报名齁、哦、那因为听说这个是线上课程啦、啊、所以呢很多人呢都会来报名参加齁、哦、好，这个也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那我们要跟各位来这个分享的是昨天呢应该是前两天嘛齁、哦、自由时报有一则这个是诈骗的新闻可是呢被我们的这个地政机关齁、哦、及时的拦截下来咯，所以呢这个受骗上当的这个民众呢差一点齁、哦、就损失了100多万，可是呢这个部分这个瑞芳地政事务所呢成功拦截齁、哦、所以呢保住了这个106万的这个房产呢没有被骗掉齁、哦、提到瑞芳地政事务所呢，我去那边齁、哦、也是受邀去演讲过，年纪60岁的男子呢守住了他的房产跟多年的这个积蓄哦。那根据新北市地政局指出，这一个男子呢他持有身心障碍手册，平时呢靠工作齁、哦、打工为生了齁、哦、并将收入呢存入银行的存款定存由于是长期独居，缺乏亲友的照应呢，于是呢就遭到了诈骗集团来锁定哦。因为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这种诈骗集团呢都锁定这个独居的老人啊，或是已经孤独死的老人这样子哦。那上个月底呢，诈骗集团疑似以这个话术诱骗这个男子呢交付 个人的资料，再由代理人呢前往瑞芳地政事务所，声称男子因为要购车的需求啊，要办理106万元的不动产啊抵押权设定。那可是呢，这个关卡呢，地政所的这个审查人员啊，在受理过程中就觉得怪怪的齁，因为他不是本人来办理齁，并没有亲自到场，然后进一步的致电齁，进行关怀提问，又发现呢代理人提供的这个联络电话并非这个房子啊，这个男子齁，这个所有权人齁，所以呢立即警觉提高齁，并通报警方介入来处理齁。那警方随后呢就启动了第二次的关怀机制，马上

新北市地政局的局长汪礼国就说了齁，诈骗集团呢近年来呢常常都会锁定资讯不对称的这些弱势族群呢，独居长者齁，那以借贷投资等等的这些名义呢诱导你来办理抵押权的设定哦，再借此来移转资产，掏空不动产哦，就把你的房子拿去抵押贷款了哦，然后到时候呢你自己的这个房子呢变成你还要自己去啊缴这个贷款哦。那根据新北市地政局的这个地籍科科长王佩荣，他也提醒哦，民众若是在办理不动产交易设定抵押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可疑的情况，或是呢感觉到有这个不合理的压力齁，就是他会某种程度的齁给你一些压力齁，那应该要立即呢向各地政事务所来查询确认哦，确保齁避免呢遭诈骗集团利用话术给操控了齁。此外呢这个新北市地政局地籍科他也呼吁民众齁踊跃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的这个服务哦，可将可信任的这个亲友设为这个通知的对象哦。一旦名下的不动产有买卖、抵押啊等十几种的这个异动的状况的话，可以及时的收到通知，提高资产的这个安全保障哦。这个也是张老师在讲这些防范诈骗、不动产诈骗的时候，都会一再提醒的大家要去办地籍异动即时通哦，这样的一个这个免费服务啊哈、哦。那现在各地政事务所都在大力推广。而且呢你也不一定要在所在地的地政事务所，比如说你是住在你在新北市这个上班齁、可是呢你的这个房子是在中南部齁、那你

一个荷包。同时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近三年来地级异动即时通的申办的这个件数呢，呈倍数成长啊、哦，所以刚才就特别提醒大家要赶快去办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台南市这个政府统计114年呢已经有达到37387件、哦、这个申办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年成长呢达到150%啊、哦、所以呢现在很多民众呢在经过相关的大众传播，包括像我们的广播、哦、都不断的在大力放送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有这个危机意识、哦、大家赶快去申办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那这个到今年4月底的话，台南市申

全免费这两个字很重要，是免费的哦。只要所有权人呢本人就可以申请哦。那申请的管道很多元，第一个可以由本人持身份证正本亲自前往全国任何地政事务所哦，不一定要在你这个户籍所在地哦，全国任何地方的地政事务所都可以办理哦。那第二个呢，若是自然人凭证哦，你有自然人凭证的话，也可以利用内政部的数位柜台进行网路申请，等于就是你不用出门齁再有这个自然人凭证你就可以办理了。第三种管道呢，就是办理土地登记案件的时候呢，可以一并来申办齁申请齁。现在有国内有一两家这个仲介公司，他们也特别打出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说你如果是透过他们的这个仲介系统买了房子，那他们会在征得你的这个同意的情况之下，同时呢去办理这个帮你办地籍异动即时通。那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是免费的，所以他们的一个服务也不会收钱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保障个人的这个财产安全啊，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所以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那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2000年的作品，叫做温柔。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5月12号有一个桥要通车咯。这个桥好不简单，因为它有经过美国 CNN 评选2025年全球11大重要建设的国际级工程。哇，你都会觉得说新闻没出来还不知道有这么厉害的齁。它是淡江大桥。好，那在5月12号就要正式启用。那因为这个桥正式启用齁，所以呢在5月16号到7月12号齁，这个将近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有推出2026淡江航海去的活动。那因为我们在台北嘛齁，所以其实我们有地缘便利齁，就是很方便可以到达，尤其现在是那个就可以稍微搭个捷运啊齁，然后再到达这个地点哦。好，那这个2026淡江航海去活动呢，跨界联名全球超人气 IP， 也就是航海王。好，那全台唯一开放免费登船，在淡水河畔感受这个热血的冒险氛围。好，那其实齁，这个航海王很多人很喜欢，而且从小看到大。好，那我觉得很有趣齁，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哦，淡江大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跟这些动漫的 IP 做合作，然后也引起不错的回响。像我们印象中就是今年的元宵节，好，那南部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奥特曼有没有，好，就是那个超人有没有，好，那在充气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他手会这样，气球会这样，手会挥挥挥挥，很可爱。 好，那近期呢就是有看到澎湖，好，他就是这个花火节之类的，好，然后就是反正就办活动的时候哦，空中无人机，好，他们合作的 IP 是什么？是七龙珠，好，所以那个音乐一出来，悟空的形状一出来，大家就疯了，好，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好，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到淡江大桥这边，哦，感受一下这个航海王。好，那这次的活动呢，当然就是有请人好来做，然后有授权，好，所以这次的活动会有视觉震撼，那日本东映特别授权全台首件高达 6.2 公尺的巨型二档鲁夫，搭配惊喜的声光秀震撼现场。那会场还会打造全台首座高12公尺可以登上甲板的千阳号主灯灯光秀，哦，那这是全台唯一开放免费登船，现场并设置乔巴、电话虫、恶魔果实，很多这个航海海王经典的装置，哦，可以在活动现场拍照打卡，然后感受淡水河畔这种热血冒险的氛围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齁，哦，反正就是你知道有人把它做得好好的啊，你就去拍照，然后都不用钱齁，哦，然后那边就是风光水色这样子，很漂亮，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齁，哦。那这个记者会是在5月16号晚上的6点半齁，哦，地点在淡水的金色水岸，但是整个这个2026淡江航海区的活动是5月16号一直到7月12号齁，哦，所以这个中间还会横跨暑假的期间。所以呢，很多爸妈可以带小朋友去齁，那其实不要说小朋友，很多爸妈成长过程当中齁也有经过这样的漫画跟卡通洗礼。那在这次活动当中还会有这个电子集章的任务，只要跟着寻宝地图使用手机扫描隐藏专属的 QR code， 就可以透过 AR 互动在手机齁收集各式专属的图章。那如果你集满6枚就可以兑换限量版的航海王特制圆扇，好，他每人每日限换一把，然后每一把的图案都不一样。那如果说这个集章画面齁还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它就是还蛮漂亮的。但是我们以功能性来讲的话，它通车之后可以缩短淡水跟巴黎间约15公里的路程，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其实大家如果说常常去那边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啊，那个走水路直接过去就到了，但是如果是走陆路，它还要绕一圈。那现在这个桥呢，它等于是跨越了嘛，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节省这个25分钟的车程，然后还可以欣赏淡水河畔很吸睛的风景。那淡江大桥最醒目的视觉焦点就是像琴弦般放射而出的放出来的，其实真的很漂亮然后其实我们看很多外国的电影啊，有时候那种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空中俯拍然后经过那个桥有没有，然后再带到城市灯光，你就会觉得说很美然后另外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那种科技感好，那所以呢，但现在我们台湾淡江这边也有了，大家也可以去那边玩一玩。那新北捷运公司为了庆祝淡江大桥即将完工，好，然后并且配合通车前夕的一系列精彩活动，会就是在就是他们已经在4月16号就已经推出了轻轨一日票，然后他那个票面就是淡江大桥纪念的票面，好，那淡江大桥设计了两款风格的票面，一个直视的，好，叫做微光晨曦。那一个叫做横式的，叫做余晖日暮。好，那如果说你喜欢收藏这个这种轻轨票的话一日票你可以去买。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票面就是每张50块，每人限购10张。好，那就是你就可以当天不限次数的搭乘淡海轻轨，那可以去淡水渔人码头然后就是看看淡江大桥，然后另外就是在淡水玩一玩，在巴黎玩一玩那其实还蛮开心的。好，那当然大众运输工具就是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可以坐到淡水捷运站好，然后就是到这边有这个红26号公车好，红26号公车，然后到轻轨淡水渔人码头站下车好，大概就是公车都是到轻轨淡水渔人码头站下车啦好啊，如果是轻轨就是直接从红树林站好一直到它的终点站就是淡水渔人码头站下车。那如果说坐渡船好，那我觉得坐渡船其实也蛮好玩的好，你就是到那个捷运淡水站嘛，然后往老街方向找到淡水渡船头，那航程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好，那就可以到达了。那其实我觉得去很多地方玩好，其实坐渡船是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子。好，那如果自己开车的话这就不用我多讲了好，大家自己 Google。 那如果来到淡江大桥呢，周边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呢？包括淡水的景点这个左岸的部分好，左岸的部分就有淡水渔人码头，有沙仑海滩，有红毛城、小白宫、多田龙吉故居，还有淡水老街好，这里很多地方可以吃好，包括那个什么周杰伦以前念书喜欢吃的这个阿给之类的好。好，那另外呢如果是巴黎景点，巴黎就是在淡水河的右岸好，那这边就有巴黎渡船头老街、石山行博物馆、观音山风景区、龙形渡船头，可以远眺淡江大桥跟夕阳合照，这照起来也很漂亮。好，那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石山行博物馆，如果没去过的话，我觉得这边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Go On， 那同时也是现在很夯的一个韩剧21世纪大军夫人里面的歌曲。好，那讲到这个21世纪大军夫人，她是由 IU 还有边佑锡所主演的。好，那除了说他们很超人气男女演员的组合之外，另外呢就是她的故事设定也蛮有趣的。她是把她假装成韩国现在21世纪仍然存有王室立宪君主制这种独特的背景，然后先婚后爱，然后是那种王世子，严格说起来就是那个就是王世子，也对啦，也算王世子啦然后另外叫做这个财阀千金，然后跨越阶级的罗曼史。那因为一个是王世子嘛，那一个是财阀千金，两个身份都不一般，然后那个钱都超多的所以就是那个画面看起来是还蛮过瘾的。因为男的帅女的美之外他们出入的场合、参加的活动然后所有的那个规格等级，不管是车子啦、衣服啦、首饰啦都非常的高档。好像这个 IU 在花絮当中他就说我这个耳环很贵这个戒指也很贵男主角想要摸摸看要看看的时候，他还把手拍开好，那如果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是这个贵族或者是财阀没有办法是这样子的身份地位，没关系，今天在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淡江大桥即将要就是开通，然后有陆陆续续的活动那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开通的活动它陆陆续续从5月一直到7月然后大家可以去那边看就是淡江大桥，然后另外就是有航海王这种合作那另外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中间跨越的时间里面有一个节日马上就要到了，就叫做518国际博物馆日那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博物馆日的这一天全台湾的博物馆都可以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有一些免费希望民众多多去参加有关博物馆的活动或者是去那边观赏这样子。那其实在淡水这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13行博物馆之外，它还有一个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那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那今年他特别出奇招，跟在地的跨界合作就是这个跟饭店跨界合作，将在5月16号到5月18号连续三天推出上帝视角秘境团那活动主打登上

活动呢只有60个名额、哦、那就是在官网上限量的抢购、哦、那淡水古迹博物馆蔡美智表示呢，为了提升淡水文化观光能见度，所以呢馆方很认真哦，从去年起就已经开始启动打开古迹计划，陆续开放淡江高中百年体育馆、马街故居这些历史的场域，那今年则是聚焦即将落成的国际新地标淡江大桥，规划一系列主题导览，带领大家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淡水跨时空文化的变迁。那这一次至高望远历史视线的特色导览会串联多处平常难以进入的观景秘境，从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出发，一路走向云门剧场户外平台，最后会抵达结晶郁金香酒店的顶楼望高楼。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位在饭店高处的望高楼平常是要符合低消才可以入场的哦。那这一次就配合这个活动，你是这个60名里面的就可以免费开放进去。那其实是因为他们有谈合作啦。那这个结晶郁金香酒店总经理纪维奇指出，希望透过跟馆方的合作，让旅客可以从专业导览的视角重新认识历史、人文还有自然融合的淡水美景。那馆方也提醒大家，这个秘境团有三个场次，每个场次20名，那全程免费，而且会附赠独家定制的护卫炮台小徽章。那另外呢，由淡水古迹博物馆跟13行博物馆联手策划的与桥同行淡巴共鸣水陆双游程，六月场次也已经同步开放报名哦。这个听起来感觉上也很好玩哦，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用心规划企划出来的哈、哦。那这个行程呢，包含了独家包船会巡航淡水河，那民众可以从河面上近距离提的话哈，你可以网络搜寻一下相关的这个官网，好像这个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好去 follow 一下它的官网，有时候他们陆陆续续推出的活动都蛮有趣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哦，这是很早期的作品哈，以前有一个男团叫做 BAD 哈 ，BAD， 好，他们曾经唱过一首歌曲叫做《半个海洋》，一起来欣赏。

光的感觉。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第七期乐龄广播演习班即将要开课，在5月25号开始开班。那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非常有兴趣的，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5月25号开始呢，每周一下午的2点，有10堂课程，由正声主持群带领大家来了解广播，训练一下这个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然后体验一下进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然后呢访问华语歌手，或者是上现场 on air 播出，这种都还蛮好玩的，所以如果大家很有兴趣的话，现在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0: 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频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今天也很夯的一个话题哦，就是不知道大家投资理财的时候有没有买主动式 ETF。好，那现在

前是用募集的嘛，好，10块钱募集，那今天第一次挂牌上市，今天第一天挂牌上市，好，那在前面试撮的时候，今天盘前试撮的时候，就试撮涨停板，网络上就超嗨的说，哦哟，这么凶齁，真的会涨停吗？好，那就是12号开盘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涌入了200万张的成交量，好，那这个量也刷新了台股 ETF 上市第一天的记录。那 00430A 统一台股升级50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张哲伟，他拥有17年的产业跟金融投资研究经验，以擅长科技业分析著称，是这一档 ETF 的王牌操盘手，那是 00403A 还没有挂牌就引来一大批的投资人参与募集，使规模已经达到了 791.71 亿元，在台股 ETF 当中算是重量级的。那这一档 00403A 是季配息，并且纳入收益平准金机制，除息月份是2月、5月、8月、11月。那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好，就是主动式 ETF 啊，其实应该是说每档 ETF 你都要了解它的逻辑，还有它的主要成分股是什么啊。那主动式当然它可以随着经理人随时在变动，好，你也可以上去看啊。那现在目前 00403A 前十大成分股开出来的有谁呢？包括了台积电、台光电、台达电、旗宏、茂联 KY、 联电、新兴、智邦、群联、日月光投控。好，那昨天今天持股名单一曝光，就吸引大批的民众涌入，造成统一投信官网流量过载宕机。好，有些人就哀嚎说，哎呀，那个转圈圈进不去啊。齁，好，那这个统一投信进一步说明了，说这个 00403A 展现主动优势的灵活布局跟动能升级，那 00403A 经理团队每季将固定调整市值前200大名单，并且动态监测市场还有个股的变化，然后因时制宜灵活换股的策略，让经理人可以随时因应盘势调整投资的配置，积极为投资人创造超额报酬的机会。好，那这个就是主动式跟被动式的差别。但是呢，统一投信也提醒哦， ETF 的有两种价格，一种叫做市价，一种叫做净值。那在台股开盘时段，官网提供 ETF 即时预估净值可以查询。那市价相对于净值，可能因为市场波动出现溢价或折价的情况，投资人交易前应该审慎的评估价格的合理性。好，那之前我们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说有那个 ETF 出现溢价的状况。好，那统一投信也提醒了，主动式 ETF 跟被动式 ETF 没有绝对的优劣，好，不能直接讲说谁好谁坏。好，那主动式 ETF 也不能保证能够超越绩效指标、市场大盘或者是被动式 ETF 的报酬，而且过去绩效也不表示未来绩效的保证。好，那投资人投资前应该审慎的评估市场波动还有各项投资风险，并且详阅公开说明书，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还有风险承受度来选择最适合的产品。好，那后面这一段其实有点像是警语啦，好，那但是因为有些人很疯嘛，所以警语还是要听啦，齁，警语讲的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只是大家就会疯狂的在买哦。好，那所以就是这里面他也跟大家讲，主动式跟被动式其实各有优劣，齁，应该是说没有什么优劣啦，看适不适合你啦，还有这么多 ETF, 齁，那个每个逻辑是不太一样的，齁。好，那这个是今天很夯的一个话题齁，现在感觉上好像很多人都说啊，插鞋童啊，插鞋童，那现在危不危险齁，那也有另外一票人都说，那个插鞋童可能变成插鞋爷爷之后齁，那个股市可能还很好，因为现在是 AI 的年代。好，那反正现在呢，就是大家真的随便齁，当天出没的时候，不管是你跟别人齁，或者是周边的人，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在你旁边齁，你可能都会听到讨论有关股票的相关事宜。那可能今天的话题，夯的话题就是 00403A。好，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让你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也可以聊个几句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告人所带来的将错就对。那在这个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胆，

0: 晴晴，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过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要来跟着大家开心的玩，而且要带大家回到我们的希拉雅咯。在这个春暖山城中呢，除了泡好汤，当然就是要吃美食，我们是美食咖，欸，开什么玩笑，而且同时还可以呢拍得美美，赏花还可以看到萤火虫，你们觉得很开心。尤其是我想到那个翁阿给哦，可能我的喉咙我的感冒会赶快好，对，赶快祈愿一下。好的，当然这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带大家深刻的体验这个山城的魅力，准备好咯。所以我们赶快来让大家来跟他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2: 大家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想念您呢。大家呢都在想说，奇怪了，我们的龙哥呢？好，没有，因为刚才讲刚好哦，前一阵真的是一个重感冒。不过呢，这个重感冒刚刚想到翁阿给，我就赶快祈愿。哦，处长翁阿给啊，处长萤火虫啊，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这个关子岭呢，为什么那么特别哦？有温泉，有美食，有这个生态这么的丰富，而且关子岭温泉又这么的特别，而且还得奖，对不对？
3: 是，
2: 嗯，
3: 关子岭的温泉确实，台湾有18个温泉区哈，
2: 嗯，
3: 但是关子岭是跟有别于其他17个温泉区，因为我们号称是泥浆温泉，
2: 嗯，
3: 它是全世界三大泥浆温泉之一啦，
2: 嗯，
3: 啊，那你到欧洲意大利西西里岛，你到日本鹿儿岛，但是来到我们台湾就到我们关子岭的这个泥浆温泉。
2: 嗯，
3: 那因为它的泉质哦比较特别，那它的浊度跟相关的这个泥质的这个矿物质呢也非常的丰富，
2: 嗯，
3: 所以有号称美人汤啦，
2: 啊，哦，嗯，
3: 那这个温泉的独特性呢也是关子岭，尤其在春暖花开的这个季节，是一个哦泡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段啊，哦，
2: 嗯，
3: 啊，我们这边还是要讲一下。台湾的泡汤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泡的啦，
2: 嗯，
3: 啊，哦，哎，并不是只有冬天特享的。
2: 哦，
3: 那在关子岭这边，我们事实上呢，因为这一段的这个时候开的时候呢，特别享受。那刚刚主持人讲了，关子岭有美食，
2: 嗯，
3: 那春暖花开呢，关子岭周边的景点呢，都有独特的一些花哦，都在盛开，
2: 嗯，
3: 那想一下，就是说假日或者非假日时间呢，泡一下舒服的温泉，
2: 嗯，
3: 然后呢，欣赏一个美丽的风景呢，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休闲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诱因呐，
2: 啊。没错，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呢，我们这边的水质哦很特别之外，它呢可以创造很多的很多的跟我们的养生啦、美容保养啦，然后呢身体的一个调节哦，这个可以说让大家呢全身都享受到，而且它的地形非常特殊，对不对？
3: 是，所以特别因为泥浆。所以我们这最近这几年我们也白发开发出来了，你也想象泥浆的面膜，
2: 嗯，真的对不对，
3: 肥皂
2: 哦，
3: 一些泥浆所产生出来的相关产品哦，
2: 嗯，
3: 现在我们这边尤其用这个泥浆的这个温泉呢煮出来的茶叶蛋，
2: 哎，有一种香味耶，
3: 温泉蛋啊，哦，
2: 你
3: 对在美食的这一外来讲呢，我们也受到了不一样的一个，佳肴美食的体验啊。那因为我们这一个关子。

0: 顶的三型地势呢蛮特别的哈、哦，所以也造就了这样的一个地质扰动呢，产生出来的这个泥浆的这一个温泉的特质。
1: 嗯，
0: 那这个我们是绝对是极力的推荐啊。国内的这个好朋友呢，甚至国外的呢，我们都希望说有机会哈、
1: 嗯。
0: 那偷偷透露一下，最近哈、
1: 嗯，
0: 我们的日本客呢非常多，
1: 真的。
0: 因为上个礼拜呢，就有一大概两三百个日本客哈、
1: 嗯，
0: 来看看我们的八田雨衣了哈。
1: 对。
0: 但是呢，我们都相继介绍，既然那么远来到日本。来到我们台湾哈、哦，哎，是不是有机会呢？就到我们的关子岭泡啊，他们都非常期待。
1: 哇，你看，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的，而且这个时节呢，开始春暖花开呢，就是我们的蝶啊、萤火虫啦，还有自然的一些植物就出现了，对不对？
0: 是啊，那3到4、5月到这一个时段呢，当然白耳萤出皮啊，哈、哦。这个木棉花，但是呢，现在大概就是紫藤、花旗木、阿伯乐等等的花，都在这个山城周边的景点，我们西拉雅小区呢，陆续这里开放出来。那当然晚上呢，因为泡汤我们希望留宿，那晚上呢，事实上呢，我们在关子岭这边有一个175咖啡公路，
1: 嗯，
0: 但是那边有一个叫蓝鸟，
1: 嗯。哦，
0: 现在蓝鸟这块呢，已经这个假日非假日多好几批热门的，就是来这边享美食、泡汤之外呢，晚上又有萤火虫，啊，那现在大概这个萤火虫在这个季节呢，就最为密集啦。那当然，在关子岭附近还有这个梅岭的那边的萤火虫，
1: 嗯，
0: 但是在关子岭这边你就不用。
1: 不用去到跑到处跑，而且我发现他们不怕人哎、欸，就是你、啊，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哦，就是要安静，对不对？静静的观察他们的一个生态，静静的参加他们的婚礼，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0: 没错，那这个生态的扰动本来就是希望比较不要去干扰它，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从这一个季节的性呢是有限量的啦，哈。
1: 嗯，
0: 你到6月、7月可能在我们这边就看不到了。
1: 对，它是很贵，它、很特别。嗯，
0: 绿意疏疏，现在是5月份，4月、5月是最密集的阶段了。

0: 汤这个词呢，不是我讲的，你只有来亲身体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泥浆温泉的泉质呢，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异啦。
1: 听到没有？而且晚上的话呢，你不用害怕哦，因为呢，在我们的关子里的周边啊，像这次呢，它就有搭配了南溪梅岭，对不对？好，就是它这一路的呢，都有非常多的萤火虫哦，而且呢，那个种类不同，而且呢，到关子岭有很多的必拍景点，不是只有这个泡温泉，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三天两夜，好好的深度的去玩，譬如说我们的193，然后呢再到我们这边吃美食泡汤，然后再去走步道，诶，这时候呢还要看看我们著名的水火同源，对吧？
0: 是，那这个都在我们关子岭周边。那到水火同源，这是大自然的奇景啊。这个水跟火同时间在一块然后呢这个点都在我们的关子岭的周边，那里面有一个寺庙叫碧云寺
1: 对，
0: 那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假如说对这一块你没有印象呢，现在你可以打 FB 呢，我们在关子岭碧云寺这边有一个镜头君的
1: 哦，
0: 这个镜头君呢，你就可以在 FB 里面呢，打入我们西拉雅的这个官网里面呢，你24小时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浏览。我想，因为呢，旅游的景点，我们大概这样的介绍，有时候你们还是很模糊。所以我们希望
1: 透过镜头君
0: 呢，我们就建置了镜头君的这个在关子岭的周边那虽然没有办法全貌，但是从碧云寺的户外的广场往国山、往白河、往整个江南平原这边呢，它这个镜头镜一扫呢，又可以让你有很大的一个向往。那这一个景点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样的这样一个浏览呢。那因为现在网络资讯科技发达，所以特别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那一样意思啦，这水火同源大概都现在是一个必备的
1: 对呀、
0: 当然我们那边现在还有在水火同源这边有一个树呢，我们叫腊肠树。
1: 这个我就第一次知道哦，可以来请。
0: 那边有蛮特别的。那顺便说，这些景点以及当地的特殊的一些植物的景观的资源呢，也让游客呢有不一样的体验啦。一定要介绍给各位。那在路线的安排上，我们都会有推荐一日、两日，甚至多日游。我们都在网站上，我们都现在已经我们跟观光局业者都有做一些链接，那这资讯呢，应该都很容易
1: 透明了。对，当然最后呢，30秒是不是也请我们处长特别提醒大家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就是因为泡汤就有泡汤的一些规则。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云嘉南亲子奇迹，这一次的白金级的湿地慢旅行呢，是一场会呼吸的哦，要让大家慢下来。而这趟白金奇迹呢，不只是单纯骑脚踏车，甚至我们要带大家体验就是盐田文化了，而且要亲自做盐雕，不只是用一整天，我们希望大家留下来之外呢，把自然文化教育一起带回家。所以这一次呢，交通湿地盐化盐文化首座，所以少见的我们叫做移动式生态教室。为什么呢？怎么一听就感觉上好像好丰富，可以马上就拿起电话报名，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一下。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我们赶快来让瑞宏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4: Hello， 瑶瑶好，各位
3: 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是，当然呢，为什么呢？我们大家一听到哦，是种移动式的这个生态教室哦，听起来感觉就不一样，而且是白金级的哦，一听到就想要报名。这个内容呢，非常的丰富，有哪一些？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4: 是的。我们在台南的北门啊，这个主打的就是慢活生态的这个慢旅行，可以由用我们的自行车或者是我们用徒步双脚来走进我们这边的这个生自然的生态湿地，来做一些文化的体验啊。我们这边的活动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包含了有盐田的文化、候鸟生态的解说，还有盐雕手作 DIY，还有我们还有专业的一些解说的老师来做我们全程的这个导览，非常的丰富哦。
3: 大家有听到了，不只是丰富，而且我真的是叫感动哦。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整个路线有一些特别，沿路有一些必拍的哦。之前呢，大家都时间太赶，大家都没有办法停下来。没关系，今天用听的，让我们的瑞宏科长告诉大家，让大家呢用做笔记的方式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是，我们可以用骑脚踏车的方式来走进我们的盐田。好，可以是从我们台南的北门游客中心做一个起点，在我们游客中心做完一个

0: 一个导览的一个介绍之后呢，然后骑着脚踏车从透过我们多元自行车道哈、啊、西延段这个自行车道，穿越我们的以前的盐田，还有现在的湿地，
1: 嗯，
0: 然后这当中会有些潮间带的一些介绍，
1: 嗯，
0: 然后一路走到我们的景栽角瓦盘盐田。啊，那边是我们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老的岩田，它是一个活化石，啊，就是目前还维持在人工，
1: 真的
0: 对人工晒盐的这个机制的这个盐田哦。
1: 嗯，
0: 那这当中有生态，有这个草间带，还有废弃盐田，我们之前盐业的历史，然后还有我们在地宗教文化的这个介绍，
1: 嗯，
0: 这个都是非常的棒的。
1: 而且我觉得很特别一点就是呢，沿路呢，如果说你在傍晚的时候哦，尤其是在拍摄夕阳跟盐田中间那种倒影，对不对？
0: 对，我们的金山角瓦盘盐田哦，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拍夕阳照的地方，
1: 好美耶！
0: 对，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环境啊，就是那个橘黄色的淡黄的这个夕阳。然后慢慢的要落下这个地平线之前呢，那个阳光洒落在我们盐田上面。盐田呢，它是个雪白的一个小盐堆，再搭配那个盐田上面的一些水景啊，就是反照夕阳的余晖啊，那个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景色。
1: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你把它记录下来，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是移动式的，对不对？移动式的旅行，这个所谓的摄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旅程。而且金仔角瓦盘盐田的文化体验的深度哦，大家平常都是赶来赶去，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知道说我们的生态观察到底有多么的特别呢？来让科长告诉你，让你听到就是那种哇，有一种叫冲动，对吧？
0: 没错，就除了很棒的这个拍照美景之外啊，其实在瓦盘盐田啊，就刚刚有说是我们台湾现存最古老的这个手工晒盐的盐田，那它是一个活的产业的一个文化的教室啊。这边还是有保持完整的晒盐的流程的介绍，海水的自然的引流，然后日晒，靠着日晒的部分来这个盐能够做一个结晶盐粒，然后呢再把盐一堆一堆把它堆叠起来。
1: 嗯，
0: 那这种的体验实在是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1: 真的是没有的，很难啦。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不能，就是你要自己要来，自己前往，对不对？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如果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在那个这样子的这个周边的住宿哦，尤其是在这个时节的话，它有一些优惠，大概都是在几折上下？他想请教这一点。
0: 住宿的环境是绝对没问题的，空间也都有哈，主要在我们盐田附近都有特色的一些民宿。好，都是非常优质的，我们就是都是合格的民宿。那这个优惠的部分呢，可能就是各个店家要再去做洽询。那原则上在我们也是鼓励大家能够平日啦，就是不要假日的时候大家来，就平日的时候一起来，嘿，对，就是过来。
1: 假日的话就比较

0: 没错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每次那个岩雕他去的那个 DIY 啊课程啊，他有没有一些变化？
1: 哦，原则上他有好几种类型，比如说像照小蟹啊，或者是螃蟹，然后或者是弹涂鱼，他有好几种。那有体验过的游客可能今这一次就上次只能体验一种，那多报名几次就有不同种的这个岩雕的这个项目哈，就是可以上次做弹涂鱼，
0: 对，
1: 再来的话可能就是
0: 做个螃蟹，就
1: 不是了，对，他会做会一直在换啊，对对，
0: 哎，真的，你不要把它当作指什么。只有一种，没有，我们都不断的对不断的一直用创意，而且都会跟盐结合。我觉得价值不是本身你所做出来的创意啦，还有你要知道那个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然后或者是对
1: 独一无二啦，只有你的这个，
0: 对不对？有些是你看不出来的。而且呢，你要自己亲自去体验，你才知道，哦，原来瑶跟这个润红科长讲的真的，就是他们在做的那个关注力，你可以从这里面发现。然后呢，做出来的每个盐田的造型，或者是每一次做的那个产品，每一个人都是很抽象。你问他这个是什么？大象？哦，好吧，妈妈说的是，孩子说的也是，对，大象。就是我也是访问他，就是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想象，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讲，周边吃喝玩乐很丰富，必吃必买，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了。
1: 我们周遭的话，就是最主要就是在地的特色的美食啊。我们既然是在盐田，我们就有非常棒的盐卤豆花，入口非常的滑顺，还有淡淡的这个盐的这个香味哦，跟一般可能用石灰为什么成型的那种豆花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
1: 盐卤水做的是最天然、最没有添加物的。
0: 好，你家有电锅的话更好，盐卤回家自己做。
1: 对，你想买个盐卤水回去自己做，都可以做出非常这个
0: 健康、
1: 很健康的这种豆花。
0: 我
1: 然后还有在地的，对，在地小吃啦，看鹅啊啦，或者是虱目鱼啦、烤鱼啦，这些都是我们。在来我们北门，台南的北门这边玩必买啊，必吃的这个美食。
0: 真的哦，你没有吃到，没有买到哦，你就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然后我们现在跟你讲的这些，都是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的，对不对？
1: 对。
0: 你没有记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忙你哦。我要先讲哦，因为你要再找就没有啦，对吧？
1: 没有记下来也没关系，就随时打开我们 FB 看，我们搜寻云嘉南好好玩。里面就有很多，这个介绍的这个提醒，连好吃好玩都可以来看。
0: 陈小姐说，最近呢有一些盐制商品，可不可以特别介绍一下？还有就是那个，她上次有去吃那个烤科料理跟烤鱼，现在那条街还有吗？
1: 她讲的烤科一条街那个，
0: 那个不在这，那个是在将军呢。
1: 对，那将军那边哈，
0: 跟这里差很多。
1: 有一段路，但是也不远。如果是自驾来的话，可以先安排去将军那边吃蚵爹或者是一些海鲜，然后呢下午的话就来我们芹菜角盐田，慢慢的走，体验一下盐业的这个风光。我们有一些导览的服务，然后等到了这个傍晚看个夕阳。那我们在盐田这边也有很多盐相关的这个产品，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盐啊，还有就是杀菌啊，可能是
0: 牙膏啊，
1: 牙膏啦、
0: 沐浴乳啊，还有一个盐牛奶。牛奶皂，我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是青春期长痘痘啊，或者是最近睡不好长痘痘，洗个三次，我的自然就消了。我说我啦，
1: 没错，沿着这个效果真是，
0: 我真的觉得很难想象，真的不骗你，因为他们一直说你就马拿那个，因为那个总经理说你就拿那个就搓脸啊，我说那个痘痘很大颗他说没关系，你三天一定必消，没有的话再送你一颗，就真的。
1: 盐就是最天然的杀菌的产品，
0: 真的，而且它是加牛奶，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造型就很像，它每一颗长得都不一样，但是它就是包牛奶。
1: 对，
0: 哦，那个真的是我，对，就是吸起来是滑面的，然后呢干燥的，不会油。

0: 然后难怪那个痘痘很快就消了，是真的消了。我大概可以把我可以拍给大家看我的脸，因为有
1: 我们现场都有体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试洗啊，试擦。哎，马上就会体验它的滑顺跟那个感觉。
0: 你看到我们瑞虹课堂冻龄就知道了，他用了多少原产品，而且来到这边啊，很方便哦。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除了开车之外，有没有其他方便的方式啊？或者是说自驾也 OK 啦？怎么样来去做游程会比较顺？他说他给你写，他现在写一个重点省钱。哦，好，
1: 当然最省钱，最省钱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这、就是最省钱。
0: 嗯，
1: 啊，就是啊，你去搭乘那如果你自驾也 OK， 那你距离不，你距离没有很长，你用自驾也可以，自驾是最方便的，
0: 因为你可以自己到处走啦。
1: 对，那你可以从，因为自驾的话，我们这边的就是在台六一。跟台巴士快速道路的交叉点、嗯、非常的方便。那你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就有U-Bike 可以借，好、嗯、然后很适合慢慢的走，你可以把车子停在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接一台 U-Bike 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巷弄当中，还有我们自行车道上面啊、慢慢的骑，慢慢的走。哎，这个是非常推荐的一种旅游的方式。
0: 嗯，而且呢，你的那个这边有很多的海景宿民宿，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民宿，对不对？
1: 对对对，它是把我们在地闽南式的建筑做一个整理，然后里面是非常的干净，而是现代化的这个房间的风格，然后不是那种老旧的那种。三合院的，
0: 都不一样，不一样，差不多。
1: 对，它只是外观，它只是外观是三合院，但是里面的设备啦、床铺啦，这些都是非常的干净啊，然后非常的就是现代化的一些设备，
0: 没错，
1: 很适合可以住下来，因为我们就是来海边放松嘛，
0: 嗯，
1: 慢慢脚步，不要赶景点啊，那就是看看夕阳之后留下来吃一个最在地的海味的这个。餐点，然后就好好住在这边，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0: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哈。你越担心踩雷哦，你干脆就听我们节目，然后看我们的云嘉南好好玩，绝对不会让大家踩雷，而且呢，直接玩到躺平。我每次玩真的沿线呐、啊，你看呐、啊，北门的海鲜小吃区啦，台南又有市区的夜市啦，对不对？
1: 嗯，
0: 它都就是非常多，而且呢，上一次瑞虹课长就讲了，如果你要拉到市区也可以晚上啊，它那台南的经典夜市哦，都是那种流动式的，对吧？
1: 对，台南市区的确很多这个旅游的朋友们都很喜欢。
0: 欸、对，我发现他们很爱耶、欸，对啊。
1: 对，在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都在市。在夜市都会，那我们这边离市区也很方便，你可以开快速道路也是一下子就到，
0: 对，就下去，
1: 不会太远，
0: 嗯，
1: 对，那你可以选择去这个夜市逛完之后呢，然后再回来我们这边住也都没有问题的，就是把城市跟自然融合在一起做一次旅游的体验。
0: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且也让我们瑞虹科长帮大家大会诊。
1: 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我们这个台南北门这边享受非常自然生态放松的一个旅游。那来这边的话就是南部比较热，很少下雨，所以防晒一定要做好，多喝水防晒。然后呢盐田呢，就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真正在晒盐的一个场域，那有一些非开放区域呢就不要走进去，那但是我们就用看的，那有一些开放区域就可以进去体验没有问题，堆盐啊，挑盐啊，盐的这个洒落，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当然就是夜间湿地的话，就非常的天然，蚊虫当然也会比较多，就是把防蚊的一些动作把它做好，这样就可以，就能够享受一个非常棒的旅程。
0: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瑞洪科长，让他呢带着大家白天骑进我们的盐田湿地，晚上吃夜市，住海边民宿，不是行程，是一种会呼吸的方式。我们就一起很久没有旅行的朋友骑机旅行一下吧，我们就相约云嘉南见喽，
1: 拜拜，欢迎大家，
0: 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跟着悠悠啪啪照，最近的幸福培养真的很热门哦，包含了刚刚的新闻焦点呢，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低碳旅游廊道，而且呢，也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串联到我们的观音山到北海。那么飞越淡江在山海一线怎么串联哦，来做这个低碳奇迹呢，来打开我们这个解锁我的新玩法，让大家呢风景不再分散，而且是一路精彩，这样的一个话题怎么可以少，从观音山串联到北海岸，不是只是移动，是会流动，你看看白天到晚上，从文化到生活，准备好我们就要来去找找我们的美少女了。所以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咯。
2: 美丽的主持人杨洋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最近大家就是淡江大桥，刚刚呢我从那边回来还在讲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好，这个桥呢除了缩短大家的这个上班这个交通尖峰时间之外，其实对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是有很大的亮点，对不对？
2: 没错，这上个礼拜呢9号礼拜六的通车典礼呢，今天也就是12号的早上11点半淡江大桥正式通行咯。
1: 嗯，诶，真的有缩减时间，这个也是刚刚民众一直两个，一个方先生王小姐问说，请秘书要诚实说哦，老师数来了，老师数来了。
2: 对，没错，肯定啊，它其实淡江大桥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就是工程的建设，它其实最大的亮点，它不只是一个交通的设施，而且它是可以串联从城市，从就是淡水这边一直串联到我们北海一个移动的过程哦。那其实它周边也蛮多的观光旅游的廊带，包含了观音山以及我们北海岸的地方，所以透过这个淡江大桥的通车，其实可以明确的缩减从台北到北海应该有减少20到40分钟哦。
1: 诶，这就差很多诶。
2: 很多，对。
1: 真的真的，真对别人来讲不知道啦，可是对我们来讲真的差很多，对不对？
2: 真的，因为原本其实只有一条淡金公路而已，所以就是每当假日就是都非常的塞，所以目前多了以外连外道路之后，相信会带动更多的观光的旅客来我们北海岸哦。
1: 嗯，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知道哦，这个整个一个廊道来讲，不管是半日游一日游，甚至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排时间，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让秘书说明一下怎么串我们的观音八里淡水整个北海岸，因为呢我们很长，我们北北基都有，包含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对吧？
2: 是的，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其实淡水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推展的一个地区哦。那其实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它可以把从观音山然后带动整个北海岸的旅游呢，从线性的就从点状变成线性的串成一条线，包含了可能从观音山呢可以到我们的巴黎左岸，到淡水老街，那一直到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中角湾、富贵角、野柳等等。而且呢不只是你可以开车，当然我们也一定要推广我们的公车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还有 U-Bike 等等之类的哦。
1: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强调，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完成哦，就是说用点状或线状的旅行，然后我们怎么去带动，大家可能用听的先做一点点笔记哦，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的这个 FB， 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秘书这样讲的这个路

0: 路线呢，你也不用很刻意的记，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深度的来说明一下？
1: 没错，我们皇冠北海岸线有非常多好吃好玩好购物的地方，我们有包含了餐饮的业者啊、伴手礼啊、旅宿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们都定期都会结合我们就是观光圈的业者，有推出一些优惠的联名优惠啊、集章活动啊等等之类的，让各位旅客呢可以透过我们皇冠北海岸圈串接就是淡江大桥这个旅游动线呢，来玩得开心、玩得好玩，而且可以带满满的收获。
0: 嗯，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像我们这一次怎么去整合周边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秘书来讲一下哦？譬如说，开通之后呢，我们可能从这观音山到巴黎，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来去搭配我们的 U-Bike， 搭配我们的公车？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低碳旅游。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再结合我们的店家有没有优惠哦？你看来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很重要哎。
1: 没错，这样其实从淡水这边我们就是有一条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那就可以从淡水捷运站，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下老街啊，看一下淡江大桥，然后串接到我们的北海岸的景点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的观光圈呢，有相当多的店家，就是有吃的、伴手礼的、旅宿的等等。那我们相关的业者大家都可以参考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团都有，所以呢大家只要就是透过我们的路线，然后到皇冠海岸观光圈的业者那边消费，其实都会有一些集章的活动或是联名的优惠哦。
0: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不对？
1: 嗯，没错。嗯，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是推低碳嘛，那所以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其实也有串接我们的自行车道。那今年三月才刚通行的一条就是双湾自行车道古东段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色
0: 大家有听到咯？诶，这就特别了啦，对吧？
1: 没错，因为这条道路其实有从白沙湾一直串接到浅水湾的最后有一条路，那我们是结合靠海岸线骑乘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到无敌海景，而且非常漂亮哦。
0: 嗯，而且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啦。
1: 嗯，对，没错，就是我们是希望是不要再让大家骑到台二线上面，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海岸线，以及可以欣赏沿线的风光，还有一些藻礁的沿岸啊，还有枫林石等等的特殊的地质的景观这样子。
0: 嗯，而且我也觉得方便大家，大家就不用去担心想说，诶，这怎么串，会不会就是这边走不通，然后又要再绕路？没有，很简单。对吧？
1: 我们就一条路，非常的便利，而且完全都不会迷路。
0: 真的。
1: 对，
0: 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在地商圈若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啊，然后又是淡江大桥啊，他有没有推出那种这个所谓联名优惠啊，或者是说盖章集章点等等？
1: 这个部分呢，后续我们会陆续在我们的脸书这边做行销。那如果有想要就是有相关的优惠的话，目前其实台湾官把我们陆续有在推淡江大桥的行程，那后续有相关讯息跟优惠的话，也会再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嗯，所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我们要一点一点给大家。
1: 没错，
0: 一次讲完你又吸收不完。对，然后到时候又台北办事处又要再来回答一次。
1: 真的没关系，台北办事处是我们非常优秀，也且一起推观光的好伙伴。
0: 真的每次都是快点来，快点讲一下哦。而且呢，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即将五月开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活动，不管在水域、山域，还有一些艺术文化哦。
1: 对，
0: 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对，没错，五月份呢，就是我们各水域的开放的时间，就是。
0: 等很久了哈，大家真的
1: 没错，现在风和日丽，阳光普照，很适合到我们的海边来度个假，晒晒太阳，玩玩水，这样非常的惬意哦。
0: 嗯，所以呢都已经开放了嘛，对不对？
1: 都已经开放了，所以赶快趁着不管是假日还是平日都可以来我们这里走走哦。
0: 嗯，而且这个礼拜这个5月17号啊，哎呀，下礼拜这个有一个武松打虎哦，在三芝哦，
1: 就是这个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特别聘请了 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碗燃掌中剧团在我们三支游客中心来带一场就是布袋戏的体验，而且呢还可以让各位参与的伙伴们，尤其是蛮适合亲子的部分，还可以亲自的操作就是那个角色，然后操偶的技巧，还有体验传统的乐器哦。
0: 这个可能就大家爱了，
1: 没错、所以
0: 我觉得那个就不一样，
1: 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最非常有深度的传统文化，因为布袋戏其实是真的是非常传统，而且具有历史性的文艺的一个部分，那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超过百年的我们老祖先的技艺布袋戏。
0: 嗯，是王小姐说需要报名吗？
1: 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体验的话是需要报名的，那报名连结可以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0: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前面吗？
1: 对，是在游客中心 里面啊，对对对。
0: 他说从几点到几点，然后好行有到吗？
1: 好行有到，他是从早上十点钟开始，那十点到十二点两个小时，那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都有到三支游客中心哦，从淡水捷运站搭乘。
0: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对，没错，欢迎一起周末来我们三支来看我们的武松打虎的一碗燃掌中剧团。
0: 嗯，而且即将要六月开始哦，我们先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哟。
1: 没错，大家最期盼的2026年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即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2礼拜天，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我们野柳地质公园登场咯。
0: 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哦，把这个时间空下来，难得一见。而且我们每一年呢，不是因为要得奖而得奖，我们是需要突破自己对于那种艺术跟创作以及提供给民众的一种互动感性， 对不对？
1: 好哟。
0: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这是在六月底哦，即将要这个跟大家见面的地方，对不对？
1: 是，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年的主题非常特别，我们是以会呼吸的夜间生态美术馆为主题。
0: 哎呦，
1: 有没有很感人啊？
0: 真的真的。
1: 我们是以岩石为天然的画布，而且以海浪声，北海岸野柳的海浪声为乐章，然后来展开千万年女王跟俏皮公主的双后传承啊。
0: 哎呀，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感动感动
1: 啊，没错没错，
0: 真的大家被我们俩吸死了。哎，不过倒是这个林小姐问说，如果只用一天，她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玩北海岸的淡江大桥加皇冠海岸，最聪明的玩法是什么？一直到晚上。
1: 其实呢我们就是北海岸有蛮多就是旅游的部分，那如果从淡水一直玩到晚上的话，我推荐就是可能从淡水那边呢欣赏我们近期刚通车的淡江大桥，然后到老街晃一下，那夏天到了，那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到我们的白沙湾来旅游，之后呢那可以呢在中午的时候到我们金山老街享受在地的美食，鸭肉啊或者一些地瓜等等之类的美食，之后那最后呢可以如果是夜访女王时间，也可以到我们就是野柳地质公园来欣赏最美丽的夜间生态美术馆的登场哦。
0: 所以呢已经告诉你方式了哈，不要自己又忘记了，对吧？
1: 没错，所以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哦。
0: 嗯，对，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而且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在交通上面还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个既然通车了还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不像之前我们在试营运，可能大家可以在上面这个野餐啦、玩啊、跳啊、看表演啊。
1: 哎呀，
0: 现在没有哦。
1: 没错，它是其实是一条快速道路哦。
0: 对对对，我发现大家好像误会它一场哎。
1: 我们不能在上面野餐哦。
0: 好，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发现大家好像有点误会了。
1: 对对对，它是一条快速道路，所以是可以开车骑车，那旁边有自行车道啦，是可以骑自行车的。对。
0: 对对对啦。
1: 对，但是不能野餐哦。
0: 好，谢谢谢谢。
1: 在上面。对
0: 对对对，一再的提醒大家哈，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
1: 嗯，没错。
0: 不然会吓到我们，这样吓到我们也不大好。
1: 对，没错没错，知道。
0: 嗯，然后提醒有哪一些呢？因为我知道假日会比较多啦，然后夜间的话啦，或者是说攀爬啦，或者是水域啦，我觉得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会诊一下。
1: 嗯， 好啊，那其实夏天大家很常来我们北海岸水域的部分要注意，我们就是戏水的部分要注意安全，然后依照我们水域有气活动管理办法的部分来做遵守，那现场我们都会有救生员的部分。那当然交通的部分呢，透过淡江大桥其实增加很多便利性，那也为了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低碳旅游，可以搭乘我

0: 我们皇冠北韩线的部分来做北海岸的旅行这样子。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就要相约在北海岸见哦。
0: 我们相约北海岸见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
2: 千三百倍的背尾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各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了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到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那么说到了这个部分呢，也要来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昨天呢，我们这一场非常在这个中正纪念堂的一个国际性的大活动，大家可以利用呢，在这个我们的 FB 哦，就是正声广播或者是有 Live Show 的这个直播里面呢，都可以还有我们的正声广播的直播哦，都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过程。那因为这个过程比较特别一点的呢，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一个这个同雕大师的一个缅怀，包含了呢，这是一个绝响，所以呢，在正式之前的时候，我们在千锤百炼的永和记者会就跟大家先分享，在一个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短短一个月可以策展做到的事情。那么当然每一位策展都是很重要的贵人之外，那么当然也要特别呢让大家知道长官的支持，不辞辛劳的陪伴，跟每一个细细把关的细节，更是让大家感动。那不只是支持一场展览，我相信是支持一种相信人可以改变的一个价值。所以呢在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活动中呢，其实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0: 协会总会的新生人，我们的白嘉华。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担任的这个柔性私访的光呢，陪伴我们新生人走过的伤痕，重建了人生的温暖力量。当我们的制度哦，在遇到人心的时候，常常让被害不只是结束，而是重生的起点。所以各位听众好朋友呢，不管是在全省各地或内地或在网络上的朋友，那么我们待会也会开放02372920。我们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主题哦，叫做犯罪被害重建之路。那么当然，当一场意外发生或者是犯罪发生的同时，受伤的真的不是只有身体，更是心理，还有就是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节奏的方向。当然这条路上很艰苦很艰难，但是还是有一群不愿意选择放手的伙伴，陪伴着他们慢慢的走回生活。这就是财团犯罪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所以特别邀请用他的双手重新站起来，也是我们的新生人，我们的嘉华白嘉华先生呢，他的故事不只是从低谷到重生，是让大家用他的故事重新去理解人的韧性有多大，人可以多坚强的生命历程。我们让大家一起来倾听跟理解，走进他的世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呢，来让白嘉华先生呢，我们的嘉华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嘉华会来回答您。那么当然在这个持续哦，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法治节目中呢，其实我们都希望大家呢，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法治，而是一个平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发生的。那这几年我们常常谈到的就是犯罪被害，那不管是面临到困境或重建，很高兴今天是来自于南投分会，也是我们白嘉华，嘉华呢。当年也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哦，就所谓事件让你认识了范宝，而这段来讲对你的生活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可能这个影响不是大家所想象的，不过我希望这个借由嘉华他自己来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不是故事，而是他的人生的一个阶段。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嘉华？
2: 其实就是因为2021年6月21号的时候啊，那一天我要去上班，然后那天雨下很大，然后我刚上国道不到5分钟吧，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开很慢，因为视线很差嘛，那大家都打了双黄灯，然后后来我就突然被一个开车开很快的阿婆撞，然后后来就是车祸重伤，然后眼睛受伤这样子，那后来也经历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吧，这两年多都在进行眼睛的开刀啊、治疗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重伤的关系，所以才接触到这个饭保协会。
0: 嗯，真的。不过第一次接触的是你的志工还是我们的伙伴？
2: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的关系比较严重了、那其实像我后来有了解到说，像我们这种重伤的个案嘛，那检察官这边应该是会把我们的案子移去那个范宝这边。那因为我之前有一位朋友，他是在法院有上班过，他就知道我情况嘛，他就跟我讲说，那你要不要主动去问问看范宝这边，说你符不符合他们的资格这样子。后来我就自己先送资料过去。
0: 我觉得很棒
2: 送去给专员这样子。
0: 然后就马上就有人接头了，对不对？
2: 对，他们看过资料之后就说，你这个情况重伤符合我们的这个保护对象这样子。
0: 我觉得不是只是眼睛身体，我觉得就是那种重复反复进出医院，对吧？
2: 对。
0: 因为我知道你自己本身是一位电脑绘图师，对于眼睛来讲很重要。
2: 对啊，而且我觉得说除了这段期间在眼睛上面的痛苦之外，因为不断的开刀嘛，然后还有就是像我第一次开刀，我现在还记得我刚被推进去那个手术室的时候，然后我身边的，因为那边要等待开刀的人其实很多，但是其实都是那种七八十岁的，然后那个地方又非常的冷，然后让我觉得说这种很害怕的感觉。我觉得是心理上这种恐惧是比较可怕的。
0: 这时候家人都在旁边吗？
2: 没有，进去手术室的时候只能自己一个。
0: 哇、wow, 所以哦，我觉得这一次呢，也让大家呢，可以知道说。

0: 嘉华的故事来去补强很多人害怕的事情，有些人不敢面对，有些人敢面对，但是又是一次的伤害。不过我觉得嘉华很棒，他是愿意说出来。那当然在熟悉的工作跟生活被迫中断，尤其是你觉得你在心里最大的冲击力是什么？
1: 心理最大的冲击应该是说大概2年多治疗确定之后嘛，那后来纱布拆下来，
0: 嗯，
1: 那我就问医生说，诶，医生，我现在左边的眼睛看东西怎么这么模糊或是有点扭曲嘛，
0: 嗯，
1: 是不是因为我开刀很多次然后这段期间眼睛一直包着的关系，
0: 嗯，
1: 是不是我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重新适应，然后医生就说没有，因为你受伤比较严重，
0: 嗯，
1: 所以你的视力就有减损蛮多的，剩下 0.02 这样子。
0: 哇，差很大。
1: 对，一开始知道之后，因为我本来以为我是包太久嘛，我是不是适应之后两边就会平衡，结果就不是嘛，是受伤比较严重。
0: 嗯，
1: 然后我就整个心里面就是觉得说，哦，人生荡到谷底这种感觉。然后有一段时间，大概3个多月吧，我就非常消沉，因为我会觉得说，哇，那我以后怎么办？我的工作也没了这样子。
0: 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在这段过程中哦，心里一直会有产生一个不好的念头，甚至呢会觉得想放弃，会吗？
1: 一定会的啊。
0: 嗯，真的，我觉得请大家哦，真的是要好好的去重视这件事情，尤其是心理上面的。而且有没有想过，曾经觉得说自己哦，在怎么样来这么难的一个状况之下去扭转？因为这个扭转两个字哦，我不喜欢用翻转，我觉得是要让自己知道说我人生完了，可是我要怎么样让自己人生不能完了。你关了多久，把自己消沉了多久？
1: 我自己大概把自己关在房间大概3个多月吧。
0: 我靠，都不出门啊？
1: 就是对，都不出门，然后就是反正就每天，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就是浑浑噩噩的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对时间有一点失去概念。
0: 会哦，因为看不见嘛，不了解说现在到底是几点了，而且你要重新摸索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地方，对不对？
1: 嗯，对。
0: 嗯，是，所以呢，这个麻烦哦，这个请大家也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嘉华他如何呢，让他来说出来。不过在低潮的时间呢，怎么样来让你慢慢去接触，陪你走出家门，然后当我们这个同仁做了哪一些的协助，有没有哪一个过程中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印象很深的话，应该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身上的伤就确定就是这样子的嘛，那
0: 改变不了。嗯，
1: 对。那后来就是我觉得在心理重建上面这个部分，当时是善宝这边他们就帮我安排那个心理諮商。
0: 嗯，
1: 然后我记得2个阶段吧，好像一个阶段是12次的样子，然后每个礼拜一次。
0: 嗯，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我那个时候还不能骑车嘛，然后我都要提早起来等公车，然后到南投市那边。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个县政府旁边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使用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就会把我自己心里面的问题整理出来，然后跟諮商师讨论这样子。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是想要让这些问题困扰我这么久。嗯，
0: 哇，
1: 对，那我会努力想要去找出答案，就算答案是残酷的，我也会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
0: 下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这样下去等于是呢把自己的人生都整个没了，对吧？
1: 嗯
0: 嗯，而且我觉得啊，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你的内心尤其是你的正能量啊，而且我觉得你已经开始呢走出来了。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有看到你创业了耶。
1: 对，
0: 这个让我有点吓一大跳，从一个电脑绘图师诶，
1: 嗯，
0: 转换跑道哦，这要重点哦。我们来请教一下嘉华，
1: 嗯，
0: 怎么会去想到要创业？
1: 嗯，其实说实在话，就是我那个时候，光是车祸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概光是修养啊这些开刀这些过程，还有像因为对方撞我嘛，打官司什么的，就经历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怎么办呢？就是我后来比较好之后，心理咨商做完之后，我就在思考说，那我未来要做什么？因为我的眼睛没办法再长时间的使用去看电脑了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在想说，哎，我要做什么？ 那因为我

0: 我都搬家了，然后后来有一天快过年的时候，我爸就说：“啊，你的东西怎么少那么多？”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打算要去台中学东西或者找工作这样子。啊，其实我的目标就是去烘焙班学东西啦。然后他就说：“啊，你要学什么？”我说：“我要学烘焙啊。”
1: 嗯，
0: 他说：“啊，你找好了吗？”我说：“那个要考试，我还要准备。”
1: 对，
0: 他就说：“啊，你考上了吗？”
1: 嗯，
0: 他就说：“你考上了吗？你考上再搬就好了。”我说：“没有，就算我没有考上，我也要自费去学。”
1: 那个勇气怎么来的？
0: 勇气怎么来的？其实、
1: 一定有一股力量支持你，而且那股力量呢，是在你内心深刻觉得说，我一定要为了这个做得到。你没有讲出来而已。
0: 应该就是说不想被命运打倒吧。
1: 你不认输。
0: 对啊，我就觉得说，既然老天爷给我这个考验，对不对？那我
1: 何必呢？
0: 对，因为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不断的在做选择嘛。那你看这个时候我选择是我继续消沉，还是我重新站起来？那站起来之后我要走什么路？这又是选择。就是不断的在选择。
1: 真的。然后我觉得你后来是花了时间去学习，然后我是一次就考上了吗？
0: 对，一次就考上，然后
1: 哇，
0: 我就等一个礼，就是那个时候考试当天呢、啊，考试当天他就笔试嘛，笔试完15分钟，答那个结果就出来，就是笔试有通过就留下来，没有的就离开嘛。然后笔试有通过啊，后来就进行那个口试。然后口试我是第一个，我就很紧张，而且每个人只有1分钟。
1: 你真的好强哦。
0: 然后那个我是第一个嘛，那个时候口试完，然后就他也不会通知你，就说回家。
1: 对对对，他就请等候，对，回家等候。
0: 等一个礼拜。
1: 对，
0: 一个礼拜之后，我马上上网去查，然后看到我的名字在当中，我就觉得哇，差点哭出来。
1: 哎，会耶，我也会耶。
0: 因为我对，因为前面那么久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了嘛，然后又都过得很糟糕，那现在会觉得说哇，我的人生开始有一点
1: 希望，对不
0: 对？
1: 而且那种感动是只有自己知道，哎，对吧？
0: 对，真的。
1: 我觉得那个感到，因为你在那个等待那几天是最心痛的时候，欸，因为第一个我害怕我没上，对啊，
0: 对，
1: 第二个呢我害怕我上了，然后呢接下来呢，不过你碰到好组委，欸，跟我们的伙伴，欸，
0: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上榜后来就是我们的互动比较密切嘛，然后我录取之后，我第一个跟他们，就是第一个
1: 赶快跟他们说，
0: 对，
1: 难怪他会说赶快跟鸟，让鸟来接那个介绍证，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感动，因为我跟你讲，人都是这样子。当你在等待的同时，第一个害怕；当你真的上的时候也害怕。你必须要有人拉住你，你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对象。我觉得很棒，就是碰到了这个亲苦对象的，然后倾诉喜悦的，是陪伴的，然后呢又是可以来帮助我们的人。对吧？
0: 对啊。
1: 然后也是那时候开始他们鼓励你创业。
0: 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是录取之后嘛，然后后来其实录取完1个礼拜就开始上课，非常的快。但是我开始上课之后我也是很担心，因为我很久没有接触人群。
1: 对啊，
0: 其实这段时间
1: 会害怕，欸，
0: 前一个礼拜比较辛苦，但是后来认识大家这个同学老师们的时候，就觉得其实好很多，因为很久没跟人家接触嘛。那在烘焙班上课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大家都很互相。
1: 这个不错，这个我第一次听到，
0: 对啊，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每天上课嘛，其实很充实很累啊，然后也没有时间去想太多那个难过的事情，或者就是以前的事情，一定是没有办法说忘就忘嘛。
1: 对了，
0: 对，然后那段时间每天都很充实，因为每天上8个小时的课嘛，然后就是做面包、蛋糕跟做一些糕饼这样子，每天都很累。那其实回家就睡觉，然后那段时间其实也比较少做噩梦，就是之前车祸的话，
1: 这会哦，那个会一直叫重复性，那叫做重复性。那个好在你没有重复性片段失忆，我觉得好像好一点，就是因为你自己有心理正能量，而且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的是，因为你不认输。然后你一直去坚持你想做的，然后家里也觉得他也不用阻挡你，因为他知道你很有主见，所以呢也让你去成就了这个。所以你做出来的第一个甜点你送给谁吃？
0: 第一个的话是我

0: 大学很要好的朋友，因为那个时候是台中嘛。
1: 嗯，他吃了完的那个感受跟感动怎么跟你说？
0: 嗯，他就问我说这是哪里买的，然后我就说这是、哦、这是我自己做的。
1: 他吓到吗？
0: 对，
1: 我相信欸，真的会啊，因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觉得在学习中式糕点哦，后来也做了这个御书房，对不对？御就是御用的御，然后请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书呢就是起书的书，然后房间的房。嘉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啊？
0: 嗯，其实一开始我是想要，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芋头，一开始我是用芋头的芋，但是这个名字就是有类似的，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就找了很久，我找了很多个名字啊，然后就是有类似或是说我会去算那个公司名称，就是吉凶嘛，对不对、嗯、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努力想都想不到，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在洗碗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三个字、
1: 嗯、
0: 然后我就马上去电脑那边网络上查那个就是公司名称查吉凶嘛，
1: 嗯，
0: 那这个名字查出来没有人用，然后这个名字也是好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去注册这样，然后我就筹备创业这样。
1: 嗯，所以这样这中间从一个电脑制作，对不对？绘图，然后这样一个发生事故，一直到转换到真的做出了这个美味的东西，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在哪买的？怎么那么好吃啊？
0: 对。
1: 然后呢，在洗碗还可以想到御书房，哈、啊，好在你赶快去注册，
0: 对，
1: 这重点，注册很重要。
0: 我那个时候就是。做的时候，我朋友他就问我说：“哎、欸，那你做的不错，要不要试试开始拿出来卖？”我就其实一开始没信心了、啊。然后后来，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就做中式糕饼嘛，然后我就拿去我们那个、嗯、我那个时候住台中，
1: 嗯，
0: 我就拿去台中的万台宫拜拜，
1: 嗯，
0: 问妈祖，对。然后那一天就是我拜拜以来从来没有说哦，那一天拜拜全部都是醒杯的。
1: 哎呦，
0: 我问妈祖说，我想要做中式糕饼，然后这个单好不好？醒杯嘛，然后来抽签啊什么的，
1: 都是醒杯。
0: 都是醒杯，对，然后现那个御书房的话，就是今年已经满一年了，刚满一年、嗯，对，然后上个月四月多的时候，因为我去年差不多四月多先做嘛，是过一个月才登记的，
1: 嗯，
0: 对，创业来讲，主要是一算是四月份开始，那去年的四月嘛，那今年的四月，今年的四月，
1: 嗯，
0: 我又去万台宫拜拜，然后我又收到同一支签，我就觉得哇，很悬，真的很悬。
1: 真的，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的产品类别很多吗？有放在网络上吗？有让大家网购吗？
0: 哦，有啊有啊，我们的产品是目前的话是以蛋黄酥为主，因为之前东西做的比较多、
1: 嗯、
0: 啊，目前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啊，可能就比较忙不过来，所以目前就是品项的部分就是有些减少，这样子专注做好一件事情这样。
1: 棒，嗯，然后呢，就是要多久？他说多久前要预定？
0: 我目前的方式都是接单制作，就是比如说你
1: 电话接单还是网络接单？
0: 电话跟网络像 LINE 啊或者 IG 都找得到我们，我们的名字很好找。
1: 对，御书房。
0: 对，那如果说人家订购的话，我都会以客户的时间为主，比如说我会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取货嘛？
1: 嗯，
0: 那我都会在他取货的前一天才制作，
1: 嗯，
0: 就不会说做起来放这样子。
1: 哦，
0: 做完
1: 是新鲜的。
0: 对，他做完来取货，或是说我做完之后。
1: 你帮他宅配，
0: 马上寄出去宅配，然后隔天就到这样子。
1: 哦，这个好，这个好，好，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好，我们都帮大家想好了，对对对，好，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一般民众如果想要理解我们新生人的需求，可以从日常观察或者是互动哪一项开始？
0: 嗯，不好意思，你可以再问一次吗？
1: 啊。林小姐说，像他们一般的民众啊，他听了很感动、嗯、想要了解一下你们的需求，或者可以从你们的日常观察或者是互动从哪一项开始才不会打扰到。
0: 哦，其实我觉得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很害怕讲到我眼睛受伤这件事情，因为我会别人我很害怕别人用那种同情的眼光来看，
1: 而且那种感觉不好。嗯，
0: 对，那其实后来真的也是因为饭饱的关系，那我自己也看开了，就是我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意外嘛，那我是受害者，我是被撞的，为什么我要去害怕别人看不起我，或是说觉得你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这样子？
1: 嗯，
0: 对，哎、欸，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嘛，那别人怎么看我，那是他可能他自己
1: 那他的事情
0: 的问题，
1: 没错。
0: 那我会觉得说，今天我从重伤 害怕未来，对不对？然后到后来自己重新站起来，然后到现在创业，当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0: 比较努力的，
1: 嗯，
0: 但是我是很愿意就想要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就是希望说当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别人跟你讲什么你未必会听得进去，但是我自己作为过来的，我会希望说自己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让现在受伤或是还没走出来的人，他们可以听到。那我会希望说，我们其实只要不放弃人生的希望，你就会有机会、有力气重新站起来。
1: 嗯，最后最想感念的是谁？
0: 最想感谢的其实很多呢、欸，像饭保的，比如说主委、主任，还有各个专员嘛。然后再来就是像、嗯啊、还有就是我妈妈，因为其实我妈妈那段时间我
1: 陪着你，
0: 照顾。对，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到饭保的时候啊，我还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开完刀的时候，然后全程麻醉嘛，那个时候全程麻醉很痛苦，我醒过来，然后我就听到我妈就说：“哦，未来怎么办啊？什么很担心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因为我不知道后面会那么严重嘛，我就跟我妈妈说：“没事啦，很快就好起来。”其实我自己怕得要死。
1: 我相信，对啊，你只是希望妈妈不要更担心而已。
0: 对，结果就是第一次开完刀，然后后面又开了三次，总共开四次刀嘛。
1: 嗯，
0: 我自己很担忧，可是我都会笑笑的跟他说：“没事、啊，很快就好了。”你看医生都说没事这样子。
1: 哇，嘉华，你的正能量真的很棒哦。那当然呢，我觉得当遇到这样的一个伤害犯罪事实，我希望我们的伙伴们，或者是我们的被害家属或被害人。

0: 哦，长期失眠、恐惧、情绪低落哦，一定要协助，好、哦，千万不要闷在心里面。因为呢，这个安全跟温度会随着你的时间，它会越来越冷掉。好、哦，这冷掉的时候，你要走出来时间就要更长。所以我相信，看到嘉华，只要有人愿意像嘉华一样，我相信再深的黑暗也会慢慢透出了光。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南投分会哦，也是我们的白嘉华呢。不要忘记哦，请大家多多的来支持他哦。我们的那个御书房等大家哦。好，对对对，那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嘉华，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
0: 嗯，拜拜。
1: 谢谢，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们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再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我们第二小时下半段哦，看看今天的30秒。刚刚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于婷秘书美少女有特别讲到淡江大桥哦，连接了我们的北海岸观光圈，有很多的好玩。而这一次呢，在我们新北市观光局呢，在淡江大桥的水陆联运的新玩法呢，5月16号有正式的导览游和船班哦，而且这是这个船班呢有五大的一个观点哦，免开车赏河，而且是赏河海绝美的美照，好、哦，这个夕阳美照。那么其实串联整个淡水到这个八里重要的一个跨河建设哦，5月12号在今天通车，那它是结合了就是我们的捷运公车蓝色公路，所以它不用开车就可以很轻松很轻松前往我们的淡水八里，可以看这个河海的夕照，那也打造这个水陆联票的旅游新体验。5月16号呢，我们这个淡江大桥的导览游河航班呢就有导览解说，那有优惠还有活动的话呢，都是以官方最新的这个公布为主。那在这个淡江大桥的五大观桥的推荐点，譬如说一定要看这个建筑师扎哈哈蒂设计的哦，这整个造型非常优雅，不管是正面侧面左边右边后方，通车后呢就变成是一个指标性。那沿着就是淡水跟巴黎，那不同的角度看的桥景跟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一个新地标完全不同，所以它的白天跟夕阳都有不一样的面貌。然后在这里呢会诊一下渔人码头赏桥景呢，你可以搭我们的淡水信义线到淡水站，然后再转红26公车渔人码头下车，然后步行走这个木栈道，就可以距离欣赏那个桥体到桥港。那淡水老街这边你可以漫游到淡水捷运步行到老街到河岸步道，然后就从市街到河景的交错那边去往前大概一点钟的方向哦，看淡江大桥。那么在海关码头的部分的视角呢，你就可以呢从捷运淡水站转红26公车到红毛城的真理大学，然后再走到淡水海关码头，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整个桥体的倒影。那八里高点远眺的远景的话，你就要搭红13到13型文化公园啊，那步行呢到这个园区的华草制高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横跨淡水河的壮丽。所以它不同的点，它看出了不同的那种感受也是不一样。那八里左岸公园呢，距离观桥可以搭682704韩市区的，还有878也是韩市区，963侯13红22哦，到渡船头。那这里呢就是到我们的八里左岸公园，这里呢就是看桥体延伸到海际线，它那个曲线真的是国际级的。那这一次呢这个文官还有包含的交通局，他们就规划了淡江大桥的导览游河航班，5月16号呢在周六周日每天有5个航班，由市府补助部分的票价，船上还有专人导览，行经江那个淡江大桥的周边，他就会把那个速度放慢，而且还会停留一下，水面的距离就可以看到桥体的那个整个美景，好，就记得要赶快打卡拍照。那整个航程的特色呢，就是专业的导览认识大桥水上的特质，好，跟它的这个最亲近那个大桥的底面。那当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就是启动后搭我们的115观光公车前三天内，如果说你有购票记录的话，你买全票优待票再打八折。好，再打八折。那么导览游河呢有分为 A 线跟 B 线，那么另外四条公车路线，那

0: 同样呢，十三行博物馆呢，它也有这个活动，叫做名字藏好礼，幸运儿就是你，好、是到5月23号，只要有淡江大桥这四个字，那符合的话呢，基本好礼，还有包含了13 coffee 哦，这个是85折，还有体验13绿时尚假日的体验活动，好、还可以折价，还有满额赠礼，好，所以你名字对中越多，加码送的越多，他还有什么奇人天相奖、三生有幸奖、霸王十三奖、三行博物馆年度 VIP 资格，真的很厉害耶，这些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说辞，很棒。好，这十三绿时尚假日体验活动是免费参加的哦，而且呢还有一些呢限定的下午茶套餐，名字藏好礼，幸运儿就是你哦。好，也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气流方面逐渐接近了，哇哦，这个 南部哦，真的是热昏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台湾附近哦，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天气比较不稳定，花东呢有短暂的阵雨，气象方面都是在22到24度，白天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是28到 30, 中南部是32到 35, 离岛的话呢，澎湖多云到晴 ,23 到 29, 金门的话呢是22到 27, 马祖呢是20到 25 度，那么提醒东部、东南部含蓝雨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它有长浪的发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带回来的时候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当然呢，这一次呢是由王正浩检察官要来讲讲出租虾皮卖场这个赚被动收入，小心你有没有触法，待会告诉你。
1: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说到了这个被动收入的甜头，可能就是刑责的开端，就是那个红线啊。我们常在讲一个账号牵动的不是只有金流，是你的法律责任。最近网络上有一句话，就是躺着赚被动收入，轻松月入好几千，什么好几千，好几万，好不好？然后如果你们想过，这些看起来很轻松的机会，可能就是你意想不到的法律风险。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一起去厘清一个很多人在做却没有真的理解那个行为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出租电商账号特别邀请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王正浩检察官，用专业的角度一下庭就要来告诉大家，出租虾皮卖场到底是不是一条安全的被动收入，还是说他一步一步一步的带你走向刑责的开始，不要一时的心动马上变成心痛，好不好？好，我们要一起来了解真相之外呢，也要开放 023-712-920， 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了解，那么也让我们的这个一下庭我们检察官呢来跟大家讲，我今天为什么来聊这个，主要就是有人在虾皮卖场贩卖二手商品，他是一名小民哦。我们先让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公司帮你负担，真的是这样吗？被动收入一年有18,000，两年就有21,600，这么好的分润，哇、哦，还标榜，还有跟律师签约，还有报税，有合法的盈利登记证，不是诈骗哦，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你看我的净赚，还有包含了这个我的这些这个证件等等，到底是真是假？这个搞得大家迷迷糊糊哎，请教一下主任。
2: 没事。那个如果啊有在网络上然后看到这种广告，就把自己的这种虾皮的账号然后拿去出租，这个其实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你对于如果出租网络卖场的账号的行为啊，它本身来说它不只会构成犯罪，可能还会构成好几种罪啊。首先第一，你有可能会因为你涉及到出租网络卖场账户，就会变成诈欺集团的共犯，这边会被论以帮助诈欺罪跟帮助洗钱罪。那因为你如果你出租一个账户，你那个出租给他人使用的话，他有可能他会拿去用你的账号，他就会拿去卖一些盗版品。那他只要一旦贩卖盗版品的话，你就会构成所谓的智慧财产的相关的法律。那另外因为他

0: 卖盗版品，那买的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你这边也会有诈欺罪
1: 啊。
0: 即便不是你自己去诈骗别人、嗯、你只是把你的账户出租给他人使用、
1: 嗯、
0: 让他人拿去诈骗他人的话，你的这种行为也叫做帮助犯。那这种帮助他人诈欺的话，这个最轻是六个月有期徒刑，最重可以判到5年的有期徒刑。
1: 嗯，哦、欸、很重耶、欸、
0: 对对。那即便你出租的这个账户、
1: 嗯、
0: 他人没有拿去卖仿冒品，或者是他没有直接拿去诈骗，你还是有可能会构成犯罪。
1: 可是他有跟你签约啊，他不是跟你讲说他有给你看那么多东西，然后我跟你签，我只是看到你进赚，然后你有给我钱，这样也不行吗？
0: 对，因为很多人啊，他们通常都会说，我并不知道说原来他要把我的
1: 账号干嘛，
0: 或者说我的账号把他拿去干嘛？通常大家都会这样子想，
1: 嗯，
0: 就说我只要不知道他到底要把我的账号拿去干嘛，我应该就没事。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刑法上，他的故意犯罪，故意有分两种故意，这两种故意都会构成故意犯罪。一种叫做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就是我知道他要干嘛，
1: 嗯，
0: 然后我还这样子做，就是我知道他要拿去骗人。或他要拿去卖盗版品，结果我还是提供，这个叫直接故意。一般人的理解都以为只有这种故意，但是要小心，刑法上的故意除了这种直接故意之外，他还有另外一种叫做不确定故意。不确定故意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出借或出租这一个账号的时候，
1: 嗯，
0: 如果依照一般人，大概依照一般人的想法，大概都能够猜测得到，这一个账户如果跟要出借或者是跟你出租账户的话，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一些非法使用的话，只要你有曾经有猜想过他有可能他们用、
1: 嗯、
0: 那他们去租他人的账号，租他人的虾皮账号来去使用的话、
1: 嗯、
0: 这样子检调单位不会直接查到他身上，检调单位就会去查到出借的那个人身上，这样他就可以躲避掉刑事责任。那这个是常常在报章媒体杂志上大家都会看到的一些宣导，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既然你知道了，那网络上又有这样子的出租的广告，那你应该会有所怀疑说，诶，这个会不会就是我之前所看过的那一种，他是要拿去做犯罪的，但是他
1: 有那个印象，对不对？
0: 对、
1: 嗯、
0: 为了不想检调查到他身上，所以他想买人头账号使用。那你既然有预想得到或猜测得到，结果你还容忍这件事发生，你还是把你的账号为了想赚那一点钱、
1: 啊、
0: 还是把你的账号出租了，那这个虽然不是直接明知的，但是叫做不确定故意、
1: 嗯、
0: 所以他还是一样
1: 有违法，
0: 会构成，对，他还是违法，他还是会构成帮助犯。不论他如果拿去做诈欺，你就变帮助诈欺；他如果拿去贩卖仿冒品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变成是帮助这一种违反著作权法的相关的刑事责任。那他如果拿去卖仿冒品的话，你也会变成帮助违反商标法的帮助贩卖侵害商标权的商品罪。所以他本身来讲，他一样还是，即便你不是明知，你只要可得而知，你还是会构成犯罪。
1: 哦，哇，这个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说刚刚主任您说的这个出租虾皮账号这类型，这么容易让一般人误以为说是合法，然后刚刚您所说的让大家感觉上有印象说，诶，这好像不是哦，他说是最忽略的风险到底是在哪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大家一般民众都低估那个严重性？
0: 对，因为一般的民众啊，通常都会认为说，我只是
1: 租给你嘛，对啊，
0: 对，
1: 我要分润啊，
0: 都会认为说，对，都会认为说，我只是租给你，那至于你想要干嘛，你又不会跟我明讲，那而且我也不想问，那我只要不要知道太多，
1: 好像是，
0: 我只要不要。对，我只要不要知道太多，那你如果要跟我讲，你也千万不要跟我讲。那我只要不要知道太多，然后那我出租账号，我就拿我的租金就好了。那你要干嘛？那是你的事。一般人都以为这样子就 OK 了，但是其实不是。
1: 嗯，
0: 他会变成说， 依照

0: 以我们正常人的想法，我们正常人一定是使用自己的账号或自己的账户。你今天会想要花钱再去租别人的账号使用的话，这个一定有鬼。他一定是想要用这个账号然后去做不法的事，你才会想要去用别人来当人头。
1: 嗯，
0: 那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事。那所以如果有人要花钱想要租用租借你的账号的话，你应该会有所防范。
1: 嗯，
0: 但是你却没有有所，你却容忍这件事发生了。你为了想要赚那一点钱，所以你还是让这一件事情发生。那也在法律上叫做这件事，即便是发生了，也没有违反你的本意。
1: 嗯，
0: 就是他没有去超脱你的想象。
1: 嗯，
0: 就是你大概可以猜想得到，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只是。事实上他要做哪一种不法你或许不知道，
1: 对，
0: 但是你绝对知道他要去做不法，不然他不用去花那个钱来去买你的账户，因为在虾皮账户他自己设立就好了啊，设立一个虾皮账户又不用花钱，
1: 嗯，
0: 他何必还要再另外再多花钱跟你租用。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会多花钱要跟你租用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1: 嗯，
0: 那尤其像有的人甚至他在法庭上他还会拿出那个赖对话记录跟法官说，欸，法官你看我，他当初要跟我租用的时候啊，我还有在赖上面问他说，真的是这样吗？有这么好吗？你该不会想要拿我的账户去做什么事吧？然后对方跟我说，他再三跟我保证他绝对不会拿我的账户去做犯法的事，所以我才借他。
1: 嗯，
0: 那很多人都以为说我只要拿出这个我就可以证明说我不是明明知道他想要做不法的事他还跟我保证，但是刚刚好相反，因为法官就会说，欸，你甚至你已经有问过他说你要花钱跟我租账户到底要干嘛？是不是该不会想要把我的账号拿去做不法使用吧？你甚至还问过他这一件事，
1: 他跟你讲他忘了。
0: 那因为那是赖的对话记录，那个写在上面，
1: 跑不掉的。
0: 所以他本来是想要提出这个对话记录来去证明说我不是明知他要把我的账户拿去做不法使用，结果反而恰恰相反。他提出这个反而让法官更可以证明说你有已经有预见到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使用，所以你才会质问他。那既然你已经预见到了，你就不应该把你为了赚那一点钱就把你的账户出租给他人，但是就只因为别人跟你说啊你放心啦我不会拿去做不法，所以你就愿意赌一把。
1: 嗯，
0: 你为了赚那个钱，你愿意赌一把，把你的账户还是出租出去的，这个就叫不确定故意，
1: 没错，
0: 这个还是构成犯罪。
1: 嗯，对，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对不对？
0: 对，那很多人因为不知道，他们都以为说，欸，原来故意可能是只有直接故意，就是我一定要很明确的知道他想干嘛，然后而借给他，这样才构成犯罪。不是，除了这个以外。你如果能够预见得到或猜想得到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的事，虽然你不知道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还是出借了你的或出租你的账户出去，他还是会构成犯罪。然后尤其因为我们现在在洗钱防治法里面甚至还有规定一条说，你今天你只要把账户拿去交给他人使用的话，
1: 嗯，
0: 纵使他人没有把这一个账号或者是账户拿去做诈骗他人，但是只要你把账户或者是账号一旦提供给他人的话，第一次的话是由警方会先下一个裁处的告诫，然后第二次就会变成刑罚。但是如果你的第一次很多的被害人的钱汇出去之后都没有办法追回来，那这个让我们很多国人啊因此而受，因此啊就因为这种诈欺犯罪然后受到很多的损害，所以我才会在洗钱防治法里面去规定，你今天只要把你的账号拿去出售或出租给他人使用的话，
1: 嗯，
0: 你就会直接就会构成犯罪，不论你到底知不知道对方想干嘛。
1: 嗯，
0: 那因为以前我们是用不确定的故意然后再论罪， 那民众又常常讲说啊，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叫不确定故意。

0: 我以为只有直接故意，所以后来立法院干脆就直接在洗钱防治法里面直接他就规定了，你今天只要是把账户或者是账号出租给他人使用，直接就构成犯罪了。
1: 嗯，
0: 我不管什么直接故意不确定故意，
1: 嗯，
0: 你只要把账号出租出借收有收到好处，然后把账号或者是账户出借给他人使用，直接就构成犯罪。
1: 嗯，
0: 这是我们现在最新的法律啊。
1: 是，
0: 这个民众要特别的小心啊，你的那个账号或者是账户绝对不能够出租或者是出借给他人用。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他说很多人说只是帮忙，这样会构成犯罪吗？然后他说如果真的不小心已经提供账号，该怎么样处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想说请主任检察官您的角度，为什么这样的案件一直在发生都没有办法阻断，然后是不是刑责的部分可以说明更清楚一点？
0: 他如果只是帮忙的话，他还是会有帮助犯，因为我们的犯罪除了正犯之外，有一种比较轻一点的叫帮助犯，
1: 嗯，
0: 所以他还是会有帮助犯的问题呀。
1: 啊，对，
0: 那，
1: 嗯，
0: 对，所以即便他只是帮助，他还是会构成帮助犯，
1: 嗯。
0: 那在刑责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原本的刑责是叫做帮助诈欺或帮助洗钱。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洗钱防治法，最新的洗钱防治法在2年前修正的，依照洗钱防治法第22条的规定，
1: 嗯，
0: 它里面是规定说啊，有三种情形啊，它会直接就会构成犯罪。第一个是，如果你曾经有被警方有给你一个告诫书，就是说你的那个账户有存金出借给他人使用，有被警方警告过，
1: 嗯，
0: 然后你已经有收到这个告诫书了，但是你在短期之内，你在3年之内，你又再一次把账户借给他人使用的话，
1: 嗯，
0: 那就会直接构成犯罪，这是第一种情形。
1: 嗯，
0: 第二种是，你不是只是单纯的借，你是有收钱的，
1: 嗯，
0: 所谓收钱就是直接卖或直接出租给他人使用，
1: 嗯，
0: 这样子一次就构成了。
1: 哦，
0: 他没有告诫书的那种，先一次告诫书，等于有让你一次给你一次的机会，没有给你需要有给你一次的机会，那个是没有收受好处的，就是单纯的义务，
1: 嗯，
0: 直接想帮别人借给别人，这个他会给你一次机会，
1: 嗯，
0: 如果被抓到，警方会先给你一次告诫书，
1: 嗯，
0: 那你在3年之内又再犯，第二次才会有刑责。但是如果你是直接就出租给他人或者是出售给他人，一次就构成犯罪了。
1: 嗯，没错，
0: 这个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责，最终会判到3年。
1: 嗯，
0: 所以他的背，所以这一种情形就会变成说，如果你今天你是属于那一种就是有去出租账户的话，那这个就没有告诫书的这一种的优惠，
1: 嗯，
0: 就告诫书等于是有给你两次机会啊，第二次才会构成刑责。
1: 而且不要开玩笑，这是有责任的哦，对不对？
0: 对对，那你如果是有收受到好处的情形之下，他一次就构成刑责了。所以现在我们目前的法律是，我不管你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把你的账号，那个账号就是金的那一种，像虾皮账号或者是那个一些第三方支付的账号，
1: 嗯，
0: 你把这些账号或者是金融账户，你把它出租或出借给他人使用，而收受到有相当的对价，就是我用出租然后收钱，或者是我干脆直接就卖给你了，
1: 嗯，
0: 这样子直接就构成犯罪了，
1: 嗯，
0: 不管对方到底拿去干嘛，
1: 没有二话，
0: 至少，
1: 嗯，
0: 对，你都至少是已经构成的洗钱防治法第22条的提供账户罪。
1: 嗯，
0: 所以我们目前的法律是为了要阻止这个打诈了，
1: 嗯，
0: 啊，所以现在是针对说，如果有任何人把自己的账户出租跟出借给他人，我们是罚的蛮重的。
1: 所以请大家哦，真的要特别注意。不过呢，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王正浩检察官与夏婷呢，帮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所以真的不要认为说最近没有什么东西卖了哦，就把这个东西租给人家哈，哦，对不起哦，马上你就惨了。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谢谢我们的正浩检察官。
0: 好。谢谢好。 好，谢谢。

0: 位，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不好意思，今天礼拜二，听众朋友啊，听到我的声音了吧、
3: 很开心，
1: 我没有去这个陈老师那边、因为啊、我应该该去了，但是呢贪嘴真的很糟糕，怎么办呢、怎么会这么贪嘴？
3: 你吃了什么？
1: 不是前两天跟听众朋友提到说我给人家吃那个凤梨啊、加鸡翅膀吗、太好吃了，所以呢剩下一点点，我也叫他们说你一定要把它留住，不可以吃掉。
2: 是叫还是要吃，
1: 叫明弟不要吃，留给我、好，他就留给我。哦，真的太好吃、好了，真的吃过多，因为太甜。我好久没有吃那么甜，真的肠胃有一点不舒服，胃有一点食道逆流。你知道，说阿玲呢就留了药给我吃，就是说胃食道逆流的药，叫我不要吃什么奈斯恩，那个不能吃多，但是制酸剂，对你的胃将来会产生了就是不好就对了。
3: 好、
1: 结果他就给我剩下他带在身上的两三颗就给我。终于在他两三颗给我的一天只能吃，他叫我吃两颗，我不敢只吃一颗。
2: 是，
1: 哎，三颗吃完就好了。昨天我们雅芳真的太有诚意了，我真的不好意思。昨天他就跟我讲说，姐，如果没事，我明天啊、我们可以一起吃饭。

0: 昨天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是不是给人家太好吃的太板薯，就这样剪了一个洞，然后一直吸那个芝麻的味道，然后呢，无形当中呢，给人家多吃了。
1: 哦，
0: 对，早上吃了，啊，不是早上，中午吃了，有时候会忍不住
1: 是。
0: 来到

0: 两种都吃的，
1: 嗯，
0: 但是那个饭真的光是饭就太好吃了。
1: 哎，最近爱上吃饭哦。
0: 对，饭原来这么香，我不知道。
1: 嗯，对，
0: 过去不吃饭的人，
1: 嗯，
0: 现在吃饭发现饭是这么香，
1: 是
0: 再加上它又是有一点咖喱的那种味道在里面，
1: 嗯，
0: 哦，就更好吃了。
1: 嗯，
0: 昨天我真的吃太饱，昨天晚上等到他来的时候，大概五点多，快五点半左右。
2: 嗯，
0: 我就在那个时间，居然可以一个人可以吃两次的大半碗。
1: 嗯，
0: 我自己都吓坏了。
2: 嗯，
0: 真的，我肉倒没有吃很多。
1: 嗯，
0: 我倒只有各吃一两块而已。
1: 是，
0: 但是饭吃很多。
1: 嗯，
0: 结果呢，真的有一点胀。
1: 嗯，
0: 胀胀的感觉。
1: 嗯，
0: 今天又有一点不是很舒服。
1: 是，
0: 所以我就不敢去那个陈老师那边。
2: 嗯，
0: 刚才跟艾伦通电话，
1: 嗯，
0: 我说艾伦帮我传达一下，跟陈老师说我请个假，因为我担心。我说我讲给你听，不是你讲给他们听哦。
1: 嗯，
0: 哦，我说我有一点一直跑洗手间，
1: 嗯，
0: 所以不好意思去这样子啊。嗯，上上下下不好意思。所以艾伦说没问题，我会跟陈老师说，
1: 嗯，
0: 你请假上节目。
1: 嗯，
0: 因为这活动，
1: 嗯，
0: 我说哦，
1: 活动结束了，
0: 活动
1: 要结束了，
0: 要结束了。现在是连喷瓶都没有
1: 了，嗯，只剩丝巾了，
2: 布灵布灵的没了，
0: 丝巾也剩不多了。
1: 丝巾也有布灵布灵哦，
2: 有，
0: 哎，它是亮的，亮的，
2: 嗯，
0: 很漂亮
2: 的，
0: 粉的很漂亮，
1: 嗯，
0: 它是紫粉色的。
1: 嗯哼，
0: 再来呢，我们的这个刚刚芝麻糕，
1: 是
0: 芝麻糕
1: 也还有。
0: 还有一点点，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不要错过机会，芝麻糕实在太好吃了。嗯，我刚刚拿了一包来给这个嘉宇，嘉宇说：“哎呦，我都自己想去买啊。”
2: 对，我好喜欢哦，嗯，它真的好香，而且
0: 因为它不甜，
1: 对，
0: 不甜，嗯，最重要是不甜，
1: 是
0: 真的是我这一次完全是要啊，订来要给啊。佛光山的师父啦，
1: 嗯，
0: 华谷山的师父，
1: 嗯，
0: 因为他们上我们节目啊，
2: 嗯，
0: 等等，对我都很好，像满意师父也对我好得不得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是特别定来，就是因为吃素可以吃嘛，
1: 嗯，
0: 是要奉献给他们，哦，让他们能够吃到吃素也可以吃到，哎，这么香的芝麻糕，
1: 嗯，
0: 所以要，但是一次要订的话，最低的量，就是要两三百包，
1: 是，
0: 所以我就数量就这么大，
1: 嗯，
0: 啊，所以就定了，
1: 嗯，
0: 啊，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是过年过节他们才会想买这样的东西，
1: 嗯，
0: 送人啊等等啊，不是过年过节母亲节没有人送，
1: 哎，芝麻糕可以送台版树里面也有芝麻，
0: 对，所以呢现在芝麻糕还有，
1: 嗯，
0: 不多也不多了，
1: 嗯，
0: 好，啊，再来就是丝巾还有也是不多了，
1: 嗯，
0: 说不定今天就完全没有了，说不定，哦，所以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
1: 嗯，
0: 2751-9911。好，讲到这个
1: 网
0: 与善的距
1: 离，
0: 我还没播出的前一天，
2: 嗯，
0: 你知道吗，我请那个 Steve 他们去吃那个鼎泰丰，
1: 嗯，
0: 五哥说无论如何你吃完之后一定要到公司来，
1: 嗯哼，
0: 你一定要先看过，因为明天要播出，
1: 嗯，
0: 你一定在播出之前你一定要来。我说五哥不要那么慎重啦，为什么我一定要先看呢？他说一定的，这是尊重啊。五哥实在是太，
1: 嗯，
0: 啊，真的是不好意思，我真的就赶快，也本来那个梅子啊，
1: 嗯，
0: 就要请哦，跟我抢到，简直是在，
1: 嗯，
0: 几乎在那里快打起架来，
2: 嗯，
0: 在鼎泰丰，结果呢本来讲好的，他特别去买了很多的甜点啦，啊，水果啦，啊，
1: 嗯，
0: 就是说吃饱之后，
2: 嗯，
0: 就到对面他家，
2: 嗯，
0: 然后吃水果啦，喝咖啡啦，
2: 嗯，
0: 然后聊天啦，啊。可是我必须要赶快回来，
1: 嗯，
0: 因为要去这个五哥的公司啊，
2: 嗯，
0: 啊，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梅子，对不起，
1: 嗯，
0: 啊，那个 Steve 跟 Linda 有可能将来会常常回来，
1: 嗯，
0: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退休了。很想到台湾是个好地方，
2: 嗯，
0: 所以我想将来要常常回来台湾。他太太是怎么讲？嗯，爸爸是这个 captain， 就是开飞机的，
1: 嗯，
0: 开飞机机长啊，所以呢，他念的是我们三个小孩念的丽人，
1: 嗯，
0: 你看
1: 他第一届，
0: 第三届、
2: 嗯，
0: 你看当时是念丽人，
2: 嗯，
0: 私立学校，
2: 对，
0: 很贵，
2: 嗯，那个年代，
0: 对，所以呢，他就说很想退休之后半年住夏威夷， 半年住台湾，

0: 我进去、啊、哦，欢迎，赶快、啊、赶快回来。
1: 对呀、啊，很棒，
0: 真的很棒，好多人喜欢台湾，
1: 是
0: 我们真的住在台湾的人，你要赶快也很幸福呢。
1: 对、
0: 嗯、好，所以呢，到了吴哥那里呢，
2: 嗯，
0: 一播给我看啊，我真的是感动到没办法形容，
2: 哭了，
0: 当场我哭了，
2: 嗯、
0: 啊，当场就哭了，
1: 嗯、
0: 真的啊，网红，赶快靠近一点点，好不好？好、嗯哦，靠近才能看到。善是怎么样的做法？
2: 是、
1: 嗯、
0: 哦，您才会靠近善这方面，好不好？我们先来听这首，尤其这个歌，两首都太吸引我了。第一首就是靠近
2: 一点点、
0: 哦、一点点、嗯，靠近一点点，好不好？这是宇飞的作品哦。OK， 好，怎么了？怎么了？
3: 没有，我点到第二首。
0: 哦，
1: 啊啊啊、他叫我们等待一点点，
0: 对，等待一点点。好，打电话到。啊，善事的话，记住电话是27519911，靠近一点点。

0: 记一点点，就是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要网红靠近善一点点哈。好，将来呢，走到了啊，你听这一首，这一首是走近，靠近的近，
1: 对，
0: 再走进去，那就走进善的。啊，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听众朋友，你看现场的话，礼拜天的晚上就在 YouTube 八点播出，
2: 上了，现在随时可以看。
0: 哦，现在每天都可以看，好，在 YouTube 就可以看到，每天都是。
2: 就是搜寻那个。

0: 现在就走近，靠近的近，现在就走近，就走进去的近，
1: 嗯，
0: 那就是近与散，哈、
2: 哦，
0: 结合，
2: 对，
0: 好，真的是好感动，我就是佩服五哥，佩服到不行，原来他是忙成这个样子，
1: 嗯，
0: 拍出这么棒的，跟善有关的，
1: 对，
0: 从他当导演到现在，有多少戏是大家有目共睹，
1: 嗯，
0: 都非常欣赏的，哈、
1: 嗯
0: 哦，那。到大陆也盼望红与善的距离要达到最完美为止。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刚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问说，你说是晚上八点，人间卫视会播出，是晚上？你问说是早上还是晚上？嗯、是晚上。
1: 嗯，
0: 就是17号，是不是？
1: 嗯
0: 礼拜天
1: 是
0: 17号，
1: 嗯，
0: 会播出《人间卫视》
1: 手机。
0: 那你现在如果点进去 YouTube，
1: 嗯，
0: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1: 对
2: 对，
0: 给我们一些指教好吗？好、
1: 嗯
0: 哦、，OK， 来，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那我们讲到网红嘛，就是都是帅哥美女，就是也都是美女群。嗯、对，然后刚才
0: 不能跟你比的。
2: 哎呦，哎我觉得大家都很美，
1: 是
2: 而且但是我觉得心善是更美丽，
0: 更美丽，
2: 绝
0: 对肯定的。
2: 那刚才宇飞的歌呢是靠近一点点，然后我要再接着说再买一点点。
1: 啊、
2: 我们的活动资金还有
1: 最后一点点，
2: 对，最后一点点，剩下一点点，
0: 好。可爱，我发现我们嘉玉真厉害。你看他就这样可以做广告。
1: 对，
0: 你看我53年怎么活的，我真的就很怀疑、哎。
1: 所以个人的魅力就不一样。你看我们要拼了命的做广告，秋华姐只要随便讲一讲就有广告，
0: 乱
1: 这就是个人魅力。
0: 没有，你看现在嘉玉我怎么能跟他比啊？
1: 我就说我们要很用力。才有效果。
2: 好，那我再继续就是衔接这个美的话题哈、
0: 嗯，
2: 因为我刚刚好看到啊，说有一个医生他说，我们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啊，看帅哥美女啊、
1: 嗯，
2: 竟然是真的可以有机会让自己的身心带来正面的影响
0: 哦。
2: 对，来自于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哦，他说，当我们人们看到具有吸引力的脸孔的时候，
1: 嗯、
2: 我们大脑啊会被活化的。这时候你就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
0: 没错，
2: 这种感觉其实跟你吃到美食或是得到那种好的正面的奖励的那种开心感是相似的哦。
1: 是，
2: 所以这种我觉得视觉奖励呀、啊，确实会让我们大脑能够产生进步，能够活化。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低门槛的让自己大脑活化的方式。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刚也在想说，我们与其有时说我们要看别人，还不如其实我们可以看自己，把自己变美变。帅、
0: 嗯、
2: 就可以每天很开心、嗯、
1: 对，
2: 那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每天变美，好像就是爱迪斯、
1: 嗯、
2: 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就可以，你让自己的皮肤保养好，就每天看自己，每天心情就很开心、嗯、然后你就可以说靠近一点点、嗯、像萧强姐
1: 这个以前讲的嘛，萧强，
2: 对，萧强说的、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0: 这一次我们代言第一集就是萧强代言、
1: 嗯、
2: 对，
0: 所以欢迎听众朋友赶快进去看一下、
2: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我真的很荣幸五哥给我这个机会，
1: 对，
0: 想要跟他合作的人有多少？
1: 对啊，五哥也好忙啊，昨天又去，好像是去一个那个流浪动物之家。
2: 哇，
0: 对，真的是
2: 五哥好有爱心哦、嗯、
1: 对啊，就是很广泛的去涉猎这种需要帮助的团、
2: 嗯、
0: 对、
2: 啊、需要帮助的，
0: 真的，嗯，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要捐款，我们在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里面、嗯、就介绍一家佑安。
1: 对，第一集佑安，
0: 第一集是佑安。那佑安呢，它里面都是
1: 被抛弃的，
0: 被抛弃的人，家里没有亲、
2: 嗯、
0: 不是没有亲人，而他被抛弃，
1: 嗯，
0: 所以呢就住到佑安来。
1: 对，
0: 然后其中有一位我眼泪飙的最多的就是那位头低低的一直揉眼睛，他说都没有人来理我、
1: 嗯、
0: 都没有人来看我、
1: 嗯、
0: 你看，
1: 嗯，
0: 代表他还有家人呢、啊，可是都没有人来看他，
1: 嗯，
0: 你看看那种，所以年纪到大了以后，真的朋友们记住，你自己也会老，
1: 对，
0: 所以到年纪大的父母，你更要去靠近他，
2: 嗯，
0: 更要接近他，孝顺。

0: 问他，你知道吧？也许吧，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习惯，搂着他，
1: 嗯，
0: 亲他，哈、哦，亲他的脸颊等等。也许年轻时候你没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到妈妈或者爸爸老了之后，
2: 嗯，
0: 他真的很需要你去搂着他，
2: 对，这样的亲密感，
0: 在他的脸上把他亲一下，
1: 是、
0: 他那种感觉会感到自己好幸福哦，
2: 对，他会觉得自己是被爱着的，
0: 嗯、对，所以这种动作。不要吝啬、
1: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好多做好不好、哦、好很开心这一次的活动我真的我有跟听众朋友说过这一次的活动可能会延后、
1: 嗯、
0: 就是母亲节过后可能还会继续、
2: 嗯、
0: 但是没想到大概是明天最慢只要围巾丝巾
2: 嗯
0: 送完
2: 嗯
0: 就截止了
2: 就结束、
0: 啊、芝麻树
2: 芝
0: 麻糕没有关系，剩的不多。
1: 芝麻树我们永远会卖，在胎盘树里面，
0: 在胎盘树里面哈、哦。芝麻糕呢剩不多，
2: 嗯，
0: 哦、所以说我也可以再送给吃素的人，
2: 嗯
0: 啊、所以说像寺庙的哈、哦
1: 嗯，
0: 都可以送啊、
2: 嗯、
0: 等等啊、
2: 嗯。
0: OK， 好，继续我们来欣赏歌曲，就是西洋歌曲，好吗、
2: 嗯？好，这首歌曲呢是叫 Delilah， 是一个女生的名字，
0: 对，
2: 他们就是。

0: 棒。他说我也会跳舞，好棒哦。他跟我讲，他说有午后两点，真的我们感觉到我们很幸福，因为他说他我唯一呢感觉到下午这段时间是最寂寞。我说你为什么会感觉寂寞？他以前以前他不是住在台湾，他住在大陆，然后现在回来了，因为他嫁了大陆的人，然后生活过得还不错，结果呢老公离开了，所以呢他就回来台湾住，就这样。他是工作派到大陆去，然后认识大陆的同事结婚的，大他11岁，结果他结婚了，没想到离开了，离开了之后他就回来台湾，他认为说还是回到自己台湾感觉到比较
1: 自然，自由，
0: 亲人比较多，没有亲人。

0: 的话有朋友，
1: 嗯，
0: 结果呢亲人都在美国，
2: 嗯，
1: 反而就到那边去了。
0: 结果他说他哥哥也跟他讲啊，叫他去住美国，
1: 是，
0: 他不习惯，
1: 嗯，
0: 又跑回来，
1: 嗯，
0: 现在只有一个人住，
1: 嗯哼。
0: 我说那你不想再结婚？他说我已经几岁了，快七十岁了还结婚，
1: 哎，七十岁还要跳火坑。
0: 他说很喜欢你节目中播的西洋歌曲，
2: 嗯，
0: 然后呢一些老歌重唱也很好听，
2: 对，
0: 他说我也

0: 从来不知道午后两点有给你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嗯、我真的不知道、
1: 嗯、
0: 我就从来没有跟大家聊到说午后两点可以陪伴你啊等等、嗯、过去我没有、
2: 嗯、
0: 没有这样讲
2: 是
0: 到最近深深感受到的确我们节目是可以陪伴大家在午后这段时间年纪大的人如果没有在工作的话、
1: 嗯、
0: 有午后两点可以陪伴、
2: 嗯
0: 播的就是你的年代的歌
2: 是
0: 应该都会喜欢、
1: 嗯、
0: 好很棒、嗯、所以这里有写了一句幸福两个字他这里怎么说聚就是相聚的聚聚爱成就了善缘幸福不是拥有完美的一切、
2: 嗯、
0: 而是看见不完美中的美好
2: 是、
1: 嗯、
0: 真的不可能一个人是完美的啦、
2: 嗯、
0: 这是不可能的啦但是你要去想想到说哎、欸，我有完也有美的那一方面、
1: uh-huh.
0: 那你就把你的焦点就放在你美的那一方面
2: 是
1: 对，
0: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美、
2: 嗯、
0: 皮肤美也好
2: 对，
0: 人长得漂亮也好、
1: 嗯、
0: 长得高像我们家一样长得高、
2: 嗯、
0: 自己欣赏自己好美哦，这样子还有午后两点
2: 对，
0: 可以听也感觉到好棒好幸福
2: 身体很健康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圣严法师这本你看幸福九九里面所写的、
2: 嗯、
0: 幸福就是知足多也足少也足有也好没有也没有关系、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往好的那方面去想就可以了、
2: 嗯、
1: 好
0: OK 来换你了
2: 换我吗
0: 好、嗯、
2: 因为我以为你要带这首歌呢好因为接下来的歌好待会再说好了、好那我再讲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几年呢、啊、其实坊间很多店面都在关
1: 有、
2: 哦、
1: 实体店面
2: 但是呢你
0: 讲的是忠孝东路吗
2: 其实到处都是
0: 不要讲我难过跟伤心
2: 不是忠孝东路是全台湾
1: 嗯，
2: 因为其实我到处跑嘛、
1: 嗯、
2: 我都会看到很多很热闹像我家住东湖也是一样、嗯、东湖最热闹的街也有很多的店都在出租、
1: 哦、对啊
2: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店在增加哎，这就困难了哦！什么店都在收，但是有一个店却越来越多。
1: 我可以猜猜看吗？
2: 好，猜猜看。
1: 我觉得是手摇饮店。
0: 我也要讲手摇饮。
1: 哎呦，
2: 手摇饮店对是第一，是有其中有、
0: 哦嗯。
2: 那还有一个按摩店。
0: 对身体不好。
1: 哦，好像是。
2: 大家可以去注意哦。我也因为为什么呢？我就发现说，现在的人可能都追求小确幸。
1: 嗯
2: 啊，反正也存不到钱，然后就起码给人家按摩一下。然后像我们这个算西区哈、哦
0: 嗯，
2: 那西区呢是各个国家的人都会来这个地方逛嘛，嗯、西门町嘛，
0: 对、嗯、啊，
2: 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台湾的这个脚底按摩，
0: 总统府在这里，
2: 尤其是脚底按摩、
1: 嗯、哦，
2: 就是不用说脱衣服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来这边来玩的时候走累了，
1: 嗯、
2: 按个30分钟、60分钟这样子哦。那脚底按摩我觉得就是近年来啊唯一蓬勃发展的行业之一，
0: 嗯、
2: 所以呢对于这些很多转职的人，也有的都去转职做按摩了、
1: 嗯、
2: 那为什么呢？这个脚底按摩确实，以前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吴神父。
1: 哦，有
2: 有一个
0: 道
1: 有一些连锁，
2: 对。但是吴神父的这个技巧其实并没有轮到店面，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吴神父他是有用工具的。
1: 嗯，
0: 哦
2: 啊，就是有一些穴位他会用工具帮你按，帮你刺激、
1: 嗯。
2: 那如果你在店面的话，大家会觉得啊这样不够认真，大家喜欢用手感哦。
1: 嗯、
2: 那脚底按摩确实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哦。我在这边呢看到一报道哦，当然我们的老师赵兴儒老师也是非常推崇脚底按摩的，
1: 嗯、
2: 他也是从以前疾病就用脚底按摩按摩、
1: 哦，
2: 然后他说呢，他长多高，钞票就堆多。就花了很多的钱在上面、
1: 哦、
2: 它是做治疗了、
1: 嗯
2: 哦、那的确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预防一些疾病、
1: 嗯、
2: 还可以促进我们细胞的活化然后强化我们的反射神经、
0: 嗯、
2: 促进血液循环那加强分泌的内分泌的功能、
1: 嗯、
2: 甚至可以刺激肠胃的蠕动、
1: 嗯、
2: 然后增强肌肉的舒展促进生长发育和延缓退化所以我觉得其实秋华姐可以做脚底按摩、
1: 嗯、
2: 因为秋华姐最近常常会讲说、哦、我今天按摩明天不适合做整骨、
1: 嗯、
2: 因为她试过连续两天会太虚
1: 对
2: 耗损
0: 对
2: 对、嗯、如果
0: 人会变得很累
2: 所以我觉得秋华姐说不定可以大家就是两个搭配这个脚底按摩因为脚底按摩比较不会有耗损、
0: 嗯、我有在泡脚早晚都泡、
2: 嗯、
0: 然后我那个泡脚机下因为还有一个按摩
2: 嗯
1: 哦、
0: 按摩器
2: 当然这、
0: 嗯、
2: 这个只能说自己在家里面跟这个师傅是有差别的啦
0: 差别、
2: 哦

0: 那脚底按摩呢，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用大拇，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看看啦，或者是用工具好、啊、去给他按哦。那什么时候来按是最好的呢？就是洗澡后或者睡觉前，
1: 嗯
0: 啊、可以放松，然后这个时候循环也特别好哦、
2: 嗯。
0: 那有一些人不太适合哦，比方说脚上有伤口的人，
2: 嗯，
0: 或者是有细菌感染的人、
1: 嗯、
0: 啊，不要害人嘛，
2: 嗯，
0: 好、啊，或者是很饿，这麻烦，很饿、很饱、很虚，
2: 哦，
0: 也不适合。然后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跟肾脏病的人。还有没有吃胶原蛋白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这边有说静脉曲张的人不太适合，然后还有在经期的女性，还有怀孕的女性，那一个月大概一到两次就可以了，那的确脚底按摩算是一种特别的技术啦，
2: 对，
0: 其实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试看。
2: 嗯
1: 嗯，好，继续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你本来就很美。

0: 好，真的用用我们的产品试试看吧。
1: 嗯，
0: 总共买下来，雅芳一个温哥华的朋友，
1: 嗯，
0: 什么都买啊，啊，也不到10000块，
2: 嗯，
0: 好便宜哦。
2: 对啊，他是去百货公司一瓶就10000，
0: 光是顶级鱼子精华，就已经是10000多了，
2: 嗯，
0: 一瓶哦，
2: 嗯，
0: 一瓶哦，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是特别要为啊，有钱没钱的人都可以用得到。
2: 对，
0: 有钱的人你可以享受你所想要的。
1: 对，
0: 没有钱的人怎么办？
1: 嗯，
0: 所以我穷过啊，嗯，所以我当然会替没有钱的人着想啊，
2: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呢，我年轻时候就很爱美啊，
2: 嗯，
0: 可是我就是没钱呐，啊，
2: 嗯，
0: 那所以呢，我就很羡慕我的干姐姐啊，
2: 嗯，
0: 我这个万里香的干姐姐，
2: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她对我很好，
1: 嗯，
0: 真的没话说。
2: 嗯，
0: 我们家穷到在阁楼上面要睡好多人，
2: 对，
1: 嗯，
0: 弟弟啊妹妹啊，
2: 嗯，

0: 一个阁楼小小的，要挤四五个人、五六个人。
1: 阁楼不是都是老鼠在睡吗？老鼠不是都在上面跑？以前呢、啊？
0: 没有，我们那个楼可以睡觉的。嗯。结果那楼梯是可以挪来挪去的。啊、嗯。你知道，还不是固定的楼梯哦。哎呀。这楼梯是活动的。哦。可以等一下拿到那边，等一下拿到这边的。哎呦。是这样子的。嗯。所以呢，我的干姐姐就叫我说：“来，你过来跟我睡。”嗯。那他们家。也是一样，他们家很大，但是也是阁楼。嗯，但是阁楼，他们的阁楼就很高，屋顶很高啊，所以呢很宽阔。跟干妹妹，嗯，啊，干妹妹曾经啊，这个也有在我们公司工作过。嗯，啊，她以前呢可是千金小姐的，干妹妹翠华，她跟干姐姐两个人跟我让我跟他们一起睡，嗯，你知道吧？嗯，我想到这一点，我就感觉到。我好感恩，感恩万里香，大大小小对我的好，嗯、真的，我小时候真的有够穷、嗯，真的。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说，你看这里面有几句话很棒，他说：“不是你摔倒，就会有人来扶你；不是你有困难，就会有人来帮你；不是你缺钱，就有人会给你；不是你委屈，就会有人来疼你。”
1: 对，
0: 哇，这几句话，哦。真的打到我的心坎里。

0: 送过来的，
1: 嗯，
0: 然后在家在后面在工厂那里大的很大的锅，
1: 嗯，
0: 然后一锅的油，然后油快滚了，
1: 嗯，
0: 再把那个肉脯放到里面去，
1: 嗯，
0: 然后一直炒一直炒，用了大的那样用
1: 锅子炒，
0: 锅子以外还有个铲子是吧，
1: 嗯哼，
0: 然后就一直翻，
2: 嗯，一直翻搅
0: 到那个肉松变成有油在里面，
1: 是
0: 变成就肉松，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肉松是很多油的。
1: 现在有的店，嗯，老店有这样子，
0: 对，
1: 那个味道一出来就很吸引，就想要去大排长龙，
0: 对，是这样子，我都眼睁睁看到的啊，
1: 嗯，
0: 看到工厂里面在做啊，
2: 嗯，
0: 那请来的师傅大部分都是广东人，
1: 嗯，
0: 来做这样子哦，嗯，所以我们家是给我们吃自来水，
1: 嗯，
0: 天然的自来水，
1: 那个时候还要这样子，
0: 嗯，不要钱的，
1: 嗯，
0: 因为只有他们家有自来水，
1: 嗯，
0: 其他人都要去拿井水来吃，
1: 是，
0: 所以我就不需要去提水啊，
1: 嗯，
0: 我肩膀会痛到这种程度，嗯，也是因为提水提太多了，
1: 哦，
0: 后来哦，因为我这个人很懂事啊，
2: 嗯，
0: 看到他们店那么的忙，在建成市场是第一家嘛，
1: 嗯，
0: 就是他们家的店，
2: 嗯，
0: 每天人都好多，哦，在排队啊买他们的东西，
1: 嗯，
0: 那我看他们在忙，那我就会去帮忙，
1: 是，
0: 你知道吧？我不是为了钱，
1: 不是
0: 、嗯，完全去帮忙，
1: 报恩，
0: 也不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说那么的啊，疼我，就是因为我主动去帮忙，
1: 嗯，
0: 然后他们因为要报答嘛，
1: 对，有给水喝，
0: 他水给我们吃不要钱的，啊
2: 嗯，
0: 没有收我们的费用啊，
1: 嗯，
0: 啊，结果我就要报恩呐，啊，
1: 嗯，
0: 啊，所以呢，帮我妈妈送那个什么草绳子，
1: 嗯，
0: 就给卖猪肉的，
2: 啊嗯，
0: 送完之后，那我就去帮忙，
1: 是，
0: 他们是除了卖烧鸭，
1: 嗯，
0: 烧腊以外，嗯，一边是卖杂货，
1: 对，
2: 嗯，
0: 啊，结果我就会去帮忙，
1: 嗯，
0: 所以我说我心算还不错的因素就在这里。
2: 嗯，
0: 一斤16两、
1: 嗯，
0: 那一斤如果多少钱？那把它除16，
2: 嗯，
1: 是
0: 一两是多少？
2: 嗯，
0: 啊，我就知道了。
1: 嗯，
0: 啊，所以人家如果要买4两或者半斤，或者你称起来，他拿的给你的时候一称起来，哎，不到一斤呢，
1: 嗯，
0: 只有12两，那种一斤多少？12两是多少？哎，
2: 嗯，
0: 我训练到最后很快就算出来了。
1: 对呀，啊。
0: 你知道吧，嗯，
1: 所以到现在数学那么好，数字记忆那么好，
2: 啊，
1: 就是底子打得好。
0: 没有，我现在已经退步了，不行。
1: 嗯，
0: 好了，讲到最后再夸奖自己，啊，好不要脸啊。
2: 花花姐就是从小经历过这些辛苦，
1: 嗯，
2: 所以她知道那种不富裕的那样的感受，哎，所以才会把我们的价格尽量大家都能够就是买得起，也可以照顾得了自己的健康。
0: 不过这几句话对我而言是不适合的。

0: 的跟大家分享，
1: 嗯，
0: 所以呢我要邀约他来跟大家，嗯，聊一聊，
2: 好，
0: 嗯，会给大家很多的不同的知识。好，接下来这首
2: 是今天我要嫁给你，
0: 嗯，哦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生活顾问小常识，心里话也可以大声说。嗯，对，标题都是我自己设计，搞半天自己从来没有在这里面跟大家聊过。哎，真不好意思。生活顾问小常识，嗯，听众朋友，我这里有看到几个，你跟大家聊一下。
2: 好，
1: 他说千万不要用冷水洗头。
3: 哦，嗯，感觉洗不干净，
1: 不但是容易刺激头皮哦，也容易引起感冒跟头痛。
3: 嗯，这绝对。嗯，就跟那个以前什么洗头要吹干，没吹干的感觉。
1: 对，而且我跟你说，也洗不干净。嗯，真的。
3: 对，
1: 冷水洗不干净。
2: 对，
1: 真的。
3: 那泡沫不会起来，
1: 因为有油脂啊等等。嗯，因为头发你会长嘛，长油脂嘛，所以你洗不干净，对不对？嗯。再来就是，不要把饮料当水喝。嗯，尤其是可乐。嗯。真的，你喝多了，真的对你将来真的糖尿病绝对来找你麻烦。嗯，
3: 所有的甜的饮料都不适合，
1: 真的，真的循环也被变差。
3: 是，
1: 讲的一点都没错，哎，嗯，这个好像在讲我。
3: 赶快瞧回来，偷偷瞧回来。
1: 哎呦，
2: 赶快摆好。
1: 还有，不能关灯看手机，不但伤害你的眼睛，影响你的睡眠，增加你近视的风险。嗯，不止哦。还有白内障，
3: 是
1: 还有什么黄斑部病变，
3: 没错，
1: 通通都来找你。
3: 还有青光眼，嗯，
1: 对，听众朋友，不要有这种风险。嗯，我们尽量不做这种事。
3: 是的，
1: 不要关灯看手机，好不好？蓝光对你伤害非常大。嗯，如果你又在没有吃
3: 叶黄素的话，
1: 那哦风险加倍，嗯，很恐怖哦。
3: 对
1: 哦，还有哦，蔬菜不能吃太少。嗯，我很乖。嗯哼，我都一定早上会吃。很多的蔬菜
3: 很好，
1: 我从绿色的蔬菜改为变成高丽菜。嗯，高丽菜我发现很好吃。
2: 嗯，对，
1: 真的很好吃，很甜。
2: 它光烫一下，然后你沾一点酱料就很香很甜。
1: 好了，换你们了。
3: 好，最近啊，因为看了那个纪录片之后啊，对塑化剂特别的有感啊。那现代的，因为它里面是找了十几对的不孕夫妇，嗯哼，然后让他们呢从他们的生活当中减少所有的塑胶类制品，嗯，然后呢后来几乎有一半的都怀孕了。哦，对对，所以呢从这一点角度来看的话，现在的不孕的夫妇蛮多的哈，除了压力大以外，也许是因为你身旁的塑胶太多了。
2: 对，
3: 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环境荷尔蒙嘛，它就会干扰我们体内的荷尔蒙的状况。
2: 对，
3: 不只是女性也好，男性也是。男性发现说他们的精子就会变得比较稀少，活力也会变得比较弱，容易不孕。甚至呢，你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就算你怀孕了，可是会直接把塑胶啊加在孩子的身上。所以他们发现现在孩子在诞生的第一次的胎便，什么是胎便？就是第一次排泄出来的排泄物里面，就已经有塑胶为例了。
1: 吓死人了。
3: 所以这些孩子在他们还没有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爸妈已经给他塑胶在喂他了。那而且刚刚讲的塑胶就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2: 对，
3: 所以现在他们讲说呢，现在很多的男性女性他们的性别错乱，也可能是因为塑胶所造成的。
2: 对，可能在体内妈妈体内的时候
3: 就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异。
2: 对，
3: 所以虽然他可能生出来他的器官是男性，可是其实他的状态可能是女性，或者是他的器官是女性，他状态是男性。而且也明显发现男性的这个小鸟啊，都变比较短了。也是因为环境荷尔蒙所影响哈。所以这真的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他们称为叫做人类地球，从这个时候开始。什么叫人类地球呢？我们人类啊，其实改变地球有几次很重要的状态，一次是农业，
2: 对，
3: 一次是工业，
2: 是，
3: 一次是塑胶业。啊，这三个有什么差异呢？农业呢，就是把以前很多的土地啊，开始变成农地。所以对于土这个表面来讲，就有点像是我们皮肤胶原蛋白负责的部分。它把它完全改变了，把原本适合做其他事情的地方全部都变

0: 农地，可是这对地球的影响大不大？还好，只要说这个地方你看以前有什么休耕，休耕个10年，
1: 对，
0: 那它就会可以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了哈。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工业，工业地球呢，它造成了什么呢？二氧化碳，温室效应等等的，但是对于地球的伤害有多大呢？也还好。因为只要呢我们停止这个样子的行为，地球还是可以复原的。可是他们说呢，现在叫做人类世，就是人类的世界跟改变在这个时候来临了。因为微粒的塑胶永远都不会消失，所以这一个等于说有一天我们人类就算全部都不见了，地球在几万年以后有新的住民诞生，他都知道曾经有一批人做了一堆塑胶在地球生活着，对，所以它对于地球的改变已经是一个生态的浩劫了，因此呢这真的是非常严重，要不然以后我们生下来的孩子其实一代都会有各种的疾病，可能都是来自于塑胶，
1: 对，
0: 那他们讲说呢，我们生活当中该如何去减少塑胶的使用，或者是应该说如何保护我们自己，我觉得已经不要讲保护地球了，因为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是自私的，你说保护地球啊，叫你少开冷气啊，不行，太热了，可是跟你讲说开冷气你会短命啊，你可能就那不要开不要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家讲说啊，你要让一个人参与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拖进来，
1: 对，他觉得跟自己
0: 对就有关系了，
1: 关系，
0: 对不 对, 对，那首先呢他说怎么样来保护我们减少使用这个塑胶，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勤洗手，
2: 现在有没有我们也喷瓶
0: 哦，喷瓶没有用，抱歉，因为你只有洗手用水把手上的塑胶带走，因为我们的喷瓶是杀菌，塑胶不是细菌嘛，它永远会粘在手上，所以你是要用水加肥皂，而且一定要有肥皂，因为刚刚就像秋华姐刚刚说的，冷水洗头感觉洗不干净，你水没有加肥皂的话，那些塑胶微粒是不会被带走的，
1: 对，
0: 他们发现哦，只要你有正确的洗手的话，你就可以有效的去除塑化剂高达 95%， 可是呢用水只有 9%， 所以没事，秋华姐有一个以为的坏习惯却变成了好习惯，秋华姐很喜欢洗手，
2: 超级爱洗手，
0: 对，所以可以减少吃到塑那微细塑化剂，那第二呢，秋华姐也有这个好习惯，多吃各色的蔬果，他说像这些植化素啊，茄红素、叶黄素啊，都是有抗强大的，还有姜黄素，都是有抗强大的这个抗氧化因子，它可以有效的减轻塑化剂对我们的毒害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一点我是不知道，我后来才知道，他说少吃高油跟内脏，你知道为什么？
2: 高油，
1: 因为它应该都存着很多塑胶在微粒在里面。
0: 没错，就是对于一个生物鱼啊等等的，它们存在体内最多的塑胶就是存在它们的内脏跟油脂里面，所以少吃油脂类跟内脏类也可以减少这些生物间接给我们的塑化剂，
2: 是啊，
0: 然后
2: 它吃你丢下去它吃进去，
0: 对，
2: 它再还给你啊，
0: 没错，
2: 你吃它它就还给你啊，就到你肚子里啊，
0: 是，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避免高温，当然那我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他连低温的都不用，那高温呢其实就是一场噩梦，
1: 对，
0: 只要任何的塑胶类的他讲说多安全，你只要加上了热，抱歉，你就是直接喝塑胶进去了，很恐怖哦。然后我自己回家在检查的时候，我最近就把家里面所有的塑胶瓶，我说妈这个东西都把它丢掉，但我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保温瓶，保温瓶里面是不锈
1: 钢
0: 嘛，没有塑胶，可是倒出来的那个孔却是塑胶的，
2: 哎呦，
1: 对耶，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蛮矛盾的，反而是像秋华姐这样子是最安全的，
2: 对，我这个杯子盖子拿掉的，它不，你看离这么远，我的那个属于是什么
1: 杯口，是不是
2: 杯口，
1: 对，
2: 跟塑胶，这个叫做
1: 不锈钢，
0: 不锈钢，
2: 这是不锈钢，
0: 应该是不锈钢，
1: 对，这是不锈钢，
2: 不锈钢很高，
0: 对，
2: 啊，下面才是塑胶的，
0: 没有没有，那全部都是它里面内胆啊，它的
2: 内胆，对了，我是说外面这一层，这一层就是塑胶嘛，对不对？
0: 看起来其实
1: 是金属，它应该只是
0: 也是金属
2: 哦，金属去镀膜，
1: 但是里面都是不锈钢，
2: 哦、okay,
1: 好，
2: 所以
0: 这就很健康，对，
2: 安全。
0: 所以呢，自己大家可以检查一下哈、身旁尽量减少塑胶制品，因为不只是害到你，也会害到下一代，那影响真的是蛮大的，尤其家里有不孕的。这个夫妇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1: 有可能、我觉得其实现在塑胶污染这个事情啊，现在连教育部他们都已经让孩子们在很小的年龄就已经有提倡这个概念，因为我最近在我的最小的小儿子，他现在小学五年级、我这几天看他的课本、课本内容啊有几个大主题就已经在讲到塑胶污染，
0: 对，
1: 他已经把这些概念教导孩子，然后教导他们你必须要减少生活中的这些塑胶，这些瓶瓶罐罐啊、然后教导他们说要使用自己的这种外带瓶啊、那我觉得很可爱是有一次他回答一个题目，他说你觉得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就是那种环保小尖兵，你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用那个不要用塑胶瓶，他就说我不会，他就回答、然后他的为什么，他写说因为我家好像没有外带瓶我想说这也太诚实，就是他可能他想要帮忙，可是他可能想说妈妈并没有准备这种外带品、就是我没有特别的去买，但是我觉得慢慢慢慢孩子们建构这个基础概念的时候，他其实可以提醒我们的大人、甚至将来长大的时候也可以把这种对善的，我觉得是善的好意 对世界慢慢从小就是培养然后延伸出去、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好的，
0: 是
2: 好，时间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生活顾问小常识、心里话大声说，都没有人要打电话进来哦。
0: 时间也到了、
2: 好，那我们就播歌喽，
0: 对，
2: 好不好？安排的这首叫什么呢？
0: 断了联系忘了你，
2: 这是韩小倩为大家唱的、好久没播了。

0: 忘了联系，忘了你，
1: 嗯，
0: 这是忘了联系吗？我觉得是故意的吧，不想联系了啊。
1: 好，刚才我记得秋华姐啊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人都是不完美的嘛，那我们要看他的优点。我最近也看到有一篇文章啊，他的主题叫做裂缝中的光，那他用一个小故事哦带出他想要讲的主题哦，就是有一位挑夫，挑水的挑夫，他每天都挑着两个水桶，一个水桶呢是完好无缺的，是很完整的，可是另外一个水桶呢，它是里面有一个小裂缝哦，所以每一次挑夫啊，他在挑水的时候，这个有裂缝的水桶只能让他带回半桶的水，那这个水桶呢是会讲话的，大家可以拟人化一下。那这个破桶子这个水桶啊，他常常都很内疚的啊，跟挑夫啊道歉，就是说啊，对不起啊，我的水桶裂掉了啊，让你没有办法装满水啊，怎么办啊，造成你的麻烦。可是没想到啊，这个挑夫呢非但没有生气哦，还会笑笑的呢请他看看，说嘿，你看一下路边的花朵啊，他说要不是因为你的裂缝滴落了水，没想到你可以滋润了这些沿路的花朵，不然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么缤纷的色彩，这么缤纷的世界。哎呦，这个破水桶听完之后感动到不行，没想到这个挑夫看到的不是他的缺点，反而是把他的缺点转化成一个优点的力量哦。所以啊，我要借由这个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我们自己有缺点，看似自己好像是一个不完美的，或者是不要说是自己，是对方也一样。
0: 对，
1: 可是你要去想哦，每一个人就因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或者是缺点，缺点你也要去认真的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换一个角度去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0: 对，
1: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带来无限的光芒哦。
0: 嗯，
1: 就像我要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卫雕像，大家应该听过全世界很有名的这个雕像。当时啊，在打造他的是米开朗基罗，
0: 对，
1: 非常的有名。
0: 嗯，
1: 米开朗基罗啊，看见这个就是不是很完整的这个石头，它原本只是一个有很多裂缝的这个石头，可是他看到了这个石头的潜力，所以他花了3年的时间把这块石头啊精雕细琢，
0: 是
1: 才成就了现在史上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就是大卫的雕像。
0: 对，
1: 所以我们呢要把这些裂缝不要觉得是限制我们自己，也不要觉得是我们自己的很大的缺陷，我们要把它转化一个方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散发独一无二的光彩。
0: 对，
1: 这样也可以照亮自己，也可以为别人带来美好。
0: 没
1: 错，那其实就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状况，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上，有可能我们也不是完美的，我们身体可能呢处在一个觉得不舒服，或是有一些状况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呢可以用一些别的方式来好好的让这些回复过来嘛。那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家的善事还有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就可以帮助你把你这些身体的状况情况往好的方向走，所以可以你可以去想一些办法让自己变好。
0: 而且你这只是为自己变好哦，你有没有想过哦，你刚刚讲说人生的短板啊，有多大的改变？我们的节目其实是来自于秋华姐人生的短板。

0: 遇好了。嗯、你看啊，秋阿姐小的时候，对不对？嗯、身体也不好，嗯，然后皮肤还蜡黄。可是呢，就是因为像人家讲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他要是不穷的话，怎么当家？他根本不想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嘛。嗯、
1: 对，这就是要说裂缝中的光，哎呀，就是秋华姐
2: 讲得好啊。嗯，我没有，我还在继续努力之中。不过是听众朋友成就了，真成就了午后两点。嗯哼，如果不是他们愿意听这个节目，不可能维持这么久。
0: 对，哦，
2: 至少。我们没有错，我也是为了要健康为了要皮肤变好，所以引进了这些，真的我一定要最好的我才要。
0: 对，
2: 这种状况之下，哎，真的有给听众朋友得到效果，
1: 是啊，
2: 所以他们才会继续买嘛，嗯，对不对？
1: 我记得有听众打电话进来，他说听我们的节目50年哦，嗯，然后他也都有在持续的在买
2: 我们
1: 产
2: 品，对
1: 对，好棒哦，给你比个赞。
2: 平常心说，我皮肤不有。不是说只有脸上，脸上肯定是用我们的爱迪斯系列。嗯，在进这个节目之前，我真的是皮肤，真的皮肤是蜡黄，嗯，真的。嗯，好，那身上的皮肤还 OK， 我现在脸上皮肤 OK， 对不对？嗯，身上皮肤也 OK，
0: 靠胎盘素，
2: 这绝对是胎盘素。嗯，真的是胎盘素，胎盘素到现在我们卖了将近30年了。嗯，所以真的它。真的效果非常好，你看我什么年龄的，手上没有老人斑。
0: 对啊，
1: 真的。
0: 秋华姐都。

0: 单边
1: 单边黑
2: 单边
1: 手也黑脸也黑、
0: 哎、
1: 脖子也黑，
0: 那以后就要跟那个很多人照相说只能照一边
1: 所以我就开始擦隔离霜，
2: 嗯，
1: 一早就擦，
2: 对，
1: 嗯，一定到中午再洗掉，这样子再重来，嗯，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
2: 产品连你的安全都要顾到。
1: 哎，那个你会帮我看，我不认识的人，为什么这个一直进来？这我不认识的人，我把他杀掉了，他又进来，杀掉他又进来，
2: 嗯
1: 嗯，就不晓得是谁，
2: 嗯，
0: 起来有一点像听众。
1: 不是，他真的不是听众，
0: 因为他也没有传任何，他就只传早安图给你啊。
2: 嗯，有可能呢、欸。
1: 嗯，不晓得哎、欸，我一直在担心，不晓得最近台湾真的好多骗局哦、喔。
2: 对，
1: 他都骗的都是老人家，
2: 嗯，
1: 都是认为，嗯，还好，没有
0: 封锁就好了，
1: 封锁、嗯、OK 好，
0: 嗯，
1: 好，听众朋友，我会用邮局，就是因为他是政府机关的，
2: 嗯。
1: 他不敢做出什么事情来，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他们要退休，将来退休金不要了嘛、
2: 嗯？
1: 你敢做出什么事情来？
2: 嗯、哼，
1: 所以说我情愿贵，没关系、嗯。光是一瓶我们的优康宁1980两个月份，
2: 嗯，
1: 或者是优固力，
0: 嗯，
1: 1980两个月份，
0: 嗯，
1: 也是一样，115块，只有一瓶哦，
2: 嗯，
1: 115块的这个快捷的费用
0: 是
1: 邮局的。而且是用快捷、
0: 嗯、
1: 你早上订下午就收到了、
2: 嗯、
1: 下午订差不多傍晚你就收到了、
2: 嗯、哼，
1: 所以这是邮局的人把你拿到，你住几楼就拿到几楼、
2: 嗯、
1: 他不会叫你下来、
2: 嗯、
1: 你看看有时候老人家你叫他、啊、如果是公寓的房子、
2: 嗯、
1: 爬楼梯你叫他下来再上去、哦、你要帮助他运动是不是
0: 你要去抬他嘛
1: 所以说我都替你们想得很周到了，
2: 对，
1: 从这一点你就可以信任我们的产品，
2: 是，
1: 对不对？
2: 对
1: OK， 继续安排歌曲吗？
0: 继续准备今天第二单元
1: 哦，
0: 爱的力量、
2: 嗯、
1: 哦 ，OK， 爱的力量，糟糕，我都没有准备，这没骗你的，这是真的，
2: 好
1: 嗯 ，OK， 真的没准备，由你们来吧，
2: 嗯。

今天爱的力量呢，我要分享呢是有一个小男孩啊，从小就很怕黑，但是他不是怕鬼，而是怕那种没有人在乎他的感觉，关起来好像就自己没有人理了这样，所以每天晚上睡觉的前啊，他都会把房门啊留一个小缝，因为他知道啊，只要客厅里有光，就代表妈妈还没睡，代表这个世界上啊有人在外面等着他，保护他。可是后来啊，他的妈妈生病了，家里啊就变得非常的安静，灯也会越来越早就熄灭。那有一天晚上呢，小男孩啊就躲在棉被里面哭，因为他发现他真正害怕的不是黑暗，而是一个你很爱的一个人开始感觉他离你越来越远了，因为他感受不到妈妈了嘛。那天晚上，他就偷偷的走到妈妈的房间。那只妈妈生病，已经很虚弱了，连讲话都很小声。可是他看到儿子站在门口啊，就伸出手啊，小男孩就过去握着他的手。他的妈妈就说：“你知道吗？爱永远不会离开。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还是会因为被我爱过而有力量继续走下去。”那个时候，小男孩并不懂他妈妈跟他讲的这一句话是什么。可是呢，那一天晚上啊，他就没有留了门缝，因为他突然发现说，原来真正的那个光不是来自于灯，

有一些光是别人曾经用爱把它放在你的心里了，所以他不需要再看那种日光灯了，他已经有他的妈妈的爱在他的心里了。很多年以后啊，这个男孩也就长大，他成为一个愿意去倾听别人的人，只要别人失恋他就陪他坐一整夜，有人低潮的时候他也会安心的说没事我在。别人都以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温柔的大男孩，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在他最黑暗的时候把爱留在了他的心里，所以后来的他也成为了别人的光，让我想起好像是那个英国戴安娜王妃，她曾经说过一个类似

0: 美国的杂志也报道过他，那一直到现在呢，他都还是做着就是帮助这些孩子的生活。他曾经在访问的时候他说到哦，他说在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啊，不代表我们的人生只能被困苦所定义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让自己
1: 善良的时候
0: 是
1: 一件很了不起的美德。
0: 对，是，所以我觉得赵文正他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榜样、他就算很穷困还是把他的收入的70%全部捐出去，为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饭吃、有书念。让我谢谢他给这个世界这些儿童有这样的未来的爱。
2: 我应该把前两天原因重现的那一段留在今天播。哎呀，好。我临时找的，我有很多东西把它集中在一起，其中刚刚突然看到这已经是几年前艾伦写给我的，那我也有跟他对答，他写的是说我们已经回到基隆了，秋华姐，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尽量让自己轻松一点吧，要打仗的话是台湾2400万人的事。

0: 有一段，非常感谢艾伦，你能体会我的心情。会的，因为你的是吧？会的，为你懂得字，因为你懂得治疗，字是写字的字，疗愈的疗，因为你懂得治疗，所以懂得转换心情。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再度接受你的字，写字的字，治疗的疗，
1: 是，
0: 意思是我要开始接受他写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接受而去改变的意思。
1: 是，
0: 这些我都会把它保留的，因为我最近在删很多东西，没想到这些字都是这一段，都是在他旧的手机里面，我正想把它全部删完，重点的拿出来，我会再看，再想去回味，我就留下来，其他我都把它删得光光，然后把那个LINE就把它删掉，
1: 对，
0: 不然我的手机简直是大爆满，大爆满，有时候一天可以收到两三百的讯息进来。
1: 有那天佳姐有给我看，
0: 光是
1: 一个人，
0: 光是一个人就六十几档，
1: 哎呀，这么关心你，
0: 我真的好感动、
1: 应该直接传六十几档会赚钱的股票给你。
0: 我今天有赚钱，好，我今天有一档股票涨停，涨停，涨停，他开心了。OK，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活动可能是这一两天就资金送完，我就把它做一个结束哈。今年的母亲节活动就结束了哈，没有人像这样子过了母亲节还在做，还有一点资金呢。这个资金是因为上一次年底的时候进的也是粉色的，
1: 对，
0: 这一次为什么我再进粉色？因为不一样，这一次是春夏秋可以用，
1: 是，
0: 冬天比较不适合，但是它真的有够漂亮，紫粉色的，
1: 是
0: 带有点紫，而且有亮光，
2: 对，
0: 真的很好看，好大条、
2: 有点光透感，
0: 对，剩不多，不多，昨天给我的数字是剩下不到三十条，我建三百条，剩不到三十条，所以这三十条送完全部结束，好不好，听众朋友，谢谢你，我们还有别的东西哦，我们还有洗卸凝胶，
1: 对，
0: 还有这个去身体异味的
1: 媒体
0: 刷，还有迷迭香
2: 洗手精华，
0: 还有玫瑰精油的洗发精，有好多人都要用买的，真的很头痛。
1: 不会，
0: 真的，因为
1: 就是正品，
0: 因为送的话在当正品是没有办法卖，平常你说我平常买我也觉得很累，不想
1: 买，而且要是我卖的话那个厂商知道了就会说话，
0: 因为他是要让我送的，
1: 他会要求一定要卖多少钱，
0: 他要求一定要很高的价钱，
2: 对啊，因为玫瑰精油真的很珍贵，在外面很贵的，
0: 我们的洗发精真的很棒，
1: 是
0: 染发剂更是没话说，4000块就送，
1: 对，
0: 但是其中记得一定要一瓶我们的爱迪斯美白，好棒哦，新来的，您赶快，新货到了，好不好，赶快订哦，好，我保证就是用爱迪斯提拉，跟这个净斑美白先擦，在爱迪斯提拉，那提拉里面把它加几滴的这个顶级一指精华，两个星期，给我两个星期，
1: 对，
0: 好不好，你皮肤没有改变，真的拿回来还给我，
1: 退货，
0: 真的，哇，效果太明显了，真的，俗话
1: 是
0: 真的，我就眼睁睁看着他两个礼拜改变很大，
1: 对，
2: 还有恩邦哥，
0: 所以我就拿给恩邦用，
1: 没错，
0: 对对对对，没讲忘记了，怎么办？今天是大嫂这个吧，您三个兄弟要请我阿红跟他妈妈，请我们。母亲节，过母亲节，延后这样子啊，因为公司忙嘛，就延后，帮我拿两瓶的胶原蛋白一起带哦，大嫂或者是燕妮有听到的话，或者小陈听到，拿两瓶胶原蛋白让这个燕妮带过来，因为恩邦也会出现
1: 哦，
0: 对，恩邦告诉我大姐，我好需要胶原蛋白，我发现它真的很棒，
2: 哇，
0: 我吃到现在我发现它太棒了，所以我要继续吃，所以我要买两瓶，我不是要买给太太吃的，是你要吃的，
2: 男生也需要保养啊，内外都要保养，
1: 而且毕竟他还是靠脸吃饭，
0: 他现在又要准备入场片，
1: 对，
0: 他说

0: 他回缅甸、
1: 嗯、
0: 有一位网红长得很漂亮、
2: 嗯、
0: 也是在缅甸最受欢迎的网红，
2: 想跟他合作，
0: 对，想要跟他合唱一首歌、
1: 嗯、
0: 要恩邦写，
2: 对，
0: 写曲跟词、
2: 嗯、
0: 然后那位网红要跟他一起合唱，
2: 对，
0: 所以他现在在忙这个。
1: 嗯，
0: 我说你有老婆不要忘记哦。
2: 对，嗯、
0: 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喽。这首叫什么呢？
2: 英文歌曲
0: 哦哦，轻松记的主题曲《Que Sera Sera》。

0: 好多听众朋友喜欢这首歌、
1: 嗯、
0: 然后点播的时候就唱给我听。哎呦，我们听众朋友好可爱、嗯、好多人都会唱歌。
1: 对，
0: 这方面我真的输了。
1: 嗯，
0: 我就是不会唱歌啊，真的，怎么会笨成这个样子，每天都在播歌的人啊。
1: 不过秋花姐有其他的才华，
0: 哪
1: 靠声音、啊、不是唱歌。
2: 对啊，刚刚秋花姐在节目的一开始才说没有人是完美的。
1: 对
2: 对，你要是会唱歌你就不会主持节目了。
1: 真的，可能我们就是这个巨星歌手一点、
0: 哎、这一段既然是我写的，我自己都不相信呢。原来我有写过这一段，我忘记艾伦出书的时候，此刻最美好，我又再度帮他在写序文以外、
1: 嗯、
0: 后来又再帮他写了一段推荐的，他最近又要出书了。
1: 嗯哇，
0: 我居然写艾伦高艾伦与文字谈恋爱多年，终于再度推出新书此刻最美好，写下他经历辛苦。将来我会邀约他然后上节目，他懂得太多了。
2: 嗯，
0: 因为他最近跟很多的专家、
2: 嗯、
0: 跟律师，像李永然那边都有合作，
1: 对、嗯，
0: 同时出书嘛，嗯、上一本。
1: 嗯、对对对
0: 对，好，接下来是
2: 可以塔罗，也可以让你们先讲，都可以。
0: 好，来，嘉玉、
1: 哦，好。欸、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比较可爱又轻松的话题，就是、
2: 那就秋花姐咯。
1: 不是，
0: 什么意思啊？
2: 可爱，
0: 我有可爱两个字可以用吗？
2: 讲久就可爱啦。
0: 有、啊、
2: 先讲，对不对？秋花姐以前不是讲说赞美一个人嘛、嗯、她没有

0: 笑笑笑笑，
1: 没有啦。小时候被夸奖，唯一只有被夸奖是眼睛怎么长得那么大
2: 哦，
1: 就是眼睛
0: 亮、明亮，
1: 嗯，大眼睛大，黑白很清楚。
0: 是啊，
1: 被夸奖只有眼睛，嘴型很丑，不要讲嘴，嘴很难看。
0: 那是自己
1: 很想把它缝起来，不行哦。缝起来就不能做节目了。
0: 好可爱，可爱，
2: 好可爱！
1: 完美是我们在旁边这一位。
2: 没有，没有，我没有很完美。
1: 啊、真的太完美了，真的。嗯，
2: 好，我要跟大家，其实有点是谐音梗啊。我要讲到我们做菜有，我们常常用葱姜蒜嘛。
0: 嗯。
2: 那我觉得这几乎就好可爱。嗯、他说：“果然啊，人生逃不过葱姜蒜。
0: 嗯”
2: 哎，怎么说呢？要么呢，就是冲动一把。有那个冲动，
0: 对，
2: 要么呢就将就一生的那个讲、欸，实在不行呢就算了，
0: 啊、
2: 就算了，
1: 葱蒜姜，
2: 葱姜蒜，
1: 葱姜蒜，
2: 对，
1: 很有道理，
2: 对对对，
1: 很可爱。
0: 而且他，我觉得他那个层次也都把他掌握得很好。
2: 是啊，
0: 其实真正最看得开的人，就是什么都算了吧。
2: 对，
0: 对，
2: 什么都算了吧。但我们人生确实有时候也会经历冲动啊、将就啊，可是最后呢，就让我们自己放松一点啦，
0: 放下
2: 心，
1: 算了吧，
2: 就算了，算了，算了吧。
0: 对，难怪我们要把大蒜精加在红油汤里面。
2: 没错，对。
0: 算了吧，吃点蒜，
2: 这个很重要，蒜很重要。
1: 哎、真的是，我们产品真的是，听众朋友很少了，1980，一个月份990，里面又有这个德国的维生素 B 群，
0: 对，等级最高的、哦，邱华姐选最高的，
2: 又完整
1: B1、B2、B3、B5、B6、B7 都有，
0: 嗯
1: ，B9、B12，
0: 对
1: ，B9、B12是管你的脑神经的，
0: 嗯，
2: 对，
1: 所以说有在吃。这个维生素 B 群，尤其是我们的、
0: 嗯、
1: 是来自德国的，你要真的要得到老人失智的机会、嗯、应该不多，
0: 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姜黄素，
1: 对，
0: 也是有帮助、嗯、
1: 因为姜黄素可以抗所有的发炎，
2: 对、
1: 嗯、体内的发炎、
0: 嗯、
1: 有时候你不知道脑部的发炎都有可能、
2: 嗯、
1: 它就是抗发炎、
0: 嗯、
1: 保护你，让你不要体内器官有发炎的机会、
2: 嗯、
1: 所以说姜黄素是主成分，
0: 是
1: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B 群也是主成分、
0: 嗯、
1: 再来还有黄金藓，
0: 是、
2: 嗯、
1: 那是保护大家的肝脏、
0: 嗯、
1: 很重要，那这是外销的，
0: 对，
1: 我们每当要订这个优康宁的时候提早两个月、
0: 嗯、哼，
1: 一定要提早两个月、
0: 嗯、
1: 不然的话它来不及、
2: 嗯、
1: 因为黄金藓会缺货、
2: 嗯、
1: 都是销日本、
0: 嗯、
1: 好，听众朋友记住，我们活动可能今天到明天可能丝巾上完就结束了，
0: 是
2: 好、
1: 哦、啊，要订什么？我们有其他的，
2: 嗯，
1: 赶快订哦。今天明天大概就结束了、
0: 嗯。
1: 好，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准备今天的塔罗牌，不用打电话进来哦。1到5张牌来抽一张牌，来看你下一周的财运状况。
1: 嗯哼。

0: 好，来吧，嘉玉选牌吧，秋华姐选好了，
1: 我永远都是第三张，
2: 永远的三，我要选一号。
0: 好，大家来看看接下来一周你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呢？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啊，有财运，
2: 哎呦，
0: 没，应该说有财没运。
1: 讲的什么听不懂，
2: 对啊，
0: 就是财来了啊，就没那个运气把它抓住，哦，然后事后就觉得啊，当时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就好了，所以在这里就是眼睛要放大一点，耳朵要聪明一点，注意听，注意看，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抓住机会，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会来的比较慢，原本想要的投资呢，可能想说哇我下个礼拜就可以获利，没有，可能要下下礼拜，就稍微会，也会延后一点，
2: 延迟一点，
0: 对，只是第一就是时机完全错过，第二就是会晚一点，所以整体上来讲还算是不错的啦。
2: 好，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啊是靠你个人的魅力，就是稳稳的，如果在投资运上来讲呢，他一直都掌握的非常好的步调，我像我妈妈有的时候她有一些股友，我都会听他们在聊什么天，有几位就是这种充满自信，都会跟你讲，我跟你讲哦，嘿叽叽卖，然后说几天卖，
1: 这是什么投顾是不是？
0: 不是，

0: 就是他好朋友，
1: 对朋友
0: 也是在研究股票的。哎、欸，可是有的时候报的那些名牌都很准，
2: 都很厉害。
0: 然后我就听他到底是什么，他就说：“我跟你讲，那个线啊，那月线呢，大概还要几天什么？”
3: 哦，真的、哦啊，
0: 就是哦，这些
3: 研究的很彻底，
0: 这些阿嬷等级的，
1: 都
0: 八十几岁的都很有研究、哦，
3: 厉害，真的、
0: 啊。那这张牌就是他在这方面是很稳的。那第二者呢，就是你的财运呢是来自于你的个人魅力。哦，就像你站出来就有人想要投资你，就有人想要送钱给你啊。哦，所以个人的魅力是很重要，要相信自己可以赚钱。
1: 好，
0: 那再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不是没赚钱，而是你的压力变大了。可能就会
3: 觉得你在做完嘛。
0: 对对对，求他钱。在下一周就是哦，我那个钱也要付，这个钱也要付，那个也要照顾，这个也要照顾，就会觉得我的开销很大，啊，跟这个投资比较没有关系，就是开销会比较大哦，是你的压力确实大了一点哈、哦。其实在这里是在提醒你，可能你要重新去整理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有一些可能不需要的，可以去节省一点点呢、啊。
3: 我昨天复诊嘛，嗯，看那个
0: 人家啊，对对对，有报告出来了吗？
3: 哦、对。有啊，就说我真的是压力大
0: 啊、哦，
3: 确定肯定是压力大，没有别的
0: 啊。嗯，好。
3: 他说还好，你说你睡得还可以，
0: 嗯，
3: 不然的话你会更严重
0: 啊。
3: 嗯，
0: 好，那到还应该有一些方式去帮助你，
3: 叫我吃药
0: 啊、
3: 嗯。他说拿最轻的药给我
0: 吃，先试试看、嗯、可不可以放轻松一点、嗯。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也是跟第二张牌有一点像、
1: 嗯、
0: 但是这张牌呢是来自于你自己主动的争取，刚刚那个是我说你站在那边人家都想送你钱，
1: 对，
0: 而这张牌是你确实是有能力但是你要主动，那同样的投资也是一样、
1: 嗯、
0: 你的灵感很好但是必须付诸于实现、
1: 嗯、
0: 那实现呢才有可能有钱来啊、
1: 嗯、
0: 那你自己如果不去做的话那什么都不会出现哦、嗯、再选择最后一张牌，第五张牌，第五张牌是非常好的一张牌，算是今天最好好的一张，他怎么做都会赚，他的运势很强，那而且呢他可以立即看到成果，那同样的也有可能是你之前就有投资，在接下来的一周你会看到获利，好，所以这就是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财运的五张牌。再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健康的五张牌哦。
3: 是的。

0: 之前我讲过我侄子嘛，他严重到会昏倒。
1: 嗯，真的假的？
0: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是都找不到原因，结果发现就是他压力大的自律神经所造成的。所以自律神经会影响非常多，比方说有可能会腹泻、哦、有可能会肚子痛、嗯、这就是你无法控制的不舒服、嗯、都有可能是来自于压力大自律神经失调。 嗯，
1: 嗯 OK， 我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了、嗯、医生看我说，他一直摇头说，怎么到这个年龄还在工作。嗯，
0: 好，那来，首先第一张牌啊，第一张牌的健康啊算是相当好的一张牌、嗯、他身心都很满足、嗯、他心理的状况很好，导致他的身体状况也很好，所以身心是 一起的、哦嗯、快乐本身就是一铁良药、嗯哦、他这铁良药非常非常好，所以尽量就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嗯、保持现有的节奏就可以了哦、嗯。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就完全反过来了，他有一点用脑过度，精神疲劳，而且是用脑哦、嗯、其实现在的人啊体力已经不太会是体力不足、嗯、往往是脑力不足、哦、
2: 消耗太多。
0: 对，我们现在谁在耕田、哦、谁在做粗活、嗯、不多，大多数就是，但是脑筋一直在动、嗯、就像秋华姐没有做粗活啊、哦、可是你的脑筋
1: 有啊，我在走跑步机啊。
0: 那跟以前的人比起来九牛一毛啊，
1: 我还在踩脚踏车啊。
0: 但是你脑袋的活啊、嗯、做的可是比以前的人多好几
1: 倍。Tony还跟我说，嗯，阿姨我要督导你哦、嗯、我有买脚踏车给你 哦
0: 有，
1: 我要督导你有没有在踩哦、嗯、
0: 是。所以啊，这张牌在提醒你，你真正的累不是身体，嗯，你需要让脑袋放空、嗯、少一点内耗，
2: 对，
0: 这样子呢你可能你就会变得比较舒服一点了、嗯、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是好牌哦，秋华姐代表的是平衡、嗯、接下来的一周
1: 你不是说我动脑过度吗？
0: 对，可是接下来的一周你会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来对付你的身体、嗯啊，就是哎，如果我太累了，我要怎么样去做？就像、那个、
2: 调整一下。
0: 雅芳姐不是约你要不要去吃饭、嗯、啊？你就觉得哎，我累啊，我就不要去吃了，我可能我就休息一下。
1: 结果他买来给我吃。嗯、
2: 对。
0: 然后哎，我可能我觉得我压力大、哦，我就让自己稍微放空一下。就是接下来的一周，你再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规律，找到一个舒服的感受。嗯。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有可能是压力已经大到放弃了。怎么意思呢？不是说你造让你的身体产生了不好的事情、嗯、而是你知道说我不能再盯了、嗯、所以呢你就把自己放掉很多事情，
2: 极限了，
0: 对，不要再这么给自己压力那么大，所以你慢慢情绪就会变得比较稳，身体也没有那么紧绷、嗯、然后呢不再有那个战斗的感觉、嗯、因为其实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那个战斗其实那是很紧张的、哦、
2: 对，
0: 所以放轻松应该就是你接下来一周会面临的一个状况、嗯、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呢，最后一张牌是比较属于情绪疲劳型、嗯、就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烦人的事情会在下一周出现、嗯、那一样你并不是身体的劳累，你是心理的劳累，但是这个是两面，当然刚刚讲的还不错哦，就是说就像算了、啊、你如果选择那个葱姜
2: 蒜
0: 就看你要选哪一道菜，
2: 对，
0: 因而会造就你下一周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2: 是，
0: 那我相信嘉韵应该会选蒜了，
2: 对、啊、最后
0: 那就代表说应该还不错、可是如果你选择葱那可能就会太累、因为最后一场空嘛，
2: 对，
0: 那你如果选择姜你就会觉得
2: 姜就在那边
0: 不舒服很委屈，
2: 对，
0: 好，所以记得嘉玉已经先跟大家讲怎么做了，就是选蒜就对了。好，这就是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这个健康情况了。
1: 是的，好，让我讲一下今天最后一次讲广告、好不好，我特别看到的就是这个贵为这个总统的雷根跟柴契尔夫人哦，号称是自己每天睡不到五个钟头，结果呢两个人一起失智。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怎么可能让自己一天睡不到五个钟头？
0: 这没什么好骄傲的，
1: 真的没有什么好骄傲，当到总统又怎样、
0: 对，
1: 到最后两个人都失智、
2: 是，
1: 所以说千万记住睡眠的重要性，
0: 对，
1: 好不好、所以如果你睡不好不妨试试看、我们的胎盘素真的很棒，
0: 是，
1: 我 我一直在标榜自己，我没有老人斑，两只手没有老人斑。

0: 盘，
1: 对，
0: 就是靠我们的膳食阳胎盘，
2: 对，
0: 那里面本来就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2: 嗯，
0: 最重要里面又有芝麻素啊、哦，跟这个西番莲，
2: 嗯，
0: 这也是帮助睡眠的，所以记住哦，
2: 嗯，
0: 我刚刚出去没有偷吃哦，因为今天晚上就是这个燕妮呢跟他两个弟弟啊啊要请这个姑姑。两个姑姑跟这个对跟妈
2: 妈
0: 啊
2: 妈
0: 妈吃这个母亲节的晚餐、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邀约这个。

0: 好好听的一首歌。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吃吗？要到板桥哎、欸，只有我这种人才会这样子哦。因为好吃，我家牛排
1: 不会啊，秋华姐，你连去林口都去过，
2: 对啊，
1: 下班我们去林口吃，
0: 到板桥要去吃我家牛排，就是 Google 的总部就在那里，然后外面又有一点小溪流，哇，感觉有景观呢，
2: 对，
0: 我就很喜欢，东西也好吃，啊，里面有一个叫小米，我故意就跟他加个 line，以后我要跟你定位，啊，你就尽量帮我，不然的话要排队，哪那么容易啊，
1: 是
0: 好不容易真的订到了，很开心，所以今天呢要去好好吃一顿，
1: 对，
0: 我把自己养胖
1: 一下，对，
0: 让自己能够有一点肉，当然的话是不敢看自己，真的非常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你。

0: 过午后时光。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好朋友的祝福》，这是来自于之前早期的作品哦，但是非常非常的经典，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情形哦。美国半导体指数周一持续大涨，包括记忆体、CPU 还有光纤相关族群还是市场投机焦点。辉达财报还没有公布，市场正面看待，股价持续创新高。不过周二亚洲日韩记忆体股涨跌互见，日本光纤股表现不错，使得台股的光纤股持续走高，补涨股像联电2303被动元件也正式转强， AI 供应链族群基本面震荡盘间，联发科2454拉回，但是台积电2330止跌弹升。加权指数今天中场上涨 108.26 点，收在 41898.32 点，成交量是1兆3789.84亿元。台股资金行情正热，美国股市几乎不太管中东战事，中低总市值科技股继续轮涨，周一包括记忆体美光、威腾、希捷、新地、康宁、量子电脑，还有这个只要是辉达投资的公司表现都不错。高总市值股只有辉达持续创新高，总市值来到了 5.33 兆美元。特斯拉表现也相当的不错，目前主要公司季报大多公布，仅剩辉达，市场预期应该不错，所以股价正在落后补涨。美国半导体代表股 Intel 则是持续创新高，传产股则是开阔重工将创高点。美股四大指数只要未跌破20日线之前都是属于强势。亚洲股市周二表现，韩国高档横向整理，日本也是一样，还是以个股表现为主。日本光纤股就很强，这一点在中国也是一样，中继续创股价新高。大致上国际股市表现都算不错，在川普本周访中未结束前应该都是属于安全。台股各族群轮涨明显，最强的是联发科压回，但利空抢单不断的台积电反弹，最强势族群转成被动元件，华新科2492、国巨2327、金山电8042、密旺石8043、凯美2375、新勤2428、信昌电6173、秦凯4760、裕邦6449表现强势。光纤股则是以大力光3008、联雅3081、重达4977、联军3450最强。设备还有检测股致胜2467、万润6187、大量3167、星云3583、天宏6937、宏硕3131、宏进7769、德律3030、宏康3587、还有旺系6223都超强。还有 AI 供应链不时人士有强势股，像是台光电2383、智邦2345、光宝科2301、旗宏3017等。工业电脑则是有振华电8114、凌华6166、飞捷6206、阳城3498、延华2395。下游代工股微影6669超强，晶圆代工的联电涨停，类比 IC 的普瑞4966、佩亨6291、细粒6415、翔硕5269、松汉5471、大中6435、茂达6138，以及封测的日月光3711、超风2441、精彩3374等强势。记忆体族群则是以南亚科2408、群联8299、创建2451、广影4973、PCB 上游还有 ABF。

F 则是以星星3037尖点8021金居8358达麦3645华通2313男子店2316为主。台股资金行情正旺，轮涨走势不断，只要指数没有破十日线就有利续涨。那另外呢，我们来观测一下今天的盘面哦。资金并非全面集中在 AI 全指股，而是呈现光电、矽光子、高阶材料三个路线并进格局。那其中以光电族群是最强势的哦，上市柜光电指数飙涨 4.8% 跟 5.3%， 成为今天最吸睛的族群。光学镜头龙头大力光3008盘中强攻涨停到2795元，带量反攻，不仅贡献大盘超过11个涨点，也带动市场重新聚焦苹果 AI 手机的商机。那另外一股人气指标股则是电子纸的龙头元泰8069，今天也是爆出超过6万张的大量，强拉第二根涨停锁在 195.5 元。那除了光电族群之外，矽光子概念股也是同样的火热哦。那联雅、联军都是亮灯涨停的，光环、创威、重达 KY 同步走强，台波手机持续获利并且宣布扩产啊，激励的股价带动走高。那玉山市值动能50 ETF 经理人杨立凯指出，就技术面而言，从台股站稳4万点关卡以来，成交金额连日维持在兆元以上的水准，显示市场资金动能充沛。但是需要留意，20日辉达即将要公布财报，月线乖离率逐步扩大，市场可能出现获利了结的资金调节情况。不过杨立凯表示，虽然说第二季向来是传统淡季，甚至有五穷六绝的说法，但是从目前台股筹码面、技术面、基本面、题材面来看，并没有看到行情扭转的迹象。再加上六月初将登场的国际科技盛会 Computex， 在题材面带动下有望吸引发酵，轮番上阵都有利于助台股走高。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首歌曲，再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浪漫手机》，一起来欣赏。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1.84亿元，三大法人及外资还有陆资自营商是卖超，投信买超，合计总共是卖超 127.13 亿元，自营商卖超 206.64 亿元，投信买超 384.45 亿元，外资及陆资卖超 304.94 亿元。好，那今天好，就是有些股票也是蛮值得大家留意的。首先呢就是联电，好，之前网络上大家都叫他二哥，那受惠库藏股还有跟 Intel 合作12奈米双重利多发酵，所以呢晶圆代工厂联电股价近日飙涨，5月12号盘中强攻涨停，一直到收盘股价已经来到了 104.5 元，市值同步攀升到 1.31 兆元，已经超越广达，顺利重返全指股排名前十大。那联电今天表示，若公司股价高于买回区间的上限，就会暂时停止买回的行动。联电5月11号公告已经斥资了 3.918 亿元买回4166张的库藏股，平均每股买回的价格是 94.06 元，约占已经发行的股数总数的 0.07%。 那再加上5月7号公告已经买回的4166张股票，均价是 90.14 元，累计已经买回8332张的库藏股，买回总金额达到 7.67 亿元。那联电从公布库藏股买回计划之后，股价就持续走高，再加上 Intel 股价飙涨，联电搭了顺风车，4月29号收盘价是 74.5 元，接下来就连五涨，然后上周五随着大盘回挫，本周又连涨了两天，那今天又是飙涨停价到 104.5 元，连日来涨幅已经超过四成，今天的成交量是 37.84 万张。好，所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被关，反正联发科已经进去关了。好，那那个联电董事会在4月29号通过库藏股计划，为了激励员工还有提升员工的向心力，在4月30号到6月29号从集中市场会买回自家股票5万张，以转让股份给员工。那这是联电史上第22次执行库藏股买回，也是从2020年以来暌违6年再度实施这样的制度哦。那他表示说，这一次买回的价格区间是 52.5 元到 109.5 元，好，那今天还没到109，现在是104嘛，好，那但是呢可能就是会继续上去嘛，所以他就说唯若公司股价低于锁定买回区间价格下限，会继续买回股份。好，那董事会核准的股份资金总上限是2129亿5147万元。那如果依照买回价格区间最高价计算来讲的话，预计买回股份上限金额则是54.75亿元。那联电指出，预计买回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率是 0.4%， 而且买回的股份所需金额上限占公司流动资产的 2.67%， 强调董事会已经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上述股份买回并不影响公司的资本的维持。那联电上周也公布了4月合并营收是226.6 亿元，年增是 10.8%， 月增 8.78%， 单月营收创下三年多以来的新高，上一次营收达到这样的好成绩要追溯到2022年10月，累计今年1到4月总营收是达到了 837.02 亿元，年增 6.88%。 好，那这就是联电。那有一些人如果当初买在比较高点的时候，其实还卡蛮久的，卡蛮久之后才解套。但是如果说你是近期为了他可爱的赠品然后去买的，这些人如果都没有卖掉的话，全部都赚钱。那讲到这个兑换这个股东会赠品啊，那因为真声广播电台就在重庆南路上，第一天换联电的时候，对面排好多人，然后大家看到就说他就是联电，反正我们这边很热闹，对面就是联电，当然对面换的还有其他的股票啦，只是那天超多人的是联电，然后呢在228公园那边就是中钢，整个公园里面就一堆人要去换中钢这样子。好，那恭喜

魔鬼中的天使，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歌声。好，那台股呢真的是疯牛行情，那所以就是有很多

KPI 哈，那叫去年同期税后纯益 14.26 亿元，年增 267%。 那银行子公司方面四月主要获利来源是利息净收益及财管首收，税后净利是 12.12 亿元，也创史上新高。那因为也有些人会去借钱，对不对？然后呢，元大人寿今年以来的新契约业务动能强劲，另外资产评价还有资本利得表现优良，四月是获利 6.23 亿元。那其他子公司元大投信累计 17.85 元，元大期货 9.07 亿元，也都创下历史新高纪录。那这样的数据呢，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来知道的，就是这个今天齁，其实一样是土洋对坐啦。好，那刚才讲到这个联电是26年终于解套站稳百元。好，那但是很多人就会发现说，现在目前台股成交破兆元成常态。好，所以不止元大赚钱，你知道最赚钱的是谁？最赚钱的是政府。好，因为政府有收证交税，光四月份的证交税就已经546亿元，年增超过两倍，创新高。财政部12号公布了2026年4月全国赋税收入初步统计，4月实征净额是1895亿元，年增 23%。 那其中象征台股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单月，就是已经收到了546亿元，年增 2.1 倍，不仅创下历年单月新高纪录，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500亿元大关，并且连续九个月正成长。啊，这时候就会想说，那要再发钱吗？不知道之后有没有人会提出哦。好，那观察主要税目的变化哦，四月增加最多的就是证交税，好，年增368亿元，好，其次是综所税，好，就是赚钱的人多了，所以缴税也多了，所以综所税增加了76亿元。那如果以前四月累计来看，好，是证交税增加1035亿元最多，好，接下来是营业税增加317亿元，还有综所税增加155亿元。那台股价量齐扬，证交税创历史单月新高，除了指数飙高之外，市场动能也是同步爆发。那接下来呢，中央跟地方财政税收的部分呢，受到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上路影响，所以这个中央政府前四个月的赋税收入是年减 0.4%， 那是因为划法实施方法不同哦。好，那这个数据呢也让大家知道。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所演唱的 Die with a Smile。 好，那就是呢，根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台湾人均 GDP 不仅再次超越韩国，预测到2031年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那如果看就是扣除负债之后的中位数净资产，台湾大概落在新台币500万元左右，同样领先日韩。那但是面对这些亚洲第一的亮眼头衔，很多人都有那种体感贫穷，就是感觉不出来。

力的族群，资产确实会快速膨胀，但是如果没有参与投资，面对依旧高昂的房价跟物价，真的很难有实际富裕的感受，因为每次那个数据出来都叫平均，你跟郭台铭的平均也差很远，对不对？好，好，那对于多数纯领薪水的受薪阶级而言，当国家经济成长红利被高度锁在金融资产当中，如果说你没有持有相关标的，便难以分享到经济成长果实。像这个人均 GDP 超日赶韩，好，意思就是我们赢了日本，赶了韩国，这个只是账面上亮眼的数字。那台湾社会的现实

整张股票买不起，那可能就买零股，好，那或者就是买 ETF， 好，就买 ETF。好，那今天好，就是这个由统一投信推出的主动式 ETF 00403A， 今天正式挂牌上市。那因为受惠主动式商品的热潮，开盘即表现强劲，以 10.93 元开出，盘中最高触及 10.96 元。挂牌首日就大涨 9% 的蜜月行情，市场买气极度狂热。好，那开盘不到一个小时，成交量就喷出了200万张。好，那而且就是那个网站还跑不动。好，但是专家提醒，溢价幅度逼近 4%， 有过热的风险。那主动式 ETF 最近席卷了台股的市场，那因为前面这个 00981A 好，就是带动了热潮之后接力登场了，赶快起统一引导。好，所以呢就是这个 00403A 募集就高达了800亿元，显示大家对于这一家好，那对于这个经理人主动选股的获利能力寄予厚望。好，那就是那大量资金涌入之下，所以他们今天就是一度溢价好超过了就是逼近了 4%。 那轮源投顾分析师王春盛指出，通常溢价幅度超过 1% 就很高了，那这一次 00403A 募集金额巨大，显示市场关注度极高，大家对于它充满期待，但是 4% 的溢价率已经显著偏高，对于短线投资人而言存在买贵的风险。好，那就看看说接下来就是会不会那个赚到 4%。 好，也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个成分股啊，好，投资的成分股里面可不可以 4%，就是赢过 4% 就不再溢价。好，那所以呢这个轮源投顾分析师王春盛针对投资人的操作建议，他说呢，第一，空手观望者建议待溢价率缩小到 0.5% 以内再进场，那如果现在目前的溢价没有办法收敛，最高恐怕会面临净值回归的压力，那如果已经有的续报。好，那如果是在募集期间或者是开盘初期就已经买进的投资人则不用恐慌，建议中长线持有，那如果要加码应该等到价格拉回或者是溢价收敛之后再采取分批的布局。好，那所以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 00403A 齁。好，那大家就很关注这一档，那 00403A 是主动就是主动统一升级50，聚焦在台湾好，台股市值前200大的企业，好，用市值前50大的企业为核心，汰弱留强的原则，好，然后就是来选股。好，那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好，就是它的成分股，好，前十大成分股是台积电占 11.69%， 台光电是 4.44%， 台达电是 4.25%， 旗宏是 4.2%， 茂联 KY 是 3.52%， 联电 3.43%， 星星 3.32%， 智邦 2.93%， 群联 2.71%， 日月光投控 2.71%。 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 Backstreet Boys 所演唱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叫做 As Long As You Love Me， 一起来欣赏。

好，这里是财富 2.0， 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就是刚才讲到说川普现在就是要出访这个中国，然后就是开始开出了这个川习会跟着他一起去的这个商业界的高层名单，然后呢就发现里面并个伯格那另外呢还有包括这个 Meta 的高层跨国管理投资顾问公司贝莱德的董事长兼执行长这个芬克，还有黑石集团的斯瓦茨曼，美光科技的梅洛特拉，好，还有万事达卡的米巴赫，高通的阿蒙，还有 Visa 公司的麦金纳尼。好，那所以呢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说，他没有那个黄仁勋没有在这一次的高层名单当中，好，因为陪同川普出访的这些都是在中国拥有大量业务的公司，而且代表此事访中商务议程当中呢会涉及的行业，好，所以考不好就是那个还没有谈啦，好，那在这边呢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

0: 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7: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8: 你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赢家向前看齁，来聊一聊花钱消费这件事情。但是呢聊的呢不是聊的不是我们年纪大的人的消费，聊的是年轻人的消费，而且呢是年轻世代的消费。有一个研究很有趣哦，他说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你这个职场当中，哎呦我的手，在你的职场当中哦，这些 Z 世代的年轻同事们，哎，你会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奇怪哦，他好像明明才刚出国玩没多久，哎啊回来哦，才给你带个什么伴手礼，那什么什么特产。没有多久，怎么感觉他好像又在订机票了？有没有？好像有的有哈。他说，越来越多的 Z 世代，一年当中呢，会让自己哈出去玩个一次、两次哈，甚至不止两次，很快呢就会帮自己订个小旅行、中旅行。这种说走就走的快闪旅游模式，其实在年轻世代呢兴起了一股风潮。过去在我们老一辈的那个年代哦，出国会假大事哦，就是出国哇，那如果出国一趟那可是不容易哦，而且可能就很长一段时间啊，十几天这样子。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觉得也不一定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你可能就快闪哦，很近的地方请一天两天假，只有请一两天假，但是呢你就是稍微可以让自己脱离一下好现在的生活环境，然后放松一下又回来。根据这个 KK 平台哦，他们的数据显示， KK 平台其实就是年轻人非常非常常使用啊，他们自助旅行啊，去订的一些行程哦，这些短期行程的一个地方。他说2025年的 Z 世代平均出国的次数是远远高于哦，一般年龄的平均旅客，而且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全年

Sky Scanner， 这也是一个比价网站哈 ，Sky Scanner， 他们发现有52%的美国 Z 世代愿意在平常的时候减少吃东西呀、啊，或者是买东西的花费，平常减少消费，那省下来的钱拿去出国旅游，当做旅游基金。那也有一些 Z 世代的人呢，他们是在出国的时候呢，住宿的开销稍微节省一点，然后呢，但是愿意呢，把行程哈、哦，就是把它多一两天。但不管怎么样，结论就是要出去玩。好，所以呢，现在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他们 KKday 平台就发现说，在年轻世代哈，他们追求这种极端的 CP 值，还有时间效率上面呢，为了要让时间跟金钱效益最大化，很多年轻人呢，他们现在喜欢的旅游方式哦，跟我们过去的不太一样。过去喜欢说啊，我们最好呢搭飞机哈，要搭那个早出晚归的。有没有以前旅行社哈、哦，对这个帮大家找那个航班呐、啊，都说啊，大家最喜欢呢、哦、早上可以搭飞机哈、哦，然后搭到某个地方哈、哦，刚好中午下午可以直接玩。那晚上的话呢，如果回来最好是可以搭下午的飞机回来，这样早上也不用一大早赶到机场哈、哦，这样要搭飞机。但是呢，现在年轻人不会，他为了选便宜一点的机票，他们会选红眼班机哦，这莹莹就真的不太能，因为我年纪大了。好的，许多年轻世代他可以选择红眼班机哦，因为这样子呢，住宿的钱也省一天，然后呢，机票的钱呢也稍微便宜一点啊。像这种红眼班机呢，有60%以上的客群，大概都是18到34岁的人在搭的。那这个联航哈、啊，比较便宜的联航，大概 Z 世代搭乘的人呢，也占了至少1/4以上哈、啊。那航空公司也发现 ，Z 世代呢非常热衷于短途即兴的这种快闪旅游。不是说单纯只为了冲动消费哟、哦、他们觉得这种快闪旅游

的这种方式已经不再是冲动而行，而是为了知道自己有怎样的幸福而去的旅行。

0: 开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

0: 临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这首歌曲是彭佳慧唱的《大龄女子》。好，我们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我是盈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今天的台北股市好了。我刚刚听歌听得好认真哦，然后突然要回到讲股市来，突然有点掉入凡尘的感觉。台北股市今天齁，明明有创新高，但是尾盘呢又压回来哦，还是没有站上42000点呢。盘中呢，冲到了42253点，那冲到这个位置42253，这位置有冲到了这个历史新高点。可是呢，台积电呢下半场哦，虽然有站稳这个在盘上，但是呢，联发科还有台达电哦，一些比较重量的权值股，没有办法撑盘，所以呢，尾盘好、哦、又是最后五分钟，我一直觉得那最后五分钟的搓盘是一件很妙的事情哎，我不知道这个机制当时是。这个设计的人肯定有他的想法啦，但我一直觉得我们台北股市齁、哦、最后五分钟那一盘齁、哦、经常就定生死这样子，要么就往上拉，要么就一个莫名的往下灌，就好神奇哦，呵呵，经常就是最后五分钟就有一个很神来一

百块呢，联电今天涨停板。哦，我觉得挺感谢8ZZ 的。8ZZ 真的每次他只要愿意放手拿档股票，那档股票真的就自由了。我觉得真的是好几次屡试不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默默观察了好几次。那可能也是巧合吧，可能也就是个莫名的机缘吧。那联电他昨天放手之后呢，今天联电就冲上了百元俱乐部。挺好的，因为联电真的股价也是皮肉了好一阵子啦。好，今天联电呢冲上涨停后104块吧，我记得还是103啊。好，那另外联发科齁，发哥今天虽然遭到处置齁，下跌了 4%， 收在3700块，但是发哥从这个五分钟处置盘之后，他的股价其实一路还是上涨的，涨得挺多的。明天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联发科的状况。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台北股市齁，有非常非常多神奇的规定，就是我自从齁发现说有那个关紧闭跟关小黑屋这种事情之后，我就发现说原来关紧闭的条件跟关小黑屋的条件，我们一般小散户啊是算不出来的。他不是很简单的说，哦，我连续几天。

来到3700块。好，那今天呢？哦，今天比较强的族群是矽光子，因为美股今天的矽光子哈，这档 LUMN 哈 ，Lupton 它盘。收盘的股价呢上涨了16，友达今天就跟上来了，友达今天最后也一起攻到涨停板哦。好，那而且连彩晶今天也跟着一起涨停板，所以今天面板三虎是一起动了哦。好，那高价个股的部分呢，翔硕、爱普通通都亮灯涨停，微影呢也涨了快要 9%。 好，另外有一个今天挂牌的 ETF 哦，大家都在看哦，00403A， 它今天挂牌呢，本来应该是10块钱嘛，面这个叫什么东西呀？它的成本价是10块钱挂盘价，开盘10分钟呢就爆出了100万张的交易量，而且就是一直溢价，就是他明明手上的投资部位呢。没有到10块点多，但是大家太爱买它了，就一直买哈。中场的时候呢，00403A 这档股票呢，它的成交量呢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涨了将近6%。但我不会去买，我绝对不会去买。为什么？因为基本上你现在疯狂去买它，其实都是被统一证券赚走了。因为这些现在在发行这些东西的这些 ETF 啊，大家疯狂买的时候啊，发行的证券商他就可以无限量的，他只要去不断的用原价去继续申购，他就用10块钱的面304亿元。外资今天其实站在调节部分，自营商呢也调节了206亿。谁在买呢？今天投信疯狂的在买超，投信买的钱是大家的钱，大家一直在买 ETF， 所以投信呢今天就砸了384亿。所以今天呢外资跟自营商都在卖哦，只有投信买了384亿，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127亿元。

0: 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好嘞，这首歌曲是杨丞琳所唱的《我们都傻》，证交所一点儿都不傻。我们接下来看的这则新闻呢，因为呢，我们这个自从呢台股上了3万多点、4万点之后呢，我们的成交量就天天破兆嘛，所以呢，我们证交所一点都不傻，他收证交税收的很开心呢。财政部今天公布了我们4月份哦全国的赋税收入，4月份的实收净额。赋税齁有1895亿，年增23%， very very much， 齁四月份的赋税齁增加了23%，那象征台股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单月实增546亿，年增2.1倍，不仅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当然单月新高，因为我们的指数都创高了齁，然后呢这个已经连续2个月突破了500亿元大关，连续9个月正成长齁，大家这个量滚量。好，那四月份齁全国的赋税收入1895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55亿。主要的观察，当然四月份增加最多的就是证交税啊，因为其他的税你说短期间之内齁会不太可能突然间增加，但是股市的部分从过去1-2万点到现在4万多点，等过去的2-3千亿元，赢家向前看，以前每天大家在5点到6点听赢每天在讲指数，在讲今天成交量，以前有时候2000多亿都太少，大概要3000多亿，那个时候2000多亿、3000多亿是一个正常量，现在呢报到了7-8千亿，再来到现在每天都要破兆，因为呢当你到了这个4万点以上的时候没有上兆，基本上量是不够的，那上兆了之后当然证交税

哦，非常的可观。四月份呢，正交税年增368亿，那综所税也增加了76亿哈。其中呢，正交税增加了前四个月哈，前四个月累计的话哈，正交税一共增加了1035亿哈，非常的多。嗯，那财政部就说四月份的股市。

好，那你政府拿那么多税，可以帮我们多做点钱也没关系了哈。好，他说正交税哈，现在财划法上路之后，其实正交税多收了这些，对于地方政府的税收哈，其实也会有帮助，因为新的财划法上路之后呢，它是要划归到地方的税收去的。好，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今天先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拜拜。

全台湾规模最大的宗教盛事大甲妈祖绕境，每年都吸引超过400万人次的朝圣。不过在这么庞大壮观的进香队伍背后，垃圾问题当然是非常大的挑战。根据统计，在绕境期间所产生的一次性垃圾往往总加起来会超过150吨，这个数量相当于百余户家庭一整年的废弃量。为了要翻转绕境等于是大型制造垃圾这个问题，有一个民间团体叫做永续百行，他们今年特别跟庙方携手合作，希望推动零废弃绕境的计划。永续百行的发起人表示，今年的计划的核心目标是要推广零废弃生活概念，鼓励信众大家在绕境的时候自备餐具。考虑到长达9天8夜的行程，很多香客担心要背的东西太多了，带得很重，又找不到清洗地点而却步，所以团队特别在沿线宫庙设置了80个洗碗站，并且准备了1000份包含杯子、餐盒还有叉匙的环保餐具组，让民众的免费借用。透过系统性的设计，希望能够提高民众参与减废的意愿。

甲镇澜宫的副董事长表示，大型活动除了注重安全之外，当然这些年来大家重视环保还有环境卫生也非常关键，永续发展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希望信众在追求信仰的同时也兼顾清洁，不要让妈祖出巡留下满地垃圾，要达成环境更好的理想目标。不过在执行上面依旧是面临了不少考验，在绕境过程当中，现场观察会发现多数民众依旧倾向使用现场的摊位提供的纸碗或者是免洗筷，当然主要考量到于在便利性，有些民众觉得在人潮很拥挤的场合，自备餐具后面的清洗跟收纳的确是比较不方便，虽然人潮众多，不过近几年来自备餐具的比例还是越来越多的。尽管挑战重重，不过有越来越多的资深香灯客或者是香脚，他们也开始想要响应。香灯路上只要有人持续提倡跟宣导，就能够带动改变。零费敬妈祖，这是一个长达十年的一种愿景计划，因为大甲妈祖绕境的路线固定，所以要实施起来其实基本上可行性是比较高的。首年计划就将主战场锁定在大甲生活圈，未来他们考虑要逐步将影响力扩散到台中、彰化、云林这些沿线的都市。这场由民间团体跟信众共同发起的变革，正试图要让减少塑胶垃圾不再只是口号，

0: 谢你的。
1: 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
5: 七海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那今年呢？哎，台湾呢有媒体要直接到现场去直击他们 GTC 大会啊。哎，今天呢，这个就请去到现场的记者啊，带来第一手的报道啊。那我们邀请的来宾呢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撰述杨玉斐，玉斐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好，你们这次千里迢迢跑到这个辉达的 GTC 大会去，这是你们第一年去吗？之前有去过吗？
1: 是哎、
0: 哦，是，
1: 对，我们之前只能在凌晨守着他的 keynote 看直播，
0: 是，那为什么这次不看直播，要特别跑到现场去？哎，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今年特别跑到现场，感受应该更不一样吧？哈、
1: 我觉得应该是辉达想要
0: 哦，
1: 让更多媒体了解他的策略跟战术嘛，所以我
0: 是。
1: 们就有荣幸就是被 sponsor 去现场直击这样子。
0: 哦，
1: 对，
0: 是，所以他们邀请你们去参加就对了哈，
1: 对，
0: 蛮尊荣的感觉哈，被这个 AI 教父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哈。那你们的标题写“黄仁勋100天快攻战略”，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定这个标题，这100天代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知道它的 GPU 很厉害嘛，现在的所有的大型语言模型都是用它的 GPU 做 training，就是训练。
0: 是。
1: 但是去年它12月的时候，它收购了一家公司叫 Quark，就是做推论晶片的公司，然后它花了200亿，包括它的团队还有技术授权，这也是辉达成立以来最大的并购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推论这里一定不会缺席，要补足他不足的部分。
0: 是。
1: 虽然这次他很兴奋地分享他的那个 GB 系列是推论之王，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讲的是，其实用 GPU 做推论是大材小用，因为很贵。然后
0: 是。
1: 所以做推论，其实有时候推论只是一个毫秒之间的一个

0: 百天，为什么定这个一百天之内，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惊人的成就出来吗？嗯，还是你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或者发展呢？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市场就已经传说三月的 GTC 会有一个新的晶片，其实黄仁勋自己也有透露会有一个全新的晶片。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应该是 LPU 就是他这次并购的这家公司的最强的
0: 产品，
1: 最强的技术，对，跟产品。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大家是猜那个 Feynman， 就是他下一代，就是鲁宾的下一代的 GPU 的架构。那果然这次他就是推出就是 LPU 最新的 Quark 3的晶片。那我觉得市场比较 surprise 是它居然就是串联出一个整个机柜出来。
0: 嗯，
1: 对，大家本来是觉得是晶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它居然用了一整个机柜，以后要扮演推论的角色。那我们算算其实前后整个评估啊，团队整合啊，到推出产品啊，真的是很快，根本就是不到一百天，大概就是两个半月。
0: 哇，
1: 对，
0: 所以这个 AI 的发展，我们讲的这个人讲日新月异哈，真的是日新啊。嗯，好，就这个没多久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发展出来哈。不过刚刚我们讲的都比较技术层面的部分，那是不是请玉斐也帮我们简单的讲，你刚刚讲这些东西在我们实际应用上面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我们可能常用的不管什么样的一个这个 AI 相关的技术上面，我会有明显的感受吗？
1: 我们应该都知道自从 ChatGPT 出来之后开始很多人用嘛。
0: 对，
1: 不是那时候在短时间有上亿的用户啊。
0: 嗯，
1: 对，那时候其实突然出现大量的人使用的时候，它的吞吐量其实它是会 legacy 的。我不晓得那时候就是比如说有影片生成的时候或者是图片生成的时候，
0: 嗯，
1: 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跑了一个晚上，
0: 是，
1: 然后他就说都是有那个宫崎骏的那个时候，
0: 哦，对对，
1: 大家就很疯，
0: 是，
1: 然后那时候跑不出来，然后或者是他会四根手指头变成六根手指头
0: 啊，哦，会有误差，会
1: 有印象，
0: 嗯，就
1: 是你
0: 有
1: 提一些 promo， 但是他到最后跑出来的东西都是错的，
0: 对，是没错，没错，嗯，
1: 对，但是呢，现在就是要更加精进，
0: 哦，
1: 就是在最后一里路，
0: 嗯，
1: 到底你跟会就是用户的互动能不能更精准、更快速？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推论的重要。那因为黄仁勋有讲，因为 AI 有创造太多分层的需求出来了，
0: 嗯，
1: 你要先有前面的大语言模型才可能细化到每个 domain 哪里去嘛。
0: 嗯，
1: 我们知道就是像我可能我就是用录音的工具，有人是用绘画的工具，那到底这些工具要怎么能够变现，就是他这次一直讲的那个 token 经济。
0: 哦，其实我们在 token 经济，哦，
1: 对，就是每个那个服务员啊，就是 AI 训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单位。
0: 嗯，
1: 对，比如说我这次可能有一些转译的工具啊，或者是我要让它跑出来我想要的东西，做成不管是会议记录，其实我们都在使用 token。
0: 嗯，是，
1: 对，我相信大家手边应该很多工具，不管是做图表的、会议记录的，甚至现在最有名的就是 Open Cloud 嘛。
0: 嗯，
1: 就是 AI 代理，它就是等于是24小时在你电脑里面帮你看你的 email， 看你的所有的 schedule，然后帮你做事情。
0: 嗯，
1: 其实这个都是在使用 token， 其实它的后面还是都是连接到大语言模型上，
0: 是一直在演进当中。你刚刚讲的这个AI 代理的话，最近最热门就是大陆在养龙虾嘛，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你看这个技术一直在精进哦。哎，不过这题外话问一下玉斐啊，你跑这个科技相关产业哈，也跑 AI 产业，你刚刚有提到这个但当初啊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我们在生成图像要花好久好久的时间，然后有时候还会这个出现错误出来哈。哎，那我问一下，最近好像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要停止这个影像的生成，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那这个影响会是什么呢？这是比较题外话了。
1: 哦，对，就是还是要回到那个 AI 治理的问题嘛。
0: 嗯嗯，
1: 对，就是你也知道，之前因为影像出来，像其实不管是 ChatGPT， 其实 Gemini 啊，其实大家都有推出影像生成的产品。
0: 嗯，
1: 你可能可以你可能一口气生成六分钟，你就可以剪成一个影片。
0: 是，没错。
1: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莱坞好像有大罢工过，就是，
0: 啊，对，没错，
1: 对，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觉得我们的工作被

0: 那个
1: 取代了，
0: 被取代了，
1: 没错。
0: 但是到最后，我觉得就是回归公司治理，就是你还是要有个大的法令的框架，到底这些东西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不晓得大家最近在串流平台上有没有看到很多很多假的 AI 影片，
1: 就是 AI 影片，不是真人的影片啦。
0: 对，其实就是像很多可能半夜怎么会有那么多动物在那边跳堂吊床或者是这些鹦鹉怎么可能会跟警察这样对话。
1: 你刚刚讲的，其实大陆最近好像有一个新闻，我没记错的话，就他们生成了一个 AI 的剧，然后也受到很多的质疑，就很多人想要抵制他，因为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些演员都没有饭碗可以捧了。是，
0: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跟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就是你没有治理的话，其实小孩子的教育会有问题。比如说我看这些影片，我就觉得它是真的，
1: 是啊，是没错。
0: 可是事实上它全部都是假的，
1: 没错。好，
0: 其实是蛮恐怖的。
1: 对，好，这是题外话，因为刚刚讲到这个，我们讲这个 AI 发展过程，讲到ChatGPT 在影像生成的部分，现在黄仁勋讲的这个所谓的 token， 也就是服务员的概念，未来流行的话，其实很多东西生成的方式会比现在更快速，而且更多元，这是毋庸置疑。现在已经慢慢可以看到了嘛，哈。那回来讲你们这次这个专题啊，那黄仁勋在这次的 GTC 的大会上面，除了你刚刚讲的他这个介绍着他们这个新的秘密武器之外，在这场会议里面还有哪些重点？是不是也跟我们做一个重点的整理呢？
0: 因为这次大概是有190个国家，然后总共有超过30,000人，参与这场盛宴嘛。因为这是被称为 AI 的 Super Bowl， 就是超级杯。
1: 是，
0: 那大家都是要去那个一览风采，就是一睹那个 AI 教父的风采。然后大概有400家的摊位，对，其实是非常非常盛大。我觉得如果一家公司可以去办这么盛大的一个展会，我觉得是相当不简单的。那大家我们都知道，过去 PC 时代是由 Intel 或是 AMD 在制定 X86 的规格。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CPU 每多久要迭代，然后或是 Windows 什么时候不支援了，其实它的 roadmap 会很清楚。过去的台厂其实都是跟着这些 roadmap 做事情，但是 AI 时代其实是没有规格制定的，然后现在是变成辉达在制定 AI 的规格
1: 啊，他要取得这个资格规定的这个主导地位嘛，他才能主宰市场，对不对？其实，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每次出来所有产品的规格为什么这么重要？
1: 是，
0: 就是因为它是 AI 硬体。
1: 对，他是教父嘛，又是龙头哈，他必须要当这个领头羊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请这个玉斐来跟我们聊啊。这次参加 GTC 大会，除了黄仁勋当然是镁光灯焦点所在哈，可是我想很多人也会关心说，在这场大会上面，台湾厂商参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待会请玉斐告诉大家。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撰述杨玉斐，请玉斐呢带来他这一次去美国参加辉达 GTC 大会的现场直击的报道。刚刚玉斐跟我们讲的非常精彩，在这个大会里面啊，黄仁勋又这个展现了他的这个王者风范啊，又展现了他的新的秘密武器啊。那这个秘密武器呢，经过刚刚玉斐的解说，大家也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突破性的改变哈。那在这场这个 GTC 大会上面，来自全球各地的相关的厂商也会聚集在这里哈。那当然我们台湾也不例外。那请问一下玉斐，这次台湾的厂商参加这个 GTC 大会的情况又是如何？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2: 应该有 total 大概应该有超过30家，那最抢眼的就是所谓的钻石级 sponsor， 对，就是他们的有总共有像鸿海然后广达旗下的云达他们一起的，然后再过来就是伟创跟伟影他们也是一起的，然后再过来还有看到台达电，然后还有华硕，他们这些摊位的价钱都那个不菲啊，价值不菲，
1: 就是那个摊位要租，就是要那个租金不菲，就是对不对？
2: 对对对，去年听说是50万美金，今年涨到70万，但是大家还是趋之若鹜。
1: 哎，这个小钱啦，对当这些大厂来讲，这50万70万真是小钱小 case。对，
2: 那个当然董事长刘扬伟亲自到了，那负责做 AI server 组装代工的工业妇联董事长郑红梦也带了，也有到现场，然后还有像技术长周泰玉，然后还有像做一些机构件散热所有相关 component 的，像红柏的总经理丁兆邦，红腾精密的卢松青，全部到现场了，他们算是台厂里面一级主管，然后所有工作人员参与程度最高层级，然后最盛大的台厂。
1: 那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呢？台厂这个规模是数一数二的吗？还是说怎么样？有没有其他比我们更厉害的？
2: 其他其实美商啊，像 Dell 啊，或者是像他新培养的一些算力的新秀，其实也都有在现场。然后还有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三大记忆体。也是，对对对，三星、SK Hynix， 然后还有美光，其实也占据蛮大的一个关注。那我们看到台厂的部分，其实这次我们会发现，像伟创、伟影，其实也是派出董，就是总自备的啊。对，就是伟创的总经理林建勋，然后伟影的总经理林威远，其实他们也都一直都在摊位上可以看到。对，然后华硕也是派出资深副总级的人出现，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很重视这场的技术的展示啦。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鸿海，就是可以看到最新的 VR Rubin 的 NVL72 的机。

0: 道啊，原来你是一个咖。所以其实黄仁勋对于这种 supply chain 的曝光他是非常的乐意的，不管是 keynote 他就很快的就会有个背板，哇，上面慢慢写着所有的供应链的名字。然后这次在 GTC 的场外其实也有一整排就是他在倡议的那个 AI 工厂的一个运算平台的概念，也有一个整个生态链，所有厂商的名字也都在上面。台湾厂商真的非常重要，
1: 是
0: 散热啊、液冷啊、组装啊，其实都是可以看到很多台厂。
1: 哎，他其实很爱在这个演讲中秀出厂商的名字，很多人投资人都会把那个背板当作是那个名牌板。
0: 没错，
1: 那不晓得这一次这个参加 GTC 大会的这些台商是不是也是可以当作大家投资的名牌呢？一菲，
0: 对，但是我觉得这次比较好玩的是，我们有现场直接采访嘛，他们就说老黄啊，每次在讲产品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次知道新的推论的机柜出来，但是事实上现场是没有实体的东西出现、
1: 啊、所以他
0: 对
1: 秀的是什么呢？
0: 秀的就是影片上的那个 PowerPoint、
1: 哦、
0: 所以他们意思是说老黄每次讲都是晶片先 ready， 但是最后所有的机柜的组装 component 所有的流程事实上还没有确定。那时候我就问厂商说，诶，怎么都没有看到那个最新的那个 LPX 的机柜，他说我们明天才要去总部开会讨论。
1: 那请问一下，那万一做不出来不是尴尬了吗？还是说
0: 当然不可能、
1: 啊、对啦，我知道不可能啦、
0: 啊、
1: 只是要时间多久的问题这样子的。
0: 大概就是半年。
1: 半年啊，
0: 对，
1: 是是是，
0: 他们说那个时间差啦，比如说他可能说VR 鲁病什么时候要量产、但是有时候在中间的环节可能没有，就是跟黄仁勋讲的时程，就是他们建议要再拉半年的时间，就会反映到台厂的业绩表

0: 跟在他旁边啊，来来讲一下第一组的这个采访的这个心得。
1: 因为啊，比较特别是因为 GTC 本来就是整个都是辉达的主场嘛，
0: 嗯，
1: 所以黄仁勋的行程是非常非常满的，
0: 嗯，
1: 对，他不管是他有自己的 keynote，
0: 嗯，
1: 然后又要跟全球媒体举办问答会，然后在现场他还有个 live 的 podcast 的所有的录影，
0: 嗯，

0: 在台场的部分，对，所以就觉得嗯，这样也不错。大家就说，就是相对于黄仁勋的儿子，就是他女儿整个在积极度跟厂商的互动是相对来的做的比较好的。
1: 所以看起来这个小公主叫黄敏珊嘛，对不对？
0: 对，
1: 她比较有可能接棒这个走爸爸的路嘛，哈。那我们知道这个黄仁勋的儿子好像这个兴趣比较多元，曾经在台湾开过酒吧，不是吗？
0: 对对对对，
1: 比较不能说他不受控，比较有这个自由的灵魂嘛，这样说好，好，
0: 嗯，
1: 就比较没有，他现在也是不是也回到回答去了？我之前
0: 对对对 对，两个人其实都是
1: 哦。那他们现在两个人负责的任务是什么呢？你刚刚讲的基本上就是现场是招待，那他们在内部现在有帮忙做什么吗？就黄仁勋有指派他们去做什么样接班的动作了吗？目前看得出来吗？
0: 黄仁勋的儿子的部分啊，其实他是比较他儿子叫黄胜斌嘛，
1: 对，
0: 然后他是产品经理，他是会比较在物理 AI 那一块，
1: 嗯，
0: 都是跟机器人相关。
1: 哦，是是是，
0: 对，这个部分他跟台厂的互动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然后他的女儿其实从这次看，我觉得比较他的战力就是跟台湾制造上制造端的链接是比较大的。
1: 哦，
0: 对，像 ODM 啊 OEM 啊，嗯，这样子的互动，或者是主要的供应链，比如说他跟三星的高层的互动，感觉他在供应链这一端是投入比较深，就是他们两个角色的确是

0: 但是的确，这次当然没有那么澎湃啦，就是他之前就是会站起来啊，台湾就是讲那个听台湾类似这样，这次就是也是 social 场合，但是没有像过去是这么激昂，但是的确就是他到场，不管是签名啊、合照啊，其实还是刮干净啊，就是台湾工业这次其实还蛮多的。
1: 我以为你们会受到特别的待遇，也把你们邀进去，就这次还是没有就是了。
0: 没有
1: 啊，好，下一次跟他要求，搞不好他会同意哦。对，
0: 没有，我们都是从大老板的脸书截取他们的影片跟照片，因为他们都非常乐于分享那些台湾。
1: 是，我相信也是啊。好，从黄仁勋这个公关跟行销是一级棒的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请玉斐来告诉大家。哎，当然除了去这个 GGC 大会啊，千里迢迢跑到美国去，不能只在大会混，哈哈，哎，不是不能讲混，大会采访，我们我知道这个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0: 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要继续来跟大家谈 AI 哦，几乎这个现在哦，每隔一段时间哦，我们都要做一个 AI 相关的主题。那这次的主题呢，是要来直击今年的这个辉达的GTC 大会，这是每年辉达的重头戏，邀请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合作的厂商一同到现场，然后呢更重要就是听黄仁勋在这个大会上面会说出什么样的东西，对于未来 AI 产业的发展会有影响啊。当然很多投资人是要看他讲什么来决定投资标的就是了哈。好，那这次财讯双周刊呢，资深撰述杨一斐也这个到现场去做第一手的直击的采访哦。那刚刚也聊了说，在现场玉斐所看到的然后所听到的，以及对于这个未来的产业相关发展的一些想法跟目前的状况哦。那这次玉斐到美国去呢，除了 GTC 的大会是重点之外，趁着去美国哈，也去访问了一些AI 相关的产业，对不对，玉斐？
3: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黄仁勋的 keynote 就一直讲 inference 嘛，那他是说他想要当一个 AI 工厂的整个运算平台的垂直整合供应商，对，所以大家就他的 AI 工厂的这个概念其实2023年就有第一次提出，其实大家就很 confused 到底什么是 AI 工厂，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专访了他们的那个高效运算与人工智慧大规模基础建设解决方案的资深总监，
2: 好长的一个 title。
3: 他叫 Dino Harris，
2: 是
3: 他其实就说我们对 AI 工厂的定义非常清楚，他就是要生产 token 的工厂，其实就是资料中心了。对啊，就是不要讲的这么好像高大上，但是它就是一个资料中心。但是过去大家对于资料中心，它大部分就是储存资料的，我们知道数据中心嘛，
2: 对，
3: 大部分它都是扮演储存资料的角色。那过去几年来因为 AI 的出现，它开始做训练，那最

0: 说自驾车，自驾车它可能就是要跑的是世界模型，它可能要道路的辨识、空间的辨识，对，然后物体的辨识，就是大家的收集的资料，最后要训练跟产出的 AI 服务，其实不尽相同的。
1: 是，那也就是说，以后百工百业，引用了这个 AI 工厂所释出来的这个 token 的话，它可以运用去提高。

现场采访的回答的这个 GTC 大会哈，内容也非常精彩啊。不过还有一点时间啊，顺便啊，今天玉斐也在线上哦，顺便来问一个问题啊，跟 GTC 没有关系，但是跟黄仁勋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就是之前呢，黄仁勋曾经说过，中国发展机器人的这个速度很快，其实他蛮这个惊讶，而且他认为中国大陆发展机器人这一块是发展得很好。可是最近我们听到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认为这个现在大陆把这个 GTC 就用在一些综艺啊娱乐上面啊，根本就是在玩噱头而已哈。好像这个也在网络上这个有了一些讨论哈。那因为玉斐你是专业的科技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啦，就题外话啦，不过也蛮有趣的，而且这也是辉达的这个 CEO 执行长黄仁勋一直在推动的产业。那趁这个机会也问一下玉斐的感受，因为他是第一线跑科技记者的资深记者哈，应该会有自己的观察跟心得哈，分享一下给大家做参考，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就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今天非常谢谢玉斐来分享这么棒的现场直击的报道，谢谢玉斐。
1: 好，谢谢。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工。
1: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这个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呢根据这个气象预报啊，这个台湾附近呢已经逐渐受到梅雨季的这个自流锋面的影响哦，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哦，这个天气呢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转变啊，那大气不稳定的稳定度大幅度的一个提高，所以呢各地可能就会慢慢转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这个机会哦，但这个期间降雨的范围跟强度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哦。那我们看看这个是天气风险这个公司啊，他们的一个预测啊，今天锋面结构上不是很明显啊，以中北部跟东部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不过呢降雨持续的时间很短哦，雨势呢也相对有限，可是从明天到星期五哦，随着西南风来增强，水汽也会增多，加上自流锋面在台湾附近摆荡啊，各地呢普遍都会有降雨或甚至有雷雨的机会啊，那这一周的天气呢是最不稳定的哦，西部地区要注意局部雷雨发展带来的短时间较大雨势啊，所以呢看起来这一个礼拜是很难穿搭的啊，你到底外面外出要不要带雨伞，要不要带雨具啊，真的是会蛮困扰的，有时候早上看起来

锁定在巴黎跟淡水，特别是淡海新市镇这两个地方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也想说，应该有蛮多人有兴趣的哈、哦。那如果有兴趣的人的话，可以到我的这个脸书上面去留言哈、哦，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今天5月12号还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节日哦，是什么节日呢？叫做护士节啊、哦。那护士节的由来，当然很多人大概都会直接的想到，就是南丁格尔哈，南丁格尔这个啊、在。这个对于这个护士哈、哦、护理人员的这个啊保障啊，或是说向他们的一个权益的争取，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哈、哦。所以南丁格尔这个啊过世之后呢，大家就以他的啊这个生日哈、哦，这个5月12号当成是国际护士节。可是呢，在这个国际护士节的这个当下，我们看到日前立法院三读通过医疗法的修正草案、哦、正式将基层护理人员这个苦盼多年的这个三班护病比啊，纳入了这个医疗法的这个专章里面啊，本来是应该可以改善医疗的这个劳权，保障病人安全的重要里程。

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从去年呢，就一直有传出所谓的排波这样的一个名词哈、哦，这个也是我在房地产市场这么多年哈、哦，数十年呢、哦，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名词。那什么叫排波呢？就是说你申请房屋贷款呢、啊，要排队等待拨款啊，慢慢慢慢来啊，大概排队排队哈啊，排队等看看你什么时候可以拨款下来。可是呢，有时候啊，这种房屋购物啊，有时候它常常都会有这个合约的期限哦。如果说在那边等，到时候就会有违约哈啊，甚至交易纠纷产生。那我们来看看 3.9%， 其余的五都的话，高雄市每坪是 27.05 万，跌幅 4.2%。啊，居六都之冠啊，跌幅最大的。那其次，台中市跌幅是 3.3%， 啊，台北市跌幅 2.8%。那台北市的均价呢是每坪 74.01 万，那这个台中市的均价呢是每坪 30.26 万元哦。好，这些资讯先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咯。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

0: 茶，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98.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节目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文青总编辑杨清亮、带来了5月号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同时呢他也带了3本的这个当期、这一个月份最新的这个杂志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昨天有3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成功打电话进来哦，看起来那个名字都比较这个新鲜一点哈、不像过去很多都是那个这个赶快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柜台来索取哈、好，那除了这个刚才提到跟各位报告的这个内政部的统计资料之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实价登录上面，实价登录大家可以查到的资讯就比较新了，不会像内政部的那个统计这个平台上面还在去年第二季，现在都已经是2026年第二季了，而且第二季都已经到5月中旬了，所以呢时间过得非常快，所以内政部有一些的统计资料事实上是蛮多的时间落差，所以如果说你要看一些比较及时的，特别是行情的部分，包括这个实价登录的成交行情，不管是中古屋的或是预售屋的，那在实价登录上面都可以看到最新，它的落差大概只有1个月的落差。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看租金，租金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有兴趣，除非你是租屋主或是现在在找房子要租，可能才会去参考一下，或者的话大概大家对租屋这一部分的行情啊，关注度最高的应该就是说谁租了这个豪宅齁，那每个月的租金又是多少齁，所以呢在昨天看到自由时报也有这一则新闻信息齁，台北市的豪宅勤美蒲真啊这个最新的这个承租齁这个出租的这个租金行情啊是每个月多少呢？大家想想看齁，每个月这个豪宅出租的租金啊竟然高达 55.6 万元啊。哇，这个真的是有时候一个上班族一年的年薪大概只有5-60万，竟然呢勤美蒲真这个豪宅齁每个月的租金就已经高达这个 55.6 万元了，所以呢拿下了今年豪宅的租赁王啊，这个当然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拼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今年呢最高价的豪宅月租金出炉，台北市位在大安区的勤美蒲真，这个也是在大安森林公园这个大安森林捷运站共购的这个豪宅啦齁，共购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结构呢是连接在一起的齁，那在二十

这四楼呢有一户这个豪宅出租掉了齁，那每个月的租金高达 55.6 万元。那根据内政部实价登录网站最新揭露，这个是在3月份的一个这个登录的这个资料。该豪宅呢是24楼，租客呢这个一次签下2年的租约啊、哦。一般我们在这个市井小民的租屋市场大概是1年1签啦、啊、齁、哦。那这个豪宅呢是一次签2年的租约，每个月的租金呢是 55.6 万元。那对比在2023年齁、哦、,2023 年这一户也是有出租齁、哦哦。那可能到2023年租客结束之后再另外在今年3月份再出租掉齁、哦。那当时呢 ,2023 年这一户的每个月租金是60万元哦，那所以呢，这一次这个租客在承租这一个物件的话，哎，这个等于是形同打9.26折啊，打9.26折了哈、哦。那该豪宅哈、哦，这个平美不真，屋龄呢已经有15年哦。那这一次揭露的是24楼，坪数呢有达到212.2平，含4个车位。哦、那车位四个车位的坪数就已经达到 55.97 坪、哦、那每个月的租金实价登录大概是每坪、啊哦、每月每坪的租金大概是2621元。那该户呢已经有累积3笔的这个租金的实录、哦、就是说过去他已经有3次

他们买的这个豪宅很多都是以自住或是投资为主齁，那会拿出来出租的真的不多见，所以呢大概市场上会比较看得到啊比较高租金的这个啊这些物件呢都是属于所谓的酒店式管理齁，饭店式管理的这个啊豪宅齁，比如说像是星光啊这个信义杰士堡齁，那这个都是以出租型的酒店式公寓齁。那根据高丽国际不动产业主代表齁这个董事黄书卫表示，新美铺真呢在台湾好名的贷款成数只有3成，这个也是造成国内豪宅市场呢一直都闷闷不乐齁，没有办法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因为就是这个水龙头齁，源头的水龙头被关掉了齁，所以即使有钱人呢他可能买豪宅也希望说能够多多少少有一点贷款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勤美不振啊，确实啊，在房地产市场上有它的一些啊不同的特殊的意义的哦。好，那这现在房地产市场真的是买气非常的差哈、哦，买气非常的差，所以呢，有一些预售个案呢、啊，哦，现在呢这个促销的动作都蛮频繁的哦。那不晓得各位如果说刚好在今年以来有去看一些预售个案，纯预售个案呢、啊、哈、哦，还没有开始新建，你可能都会看到哇，业者哈、哦、在这时候都会蛮殷勤的哈、哦，然后会主动要送给你一些啊赠品呐、啊，包括像家电呐、啊。甚至装潢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自由时报也是有一则最新的报道说，现在呢有业者为了促销齁，他们会让你这个先住齁后买齁，就是可以让你试住啦齁，可以来试住齁，这个在房地产市场是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齁。因为为什么业者不敢让你试住呢？因为最最担心的就是说，万一你住了、哦、在里面挂掉了或是出了什么意外，那谁要负责、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过去啊业者不敢用这么样的一个极端促销的方式。可是呢现在房市真的是不景气，买气也差，所以呢这个业者啊就寄出了这个杀手锏、哦、这个所谓先住后买、哦、让你来试住看看。

面呢，大多的建案呢，这个来客数啊都非常非常的惨，仅少数的新案呢人气稍微好一点点，也不是真的好到哪个地方去了哦，所以呢，让业者在这个促销上面呢、都感觉到有心无力，所以呢，为了要能够让消费者能够买单呢、就有建商寄出了先住后买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抢客绝招。那这一波齁、这个我们看到在桃园航空城的客运园区啊实价登录上面有一些新案齁、比如说像是力捷原航万齁、基地三面临路齁、那这个标准层是采这个3.4米齁、加 22.5 公分的这个中空楼板齁、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呢又是两到三房的这样的一种标准型设计，所以蛮吸引这个询问度的齁、可是销售也是这个收售而已啦齁、那现在比较特别的就是说这个景都未来城齁、这个建案呢我目前呢积极在促销齁、这个余屋啦齁、即日起呢释出区域所创的先住或买的活动齁、那当然他们有一些限制，就是有地缘性的或是在航空业的齁、那这边呢可以先来预约，试住登记金呢是3000元齁、就是说你也要压个3000元才可以来试住齁、那如果未来成交的话可以直接折抵房价30万元啊，借由这样的一个促销方案呢来吸引客户的一个目光啊。那可是呢这个案子呢现阶段开价每平是在45万元，那含全市的装潢，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带个装修的齁，你只要拎个这个这个包包齁就可以去进驻了齁。那这个部分会不会真的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部分还值得观察，因为这个也真的是有风险，就像我刚才提到了齁，如果说真的有人进驻试住在里面出了一些问题或是状况的话，这个责任归属要怎么样算呢齁、那这边现在成屋案倒是蛮多的齁、那大部分都是以这个赠送家电齁、或是说这个刚才提到了送装潢齁、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各位也是要去稍微精打细算一下齁、业者之所以要送你家电或是送你这个装潢，实际上他会不会就已经某种程度的把相关的成本灌在房价里面呢？这个你也自己要好好的掂量掂量一下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最新的房市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这个最近这一两年来呢，张老师如果有邀请来宾的话，原则上呢都会开这个 YT 直播齁 ,YouTube 来直播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在使用电脑齁，有在啊 YT 上面有这个账号的话，那欢迎你这个订阅啊张老师的 YT。

这个节目杂志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哦。那我们的杨总编哦，他有时候为了特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哦，他甚至会在前一天两天后，这个趁着这个假日的时候，实际自己去做踩点哈，去这个当地去走走看看哈，看看是不是像他们记者报道的这个内容一样，好，那他亲手第一手的这个观察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因为昨天的节目非常内容非常的这个丰富哈，所以呢有很多的资讯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办法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完整的分享，可是呢这个包括像是cover story 啦，还有这个小旅行啊，还有这个话题新鲜事呢，就已经有非常多这个精彩的内容值得大家来做看看。所以刚才提到了提醒这个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们真的蛮幸运的能够及时的打电话进来，然后呢这个获得了这一本杂志可以自己好好回去看看玩味一下齁。那这个当然呢，如果看完之后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你的亲朋好友这样子齁。好，那我们节目中也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小心诈骗，因为诈骗呢都没有被这个完全的抑制被完全的消灭掉。所以呢这个张老师去年出了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之后，今年呢很多的演讲几乎也都是锁定在地面师还有相关的诈骗的这个话题比如说这个下个月6月11号金融研训练他们就有一堂这个邀请张老师去分享这个不动产诈骗的十大手法跟这个防范之道那这个昨天这个金融研训练的承办的这个课程的人员已经通知我说已经有575个人报名了那现在还是可以持续的报名那因为听说这个是线上课程的，所以呢很多人呢都会来报名参加好，这个也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那我们要跟各位来这个分享的是昨天呢应该是前两天嘛自由时报有一则这个是诈骗的新闻可是呢被我们的这个地政机关及时的拦截下来了所以呢这个受骗上当的这个民众呢差一点就损失了100多万可是呢这个部分这个瑞芳地政事务所呢成功拦截所以呢保住了这个106万的这个房产呢没有被骗掉提到瑞芳地政事务所呢我去那边也是受邀去演讲过两次这个地方真的蛮偏僻的每次开车去那个地方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新北市吗好像是一个新北市两个世界这样子那它真的离我们这个大家熟悉的新北市的这些比较热闹繁华的新店啦板桥啦新庄啦三重啦真的是比较第二线第三线的地方那可是我们看到自由时报提到近日呢瑞芳地政事务所成功拦截了一起针对身心障碍独居者的不动产诈骗案件第一名呢这个大概年纪60以这个话术诱骗这个男子呢交付个人的资料再由代理人呢前往瑞芳地政事务所声称男子因为要购车的需求要办理106万元的不动产抵押权设定那可是呢这个关卡呢地政所的这个审查人员在受理过程中就觉得怪怪的因为他不是本人来办理并没有亲自到场然后进一步的致电进行关怀提问又发现呢代理人提供的这个联络电话并非这个房子这个男子这个所有权人所以呢立即警觉提高并通报警方介入来处理那警方随后呢就启动了第二次的关怀机制马上呢哇就
骑摩托车到这个男子的住处啊，去实地的访查。这时候呢，这个男子呢，这个房产的所有权人呢，

他也才惊觉说，哇，他已经被锁定了，要被骗了啊、哦！所以呢，他跟警方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要购车啊，哈、哦，也不认识这个要去办理这个抵押权的这个代理人哈、哦，只知道曾有代理人哈、哦、到家中协助填写文件，还有相关的资料，那都是在他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呢被诱导签下来的这些文件、哦、那瑞芳地政事务所呢随即协助男子呢提出异议书、哦、并依规定驳回了该笔的这个抵押权设定案件，成功来拦阻掉这个房产、哦啊、遭到不法的移转跟、啊、不法的一个设定、啊、这个抵押权。所以呢新北市地政局的局长汪礼国就说了、哦、诈骗集团呢近年来呢常常都会锁定资讯不对称的这些弱势族群啊，独居长者、哦、那以借贷投资等等的这些名义呢诱导你来办理抵押权的设定哦，再借此来移转资产，掏空不动产哦，就把你的房子拿去抵押贷款了哈、哦、然后到时候呢你自己的这个房子呢变成你这个新北市地政局地籍科他也呼吁民众哦踊跃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的这个服务哦，可将可信任的这个亲友设为这个通知的对象、哦、一旦名下的不动产有买卖抵押啊等十几种的这个异动的状况的话，可以及时的收到通知，提高资产的这个安全保障、哦、这个也是张老师在讲这些防范诈骗不动产诈骗的时候都会一再提醒了大家要去办地籍异动即时通、哦、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免费服务啊、哦、那现在各地政事务所都在大力推广哦，而且呢你也不一定要在所在地的地政事务所，比如说你是住在你在新北市这个上班齁、哦、可是呢你的这个房子是在中南部齁、哦、那你可以就近呢在新北市的地政事务所去办理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很方便的，是很方便的齁、哦。好，那这个不动产的诈骗真的是层出不穷啦齁、哦、除了刚才提到的新北市这一部分齁、哦、即使拦截掉了一个这个可能被诈骗106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外呢，台南市地政局呢最近呢也是大力的在推动这个不动产防诈主诈的这个部分齁、哦、那根据台南市政府的统计，台南市去年呢推动不动产防诈主诈哎成绩还不错哦成功主诈了有15件齁、哦、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诈骗，那主诈的金额呢达到了1.719亿元。哇，这个真的也是帮民众的看紧的一个荷包。同时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近三年来地籍异动即时通的申办的这个件数呢呈倍数成长啊、哦、所以刚才就特别提醒大家要赶快去办这个地籍异动即时通。台南市这个政府统计114年呢已经有达到37,387件哦、这个申办这个地籍异动即时通，年成长呢达到 150% 啊、哦、所以呢现在很多民众呢在经过相关的大众传播，包括像我们的广播、哦、都不断的在大力放送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有这个危机会启动哦以这个简讯或是呢 email 来通知你哦哦，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及时的出面来阻止这个如果不是你自己要办的这样的一个异动哦。那台南市政府也说明哦这个部分也是不只是台南地区啦齁、哦、这个算是全国都适用的齁、哦、地籍异动即时通的申办流程简便而且完全免费
这两个字很重要，是免费的哦，只要所有权人呢啊本人就可以申请哦。那申请的管道很多元，第一个可以由本人持身份证正本亲自前往全国任何地政事务所哦，不一定要在你这个户籍所在地哦，全国任何地方的地政事务所都可以办理哦。那第二个呢，若是自然人凭证哦，你有自然人凭证的话，也可以利用内政部的数位

柜台进行网路申请，等于就是说你不用出门哈，再有这个自然人凭证，你就可以办理了。第三种管道呢，就是办理土地登记案件的时候呢，可以一并来申办哈、申请哈、现在有国内有一两家这个中介公司，他们也特许你的房地产的话，你就会有及时的通知哈、那避免这个真的漏入到诈骗集团的一个手里面，损失惨重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你知影无？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晚上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5月12号礼拜二，那今天开始呢，看起来天气哦会转为就是会开始下雨啦，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带把雨具，不要不小心淋到雨咯。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作品《忠孝东路走九遍》。最近啊，关于一些针孔摄影机偷拍的议题哦，算是延烧的蛮大的。那很多人就很担心说，诶，那这样子我以后不管是去外面住饭店啊，或者是去诊所看医生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子去自保呢？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聊聊这个话题咯。

被爆出了疑似是装设了针孔摄影机。那这一切的源头呢，都是因为在5月初的时候，有一名女性呢，

他前往了某一家医美诊所，然后在做疗程之前，他在换衣服的时候呢，就发现，诶，天花板的烟雾侦测器看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那他就怀疑是不是针孔摄影机嘛。而在经过检方，在经过警方的介入调查之后呢，就发现，就确定呢，这一些装在天花板上，看起来像是火灾警报器、烟雾侦测器的装置呢，它的确有，里面是装有监视器，是装有针孔摄影机的。那所以说呢，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啊，其实以这件事情为源头呢，后续哦还爆出了许多家的诊所，甚至是包括了可能月子中心啊，还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店家，也都开始被怀疑说是不是有被装设了针孔摄影呢？那现代人呢，对于隐私的安全意识，我觉得是有慢慢在提高的嘛。那尤其是到一些可能像是前面讲的医美诊所啊，有时候需要做一些身体的疗程，那我可能需要裸露身体，或者是需要换衣服的时候，诶，真的是蛮需要注意周围的状况，那要注意周围的一些装置，诶，它有没有可能是会录影的。那反正呢，这一类的针孔摄影机啊，其实从，我记得我好像从前一阵子就有很多人在讨论，只是说因为这一件新闻，这一连串的新闻呢，才开始越来越多人担心哦。而且根据统计呢，目前已经有超过千名的偷拍受害者，他们也加入了自救会。那其中的受害者呢，甚至也包含了未成年人，然后人数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而台北市政府呢，也在8号的时候就开始启动跨局处合作的反针孔稽查专案，那由相关的单位呢，针对医美诊所、三温暖还有体育场馆等等来进行联合的稽查。好，那这个针孔摄影机啊，它的危害哦，我觉得应该比大家的想象中还要更加的严重。像是第一个，这些针孔摄影机呢，它可能会伪造成环境当中常见的装置，比如说火灾警报器啊，比如说一般的可能甚至是螺丝钉之类的。那所以说啦，真的是很难去注意到，或者是说我没有特别去做检查的话，诶，那我很可能就会陷入被偷拍的危险当中嘛。另外呢，还有像是针孔摄影机啊，它现在除了有各种的形式之外，有时候呢，它的体积哦，真的是小到你很难去发现。所以说我应该怎么样子去防范这件事情呢？而根据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总队指出，无线针孔摄影机它是属于隐藏式的摄影机，如果说到超迷你型的尺寸哦，有可能是跟火柴棒差不多的大小，所以很多时候呢，它都是藏得非常隐秘，然后你也很难去注意到嘛。所以说只有呢，随时留意周遭，还有预先检查，才可以将隐私外流的风险降到最低。而根据内政部警政署还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他们有提供一个反偷拍预防宣导的资料哦。那首先呢，他们有提到，诶，其实有几个非常常见的针孔摄影机的藏匿处。那首先呢，像是饭店跟旅馆哦，比如说饭店的灯罩啊、芳香剂，还有包括了冷气孔、花瓶以及固定在墙上的吹风机，还有像是紧急的照明灯、时钟跟化妆镜等等。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很难注意到的，比如说插座啊，甚至是钥匙孔，还有一些挂在墙上的装饰等等。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像饭店、旅馆这类地方它最常见的针孔藏匿处。另外呢，还有像是外面的公共厕所啊、淋浴间跟更衣室哦，它其实也有几个高风险的位置，比如说女厕的垃圾桶，还有女厕的马桶内部以及下方处。另外呢，如果说是淋浴间的话，包括了莲蓬头、制衣架以及淋浴间跟更衣室的隔间气孔，还有浴室的镜子等等。
那最后呢，诶，虽然说这个遇到的话真的是有一点难找到哦，但如果说你在租屋之前呢，诶，入住之前啊，其实也可以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位置可能会被放所谓的针孔摄影哦，包括了像是插座、浴室的镜子啊，还有火灾侦测器跟警报器等等，那包括了钥匙孔、冷气孔以及衣橱的上方，还有房间周边是不是有一些可

合宜的电缆线。那这些地方呢，都是你在入住之前都可以预先去做检查的。此外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还指出，自助的快照亭以及大头贴拍摄机这一些密闭的空间，其实呢也有可能会遭受到偷拍者设置这一些声孔的摄影机，甚至呢刻意将镜头啊会对准裙底啊，是这一些比较隐私的部位哦。所以说你进入这些公共场所，然后是公共场所加上密闭空间呢，可能要特别的小心。而除了这些空间的这一些角落要注意之外，那我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做检查的呢？首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他有表示哦，你在进入公厕或者是淋浴间的时候呢，就不要急着先脱下你的衣裤啦，你可以先仔细检查隔间的层板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气孔。如果说气孔的大小啊，它可能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可疑哦，感觉里面好像可以放入一些摄影的器材啊，或者是容纳偷窥的镜头等等，那务必呢还是要提高警觉。另外呢，像是针孔摄影机的镜头啊，它在光线的照射之下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光，所以说呢，如果你在进入了比如说厕所，比如说淋浴间的时候，你发现哦隔壁间好像有人，可是却没有发出水声，那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怪怪的，那其实呢你可以特别留意隔间的缝隙或者是地板有没有像是镜头一样的反光物。那在第三点呢，你可以善用手机的针孔摄像头探测器，它有一个相关的 APP， 然后来进行监测。那其实呢，出入公共的场所之前呢，你可以先下载具有防偷拍功能的 APP。 那这一类的软体呢，可以透过手机来识别针孔摄影机的红外线光。那反正就是进入这个空间之后呢，先侦测一下周边的区域，使用者呢只要将手机的镜头对准需要监测的地方，那就可以立即判断，这个空间呢，是不是有可能隐藏了针孔摄影机。而最后第四点呢，行政署则是表示哦，你在进入某个空间的时候呢，其实关灯隔绝光源啊，是预防偷拍最简单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在进入房间之后呢，先关灯降低亮度，让针孔摄影机在缺乏光源的情况下，可能没有办法录下清楚的画面。那不过啦，我觉得最后这个方法有一点小小的没有效率哦，所以说可能像是前面的先稍微检查一下有没有异常的气孔啊，或者是你看一下镜子啊、冷气孔这些地方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反光等等，那才可以比较及时的发现说我进入的这个房间这个空间呢，它可能是有针孔摄影机的镜头哦。那以上就提供给大家几个关于防偷拍的建议哦，就是提醒大家要来提高警觉。不过呢我自己还是会期待说，是不是在这一波的新闻延烧风波过后呢，我们的可能政府单位啊，是不是能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相关的法令呢，去限制说这些针孔摄影机、这些针孔设备的使用，甚至是贩卖还有制造等等。毕竟呢我们真的是很难在每一个空间都做好所有的防范，那即使呢我全部都检查一遍了，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漏网之鱼啊，或者是说更加进步的偷拍方式哦。那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蛮辛苦的啦，就希望未来有一天呢可以有相关的法令啊，或者是相关的政策之类的，来好好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隐私安全哦。但是呢，在这些事情成立之前呢，还是请大家要好好保护自己，随时呢提高警觉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许富凯所演唱的《好算情》。那听完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追求资讯，享受。你可以看电视啊，看电影啊，追剧，或者是你可以玩手机、玩游戏。那如果说脱离三 C 的话，还可以看书。那有些人是喜欢运动，可能去户外踏踏青嘛。就现在啊，现代人的休闲娱乐非常的多样哦。只是说啊，其中有一些娱乐的方式，它反而呢不会让你一直保持着快乐。那反而呢，你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啊，心情会更加的焦虑，甚至是导致于忧郁的情形哦。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谈到关于快乐的身体当中的一个荷尔蒙，叫做多巴胺。那什么是多巴胺呢？它是一种在脑内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哦，常常被称为所谓的快乐荷尔蒙或者是欲望激素。那多巴胺呢，就是负责我们大脑的奖励机制，负责传递那一种很有动力啊，或者是愉悦感还有专注力的讯息。通常啊，当我们达成目标，或者是吃到好吃的东西，或者是有人想要可能做了一些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大脑呢就会分泌非常多的多巴胺，让人感到兴奋或者是快乐。而多巴胺呢，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东西嘛，如果说适量的分泌，也是有助于你的心情保持愉悦，保持积极的心态，而且也助于你的身体健康哦。可是呢，如果说多巴胺不足的话，除了会造成你情绪上的动力不足之外呢，还有可能导致帕金森氏症。可是呢，不足也不行，过多也不可以嘛。如果说过多的话会怎么样呢？可能会导致你多巴胺成瘾啊，或者是导致你的情绪焦躁。那多巴胺的核心功能啊，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大脑的奖励机制嘛。这个奖励机制呢，会让我们有一种期待的情绪。比如说啦，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很开心，心情非常不错。那这样子心情很不错的情绪呢，就会导致我们非常有动力，可以去完成这一些挑战。那在运动完之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专注力啊，提振我们的精神等等。可是呢，假设啊，我们今天分泌多巴胺的来源是一些比如说滑手机啊，看一些社群媒体啊，或者是看一些短影音，这些比较短时间然后刺激度很高的娱乐呢，其实啊反而会造成一些反向的效果哦。那这边呢是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四大关键荷尔蒙》，那是由一位叫做鲍尔的神经科学家他所出版的。那在这本书里面就有特别写到关于多巴胺，还有写到一个名词叫做速效多巴胺。那什么是速效多巴胺？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大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我们刚才讲到多巴胺是

有点像是这个样子。首先这一位科学家他就提到，多巴胺呢是一种需要付出努力才可以赚取的化学物质。就比如说当你今天在阅读一本书好了，它呢就是一种跟速效多巴胺行为完全相反的活动。那阅读呢就会被归类为所谓的缓效多巴胺。当你打开一本书开始阅读的时候，大脑是不会立刻感到愉快，可是呢当你专注在阅读上一段时间，就可能至少5到10分钟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心里有一股满足感还有成就感哦。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你透过付出了努力而赚取到了快乐。可是呢如果说啊，假设哦，我们今天从事了一些所谓叫做速效多巴胺的行为，包括了可能吃含糖的食物啊，或者是喝酒和吸毒，或者是抽烟等等，还有像是看一些色情的内容，跟上社群媒体，还有像是赌博以及线上购物，那这些行为呢都被它归类为所谓的速效多巴胺嘛。那我们以滑手机为例好了，就当我们在看手机看这些社群媒体的时候啊，其实脑部呢就会分泌多巴胺，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嘛。可是呢这个社群媒体啊，那会让你很快的在短暂的时间内，你就会觉得哦好开心哦，就是滑手机好快乐，那你脑内的多巴胺浓度就会迅速的飙升。那他说啊，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挑战就像宇宙中的万物一样，我们都说宇宙之间的能量要平衡嘛，你的大脑呢和身体哦也是一直在追求所谓的稳态，那简单来讲就是所谓的平衡。因此呢当你的多巴胺浓度啊因为浏览这些社群媒体而迅速的飙高，那你的大脑呢就会觉得说哦，我怎么突然多巴胺浓度这么高啊。所以说呢为了达到稳态啊，你的多巴胺浓度呢必须以等量而且迅速下降到低于基准线，这样子呢才可以重新达到平衡。但是呢这件事情背后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哦，会觉得哦，滑完手机之后好空虚哦，然后心情觉得好焦虑，心情非常的不好。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机制啊是大脑在帮助我们哦，因为呢大脑知道躺在床上滑手机2个小时不去睡觉其实并不能够帮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说呢当我们学会聆听大脑的指引，等待我们的呢将是会全新的生活体验。那所以说啦，多巴胺浓度的提升哦，虽然说它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有大脑来讲应该要是一个正向的影响，可是呢当我们提升的来源它是一个比较速效的，就比如说滑手机啊，比如说吃甜食，那这些管道呢都是非常简单嘛，你可以随手可得，然后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但是呢如果说长时间累积下来啊，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的速度一下子很快速升高，一下子又很快速的下降，那其实这样长久下来啊，真的会对我们的情绪呢造成焦虑啊甚至是忧郁的影响哦。所以说要不要戒掉滑手机呢，我相信应该是要啦。

到我们的大脑，甚至是分散专注力的行为，那包括了滑手机啊，包括了可能吃一些甜食，喝一些含糖饮料，或者是比较简单的可能喝酒之类的，还有线上购物跟赌博，那这些呢都是会被归类为所谓的速效多巴胺行为，因为你可能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你就会得到一种很快乐很刺激的感觉。可是呢，你脑袋里面的多巴胺，当它快速的上升之后，它又会快速的下降，这样长久累积下来，当然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是会有伤害的。而且呢，我们刚才讲这种速效多巴胺啊，它反而是会造成你的多巴胺浓度变低哦，因为你就是反复的快速上升又反复快速下降嘛，那可能久而久之啊，你就没有办法到一个是正常的状态哦。可是呢，如果说啊，我们慢慢的开始培养习惯，把我们这一些获取多巴胺的管道都变成是获取一些所谓的缓效多巴胺，比如说我们可以阅读，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运动，那透过付出努力得到回报之间，你会有很快乐，很有满足感跟成就感。那这本书里面就有写到啊，在多巴胺浓度升高的状态之下，你其实会产生两种主要的感受哦。第一呢，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有生产力，你会发现自己更有动力，更容易完成生活当中对自己有益的活动。第二呢，会更容易体验到兴奋的情绪。那他说啊，你就会觉得你真的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这个呢就是高多巴胺的状态。书中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在一周当中的情绪变化。比如说周一早上，我们通常会有 Monday Blue 嘛，所以说心情不太好，还会觉得说反应有点迟钝，然后整个人感觉酸酸呢，就是有点提不起劲啊。可是相反的，我们到了礼拜四、礼拜五，通常都会比较开心，不那么厌世哦。那其实我们都以为说这个应该是因为快要周末、快要放假了，但是呢，他说啊，情况其实要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呢，在周五、周六跟周日我们通常会进行更多是属于所谓的速效多巴胺的活动，比如说有些人会去开趴啊、喝酒、摄取更多的糖分，还有滑手机的时间也会更长嘛。可是这些行为啊，通常会导致星期一早上的多巴胺浓度反而是会过低的，所以呢，就会导致所谓的 Monday Blue， 缺乏兴奋、动力跟专注力。但是呢，从周一到周四，我们会从事比较多需要付出努力的缓效多巴胺行为，比如说认真的工作，比如说打扫家里，或者是有些人在周间呢，是会更常上健身房运动。所以说啊，当我们在一周的前半付出各种努力的时候，我们的多巴胺会逐渐的增加，那就会感到非常的兴奋，而且充满着动力。所以说啊，在评估我们这两种能力的时候，其实呢，避开诱人的成瘾行为，以及每天都做一些有益于未来的事情，其实呢，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培养，就是抗拒短期诱惑，以实现长期目标的能力。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现代社会当中我觉得还蛮需要加强的能力之一哦，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娱乐的管道实在是太多了嘛，不管是你滑手机啊，或者是你没事打开电脑就可以看剧，就这一些快乐的来源非常多，但是他们都是非常快速，而且你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嘛，那久而久之呢，对于我们的整个身体上或者是情绪上呢，当然多少是会造成影响的，那不只是会让我们变得可能比较没有成就感，那也许我们的意志力会下降啊，我们的专注力也有可能会慢慢的分散哦。所以说你发现我最近好像因为滑手机滑太多导致心情不是很好，或甚至是影响到我一般的生活，那其实可以练习看看，慢慢的放下手机，放下所谓的速效多巴胺，去从事一些缓效多巴胺的行为，比如说去看看书啊，或者是你有一些你的兴趣，不管是编织插花，或者是你可以去外面走走，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咯。

0: 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到现实的。比如说我每天都一直说哦好累哦，哦这里痛哦那里痛，那搞不好我其实原本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但讲一讲呢，这些事情全部都实现了。我觉得这个概念啊，跟所谓的吸引力法则还蛮像的。就吸引力法则，它也是一种哦，你只要相信某一个信念，那这个信念呢，有一天就会成为现实嘛。虽然说啦，以上讲的这两种都有点像是玄学的概念哦。可是呢，现在啊，有一些脑科学家却研究出，诶，的确哦，我们每天讲出的话，我们脑中的想法呢，它是非常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理方面的。那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篇文章哦。这篇文章就在说，脑科学家警告常说这三句话老得快。那到底是哪三句话呢？有些人啊，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就会常常哀怨说，哎呀，我现在老了啦，体力真的是有差，或者是会没事就讲，哦，这个太难了啦，我老了，我不会哦。那这一类的感叹啊，例如说灰色、孤独、健忘、退休。那第二组呢，则是一些使用一些中性的词汇。那结果发现啊，刚使用完老人词汇的学生，他在离开实验室的时候呢，步行的速度啊，竟然明显的变慢。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脑科学当中所谓的启动效应，或者是又叫做触发效应哦。我们居然每天说出的话呢，无意识中啊，都会为大脑下达一些相关的指令。而另外呢，有一位来自于哈佛的心理学家叫做 Alan Langer， 他的研究呢也呼应了这个观点。他发现哦，七八十岁的高龄者呢，如果尝试看看假装年轻的话，其实啊，他们的血压、视力甚至是听力呢，居然都是有所改善的。可是呢，当我们改变心态，对于身体的回春也居然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呢，长时间习惯使用负面的语言哦，不仅仅是容易情绪低落，其实呢，还可能引发所谓的老年忧郁，或者是提高认知障碍的风险。那西冈智博士提醒，以下的词汇呢，就如同脑细胞的毒药，一旦说出口啊，你大脑的运作效能呢，就可能会瞬间的变差。像是好累，当你说出哦，我好累哦，哦天哪，累死了，就这个瞬间呢，你的大脑啊，会立刻浮现疲倦的意象。那即使你的体力其实根本还蛮不错的，但是呢，大脑啊，也会符合你的语言指令，所以说让你的各项表现啊，也可能是会大幅的下滑哦。另外呢，还有像是不知道、太难了，这些词呢，就像是一道思考的防火墙，一旦脱口而出哦，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停止寻求解决方案的运作。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负面词汇，比如说觉得哦好烦哦，哦我做不到啊，已经老了，然后又觉得可能运气不好啊，或者是哦我那个时候如果怎样怎样就好了。就生活当中啦，难免会有这一些抱怨，或者是难免会有这些负能量哦。我觉得偶尔说一说是没有关系啦，可是呢，当我们太常挂在嘴边的话，那的确是会对我们的身体呀、心理呀造成影响。那西冈智博士他其实也是这样认为的、哦、就生活压力大，难免会想要抱怨嘛，其实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完全的不讲这一些词，但是呢，我只要掌握一个到了，但是呢，我今天睡得很饱哦，或者是啊，我今天可能在路上遇到一个很衰的事情好了，但是呢，我今天看到很可爱的小狗，我今天看到很漂亮的花。所以说啊，像是这样子的但是定律哦，就能够轻易的反转生活当中的这些负面情绪。而除了但是之外，其实谢谢，就是感谢的话呢，也是守护大脑的超强防御。那根据西冈智博士的影响哦，曾经有马拉松选手在赛程的后半段总是会觉得体力不支，所以呢，这位博士他同时也是医生啦，他建议他说，跑不动的时候呢，先不要陷入那一种哦，我真的撑得住吗？我没有问题吗？这一类的自我怀疑。那其实可以默念，谢谢家人的支持，谢谢观众的加油。想不到呢，这一份感谢，这一份感恩哦，居然也是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让这一位选手啊，居然破天荒的刷新个人记录。
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位日本脑科学家，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还有各种

种的国外的期刊啊论文所总结出来的一篇文章哦。那所以说啦，我们常讲说要正向思考嘛，可是呢我们真的要每天都正能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这个时候你可以在负面情绪背后加一个转折，加一个但是，比如说哦，我今天很衰，但是我今天睡得很饱，睡得很好哦。那这样子反转我们的负面思考，留下正面还有积极的印象，诶，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生活更开心更快乐的方式。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邓福如的作品《汉堡包》。保持快乐的方式有很多，有像是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也有像是前面介绍到的，你可以在负面情绪之后加入一个但是的法则哦。不过呢，我相信啦，要保持生活的动力啊，要保持你的情绪一直正面积极，那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成就感应该还是蛮重要的、哦、可是呢，如果说啊、哦、我好像对很多事情的兴趣都不大，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诶，这边就来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哦。那其实有时候啊，很多人听到我们在这边做节目，都会觉得哦，当一个广播主持人在这边讲话，跟大家聊天，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但是呢，由于各种的原因，或者是说哦，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入门广播圈，或者是现在 podcast 非常流行嘛，我不知道怎么样子自己做 podcast， 可是呢，我还是很有兴趣，很想挑战看看的话，诶，这边呢，就推荐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啦。好的，那我们下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已经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了。我们这一期的上课时间呢，是从5月21号、5月25号礼拜一开始，然后一直到7月27号。那我们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是10堂的课程。而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在做什么呢？诶，不只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字正腔圆，没有啦，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咬字，怎么样子做出声音表情，怎么样子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声音之外，诶，还可以挑战比如说节目的制播啊，或是新闻播报，还有如何去演出一出广播剧等等。那这些呢，都会在我们的

2020广播研习班来一一的带大家一起体验哦。而且呢，很多人去上外面的才艺班都会担心说，诶，我会不会就跟不上老师，或者是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实作呢？诶，不需要担心哦，因为我们每一期都是小班制嘛，所以说基本上啊，都可以手把手的教各位。而且呢，每一周啊，都会安排进到录音室啊，或者是播音室来实际的体验。那我们刚才讲到播音室嘛，其实呢，我们其中会有一堂的课程啊，要来带大家进到正在 live， 正在 on air 的节目当中，也体验空中播出的刺激感哦。好，那所以说，如果你对于广播、对于主持节目非常有兴趣，或者是你单纯很想要练习看看声音表情的话，都很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广播班啦。那如果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就来拨打，就要记得拨打我们这一支洽询的专线 02-2314-9121 02-2314-9121， 打进来之后就说你想要报名广播班，或者说我们可以直接找广播班的班长，也就是思安呢，来洽询一些详细的课程资讯啦。

我们今天呢节目差不多要来进入到尾声啦。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快乐这件事情，它说简单也不简单，说难其实也不难啦。也许你一个想法小小的改变，一个小小的习惯改变呢，也许就会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加积极正向，也会让你更加感到真正的快乐咯。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听到这一首非常开心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旺福的作品《大家好》，我们就下一集节目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甚深中午十二点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好，首先我们来唱首轻松的歌，曲名是样样可爱，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样样可爱。

王静，你好，你说今天生病在家看节目，为什么生病啊？感冒，对，很多人感冒啊，要注意一点。吴胜利，周玉，你好，还有李其生，寒流来了，还好啦，真正寒流是要到一月份就回来了。林文贤，你好，陈丽水，哎，你好，哲三商，你好。张建生，嗨，米尔夏，陈瑜如，林品珍，谢谢你们，我们的好朋友都很关心我们，叫我们多穿衣服。对呀、啊，我穿的可多了，我穿衣服穿的很多，从来不客气的。我有的时候我可以穿四件到五件。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王静上个礼拜所演唱的《誓言》，我请杨艳妮小姐来唱。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誓言》。上个礼拜，林品珍小姐演唱了一首《何日再相逢》。好，由我吴敬祥吟唱《何日再相逢》。

何日再相逢，这是吴茵茵的一首老歌。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的《梅花梦》，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还原金曲《梅花梦》。

奉贤，任奉贤，谢谢您。何银珍，好，还有詹凤丽，谢谢你们，也谢谢我们董事长陈荣明董事长说，各位老师们，大家辛苦了。好，我们谢谢董事长。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这首歌我觉得蛮好听的，《恋曲1990》，金鹏先生给我们唱。

0: 我们先下电话好不好？谢谢。喂，你好。哇，喂，你好。喂，
1: 我是李翔帅。
0: 啊，翔帅，哎，你好。
1: 我点歌。
0: 哎，什么歌？
1: 听你唱《一颗情泪》。
0: 一颗情泪啊。
1: 我是范秀，跟我先生向荣回来了。
0: 好，谢谢你。
1: 我是小荣，再见。
0: 好，拜拜。好。各位朋友，在外租屋，是不是觉得找不到可以好好休息的家呢？推荐给各位，星光新版杰士堡，它有完善的空间规划，可以做自己喜爱料理的厨房，不用跟别人共用洗衣机和晒衣空间。公共空间有健身房、碳酸泉汤屋、温水游泳池和躺上去就能消除疲劳的神黑石岩盘浴，全力照顾租客的健康。星光新版杰士堡地点也很方便，只要走路十分钟就能够搭捷运、高铁和台铁，方便外出和亲友来拜访，让我们生活丰富又多彩多姿。星光新版杰士堡酒店式的住宅租赁专家，欢迎大家上官网预约参访，或者拨打服务电话02-7727-3200 02-7727-3200。好，我们休息一下。
2: 九年长庆，16到31平，国门双子星黄金新坐标，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口双大道首席交汇。
3: 九年机构建筑美学人文精筑，耐震标章认证，国际精品建材。九年长庆，重庆长安黄金角地，震撼公开，敬请期待。2558-0258。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好，有电话，我们接下电话。喂，你好，林文贤、詹凤丽，谢谢你们，非常谢谢这些好朋友。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吕美欣小姐唱《恨不钟情在当年》。

人美心强也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唱啊，感情很足，更好听。嗯，在这非常谢谢，哎，吴真丽、沈荣，哎，沈荣，对，沈荣，你说的好，你说超棒的节目，请大家告诉大家，我正预备要讲，因为我看别人都说要按赞啊或者分享，我节目中很少说，那欢迎朋友啊。按一个

还有就是，庄建珍，哎呀，谢谢你！你说在礼拜二你都听我的自弹自唱的这个怀念老歌，我这一盘啊，我不能让俞美琴看到，让她看到她要笑我，你知道吗？她常常会笑我的。这个庄建珍好，那朋友没有事的话，礼拜二早上10点钟。我在家里面，我还买了一台琴，哎呀，摸索了半天，好不容易弄出一点声音出来。欢迎朋友啊，礼拜二早上10点钟听我的这个直播。好，谢谢庄建珍。你要听《天涯歌女》，我也请林凤贤、凤贤，还有文贤啊，请你们一块儿听这一首董丽君小姐唱的《天涯歌女》。

0: 非常谢谢。像这么大的十字绣，要花多少时间来绣？这种心啊，让我真的非常感动。谢谢，谢谢王江雪，谢谢。好，120岁哦，想好了，
1: 没问题。
0: 大家都要活到120岁哦。
1: 耶！
0: 哎，不要笑，人家还活
2: 三点福，
0: 人家还活到150岁。谢谢，谢谢，谢谢。好，麻烦，谢谢你们。
1: OK，OK，OK，
0: 谢谢，非常谢谢。
1: 有心哦、
0: 很有心，真的很有心，谢谢。我也不太好意思，真的。好，日语马小姐演唱了一首《荷塘月色》，这是新的《荷塘月色》，那我来唱新的，我就比较有点麻烦了。唱老的我是没问题，新的就不行了。

流淌，如今的月色树影未张扬，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心就落在我身上。

色素微微荡漾，唱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心意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亮。

0: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何音生小姐请唱了一首《何日君再来》，我请杨燕女小姐来唱《何日君再来》。

是杨艳妮小姐唱的何日君再来。在这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哈，啊，李学珍，好，你说你也喜欢怀念金曲。对呀，这个我晚上教课的时候有同学要我教很新的歌，新造简直是我没办法唱。那我就说啊，有别的老师教新一个，你就到别班去比较好。我们就是怀念金曲，我也不见得全部教老歌啊，我也教点刚才那一首《荷塘月色》，是不是也比较新？就是太新了，新到你唱不出来，知道吗？啊，李学珍，谢谢你啊，谢谢你，沈荣，谢谢你啊，谢谢你的祝福，张月英、詹凤瑞，啊，谢谢你们。好，品珍，你说新《荷塘月色》好听是吗？哈哈，好，这边还有，我非常谢谢这位朋友啊，为了要帮我们增加我们的流量，所以就一直来告诉我们唱得好，唱得好，像吴珍丽啊、林文贤啊、沈荣、黄丽静、詹凤丽、张月英，这些好朋友，谢谢啊。好，这个。沈荣要听一首《空谷传声》，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空谷传声》。

0: 我谢谢沈荣，你说啊，你放心，大家都会陪着你的。好好好，我们约好了，120岁哦。还有王静啊，谢谢你哦，谢谢你，我真的很感谢。你说你越来越喜欢我了，喜欢得不得了，谢谢你。啊，你如果看到礼拜二早上10点我这直播，你更会喜欢我。你看我弹琴能，你看我自弹自唱那种熊样子，你更会喜欢我。我告诉你，
1: 非常可爱。
0: 好，我们来听歌。你好，唱什么歌？
2: 哎，
0: 好，
2: 好像
0: 不
2: 没
0: 如
2: 有
0: 归去。
2: 啊，对，我没
0: 好
2: 有
0: 听，
2: 唱
0: 好
2: 过，试试看。来，
0: 好，我们来听啊，不如归去。

不想你，不再爱你，不如意，不如归去。你的美丽没有什么了不起，

再悔恨，不再叹息，从此我两个分东西。

0: 信也是一种唱法。很多人不敢谈恋爱
1: 啊。恋爱可以谈啊。
0: 很不能谈，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2: 所以就不如归去。
0: 好，我们来合唱一首。
1: OK， 好，没有问题。
0: 野丫头。嗯，
1: 也要唱
0: 吗？好，
1: 好，
0: 金童和吴敬贤合唱，
1: 对，唱歌。
0: 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礼拜二早上10点，
2: 你先，
0: 我家直播见。
1: 嗯，
0: 好，野丫头。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哼哼在千里，金金在西边，空中来三线，咱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咱来讲这个大家新妇吼，通常定来拢袂合，因为两代这个年龄差别。甲过去呢，这个叫做环境啦、教育、生活方式拢无同呢，所以产生了很多的这种隔阂。也往往呢，家庭都袂顺啊呢，啊闹猜猜啊呢，嗯。呀，较早有一个安尼啦，这大家新妇袂合，定来即款代志发生。

有一个新妇吼，都甲一间医生原来有熟悉点来去看病呢，什么感冒啦、头壳疼啦、流鼻水啦，互相行个熟悉。啊，一摆就问迄个医生讲：“先生啊，哦，我生活在阮这个家庭真艰苦。伊讲阮的大家吼、哦、对我足虐待，阮的大家唔知呾看我袂起个款，处处拢挑难我啦。啊，所以我生活在遮吼足痛苦个。先生啊，你看有啥物办法吼、哦，用迄款叫做袂互掠到个，遐安全式个，互阮这个叫做大家吼、哦，我甲创啥物件好食，食会死袂安尼，好豆豆啊死去安尼。”啊，好人查袂到呀呢！这个医生知影到伊的这款心态，医生来甲讲，哦有啦，伊讲用这个甜芋泥啊，一百日了后吼，啊无变自然死去呢。哦，啊这个新妇听听你讲，吼吼吼吼，

开始啊，佮互你开锁费安尼，咱都家庭无啥迄落，袂紧啦，阿娘，因为最近吼，人我都算讲有一个吼，佮共斗做事情吼，即摆趁较有食吼，啊，我是讲都你老大人喙齿较薄吼，啊，人家讲即个吼，即对你来讲较好啦，较好入口安尼，像我讲安尼食甜的食袂倒去啊，创这甜芋泥，吼吼，食都真好食，无形中吼，因这大家煞对伊也真好安尼。上面感恩感谢的这心情呢，啊，对这新妇吼，我呐，那看伊咧做事，来，阿菊啊，啊，这我倒做，你去创迄条条，你去进去修理的衫，啊，迄对公司人变变旧吼，天要乌啊，你去修理的衫，啊，这我做条啦，啊呢，拢煞大家分工合作，空气就豆豆啊，伫咧轮流啊呢，轮流啊吼，两个这个大家新妇煞有话讲啊，啊，正好安尼就对啦。日子岁月匆匆直直过去呢，真紧一百日得要到啊！这新妇煞有反悔这个心意，想讲但是啊，啊这大家最近嘛对我真好，啊他万不应啦，死要怎样安尼啦吼？呀，果然真正心肝内烦恼，也一方面啊，唔知要怎样是好。到了时间拄啊一百日经过了后呢，因大家不但无死，佫活跳跳了，一摆起咧。各位医生管遐吼，医生也是讲嘿，凡事吼，单伫咧拖老命哩，搞不好吼，一百日无死，凡事三工一礼拜，凡事来死要怎样啦？啊，伊即摆对我真好哩，就去咧问个医生，先生啊，哈哈哈，我真错个，但吼一百工已经过去啊，但是吼我拢照你吩咐呢，我创个第五年吼，阮大家啊只吼，伊不但无死，啊对我真好，啊我即摆是讲一到啊吼。阿万辈真正来死，阿要怎样？唔好，你看有啥物解药无？你经过开一贴吧，我经过跟解安尼啦。医生就甲讲，唉，这位夫人人啊，我咧讲吼，咱人相处是一个爱大家有宽容的心，有爱的心，啊，互相吞忍的心，安尼彼此吼，万事就拢顺心啦。老大人呢，可能伊也是爱你好，有当时啊，较会念。啊，老大人心性囡仔性，啊，咱少年人万行代志吞忍，啊，尊重伊。后摆咱嘛要带咱的子孙啊，唔蛮讲后摆咱的子孙买当有效率咁对，吼、哦。啊，我咧讲你免烦恼。迄甜芋泥哦，食袂死啦，哈哈。迄甜芋泥愈食愈欢喜啦，啊，人就快乐啦。所以恁的这大家新妇吼，哎，就按种子会好好啦。哦，先生啊，迄唔是毒药哦。无啦，我也敢叫你食毒药，啊，创毒药我唔害死人，后摆我才直接去关起拍卡窗。这个故事呢，是咧讲予各位参考吼。咱做人的心腹爱依靠四大人，人讲天下间无不死的这个福庙，这个意思就是在这呢。

来讲故事讲到这，即马紧进入到咱的即个工作安尼。虽然是讲，无虾米安尼做久吼，会感觉讲足无聊的啦。啊嘛唔是呢，你讲无聊够奇怪，时间到吼，拢嘛是足准时的。

伊吼，迄度有一摆呐，迄阵艺界吼，艺人足侪拢走来去走来电台，拢要去开片一个电台做节目安尼。因为因无讲规工拢咧拍片嘛，啊，迄阵足侪啊，叶启田啦，啥物人拢开始拢去电台去找时间去咧迄落安尼。啊，伊初期用，伊讲初期都唔敢买吼，伊讲这买都过时间遐侪钱哦，啊，听讲人做得真好吼。啊，因拢要尝试哦，啊，都托个关系，啊，我都有熟悉咧。啊，伊讲，啊，你都找有钱人呀啦，你免开钱啦，无你别日你都搁开钱呢。啊，我诶人我都袂去共趁跩有诶无咧。啊，我当作是，迄阵是中华电台啦，我当作是讲啊，都艺人嘛，啊，当作是讲哪像咧访问式诶你。啊，我讲你用，伊讲用啦，即摆较用啦。啊，你都啥物时间？我迄阵我会记下晡时。我唔知准四点到六点也先袂记咧，啊！伊时间到就来哦吼。啊，我就讲，因为我做你助理啦，甲你斗提唱片，我提唱片你是免啦，我只足紧的无。我啊坐了吼，我就互伊看。头一工呀，我就互伊都讲话啊，爱心来惊着。伊讲先吼安尼，这唔是爱几年几偌久之后都通播音。啊，什么伊就讲诶，讲诶，啊你安尼，有无啊？得好，皮皮错安尼，惊到二尊啦，安尼啦，惊到二尊。啊，我这个人，我这个人个性吼，随和的个性吼。啊，我就讲啊，你安尼，我会记得唔知安怎讲啦。大概就是啦，我像即么，我会讲啊，你安尼食饱营养，你唔去电视台去拍片，你才走来遮啥？你都无去啥？安尼，因低级嘛。哦，伊哩阵我咧做，我嘛咧做工地秀哩。哦，我做艺人，大家拢做我的，做个痛啊！啊，伊哩想要搁减进嘛。哦，啊，我那起码我就讲，啊，你安尼走无路，你走到啥物事？哎，用用惊着安尼。啊，两公啊，哦，足熟悉啊。伊讲啊，这播音就是安尼哦。啊，无人播音唔是爱超过各位亲爱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做什么人？我是何做丹阳啊？都安怎？咱这节目由这个何做卡烧金啊提供的节目是安怎？都安怎？我讲你就讲安尼啊，无啦，别人就会讲安尼吼。爱心来胖是讲安尼啊，那什么节目就得付啦？讲个有钱人那会用的哎。所以我咧看菜啊吼，你讲别人会惊，免我家拢免惊，我一声就解决啦，吼。我一声吼，所以伫那我伫我遮诶吼，我无讲要共砍啦，啊真侪拢伫我遮出去，一声都好势啊，一声都足自然诶得着啦。啊，到尾啊吼，伊才讲好，伊安惊到二村二错啦，安尼惊到二错是讲啊，等下了要怎上电台啊，要甲啥人讲？啊，到尾啊，伊嘛是一站吼，伊就想讲我啊，你安尼就紧找时间，拄好人时间，紧买时间紧做。伊雄雄家己咧欢吼，家己落做吼，死啊！皮皮喘，喘到颠倒，讲啊，我多啊，你唔知要讲啥啊？啥物咧？啊，无人啊！啊，对一个玻璃尔，啊，对一挂机械，啊，这要讲啥？安尼，直直喘，喘到尾啊吼！啊，迄阵初伊也无啥，啊，无听从，真唔敢做，只好讲啊，这唔是阮，唔是阮。阮爸个迄路啦，是无同款啦，是无多个。我讲说无，因为迄路啦，一般着呐有兴趣啊，都看什么情形。啊，你讲，这个是个人的个性啦。要我自开始吼，我这自开始我都较无同款啦呢。啊，来，今日吼来，哦，咱迄个叫做哦，找几个月，唔知几个月哦。迄、那个叫做补钙诶钙包吼，今仔过来就是苦瓜生态，啊，干那要找钙诶胃包进行一讲诶，啊，加迄个人迄见证诶吼，啊，拢找无，甲拄只下去我找着，啊，你袂困诶，我七点外吼，啊，咪因便当买啦，我食三文无之一咯，我三文食无之一咯，啊，我就讲好啊，我就干那想讲。啊！对人这胃饱较好诶物件，啊，我若去人进前来问咱个阿伯听吼，生理会记，唔食好啊，人因遐远来吼、哦，

0: 一个月才来一摆，啊，拄只才去我找着，哦，拄只诶微博啊，去我找着，咱去较早，你甲听者哦，你甲听者，诶、阿玲咪爱听，阿玲咪爱听哦。
1: 喂，王书记你好。
0: 啊，王董你好，你胃饱，你胃安怎咧？先，
1: 我家己出去十三遍吼，一日咪三摆哦，啊，多一礼拜，结果吼，拢另外着搁夹起，尾啊拢无效，尾啊食家己的，即卖二二三十年，拢无好夹起。
0: 哦，这是讲恁较早有唱的哦。
1: 较早阮做成药呀。
0: 啊，遐久无讲，即卖才提出来。
1: 嗯，啊，我就是讲咱遐都有哩，遐都唔敢讲。
0: 哦，安尼哦。好，
1: 这是。
0: 啊，咱都冇为什么迄个无？咱个大红旗唔是大红旗，迄个要做过来采黑无？哦，要做什么？啊，伊都唔敢讲呢。啊，是伊咧讲好，真好。啊，我唔知讲啊，无你先提出块迄个建本，迄建本哦。建本来用试，啊，侪人都试，试起个吼，哦，啊，果然吼，哦，迄，足侪人赞同个，赞同了后，我就才甲开麦，啊，果然去我找着哦，去我找你听一半单嘛就好啦，来，听一半单嘛吼，来，微博。
2: 喂。
0: 孙女士哦，我吴清扬，
2: 哎，
0: 胃饱，各位的啊，你有吃未？
2: 啊，还好啦。
0: 啊，还好。啊，胃你先嘛？
2: 胃我都胃溃疡啊。
0: 哦，安尼哦。
2: 小路现在还会使啦。
0: 好，会使，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0: 哎，啊，我不上你胃饱，吃到安怎？
3: 甲第二天才有感觉呢，因为做安尼。
0: 好。
3: 嘿。
0: 啊，这就较快完吼。
3: 嘿，谢谢啦。
0: 好啦，
3: 好，
0: 谢谢，
3: 嘿，好。
0: 喂。
2: 耶，我胃食道逆流啦。
0: 哦。
2: 这样哦，胃都未堵，准备刚好呢。
0: 哦。
2: 啊，别胃散啦，不胃散啦。
0: 哦。
2: 这食胃药啊。
0: 哦，好，谢谢。

0: 李先生，这样我电台吴清扬，
1: 老师，
0: 您家有买苦瓜松带加一罐那个维宝，啊有吃无？
1: 吃了未歹，
0: 哦是安怎未歹？
1: 因为咱煮哦，啊这都吃，嗯未歹，吃了吃了未歹。
0: 哦好好好，恭喜恭喜，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好好好。安尼进前投稿拢找无啦，哦，我电脑内底资料有够多，而且吼，迄阵有当时，迄阵诶，原来发规要超七八十组、五六十组以上出，五六十小罐啦吼。哦，啊，我迄阵都直直甲查，直直查，查足多吼，大家拢几乎拢做效果，哦，所以安尼来互人讲吼，互人听，大家较有信心。啊，即马伫遮。但是嘛，卫保吼，卫保都做做啦，部门啦，为溃疡为什么吼？即卖伊底下都特价啦，一罐1600啊，两罐3000，这正中药的都去萃取的吼，效果较好啦。啊，即卖底下加一罐好哩，加一罐，我甲苦瓜生态毛尊生哦，苦瓜生态，后来啊，2553-8999去今日个因个咧，益生菌毛来吼，益生菌嘿，啊，益生菌水杨树红花拢有一只。长生菌阿弥陀佛，一道彩虹，谢谢。

0: 嘛为了迄、那个咱这个因晚风来吼，你甲听迄个益生菌的效果来加听下，咱较熟悉啦吼。安尼效果你开，你只知影讲较好来。
1: 哎、欸，吴老师你好。
0: 啊，益生菌当主长。
1: 哎、欸，大家好。
0: 啊，即嘛益生菌吼。
1: 哎、欸，是。
0: 迄个中国大陆拢已经认证安尼。
1: 有结果有证实讲吼，这个益生菌啊。对于咱的肠道呐，控制好些哈，那个细菌跟病毒哈，都较袂
0: 像。哇，迄不抓出来，你这真的这是比跟市面上来比较安怎？
1: 咱个人无同款就是讲哈，啊，咱的是美国销迄、那个销量上大的，有八项的功效专利，主要就是抗发炎、抗坏菌。咱肠道本来就是一个菌丛的生态，啊，那控制好会平衡的话哈，咱迄、那个。人体才开始会健康，会稳定起来。啊，无你食搁较济药啊，你的肠啊啦，顾了无好势，拢无效，安尼。
0: 都一摆一包，
1: 一摆一包。
0: 好、
1: 哦。啊，那较严重的两包，对咱人体拢无伤害。
0: 好、哦。
1: 啊，然后配大杯温开水，好、哦、啊，让咱的肠啊规个拢会活络起来。
0: 好、
1: 哦。嗯嗯。蠕动起来，安尼。
0: 嗯。入口即化啦，
1: 随
0: 时就吸收啦。
1: 咱倒咧出来底，咱喙齿拉拉就吸收去啊。
0: 对啊，对。好，谢谢，
1: 谢谢。

这首嘛轻松啦吼。伊讲你漂亮，甲噪音啊波波咧。伊讲你也潇洒，哦不不不，你很漂亮，啊你也很潇洒，哦安尼形象是对，形象是对，天生也是符合啦吼。拄只到阮迄个叫做阮迄一个高工级的朋友吼，爱传一个讲因朋友甲创一张 AI 相片安尼。就伊安尼两个坐对面，甲一个噪音啊，甲因来滴。伊10:03来啦。啊，我是讲，哎呦，啊，这张相片是不是啊？都真正样好，坐点喺多啊夜光吼，啊，点喺蜡烛火哦，啊，伊都伊个旧相片啊，即么 AI 偌厉害呢？安尼啦，哦，真正人才呢嘛。伊即么听讲，伊是看电视尔啦，伊无咧看迄路，伊若电视刷着。听咱节目一下安尼，不，电视刷就是看看啊，就是差不多要困啦。伊困来啊，我都安尼，今晚甲报一下安尼好，听甲关关叫，啊，无多啦，啊，人都先是安尼好。啊，你看看三雄树红花拢伫遮去，效果好歹吼、嗯。啊，即马过来就是，我咧讲，今日阮家嘛是。拢羽绒被啦，羽绒被吼，敢那迄中立迄个棒球站吼，是讲行几下，我讲是安那哩呾，用啊人不过伫我

经过了灾，我你咱做一摆噻，也无去啦。你安尼，你遐做物件，你开发未完，讲那我多，啊，你无新物件提出来吼，那么咋？我即摆也过足侪物件，互恁想袂到哟。为我拢替恁找啊，为熟悉啊，为人拢在等你去汤匙啊，唔是叫人汤匙啊，过一支一下刀吼，会当下丝，会当下皮，会当下皮，哇，足厉害！什么？刀啊，迄唔是刀啊片哦，下下球安尼。到到时然后你看你嘛够介意，啊个迄个脑筋以后唔是咧点啊咧转呐，免点啊转哦，转几点几分免充电呢？咱用手机爱充电的，了无电充起来呢，就当个上久啊。啊安怎呢？你若比如讲，即阵即阵，比如讲近十点半，啊你要困要过眠者，要朝12点空几分，你就看朝20点啦，安尼过40点，你看要几要偌久啦？要过30分，也是二十五分、28分拢好。就要起来，就袂使过倒啊！你都甲叫哦，伊迄都设定，叫啥名？你家己清楚。你包挑28分，啊是28分到，伊自动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那挑唔着，要按算要买遐，要过较久咧。

电，自动断电啊！这细项物件吼，实在是恁拢无注意尔。啊，这吼，啊，我只要找较紧，我毋免找呢，自动人迄拢直直传来传我，互我警，互我警安尼。啊，我阁直接，我若警落去吼，拢直接伊个，伊个工厂，伊个专门对工厂的吼，伊个全迄个拢对工厂啊，工厂，伊哩知影讲我咧个进吼，数量拢大。啊，都较会好啊！你若讲啊，即摆要共主文100、200，啊，迄薄多啦，迄较歹物啦。啊，我都算较戆胆啊，所以。

0: 组啦，一组你当几啊年啊？伊这吼、哦、有自信，人伊家己较早有唱的吼。咱苦瓜生态啊，苦瓜生态即卖嘛有尊崇哦吼。今仔伊来都尊崇过迄落一个哦，2553-0899，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二啊，易胜进伊嘛拢优惠啊，邵德豪、听德豪拢伫遮哦来啊，2553-0899嘿，电话先几分？几点？几分啊？30分啊，30分。
1: 现在时刻晚上10:30。
0: 好嘞，30分。

无到时去那提无啊，像顶回迄阵安尼闹气闹动吼，哦，迄安尼这欠啊欠安尼，险啊走路，哦，啊，即卖着爱投标好势，人爱传好势，下卖传好势，哦，安尼唔通讲凊彩创创，啊，互人远头路爱专工去安尼无，啊，我即卖可能为中部开始，为中部吼、哦、是先下晡有甲因催桥，甲迄个台中店，我讲安尼啦。早起点大中店，啊下晡点丰源店，啊因拢好，要配合。哦，啊这个、结果一步，啊即马就是讲先两间啦，即早起遐啊遐下晡时间呢，去当场吼，互你试，你再效果是安怎？啊就叫因讲爱请叫迄个敖讲的去吼，会讲解说，啊个会当就好按不着吼、哦，来。啊，即马即个益生菌底下哦，益生菌嘛优惠啦，伊人来有准算。后来啊，2553-0899，外观是买卡，头前加空二安尼。

张一波唔得一个枪伤吼，枪伤无几岁哦，少年的哦，啊讲哦做小可讲伊，那小可车顶落来煞感，小可感冒也啥呢吼，啊都阿咪就讲我甲你，你小我甲你量看卖，量血压，哦170几啦，170几，过我哒哒哒，170几。较大的个牛，完了个是差不多牛，年年牛几啊摆。讲拢伊都讲，阿弟安尼，你即阵无你都，你都看迄个叫做滚水加啉一寡，加啉一寡。伊讲有啊，伊都啉迄落吼，往紧紧啉，紧啉哦。本来我是有啦，我高血压有，我惊讲，即有当时啊人都真歹讲吼。咱要做好心，有当时啊即药啊蛮贵。那安怎吼？敢当讲咱提什么毒药好食？哎，安尼嘛直直想。那我分阿女，我就足好，我足有分张的啦。我平常时拢分阿女呢，我拢要分伊。啊，分片的，啊，唔知敢提多，我唔知啦。啊，结果，我惊着哦，昨昨日礼拜过去食火锅，听到阮的火锅因的朋友因的接个什么，又去中风。啊，效应哦，拢咧中风啦！啊，中风我呐，今仔日哦，昨我呐，病体哦，过遐来一摆五六点呢，五种啦，六种啊！即摆我甲讲哦，即我甲张叔讲，哎，买啦，卖创遐侪啦，哎呦，啊，创四粒安尼，创四种，昨啊食，今仔日食，我呐惊中风，我不惊死。啊，我是安怎？唔是讲我唔爱食，因为哦，我呐半靠死啦。我拢会甲阮的红花怪吼，阮的红花若来吼，伊外求咧哩，你都爱甲鸡鸡咧，甲怪甲鸡鸡了，伊只咩呢？伊只要跑出来呢？我讲你哦，你有戆呢？你若咱跩人吼，跩人拢安尼变来滴咯，放羊泡不灵灵吼，啊伊卖内心的感激，伊若到接电的话卖讲好话，啊刷入去伊嘛讲哦，我伫啉这安尼，血压拢接近平常。因为唔是啦，遐个有遐个无平常，无平唔知啦。伊迄度血管拢清洁，就大家足好个咧。这足好个安尼。你像讲，即摆人个蔡老师啦，啊，补钙啊，过迄些人，规下足侪拢安听上嘛，诚侪。啊，即摆就是迄个德南个阿妈唔知晓恁话啊。我临工啦，临工我要甲你讲，我要过敲电话甲你讲，再甲你讲。啊，你即摆吼已经拢小可动容啊，迄德南阿妈。哇、啊！阿咱唔在晓，也要啉袂。就讲你都会记咧，你都顶完一块杯啊，吼，迄红花迄罐，红的迄罐啦，吼、哦。啊，拍开一杯，啊，你碗头啊，安尼温水，就卖伤烧啦，唔你袂烧会去烫着，我安尼甲啉咯，吼、哦。一工啉两遍啊，豆豆会较清醒，伊个分解内底发迄落分解，吼、哦，安尼，会记咧，啊！临工我要敲电话，我要甲你讲哦，讲我当时无你卡拢，吼、哦，唔知要量一二十通、二三十通拢无人咧接咧，真心情啊！啊来，啊什么李公公，什么来？啊，这胃报哦，胃保，较早是哦，凊彩讲啊，唔知要什么胃啦，胃灵啦，胃什么拢好啦，啊，起码说胃报安着，趁效果足好诶。李公公3.99，两罐加送一罐互你。我个益生菌即嘛伫只啊，看唔到哦，迄看唔到。你若家己种来食哦，你若迄土地家己种一挂迄个番薯叶啊，番薯叶你卖创其他肥料啊，真正你加食热天到啊，你来加食来啉哦，对你相当的好啦。不要讲好，唔是干呐，讲糖尿病血压嘛好，大红拢好。足奇怪，即古早时代吼，天生自然的创造要予咱农民哦，迄阵拢番薯叶啊嘛。啊！即卖拢农药了，肥料即卖咧买吼，外口咧买足水个无，迄种无多，迄种肥料吼，安尼啊，你着你家己也是一挂迄个正经吼，往个看唔到，迄毋。

不是肥料，不是伊迄就是伊迄就是钢筋啊，伊迄就是伫迄唔知倒一支山吼，伊迄人研究出来，迄山迄爆炸，佮爆炸，爆炸，佮爆炸安尼，啊，直直烧，直直烧来，直直烧来，啊，烧来啊，人家去挖，挖去挖安尼，啊，我倒来啊，创创来看看，迄超过，迄人要讲多一摆几啊千多啊，几啊十遍，安尼佮压落去，佮压落去看看看，哦，迄所以无共款。啊，扫到后听到拢规定伫遮，像是红花拢伫遮哦。啊，我咧讲即个好像，即马迄落啦，火气伫吼，即马暂时恁蛮是咱遮无火啊，咱遮无火啊吼。即马恁若要买一罐，买一罐着，各县市有啦，各县市反正一半罐啊有啦。啊，一罐千八，一罐千八安尼，啊你会算有打折吼。啊，咱预算5月20。大概5月20早时9点到11点要点大中点，大概敲定是安尼。虽然毋是讲100%决定，因为就闽南菜车会详细知影，就爱叫因个传人啊，佮个迄个厂商，厂商若无约束好势，佮浪费就浪费啊。啊，迄个包吼，2点到4点要点丰源店，吼安尼点丰源店，这是5月20啊，今仔12安尼，佮8天一万二一礼拜呢，就到位啊吼。啊，恁会记得嘿？迄好记伫个哦，啊无迄失智吼，拢动拢动拢安尼，乌白讲乌白念安尼，实际上嘛无去，这样嘛无去，安尼侥幸。好来，谢谢。

0: 啊，食很油啊，对啊，有较好呢。
1: 你食啥？
0: 这个哈，嘿，我进前是困来吃啦。
1: 哦。
0: 啊，我是食安眠药啊啦。
1: 哦哦哦。
0: 啊，起码后边我食睡得了好了吼。
1: 哦。
0: 以后医生看啦。
1: 哦哦。
0: 啊，我本来食一粒半啦，起码医生讲吼，你那安眠药啊，袂使一日啊改伤紧的。
1: 哦。
0: 食睡得好命。
1: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1: 好。哎呀呀，吹，好爽快。

0: 讲伊咧乌白讲，吼，啊，就刷去啦。啊，过一日吼，驾龄车方的就出来，你知无？啊，问师傅也讲啊是安怎？讲小时小时唔少啦。啊，伊个阮咧孙子八岁啦。啊，伊一句讲，啊，你嘛真小气啦，吼。讲安尼讲袂用的啦。讲甲阮错讲，使恁娘干恁娘咧无白啊，白啊母啊人驾驶安怎啦？啊，我都安。阮就我哋就转来买菜啦，讲搁直直错啦哈，直直错，我爱人真客气啦，我就顺耍咧就转来啦哈，转来人咧问讲啊，你头先咧都毋捌甲人讲啊大声，你是咧讲啥？我就讲无啦，我天光的时阵我就买菜转来啦，我就热点仔休困坐一啦，迄个就搁牵两只狗出来啦，我就搁直直作因娘甲因娘。无人驾驶的囡仔安怎就得错啦？啊！你我只老罗八十岁咯，你得甲我错。啊！你甲我错，我啊，佮骂我，阮孙嘛才八岁囡仔，伊嘛袂晓即句好歹话啦吼。啊！你骂我无爸啊，我通驾驶，伊也无人通驾驶。啊！你是一个查甫人呢，啊！你安甲我错敢对？我愈错愈大声啦吼。啊！我讲拜托个啦吼，你莫甲我错啦吼。我甲你跪安尼好无啦吼？我着徛咧讲我。安尼我甲跪到做无吼？
1: 你无做啦，那紧啦，或者恶霸欺负咱，何消灾啦？为着讲顾这孙啊，啊个何言伫里出吼？啊你袂要紧啦，吼啊伊个歹人吼，伊个歹人就是隔壁啊有迄天会甲收啦。
0: 啊我真哩好。
1: 等
0: 啦，
1: 袂要紧啦，吼
0: 安尼。安尼咁我敢有做？
1: 无你无做，你无做。你无做啦，你是认为解脱吼，买遮代志啦，查甫人老大人安尼都真过谦啦，啊啦，啊伊也唔好，啊伊互你跪，伊会害，啊伊这应该吼，那伊这款恶霸，干那这小事都安尼啊，伊后摆去踢到铁棒以外，啊那无去踢到嘛是因果，念咪甲报啦，迄唔免几年就报到外国去耍，哦安尼袂要紧，哦安尼好啦吼。

0: 各位听友，我来工商服务一下吼。你看，阮乡村酱啊，吼，啊，迄就是叫做印西亚啦，吼，啊，佫叫做矿木头啦，嘿啊，矿木头即马拢改为两公斤重200块啦，吼。土白那地啊，小小啊，真好，两盒只500，嘿，啊，像阿麦分流啦，千人乌豆油，应该你若接到吼，大家拢会调的呢，迄一罐300块吼。啊，阮有蜂蜜香皂啦，燕窝香皂啦。啊，迄、那个叫做特殊的，像讲檀香香皂啦，迄种特殊的啦，金黄香皂啦，苏克酸牙膏300块，哦，迄用到你就知吼。抑阁有即个叫做像讲麻油啦，阮麻油你若要有损无损，你家己试你就知啦。阮无做，阮袂做迄款共偷工减料，阮袂啦吼、哦，放心啦。豪华洗发精啦，啊，迄、那个叫做无烟的香哦。无烟的香新香啦，新香棒顶顶啦，一抽啦，抽三抽六个拢有啦吼。哦，迄你再来卡来问嘿。啊，过阮的迄个漱口液吼，即摆漱口液你若落水落落的吼，啊，真方便啦。不但会去臭，啊，过刷入去会清气吼，啊，过杀菌作用滴咧，真方便嘿。哦，做漱口液，漱口液拢完全天然的哦。香菇精是日本的嘿，香菇精日本的吼。啊，量子的物件吼，量子刮痧板啦，量子的什么拢真特殊啦。啊，密斯龙的皮单啦，过关机啦。啊，迄、那个叫做分光山啦，迄、那个胶原蛋白啦，啊，诺丽酵素啦吼，也过有迄个叫做狐狸乌抹头毛日本的啦嘿。
1: 啊，来，无准算啦，我即卖现场才有准算，迄种古段唔知咧讲啥，我唔知啦，歹势啊，太无用了吼。啊，你讲我三公八九九兄，即卖都出去。拢无时间，啊，借这机会报一段旧的，啊，就出去甲因开讲者，泡一茶。因连要泡茶，连泡咖啡啦，安尼啦。哦，我规工干呐，灌跩吼，跩直直灌，安尼啊，人跑来，咱无啉袂用个啊。啊，那阿弥我是会乖，讲泡茶啦，吼、哦。啊，那阮阿独

来就是泡咖啡啦吼，啊，迄、那个叫做红花，红花我着爱甲拐落去才有啦。伊讲个贵三三啦，哎呀，安尼有影歹势哩吼，啊，无拐都无意思咧，拐唔只有话通讲，嗯，啊，伊较球啦，伊个人个球队吼，即那即人较早即有个人伊去出去分店去迄落吼，人会讲袂歹哦。这个吼，这个故意哦，唔是故意，足好讲的。哎，孙人对迄个益生菌抗骨头嘛真好，尤其迄个德南的阿妈拢足恶露伊吼。啊，德南阿妈益生菌抗骨头菌嘛伫家呢。嗯，好啦，啊，2553-0899，唔知接电话来问，我趁即摆嘿，今仔就是迄个苦瓜生态有哦，苦瓜生态算伊那来就有啦吼，益生菌嘛优惠，啊个微博。微博特殊的吼，好，啊来听音乐去。

是我的这个一个诚意创办人哦，戴俊郎，脑溢血逝世，54岁呢，54岁，安尼哦，哼，都安都倒转去啊。这个，伊这54岁创办人，原来算企业很心大，伊这个叫做脑神经血管科医生许立奇讲，脑溢血高血压控制不住哦。不加抽烟呐、啊，饮酒因素有关，民众要多留意吼、哦。诶，阿姨嘛，安尼54岁也都当处长呢，安都登去啊，啊，安尼台北荣总精神科医院吼、哦，医生都提起讲，包含肺梗异常啊，啊，种种的肺梗吼、哦、破裂出血的，长期血压控制不佳，脑溢血主因哦，啊，脑溢血发生。头痛开始就会头痛，恶心啦、啊，呕吐啦、啊，这拢是一个症状。所以哦，这款情形化解高血就高血。所以这听到到底惊呢？什么人哦，规个全全是这病啦、啊，这病哦，安尼动不动就几岁安尼尔，拢总无几岁就错起来。啊，这不是干那一个半夜呢，这真多拢安尼呢。啊，说这世间社会吼、哦，因为甲看起拢好，什么诶高蛋白、高什么吼、哦，拢迄个叫做高能量的物件，天天直直推啦。啊，大鱼大肉安尼啦，你讲吃的肺吸收肺痨肺科一定的代志嘛？哦，啊，什么肺癌啦，什么糖尿病啦，什么什么，哎呦，这龟脸病吼、哦，全是一挂怪病吼、哦。啊，咱我看是安尼啦，食较轻的啦，卖食伤好啦，哦，来，即马特别插播啊，特别插播吼。

0: 来，谢谢啦，现在都要差不多。
1: 这个节目叫做无所不谈。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2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这个苏武吼，伫咧牧羊的时阵，伫迄个北海岸呐、这个声势正当，伊这个一个伟人吼、伟人会当流传万世，直接嘛咧，互咱大家怀念吼。这算讲是结情真好的人安尼。我来讲一个，这个属于因拢是神仙辈吼，参与讲卢洞宾啦、甲洛阳、洛阳桥头的这个蔡襄，这个文，这个人，洛阳江遐一个桥吼。啊，一面是挖海，啊，一面挖山呢。迄阵也未做大桥的时阵，啊，迄个小船点啊往来，拢无到迄个什么水头做出滴咧看。海上迄阵忽然间前平静呢，船顶的人惊吓也未惊的时阵，哦，海坐客吼，啊，彼此目睭安尼尿来尿去，讲恁都恁家有人姓蔡无？有一个夫人人，伊是因夫家姓蔡无唔对。当时这位夫人人哦，拄啊有新几个月安尼啦吼。派一个八道啦，伊讲阮翁是姓蔡啦，再是有啥物代志？感谢感谢，大家安尼规日就向伊道喜安尼啦。你心怀六甲吼，未来你八道的这个英语呢，应该是一个大学士安尼。这位夫人家吼，惊一个花容失色啊，夜头向着上苍，心内点点一个祈祷，讲老天爷，真感谢你会当大恩大德，救了这只船的所有性命呀！万不留影，真正这个人啊！自细汉迄个天分正悬，安尼足聪明诶。豆豆大汉就听因老母啊伫咧讲即个洛阳江、洛阳江牡兰诶即个往事呢。啊，年久未深，即个囡仔渐渐大汉，留在伊诶即个叫做脑海内讲好。我若大汉吼，我真正要来准备吼，求取功名，将来是毋是当主官不管，我绝对吼要来完成我老母啊咧讲诶即个故事，安尼会当奋发图强安尼。宋朝以前吼。唐朝的时代有一个进士姓卢啦，卢哦做春阳，啊，伊的名叫做卢洞宾，卢洞宾，伊出世了后呢，就有迄个仙骨哩，啊，伊隔壁吼看破红尘，啊，去迄个叫做四川峨眉山，啊，去遐咧学习学道啦，伊有咧推算讲五百年了后吼，伊可能会受到迄个叫做雷击啦，雷击就是讲可能会受到迄个雷公来降世安尼。我把你要有一个出生叫做蔡襄，蔡襄就对啦，蔡襄，这个会当救伊年俩哈。因此，这个卢洞宾一日呐，希望讲温人早一点啊，会当降世安尼啦。伊迄年到了迄年气数，伊到的迄年哦，卢洞宾立刻摇身一变啦，化作一条青蛇，也弄点迄个蔡襄的厨房内底安尼。呀，正好蔡襄坐伫迄个火炉边啊，伫咧看册。呀，卢洞宾呢，暗中。伊变成一只蛇咧，人前竖入去迄个叫做火炉边啊啦，果然无偌久尔，天公雷公四男冰冰冰冰安尼，声音哦，个安尼真大声。但是这个蔡襄屋子里头几乎嘛是安真大声，但是伊埋头苦读啊，根本唔知影讲是有啥物代志安尼就对啦。隔壁有影，隔壁吼，迄个雷公四男咧唔算冰冰冰冰安尼吵架吼。以前呢，这不贴啊，贴的呀，哎呀，吵得要命啊，贴的丫头，向窗外一看，忽然间听到天上的迄个雷公，这么起膜拜大声的话，哦，雷声速退，唔通惊学士，无到一下工，一下时间尔，天色忽然间开朗，这个卢洞宾才慢慢啊，为迄个叫做火炉的边啊，才选出来的啦，向这个叫做蔡襄。深深安尼道理，上望这个叫做蔡军的福音，免受这个雷灾啊！说罢，提出着一支笔安尼，啊，甲一个墨，送予这个恩人蔡襄，表示谢意安尼。这个蔡襄吼，伊心内真欢喜，知影讲啊，这可能是仙家的宝物，啊，伊安尼马上就将这个赶紧甲收藏起来。经过无外久吼，这个蔡襄吼，伫咧读册。接连丁科及第啊，在宋仁宗的时阵，果然做到这个学士，也获得功名成就，心中暗暗真欢喜，讲我乃当等下阮故乡吼，建筑一个即阮老母啊当初伫咧讲的洛阳桥吼，这是伊一生最大的愿望安尼。可是吼，伊唔过才做这个一般的小官尔，若讲要离开离因故乡的泉州、离京城吼，相当遥远，千里关山呐、啊，对于这座桥的代志，可能是。真遥远的代志，耿耿于怀呀！这蔡襄一直吼，希望讲总有一天会当派伊做官去外放安尼。

0: 但是真无可能呢。有志则竟事竟成安尼啦。这蔡襄哦，伊家己即马直直想，是讲我无要做歹代志，我要做有福人民的呢。上天你得来甲保庇安尼。哦，伊想一个计案，因为伊迄阵当了学士，也军神之间哦，相处相通接合，伊几乎呢天天都甲这个皇帝做伙安尼。也有一天吼、哦，伊拄啊趁皇帝无地的出去吼、哦，出去拍啦。伊踮咧后壁花园遐吼，也就安尼用一支笔吼、哦，去沾迄个叫做蜜，迄个叫做蜜汁啦，蜜啦，蜜蜂啊，蜂汁啊吼，也、哦、用迄支笔吼、哦，安尼就甲。问迄个蜜汁啊呢？踮迄个御花园的迄个墙壁上写着“蔡襄，蔡襄，家乡做大官”安尼啦哈。这个园内，这个园的内面吼，当然迄个蚂蚁吼，个闻到迄味道，规阵直直嗦啊，嗦来就围咧，围踮这个叫做蜜汁的这个蜜汁所吐的这个叫做柱上安尼，规个围踮啊，伫咧树这个蜜汁安尼。啊，当然吼、哦，伊这是写一个蔡襄专辑吼。非常的突出安尼啦，无偌久吼、哦，皇帝转来安尼啦，伊迄阵看皇帝驾到吼，以前赶紧哎，皇帝疲劳，请用茶安尼转来到遐吼，伊讲哎，先生啊，你有啥物事啊？坐一只，伊讲无啊，我都踮遮咧打扫啦哈、啊，这花园啊，花渐渐咧呢，这个皇帝忽然间看这壁的遮奈，非常吸引人安尼，不由得呢，伊这皇帝就讲啊，念出着蔡襄吼。哦这个伊随时就归了讲，下季龙温，董太宗忽然间，我跟他讲安尼尔，请你误会了，朕不是叫卿有所做官呐、啊，我是讲我是咧看这个蚂蚁啊咧，那尾拽字啊咧，啊那名甲你同款，伊讲蔡襄忽然间态度赶紧从容讲，启禀皇上，臣闻天子无戏言呐、啊。啊！陛下素心的温殿，当然我爱领圣旨啊！哦，领圣旨爱下温呐！吼吼吼，真巧啊！你了，到尾啊，皇帝也无法度，伊讲那安尼当准我吼，等去福建去迄落吼，来去这个吼做个孙娘吼，我的故乡我嘛真欢喜啊！呢，唐仁宗、宋仁宗哦，一听哦，言之有理啊，不得已前下了一道这个迄个命文吼。讲明这个蔡襄做泉州府，蔡襄迄阵吼，前下温了后，就经过几工，登去故乡任职安尼。到了故乡，伊阵豆豆就先熟悉地方的人事啊。讲计划要建筑这个叫做洛阳桥，这个甲民众来建议，大家拢表示非常的欢喜。讲啊，有钱的人出钱，啊，有力的人出力，正就开始开工。也无想到呢，波涛汹涌的这个江水不断吼、哦，安尼伫咧做对啦，安尼皮皮桥安尼海龙安边边桥安尼啦，要做这个桥的功夫工程非常的这个极难，非常困难呢。可是天然的阻力吼、哦，始终不能克服啦。伊这天然的这海水海涌遐里大不上冲，规工吼，茶不思饭不想啊，啊每工安尼三加安尼三级左右，啊坐定在迄个泉州府吼、哦，这个蔡襄最后伊就向海神来请教。啊，海神海龙王就对啦。伊讲哦，传令所有的这个吼做因一挂公务人员、公司的跩甲地方人士吼、哦，要来求这个入海壮士吼，也看这个孙孙娘看有啥物办法无安尼。啊，伊阵哦，伊就开始升堂啦，啊，很慎重地讲，谁下得海啊呢？讲啥人会当落海啊呢？啥人落得海啦？吼、哦，看会当落海袂安尼啦？因为要去甲阎罗王，要甲海龙王骗过啊！啊，拄拄啊，一颗新卡下吼，新任务迄个话呢，新卡下迄夜工，啊，拄啊，半拄姑父连间听两声，啊啊啊！在哈，下得在下下得海下得海下得海，真的下得海下得海啊！刷港名甲港音，人伊是讲看啥人我都入海，蔡襄端详他一番哦，讲你真的下得海。可禀老爷，小人真正是下得海，然后来，我来写一个文书吼，交予你，不得言误。这个蔡襄就想啊，想讲当时吼、哦，这个有一个叫做仙人哦，吕洞宾，属于一支笔啊，一个墨，哦，伊专心到书房都提出来，就安尼真正这文物一挥的就写一个交文， 然后防护队就交予这个夏德海，这张批提上来，提咧看是看一个人，这天我讲，哈哈哈哈哈，啊原来啊这名叫唔对，啊我都唔是，什么叫我去落海，心内是讲啊打死咯，啊我也袂晓受罪，啊我要倒落海，接命无接也袂用的吼，呀回去都烦恼啊啦，啊袂食啦，因某叫伊食饭也袂食啦，这个夏德海，因某讲啊当你是今仔日是啥物情形，安尼随口送去，伊讲我真惨啊，我吼我命休了，我命休了，伊讲是啥物情形，我是要怎样？之前多点咩咧？海沙波啊呢？海水涨潮了，个因为是讲我归去，那好啦，水也好啦，死也好啦，和海水淹淹去也好啦，我到这来啦，无法度啊，煞这不是，伊煞水半盲啊，前倒咧哩。现在醒来的时阵哦，无一点钟醒来的时阵，啊，这几点啊呢？啊，上我迄张，身边迄张胶文哦，煞换一个色水无同款安尼啦。啊，看讲啊，这奈无同款，内底吼看讲写一个什么呢？写一个错字啦。本来这课文写甲正清楚，奈拍开一看，干那写一个错字啊。暗中心内是讲啊，这必留缘故。看了后，暗暗心肝自喜呀，前去交哦，这个叫做蔡襄。蔡襄看了后，有影讲迄文中只写一个错，这个字，这个不留缘故，点么想规波神甲拆开，甲拆落去咧。拆开结果是安怎呢？拆伊个错字吼，有无？边啊一个丑啊，啊这边一个时吼，时是二十个字，二十一日啦，吼、哦，有一个二十一个日。啊伊就去甲拆讲，二十一日丑时可以下机啦，啊，刷上心内原来真欢喜，真正果然到了二十一日迄个丑时的时阵咯，就下海，要叫人再规定吼，要去做这个救尊啊，吼救人啊，迄、那个时刻到位，讲海水退了了啦，退头向，啊，急救吼，拢开始前赶紧都沉落去，吼、哦，按足紧的就对啦。所以，这个洪游五年四月起吼，至嘉佑四年十二月，前后拄啊七年的中间，啊，拄啊完成啦。即有人讲，迄是蔡襄用了李仲斌的迄个仙界笔墨写成的书，所以会当达到迄个龙王迄个所在。啊，夏地海最沃迄个所在吼，啊，涂满了海岸，即马在迄个小礁石，现今也阁留了居民称赞的所在，讲山神做这纪念一条，啊，永存万古流芳吼。洛阳桥就是这个蔡襄，啊，阁甲这个夏德海，啊，甲这个吕洞宾，所联合结成的，这个叫做壮举安尼一条啦，吼，啊，这讲好过于历史。
1: 这吼、哦、一般就是中老年的老年人较有兴趣听这个啦，嘿，安尼的少年的不爱听这个啦，少年就爱听一寡歌，变变叫，变变叫安尼啦。所以有人咧甲我建议讲，吴老师，啊，你都唱歌的人吼、哦，你都开辟一个，另外这个节目就往安尼就好，啊，你另外开辟一个迄少年的唱歌，你可以当做裁判，可以当讲教唱歌。我话哟，我今嘛无用当教唱，伊讲唔是啦。啊，互人一摆唱吼，恁较早电台拢有了，我较早有啦，迄落卡拉 OK 搬落去都有啊，吸收一挂少年啊，吸收一挂少年啊吼，即卖若要办这是安尼啦，有影少年爱唱歌吼，我著找一挂热门的来变变叫互因听安尼吼，啊，先煞做讲解，啊，先煞讲吼，我一挂。同行的业界吼，因有兴趣吼，我邀请因，迄个即拢会使，迄条爱搁做，我看是安尼啦，做迄个直播的啦，直播现场现看，爱要现唱，伊即摆足厉害呢，即摆即直播吼，即厝的只啊手机啊，你买参与呢，拢会使参与的呢。啊那安尼吼，我就较方便啦，爱顺来吸收一挂少年的吼，啊唱讲歌吼，我会使找一挂迄。迄较热门的吼，变变叫安尼。迄热门的吼，听起来吼，人拢听较哈啦。迄就少年的，啊你老年的吼，老年人听到到底，伊有咩心中有咩惦记哦？伊讲啊，有你创这安尼，你去创这安尼有法度。你看我唱这啦，唱这互恁听一下吼，吼，这安尼变变叫。背着行囊，不是哦，这是破晓的霜。这首不是热门的，这首我咧讲叫做 这首歌咧讲好做啥呢？

歌词真好啦，这首歌咧讲歌词真好。啊，热门的是，热门的是哪像迄落啦？另外，我下晡有咧播咧，下晡咧播吼。迄热门的，情况我看来看去伫倒位。我看者吼，你等下，我播恁听讲热门是安怎叫做热门的？热门的吼，变变叫哦。当是伫倒位。嘿嘿，拢哦，我这内底太侪啦，袂紧。我像这款咪小可入门啦，袂紧，先听者，先听者，再佫讲。

这嘛不是正经联盟啦吼，这首歌呢真好听，这个造法，这个演奏法吼真特殊，我给你看一下，听一下，来看麦吼，看麦，等下。都不是在家咧，我都有报着讲，当伫对，当伫对，嘿嘿，无听这啦，这大波唱较热啦，较迄落。

0: 我今天听一下，听一下那个电话了哈，没人耽误啊，拍摄。喂，
1: 喂，
0: 喂，你好，好。
1: 哦，吴老师啊、哦。
0: 有。
1: 哎、欸，我请教你哦。
0: 哦。
1: 因为我阿公阿公有生骨刺啊。
0: 嗯。
1: 阿公安尼神经从腿啊拍下来咧。
0: 哦。
1: 啊，那我开刀几天，我这两天哦，母亲节什么拢听到你讲的事。
0: 嗯。
1: 还搞个做物件，到尾我叫走下去啊。
0: 嗯。
1: 啊，那等我再给你促销拍摄。
0: 不要紧哦。
1: 啊，我哦，我今日过去我就顾客看你啦。
0: 嗯。
1: 喺度啊，看一碗盒子供奉，讲哦，啊，你的神经哦，弄安尼，卡条个啊，剩一条啊线安尼啦。所以你叫规身躯拢疼了了啦。
0: 安尼啊。
1: 唔知安怎疼，规身躯拢疼，脚啦、脚底啦、枕头啊，
0: 脚
1: 底安尼搞搞安尼啦。
0: 迄个神经线吼，拢
1: 啊，
0: 迄位哦，迄位安尼，
1: 哎嘛。啊
0: 对啦，嘿，安尼你都伊家己看，伊家己讲较详细，哎。
1: 哎呦，报啊讲哦，转诊哦，
0: 嗯，
1: 去有迄个隆重的话，那个，那个那个舞蹈线看，伊讲，我迄阵是黄文成甲看的，是啦，我拜我开刀真很。
0: 我记来去听医生，
1: 因为
0: 你去看就爱听医生讲。
1: 我最好是共振看看，讲，这边过来查我。啊！我阿公阿姨做以后第几集的时候做拢无啊？你八十几岁啊？
0: 哦，
1: 你做，
0: 你都，
1: 我无阿多。
0: 哦，好呀，因为医生以后，
1: 你
0: 较袂责任啦。
1: 啊，人家你这医生哦，我去看，我是阮家平德路了的长者医生哦，我有够好啊。

跟你讲伤久呢。而且我外行，吼、哦，我这我较外行啦。你听无？我这较外行哦，你听医生讲。好啦，你都医生甲看安怎讲哦。伊为个伊白负责任，伊要甲你紧，甲你，甲你迄落安尼较直啦，伊无法度啦，吼、哦，好啦，吼、哦，好啦，你来听听清楚啦，听伊讲，甲你讲安怎啦，嘿，吼、哦。歹势啦，伊讲多一个医生无会负责，安怎吼？你若唔是啦，你87岁啊，你伊咪惊有当时啊吼？伊若讲伊袂插，伊袂甲你办公，伊无法度。当然咯、喔，伊甲你医袂好，啊，到时个出了问题，80外吼，咱来甲你迄落，甲你小可了贴者吼。哎，你即个啊，你去拄到迄个啊，安尼你讲我听吼。啊，这都新型的安尼啦。你若恁后生去咧做医生，会对别人病人买安尼，伊就想讲啊，87岁啊，神经痛的转是安尼。啊，你到即马就是讲，那会方便吼，会当出来晒一下日的吼，啊，打一下啊，个你若袂惊嘛是咧麻烦。我都食些较清幽的啊，滚水加啉一寡，晒一小晒一日的啦，这也好啦吼。安尼啦，啊，无不咋，要。要过安怎嘛，无法度呢。哦，我的看法是，啊，你若较有迄落吼，甲放下开啦，讲啊，咱都这个年纪较高吼，拢较有一寡在搭搭甜甜，这难免的，每一个人拢。好来，谢谢。即马即个合作，你们听，我有就有你，好，我等你吼。啊，过迄个什么，一首合作《唐朝白梅》吼。啊，即马27分了呢。好来，啊，即马。迄落伫遮来先听，要点一首啥？好来。

歌厅，迄个是酒廊的款，踮遐咧唱个哀哀叫，啊，我听话可能是唱好的款啦，啉好的款啦，安尼好啦。汤土白梅，我来汤土白梅，这个阿华，阿华，迄、那个阿华要听，啊，甲迄个叫做晴天白日，晴天白日的，这个倒进收听，青啦、啊，边啊一个青。啊，边啊，搁一个日，安尼叫做晴天，晴天白日。

0: 你好，我吴清扬。
1: 哎、
0: 欸，啊，顶回你买迄、那个苦瓜生态有一罐迄、那个维补啊，你有吃未？
1: 哎、欸，有啦，我有吃啦。
0: 啊，吃了安怎？
1: 我较胃较无好
0: 吼。哦。
1: 啊，吃了敢那不都快枵。
0: 哦，快枵。
1: 哎、
0: 欸。啊，安尼算袂歹啦吼。
1: 哎、欸，我是建议你会使买啦。
0: 啊，安尼哦。
1: 哎呐。
0: 好，哎，好，谢谢，
1: 啊、谢谢，谢谢、哦，谢谢。好，拜拜。
0: 拜拜。喂哦，来哦。
2: 喂，老师。
0: 哟。
2: 我吃

0: 拜。
1: 老师你好。
0: 好。
1: 我来请问咱山上的大枝小叶在看有迄个食尿道发炎的无？
0: 尿道发炎哦。
1: 对对对对，
0: 哦，
1: 不
0: 当了
1: 尿道发炎。
0: 哦，好，拜托，看
1: 麦，好，好，谢谢，好。现在
0: 旅客，哦，尿道发炎了。起码来，要不爱困的人哦，诶，三十几分啊，33分啊。现在旅客，晚上。哦，看有人开迄个甲我把上报者吼，尿道发炎，嘿，来，起码这歌较无同款的吼。起码开始，这拢较特殊的新的烟草红烧。

0: 个人食啊一句啊。
1: 哦哦哦，无简单。
0: 足好诶，啊个性。
1: 哦，对对。
0: 哎呀，这平常时嘛会当很爱啉吗？
1: 哦，安尼好。
0: 表现很爱啉高油脂啊。
1: 哦，对，好，安尼好。
0: 袂歹啊吼，阿弟辛苦你啦，
1: 谢谢
0: 你啦。
1: 好，好，好，好。
2: 哎，吴老师，
1: 有
2: 你好，我要跟你讲干眼症吼，我已经按照三年外啊，拢袂好哦，足严重诶。啊，到尾去就该去诶，我唔是咧讲迄间才好，我伫个中正路吼，一千空几号眼科吼，反正来做啥物我袂记得啊，三百四万块。
1: 哎呦，三百四
2: 万，啊，拢无效。
1: 三百四百块，安尼开。
2: 啊，愈来愈严重啊！哦，有够恐怖！啊，到尾也讲过，去龙洞看医生，医生甲讲这，讲这，我讲我目睭变成讲这目睭吼，安尼色啊会错乱，啊，伊无爱上甲我当作我神经病的安尼。啊，尾啊，我搁去针灸，去针灸四个月，伫中日去到新增针灸四个月。
1: 嗯。
2: 啊，目睭吼有较好，较好啊！啊，尾啊，我就是。我看到电视吼，电诶网络，网络咧有诶吼，有诶视频出来。我讲对伊安尼做吼，啊做头半个月哦，好足侪哩。咱即马头壳面啊，你拢有想着吼？你啊一个甲整身差不多十三下吼，你啊讲正平，你话对正平着，啊你目睭甲看去倒平哦，啊看头尾算差不多十三下，啊就甲停一下。啊，这个我对倒边，这个看对正边，安尼看。哦，啊，你安想着就甲做，唔免做伤久，你一工下甲做咧五摆，哦。
1: 哦。
2: 啊，连续甲做几工，目睭好足济咧，安尼。
1: 哦，安尼哦。
2: 嘿，我是安尼，像安，我以前是点咩人工咧，伊哦，一工吼点一，医生讲一包三十支咧，一包四百杯啊。
1: 哦。
2: 啊，我拢一工有时啊吼，拢点一支，有时一工点两支。哦，点看点三年，看点偌济钱哦。啊，即马吼，已经人有时啊，人开半个月点一支，啊，有时啊，人开个点一支安尼，啊，一半摆点无讲定点安尼。
1: 哦哦，安尼好，安尼教人安尼试看卖吼，
2: 好，
1: 好，
2: 好，
1: 谢谢，谢谢，谢。有当时啊，唔免开遐侪钱哦，人这激动安尼，人经验的啦，吼，也爱甲捡起。来，拍戏，拍戏。嘿，我来啊！即马谢谢，这吼、哦、都有东西啊！即天吼、哦，张阮迄个邵德豪迄个伊听一通电话，讲一个阿桑啦，讲因囝啦，讲伫网络诶，讲看到虾米过元气诶啦，人诶过元气，网络伫咧讲咧食壮阳诶啦，我怀疑毋是阮诶啦，阮诶网络诶那凡是明星。名称同款啦，阮的高原气是用个泡来咧食，阮咧是食，诶无同啦。啊，讲啥物咧食壮阳诶，啊，互伊讲安尼吼，互伊惊嘛卡，毋是阮诶，保证毋是。哦，阮这无咧食壮阳诶，阮这是男女老大人，只要精神体力各方面诶嘿。啊你，我讲我甲阮咧扫得好讲，啊你有电，伊讲头早早讲诶啦，啊伊都。讲哪有这代志？我讲无啦，迄可能网络都小客人的名称有咩共款？你讲李登辉嘛，足侪李登辉啊，为李登辉做要做庙公，啊为咧做总统，啊嘛有人做乞食的。啊你大家讲啊，你那迄李登辉咧做乞食，哎呦，迄卖乌白相。啊你甲恁囝讲无共啦，唔是啦，阮这唔是嘿，哎卖乌白相吼，嗯，这无迄啰，阿威啊，讲到目睭这吼。阮迄款好记伫个吼，你唔通卖喷目睭人啦，因为你目睭开咧，啊只安尼喷迄边安尼，甲缩缩来安尼，吼、哦，迄、那个是柜台声音，因夫人唔知安怎喷，我即马突然间甲讲，因为迄目睭人是较敏感吼、哦，应该是唔免喷呀。你若雾化，要有一支迄落咧雾诶，咧雾迄落迄落开迄落啦吼。哦好来啊，谢谢啦！2553-0899，我款是要卡头前加空二嘿，我叫吴清扬家吼，啊，起码都40分啊。像听得好，扫得好，尤其迄个叫做微的啦，微博哦，迄微博足特殊的，微博吼，啊个矿木头，啊个迄。

0: 合作益生菌，但即嘛，即嘛一只，我红花、西红柿、红花、安眠、长生菌，一道彩虹，这听得好，拢伫现场咧咧甲恁服务嘿。啊，你管你讲，那么点来为人要阁买，迄欠你足多啊。迄后今仔拜二，凡事我看卖，因为迄老师啥，咱的迄个健康卖啦，健康卖迄种，即间伊拢做一挂特殊的服务啊，过完期嘛，即间最好啊！伫彰化即间人伊吼足内行诶，即个物件吼，过完期啊来2553-0899，我关起你若要卡来，我阁听一个电话。喂，过完
1: 期，喂，
0: 啊来，喂，你好，欢迎哦！啊，恁过入来讲互听，哦，入来讲互听嘿，即都安尼甲转个目，安尼头甲转个。啊！我即嘛咧看咧，我即嘛咧看哦。啊，我咧甲试看安尼，嘿嘿，心识大啊吼。即落一挂古早，即拢是流传古早，伫流传一挂即个叫做经验，安尼真好。好啦，谢谢。来即嘛，我看吼，等等你哦。

0: 好，
1: 吴老师吗？
0: 有有，
1: 我跟你讲一个见解。哦，我这益生菌哦，我益生菌已经三款了吼，结果吃拢无迄个效果。好，我即摆吃咱推销这个益生菌吼，我再去吃落，巴肚敢那哩震惊，啊，你后就开始舒畅很好了。规个内底的迄个物件拢清掉，迄个毒素拢清掉。
0: 你落落，你落落啦。
1: 我已经吃三种啊，一个迄个叫做。
0: 卖讲讲，吃两三种拢无效。
1: 无效。阿妈已经捌去看迄台大去挂急诊的，为着这个肠啊。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0: 而且唔只讲八种的专利，全世界八种专利是跟台湾是咱干啊，咱有这念嘛，吼。
1: 哦，
0: 好，感谢，
1: 谢谢，
0: 好，谢谢，恭喜，
1: 好。
2: 来，我甲各位中部地区吼，预算十月二五月二十啦，五月二十要到大中店，早起是九点加十一点。也下晡时两点加四点，两点加四点吼，两点拢两点钟久啦。诶，店宏源店，恁落去咧

0: 你若买一罐1800块啦，有打折买一罐就好嘿。啊，中部的人你都记台哦。中部台中店，迄个5月20日早时9点到12点哦。因为伊要过关，爱去关方圆哦，安尼。啊，下晡就要去关方圆店。方圆店就是讲我阮故乡啦，阮故乡遐嘛足侪咧听我的节目，嘛算故乡人吼。人伊拢会捧场安尼，啊！恁故乡人到时那方圆地区吼，歹所在啦，迄拢无偌大景，啊，清幽啊吼，啊，去遐吼，你才小少小撮，下晡是2点4点，毋免让你行遐远，毋免行遐远啦。当然，台中店的人会较侪，啊，那方圆较少，啊，袂要紧，盈盈，即个对恁无白害，要甲恁免费试用的，迄就是好基地，好基地。伊安尼喷喷的鸟，喷喷的啊都。这个听就感觉无同款，都无同款，爱解说给你听呢吼。后来阿金妈，
1: 快点，

来，趁即摆，我咧讲易送进之下哦，有咧优惠哦，伊有优惠吼，伊今仔日因两个来啊，甲迄个苦瓜生态，啊个各位的，各位的，我看木头安怎用法，你今日过来，因拢伫遮，拢要过伫遮卡来问，啊红花安怎泡法，啊顶头后扫头安怎食法，安怎长生金，拢伫现场，2553-0899哦，即摆五四十七分啊。

0: 迄益生菌真正我讲一级棒的。
1: 哦哦哦，
0: 我过去拢对阮先生出去应酬，
1: 嗯，
0: 啊，伊开车，
1: 嗯，
0: 伊即摆那人啊病吼，也是话术都爱捧过来，
1: 嗯，
0: 我啉过量。
1: 哦，
0: 啊，家己个师傅在拢胃食道逆流、胃溃疡，
1: 嗯，
0: 啊嘛捌胃出血，
1: 哦，
0: 食一些药拢控制安尼也不好，
1: 嗯，
0: 平常你去讲我，食了食四天啊，
1: 嗯，
0: 真正我讲好够济，
1: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

迄个有当时啊，人讲去有狗惊着，狗惊着吼，因为即马狗是安尼啦，流浪狗是较郊区才有啦，啊，都市是无啦，都市就是人狗合居啦，即马拢一寡一寡女性单身的吼，拢咧饲狗啊，啊，即马嘛，沿边诶伫另外路，阮定来看一个人哦，咧饲猪啦，牵猪出来佚佗，啊，拢牵猪啊呢。定来拄着了，我若出来，伊拢牵点咩吼，啊人都好奇，计嘛看呢，去牵猪。啊，即马奇奇怪怪，即马一寡宠物吼，迄唔知外国个是寡啥物宠物，拢走音啊，全部拢走音啊呢，安尼望呢望呢。因为心里吼有一个疑念啦，你嘛唔是讲变态，有个人讲啊，有啊些变态啊，连咩抱这碰气，连咩抱这啥物安尼啦，都庆祝就好啦。啊，为人饲猪吼，啊，牵出来佚佗，都是即马都无看见讲人饲牛牵出来佚佗咧。牛较大只吼，可能交通较方便啦。啊，无吼，阮遐饲牛呢，我饲牛囡仔呢，毋是专门咧饲牛啦，就是讲较早若毋去读册吼，啊，就讲都到饲牛。

0: 你安尼，咱的剁手棒够食？
1: 有啥？
0: 有食无？
1: 剁手棒啥？
0: 剁手棒的沙文。
1: 哦，迄头家有拢讲遐侪啊，阮的足好的物件，全国上好。啊，迄都剩七百块尔，即摆是唔知结束未？
0: 啊，我这边也是要来个超准体。我咧讲，迄剁手棒吼，你若烧水烫着吼，抹抹水好。
1: 啊，伊滴我知啦，伊迄条最有瘾，你迄拢会最有瘾。
0: 哦，足好个啦，迄有够好用。我一间有四千四四的烧水烫着吼。嗯。啊，较紧嘞，安尼要爬楼梯啊，摕四千四四的水要去楼顶啊，去踢着楼梯吼啊。拍一个拢劈折落，啊！像迄两支四千四四的地沟通，去互我等一下顶悬啊，折落来时，我两支手拍个涂骹，总一直淋。
1: 哦。
0: 淋块用扣的，用扣啊，救袂出来，伊重嘛，两千四四，一边两千四四，啊，两支手拢跌咧。
1: 哦。
0: 啊，我一扣就哎，啊我，啊内底拢无人，啊，到尾我有感觉讲呐，有到底有人开门，就是阮囝伫内底啊门关咧安尼，啊，再个都在家看。妈，你是太贪心啦，摕个四千四四啦，拜托了无？啊，要收，较紧嘞，面汤水吼用嘞，啊，迄个冰角虾嘞，啊，迄个剁手棒的拍沙门，一直甲剁，一直甲挖挖挖挖挖，拢总无代志。
1: 安尼哦，
0: 真的很好。
1: 因剁手棒本来就是最有瘾啦。
0: 好，啊，我讲就是问超准的小姐嘛，迄个名我更袂记得。伊拢我拢改替啦吼，啊我改讲，我要做手办，有食无？伊讲有啦，
1: 真诶啦，迄都人咧讲，迄个全国干啊，伊即间最上好诶哩。
0: 嘿啊，我想吼，
1: 好啦，
0: 你这人真有道德诶人吼，你无可能袂
1: 记啦。无，我物件太多贵，我都去袂记。
0: 我是安尼，吴老师，我拢想讲吼，足有一届我足早头几年前，我就足想要去你遐吼，要唱歌互你听看嘛。
1: 哎呀，啊你若较早吼。我当咧唱的时阵哦，你唱我听我的时阵咧介绍什么公司，
0: 足
1: 紧的咧。
0: 哦，
1: 我的时阵咧讲介绍，迄什么公司拢听我的，听甲咔咔咔。
0: 好
1: 呀。因为我袂乌白讲介绍啦。
0: 啊，我咧唱歌甲人无共，我若变去舞厅，变去倒位餐厅，什么卡拉 OK， 入去吼，那唱了吼，迄个头家就出来啊。
1: 哎，都甲你。
0: 出来就甲捧一个红酒讲。哦，你唱歌真好听！
1: 哎呀，
0: 好好听哦！
1: 啊，迄阵你无踏入歌坛就拍算啦，
0: 吼！啊，就是足侪人咧讲啊，伊讲我的名字有唱歌的名字，但是伊足红的啦。
1: 别紧，安尼，搁再来啦，搁再来啊！以后嘛是第二青春。
0: 我即摆声搁无变呢。
1: 哦，安尼哦。
0: 声拢无变。
1: 啊，等下，阮台北港园区创了阮的卡拉 OK 歌唱，吼，你再来。
0: 我咧讲，我迄天阮一个。这个律师事务所一挂律师来啦吼，啊，四月初五来阮遐泡茶。
1: 好，
0: 爱因就讲，姐啊，我听讲你唱歌真好听，啊，阮人就讲吼，交到惊死人，交到吼，唱起到上海是有名，到要死的，大家头家大家一摆包三万。
1: 哎呦！
0: 啊，结果我阵唱一条听了，录音起来讲，哎呦，迄个家就讲，我录音起来，我这条一定要拿来看那大放红听，惊死的交到比。陈丽丽，我就是陈丽丽的迄个味道啦。
1: 好呢，好啊！林刚，即摆时间都够，林刚再请你，听你来唱，好不？
0: 你爱平安哦，
1: 哈！好，快乐哦，
0: 好，快乐哦，
1: 好，谢谢。
0: 我打弄听你。
1: 好，好，
0: 好 ，OK， 拜拜。
1: 哦，这有东西啊，吼，有啦。高手在民间呐，高手在民间。好嘞，但即摆二五五三公八九九卡卡十二点十五，即摆已经时间剩九分钟，我要到电台啊，嘿啊。迄、那个伊一只，迄、那个叫做，迄、那个叫做苦瓜生态无哦。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

0: 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

0: 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要来跟着大家开心的玩，而且要带大家回到我们的希拉雅咯。在这个春暖山城中呢，除了泡好汤，当然就是要吃美食，我们是美食咖，开什么玩笑，而且同时还可以呢拍得美美，赏花，还可以看到萤火虫，你们觉得很开心？尤其是我想到那个翁阿给哦，可能我的喉咙我的感冒会赶快好，对，赶快祈愿一下。好的，当然这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带大家深刻的体验这个山城的魅力，准备好咯。所以我们赶快来让大家来跟他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大家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想念您呢。大家呢都在想说，奇怪了，我们的龙哥呢？好，没有，因为刚才讲刚好哦，前一阵真的是一个重感冒。不过呢，这个、重感冒刚刚想到翁阿给，我就赶快祈愿。哦，处长翁阿给啊，处长萤火虫啊，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这个关子岭呢为什么那么特别哦？有温泉，有美食，有这个生态这么的丰富，而且关子岭温泉又这么的特别，而且还得奖，对不对？
1: 是，
0: 嗯，
1: 关子岭的温泉确实，台湾有18个温泉区哈，
0: 嗯，
1: 但是关。

0: 三大泥浆温泉之一啦。
1: 嗯，
0: 啊，那你到欧洲，意大利西西里岛，你到日本鹿儿岛，但是来到我们台湾，就到我们关子岭的这个泥浆温泉。
1: 嗯，
0: 那因为它的泉质哦比较特别，那它的浊度跟相关的这个泥质的这个矿物质呢也非常的丰富。
1: 嗯，
0: 所以有号称美人汤啦。
1: 嗯，
0: 那这个温泉的独特性呢，也是关子岭，尤其在春暖花开的这个季节，是一个啊、哦、泡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段啊、哦。
1: 嗯，
0: 啊，我们这边还是要讲一下，台湾的泡汤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泡的啦。
1: 嗯，
0: 啊、哦，哎，并不是只有冬天特享的。那在关子岭这边，我们事实上呢，因为这段的这个时候开的时候呢，特别享受。那刚好主持人讲了，关子岭有美食。
1: 嗯。
0: 那春暖花开呢，关子岭周边的景点呢，都有独特的一些花哦，都在盛开。
1: 嗯。
0: 那想一下，就是说假日或者非假日时间呢，泡一下舒服的温泉。
1: 嗯。
0: 然后呢，欣赏一个美丽的风景呢，我想、嗯、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休闲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诱因啊。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呢，我们这边的水质哦很特别之外，它呢可以创造很多的很多的跟我们的养生啦、美容保养啦，然后呢身体的一个调节哦，这个可以说让大家呢全身都享受到，而且它的地形非常特殊，对不对？
0: 是，所以特别因为泥浆，所以我们这最近这几年我们也白发开发出来了，你也想象诶泥浆的面膜。
1: 嗯，真的对不对？
0: 肥皂。
1: 哦。
0: 一些泥浆所产生出来的相关产品哦。
1: 嗯。
0: 那在我们这边，尤其用这个泥浆的这个温泉煮出来的茶叶蛋。
1: 诶，有一种香味耶。
0: 温泉蛋啊。哦，所以在美食的这一外来讲呢，我们也受到了不一样的一个佳肴美食的体验啊。那因为我们这一个关子岭的山形地势呢蛮特别的哦，所以也造就了这样的一个地质劳动呢产生出来的这个泥浆的这一个温泉的特质。
1: 嗯，
0: 那这个我们是绝对是极力的推荐啊，国内的这个好朋友呢，甚至国外的呢，我们都希望说有机会哈、
1: 嗯。
0: 那偷偷透露一下，最近哈，
1: 嗯，
0: 我们的日本客呢非常多，
1: 真的。
0: 因为上个礼拜呢，就有一大概两三百个日本客哈、
1: 嗯，
0: 来看看我们的八田雨衣了哈。
1: 对。
0: 但是呢，我们都相继介绍，既然那么远来到日本。来到我们台湾哈、哦，哎，是不是有机会呢？就到我们的关子岭泡啊，他们都非常期待。
1: 哇，你看，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的，而且这个时节呢，开始春暖花开呢，就是我们的蝶啊、萤火虫啦，还有自然的一些植物就出现了，对不对？
0: 是啊，那3到4、5月到这一个时段呢，当然白耳林出皮啊，哈、哦。这个木棉花，但是呢，现在大概就是紫藤、花旗木、阿伯乐等等的花，都在这个山城周边的景点，我们西大雅小区呢陆续这里开放出来。那当然晚上呢，因为泡汤，我们就希望
1: 查他们的一个生态，静静的参加他们的婚礼，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0: 没错，那这个生态。生态的扰动本来就是希望比较不要去干扰它，
1: 嗯，
0: 但是萤火虫这一个季节的性呢是有限量的啦，哈、哦，
1: 嗯，
0: 你到6月、7月可能在我们这边就看不到了，
1: 对，它是很
0: 过、
1: 嗯，它很特别，
0: 嗯，碧玉叔叔现在是4月、5月是最密集的阶段啦，所以利用这个机会也是说，利用假日来我们关子岭泡个汤，吃个美食。晚上呢，我们这边我们汤这个词呢，不是我讲的，因为只有来亲身体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泥浆温泉的泉质呢，真的是有 有很大的差异啦。
1: 听到没有？而且晚上的话呢，你不用害怕。

0: 怕哦，因为呢，在我们的观自己的周边啊，像这次呢，它就有搭配了南溪梅岭，对不对？好、哦，就是它这一路的呢，都有非常多的萤火虫哦，而且呢，那个种类不同，而且呢，到观自岭有很多的必拍景点，不是只有这个泡温泉，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三天两夜，好好的深度的去玩，譬如说我们193，然后呢，再到我们这边吃美食、泡汤，然后再去走步道，诶，这时候呢，还要看看我们著名的水火同源，对吧？
1: 是，那这个都在我们观自岭周边。
0: 嗯，
1: 那到水火同源，这是大自然的奇景啊。
0: 嗯。
1: 哦，这个水跟火同时间哦在一块哈、哦，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点都在我们的观自岭的周边，那里面有一个寺庙叫碧云寺啊、哦，
0: 对，
1: 那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假如说对这一块你没有印象呢，现在你可以打 FB 呢，我们在观自岭碧云寺这边哈、
0: 哦，嗯，
1: 有一个镜头君的。
0: 哦，
1: 那这个镜头君呢，你就可以在 FB 里面呢，打入我们西拉雅的这个官网里面呢，你24小时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浏览。我想，因为呢，旅游的景点，我们大概这样的介绍，有时候你们还是很模糊。
0: 嗯，
1: 所以我们希望
0: 透过镜头君
1: 呢，我们就建置了镜头君的这个在观自岭的周边哈。
0: 嗯，
1: 那虽然没有办法全貌，但是从碧云寺的户外的广场往国山、往白河、往整个嘉南平原这边呢，它这个镜头镜一扫呢，又可以让你有很大的一个向往。那这一个景点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样的这样一个浏览呢。那因为现在网络资讯科技发达，所以特别在这边跟各位，这个
0: 来分享，
1: 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那一样意思啦，在水火同源大概都现在是一个必备的啊。
0: 对呀、啊嗯，
1: 当然我们那边现在还有在水火同源这边有一个树呢，我们叫腊肠树。
0: 嗯，哎、欸，这个我就第一次知道哦，欸、可以来请。对，
1: 那边有哈、哦，蛮特别的。那顺便说，这些景点以及当地的特殊的一些植物的景观的资源呢，也让游客呢有不一样的体验呐、啊。
0: 嗯。

0: 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云嘉南亲子奇迹，这一次的白金级的湿地慢旅行呢，是一场会呼吸的哦，要让大家慢下来。而这趟白金奇迹呢，不只是单纯骑脚踏车，甚至我们要带大家体验就是盐田文化了，而且要亲自做盐雕，不只是用一整天，我们希望大家留下来之外呢，把自然文化教育一起带回家。所以这一次呢，交通湿地盐化盐文化首座，所以少见的我们叫做移动式生态教室。为什么呢？怎么一听就感觉上好像好丰富，可以马上就拿起电话报名，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一下。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我们赶快来让瑞宏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4: Hello， 瑶瑶好，各位中国
3: 的朋友们，大家好。是，当然呢，为什么呢？我们大家一听到哦，是种移动式的这个生态教室哦，听起来感觉就不一样，而且是白金级的哦，一听到就想要报名。这个内容呢，非常的丰富，有哪一些？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4: 是的。我们在台南的北门啊，这个主打的就是慢活生态的这个慢旅行，可以由用我们的自行车或者是我们用徒步双脚来走进我们这边的这个生自然的生态湿地，来做一些文化的体验啊。我们这边的活动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包含了有盐田的文化、候鸟生态的解说，还有盐雕手作 DIY，还有我们还有专业的一些解说的老师来做我们全程的这个导览，非常的丰富哦。
3: 大家有听到了，不只是丰富，而且我觉得呢是叫感动哦。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整个路线有一些特别，沿路有一些必拍的哦。之前呢大家都时间太赶，大家都没有办法停下来，没关系，今天用听的让我们的瑞宏科长告诉大家，让大家呢用做笔记的方式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是，我们可以用骑脚踏车的方式来走进我们的盐田啊，可以是从我们台南的北门游客中心做一个起点，在我们游客中心做完一个导览的一个介绍之后呢，然后骑着脚踏车透过我们多元自行车道哈、啊、细盐段这个自行车道，穿越我们的以前的盐田，还有现在的湿地，然后这当中会有一些草间带的一些介绍，然后一路走到我们的景栽角瓦盘盐田。那边是我们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老的盐田，它是一个活化石，就是目前还维持在人工，
3: 真的
4: 对人工晒盐的这个机制的这个盐田哦。那这当中有生态，有这个草间带，还有废弃盐田，我们之前盐业的历史，然后还有我们在地。

0: 宗教文化的这个介绍，
1: 嗯，
0: 这个都是非常的棒的。
1: 而且我觉得很特别一点就是呢，沿路呢，如果说你在傍晚的时候哦，尤其是在拍摄夕阳跟盐田中间那种倒映，对不对？
0: 对，我们的金三角瓦盘盐田哦，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拍夕阳照的地方，
1: 好美耶！
0: 对，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环境啊，就是那个橘黄色的淡黄的这个夕阳，然后慢慢的要落下这个地平线之前呢，那个阳光洒落在我们盐田上面。盐田呢，它是个雪白的一个小盐堆，小盐堆再搭配那个盐田上面的一些水景啊，就是反照夕阳的余晖啊，那个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景色。
1: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你把它记录下来，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是移动式的，对不对？移动式的旅行，这个所谓的摄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旅程。而且金三角瓦盘盐田的文化体验的深度哦，大家平常都是赶来赶去，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知道说我们的生态观察到底有多么的特别呢？来让科长告诉你，让你听到就是那种哇，有一种叫冲动，对吧？
0: 没错，就除了很棒的这个拍照美景之外啊，其实在瓦盘盐田啊，就刚刚有说是我们台湾现存最古老的这个手工晒盐的盐田，那它是一个活的产业的一个文化的教室啊。这边还是有保持完整的晒盐的流程的介绍，还是随着自然的引流，然后日晒，靠着日晒的部分来这个盐能够做一个结晶盐粒，然后呢再把盐一堆一堆把它堆叠起来。
1: 嗯，
0: 那这种的体验实在是在其他地方是绝对是
1: 没有的了，真的是没有的，很难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不能，就是你要自己要来自己前往，对不对？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如果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在那个这样子的这个周边的住宿哦，尤其是在这个时节的话，它有一些优惠，大概都是在几折上下？他想请教这一点。
0: 住宿的环境是绝对没问题的，空间也都有哈，主要在我们盐田附近都有特色的一些民宿。好，都是非常优质的，我们就是都是合格的民宿。那这个优惠的部分呢，可能就是各个店家要再去做洽询。那原则上，在我们也是鼓励大家能够平日啦，啊，就是不要假日的时候大家来，就平日的时候一起来，嘿，就是过来。
1: 假日的话就比较。这个折扣没有那么的大啦，应该这样讲，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要讲得很实话。
0: 折扣比较多，对，平日的折扣就会比较多。
1: 没错，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每次那个盐雕他去的那个 DIY 啊课程啊，他有没有一些变化？
0: 哦，原则上他有好几种类型啊，比如说像照小蟹啊，或者是螃蟹，然后或者是弹涂鱼，他有好几种。那有体验过的游客可能这一次就上次只能体验一种，那多报名几次就有不同种的这个盐雕的这个项目哈，就是可以上次做弹涂鱼，
1: 嗯，
0: 那你再来的话可能就是
1: 做个螃
0: 蟹，对，他会做会一直在换啊，对对，
1: 哎，真的，你不要把它当作指什么。只有一种，没有，我们都不断的一直用创意，而且都会跟盐结合。我觉得价值不是本身你所做出来的创意啦，还有你要知道那个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然后或者是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是会为什么塑成型那种豆花是完全不一样？
1: 好像不一样，对不对？
0: 盐卤水做的是最天然、嗯、最没有添加物的。
1: 好、哦，你家有电、有电锅的话更好，盐卤回家自己做。
0: 对，你只要买个盐卤水回去自己做，都可以做出非常这个
1: 健康、
0: 很健康的这种豆花。然后还有我们在地的，对，在地小吃啦，看鹅啊啦，或者是石木鱼啦、烤鱼啦，这些都是我们。在来我们北门台南的北门这边玩必买啊必吃的这个美食，
1: 真的哦，你没有吃到没有买到哦，你就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然后我们现在跟你讲的这些都是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没有记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忙你哦。我要先讲哦，因为你要再找就没有啦，对吧？
0: 没有记下来也没关系，就随时打开我们 FB 看，我们搜寻云嘉南好好玩。里面就有很多，这个介绍的这个提醒，连好吃好玩都可以来看。
1: 陈小姐说，最近呢有一些盐制商品，可不可以特别介绍一下？还有就是那个，她上次有去吃那个烤科料理跟烤鱼，现在那条街还有吗？
0: 嗯，她讲的烤科一条街那个，
1: 那个不在这，那个是在将军诶、
0: 欸。对，那将军那边哈，
1: 跟这里差不多。
0: 有一段路，但是也不远。如果是自驾来的话，可以先安排去将军那边吃蚵爹或者是一些海鲜，然后呢下午的话就来我们锦斋角盐田慢慢的走，体验一下盐业的这个风光，我们有一些导览的服务，然后等到了这个傍晚看个夕阳。那我们在盐田这边也有很多盐相关的这个产品，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盐嘛，哈，就是杀菌啊，可能是
1: 牙膏啊，
0: 牙膏啦、啊，或者是
1: 沐浴乳
0: 啊，
1: 还有一个盐牛奶牛奶皂。我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是青春期长痘痘啊，或者是最近睡不好长痘痘，洗个三次，我的自然就消了。我说我啦，
0: 沿着这个效果真的是，
1: 我真的觉得很难想象，真的不骗你，因为他们一直说你就马拿那个，因为那个总经理说你就拿那个就搓脸啊，我说那个痘痘很大颗他说没有关系，你三天一定必消，没有的话再送你一颗，就真的。

0: 当然最省钱最省钱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这、就是最省钱。
1: 嗯，
0: 啊，就是啊，你可以搭乘那。那如果你自驾也 OK， 那你距离不，你距离没有很长，你用自驾也可以。自驾是最方便的，
1: 因为你可以自己到处走了。
0: 对，那你可以从，因为自驾的话，我们这边的就是在台六一跟台八四快速道路的交叉点，非常的方便。那你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就有U-Bike 可以借，好，然后。很适合慢慢的走，你可以把车子停在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接一台 U-Bike 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巷弄当中，还有我们自行车道上面啊、慢慢的骑，慢慢的走，这个是非常推荐的一种旅游的方式。
1: 嗯，而且呢，你的那个这边有很多的海景宿民宿，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民宿，对不对？
0: 对对对，它是把我们在地闽南式的建筑做一个整理，然后里面是非常的干净，而是现代化的这个房间的风格，然后不是那种老旧的那种三合院的，
1: 都不一样，不一样，差不多。
0: 对，它只是外观是三合院，但是里面的设备啦、床铺啦，这些都是非常的。干净啊，然后非常的就是现代化的一些设备，
1: 没错，
0: 很适合可以住下来，因为我们就是来海边放松嘛，
1: 嗯，
0: 放慢脚步，不要赶景点啊，那就是看看夕阳之后留下来吃一个最在地的海味的这个餐点，然后就好好住在这边，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1: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哈。你越担心踩雷哦，你干脆就听我们节目，然后看我们。

0: 到躺平。我每次玩真的沿线啊，你看啊，北门的海鲜小吃区啦，台南又有市区的夜市啦，对不对？
1: 嗯，
0: 它都就是非常多，而且呢，上一次瑞宏科长就讲了，如果你要拉到市区也可以晚上啊，它那台南的经典夜市哦，都是那种流动式的，对吧？
1: 对，台南市区的确很多这个旅游的朋友们都很喜欢。
0: 欸、对，我发现他们很爱耶，对啊。
1: 对，在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都在市。在夜市都会，那我们这边离市区也很方便，你可以开快速道路，也是一下子就到，
0: 对，就下去，
1: 不会太远，
0: 嗯，
1: 对，那你可以选择去这个夜市逛完之后呢，然后再回来我们这边住也都没有问题的，也就是把城市跟自然融合在一起做一次旅游的体验。
0: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且也让我们瑞宏科长帮大家大会诊。
1: 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我们这个台南北门这边享受非常自然生态放松的一个旅游。那来这边的话就是南部比较热，很少下雨，所以防晒一定要做好，多喝水防晒。然后呢盐田呢，就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真正在晒盐的一个场域，那有一些非开放区域呢就不要走进去，那但是我们就用看的，那有一些开放区域就可以进去体验没有问题，堆盐啊，挑盐啊，盐的这个这个洒落，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当然就是夜间湿地的话，就非常的天然，蚊虫当然就会也会比较多，就是把防蚊的一些动这个动作把它做好，这样就可以，就能够享受一个非常棒的旅程。
0: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瑞洪科长，让他呢带着大家白天骑进我们的盐田湿地，晚上吃夜市，住海边民宿，不是行程，是一种会呼吸的方式。我们就一起很久没有旅行的朋友骑机旅行一下吧，我们就相约云嘉南见咯，
1: 拜拜，欢迎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9: 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10: FM 104.1

0: 一次跟着悠悠跑跑照，最近的幸福培养真的很热门哦，包含了刚刚的新闻焦点呢，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低碳旅游廊道，而且呢，也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串联到我们的观音山到北海岸，那么飞越淡江在山海一线怎么串联哦，来做这个低碳奇迹哦，来打开我们这个解锁我的新玩法，让大家呢风景不再分散，而且是一路精彩，这样的一个话题怎么可以少，从观音山串联到北海岸，不是只是移动，是会流动，你看看白天到晚上，从文化到生活，准备好我们就要来去找找我们的美少女了，所以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咯。 Hello
1: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最近大家就是淡江大桥，刚刚呢我从那边回来在讲淡江大桥，淡江
1: 还一个移动的过程哦，那其实它周边也蛮多的观光旅游的廊带，包含了观音山以及我们北海岸的地方，所以透过这个淡江大桥的通车，其实可以明确的缩减从台北到北海应该有减少20到40分钟哦。
0: 诶，这就差很多诶。
1: 很多，对。
0: 真的真的真的，对别人来讲不知道啦，可是对我们来讲真的差很多，对不对？
1: 真的，因为原本其实只有一条淡金公路而已，所以就是每当假日就是都非常的塞，所以目前多了一外连外道路之后，相信会带动更多的观光的旅客来我们北海岸哦。
0: 嗯，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知道哦，这个整个一个廊道来讲，不管是半日游、一日游，甚至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排时间，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让秘书说明一下，怎么串我们的观音、八里、淡水，整个我们北海岸。因为呢，我们很长，我们北北基都有，包含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对吧？
1: 是的，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其实淡水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推展的一个地区哦。那其实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它可以把从观音山，然后带动整个北海岸的旅游呢，从线性的就从点状变成线性的串成一条线，包含了可能从观音山呢、啊、可以到我们的八里左岸，到淡水老街，那一直到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中角湾、富贵角、野柳等等。而且呢，不只是你可以开车，当然我们也一定要推广我们的公车、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还有 U-Bike 等等之类的哦。
0: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强调，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完成哦，就是说用点状或线状的旅行，然后我们怎么去带动，大家可能用听的先做一点点笔记哦，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的这个 FB， 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秘书这样讲的这个路线呢，你也不用很刻意的记，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深度的来说明一下？
1: 没错，我们皇冠北海岸线有非常多好吃好玩好购物的地方，我们有包含了餐饮的业者啊、伴手礼啊、旅宿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们都定期都会结合我们就是观光站，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下老街啊，看一下淡江大桥，然后串接到我们的北海岸的景点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的观光圈呢，有相当多的店家，就是有吃的、伴手礼的、旅宿的等等。那我们相关的业者大家都可以参考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团都有，所以呢大家只要就是透过我们的路线，然后到皇冠海岸观光圈的业者那边消费，其实都会有一些集章的活动或是联名的优惠哦。
0: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不对？
1: 嗯，没错。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是推低碳嘛，那所以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其实也有串接我们的自行车道，那今年三月才刚通行的一条就是双湾自行车道古东段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色 哦。
0: 大家有听到咯？诶，这就特别了啦，对吧？
1: 没错，因为这条道路其实有从白沙湾一直串接到浅水湾的最后有一条路，那我们是结合靠海岸线骑乘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到无敌海景，而且非常漂亮哦。
0: 嗯，而且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啦。
1: 嗯，对，没错，就是我们是希望是不要再让大家骑到台二线上面，可以更加的

0: 贴近我们海岸线，以及可以欣赏沿线的风光，还有一些藻礁的沿岸啊，还有枫林石等等的特殊的地质的景观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也觉得方便大家。哦，大家就不用去担心，想说，哎，这怎么串怎么串，会不会就是这边走不通，然后又要再绕路？没有没有没有，很简单，对吧？
0: 我们就一条路，非常的便利，而且完全都不会迷路。
1: 哎，真的，
0: 对，
1: 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在地商圈，若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啊，然后又是淡江大桥啊，他有没有推出那种这个所谓联名优惠啊，或者是说盖章集章点等等？
0: 这个部分呢，后续我们会陆续在我们的脸书这边做行销。那如果有想要就是有相关的优惠的话，目前其实台湾观光我们陆续有在推淡江大桥的行程，那后续有相关讯息跟优惠的话也会再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所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我们要一点一点给大家，
0: 没错，
1: 一次讲完你又吸收不完，对，然后到时候又台北办事处又要再来回答一次。
0: 真的没关系，台北办事处是我们非常优秀也且一起推观光的好伙伴。
1: 真的每次都是快点来快点讲一下讲一下哦。而且呢，我们要让这个秘书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即将五月开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活动，不管在水域山域还有一些艺术文化哦。
0: 对，
1: 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对，没错，五月份呢就是我们各水域的开放的时间，就是所以
1: 等很久了哈，大家真的
0: 没错，现在风和日丽，阳光普照，很适合到我们的海边来度个假，晒晒太阳，玩玩水，这样非常的惬意哦。
1: 嗯，所以呢都已经开放了嘛，对不对？
0: 都已经开放了，都已经开放了，所以赶快趁着不管是假日还是平日都可以来我们这里走走哦。
1: 嗯，而且这个礼拜这个5月17号啊，哎呀，下礼拜这个有一个武松打虎哦，在三芝哦。
0: 就是这个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特别聘请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碗然掌中剧团，在我们三芝游客中心来带一场就是布袋戏的体验，而且呢还可以让各位参与的伙伴们，尤其是蛮适合亲子的部分，还可以亲自的操作就是那个角色，然后操偶的技巧，还有体验传统的乐器哦。
1: 哦，这个可能就大家爱了，
0: 没错，所以
1: 那个就不一样。
0: 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最非常有深度的传统文化，因为布袋戏其实是真的是非常传统，而且具有历史性的不易的一个部分，那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超过百年的我们老祖先的技艺布袋戏。
1: 嗯，是。王小姐说需要报名吗？
0: 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体验的话是需要报名的，那报名连结可以参考我们的北观粉丝团。
1: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前面吗？
0: 对，是在游客中心里面啊，对对对。
1: 嗯，他说从几点到几点，然后好行有到吗？
0: 好行有到，他是从早上10点钟开始，那10点到12点2个小时，那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都有到三芝游客中心哦，从淡水捷运站搭乘。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对，没错，欢迎一起周末来我们三芝来看我们的武松打虎的一碗然掌中剧团。
1: 嗯，而且即将要6月开始哦，我们先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哟。
0: 没错，大家最期盼的2026年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即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2礼拜天，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我们野柳地质公园登场咯。
1: 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哦，把这个时间空下来，难得一见。而且我们每一年呢，不是因为要得奖而得奖，我们是需要突破自己对于那种艺术跟创作以及提供给民众的一种互动感性， 对不对？
0: 好哟。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这是在六月底哦，即将要这个跟大家见面的地方，对不对？
0: 是，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年的主题非常特别，我们是以会呼吸的夜间生态美术馆为主题。
1: 哎呦，
0: 对呀，你们很感人啊。
1: 真的真的。
0: 我们是以岩石为天然的画布，而且以海浪声，北海岸野柳的海浪声为乐章，然后来展开 千万年女王跟俏皮公主的双后传承啊。
1: 哎呀，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感动感动
0: 啊。没错
1: 真的大家会被我们俩吸死了。哎，不过倒是这个林小姐问说，如果只用一天，她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玩北海岸的淡江大桥加皇冠海岸，最聪明的玩法是什么？一直到晚上。
0: 其实呢，我们就是北海岸有蛮多就是旅游的部分，那如果从淡水一个玩到晚上的话，我推荐就是可能从淡水那边呢，欣赏我们近期刚通车的淡江大桥，然后到老街晃一下。那夏天到了，那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到我们的白沙湾来旅游之后呢，那可以呢在中午的时候到我们金山老街享受在地的美食，鸭肉啊或者一些地瓜等等之类的美食之后，那最后呢可以如果是夜访女王时间，也可以到我们就是野柳地质公园来欣赏最美丽的夜间生态美术馆的登场哦。
1: 所以呢已经告诉你方式了哈，不要自己又忘记了对吧？
0: 没错，所以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哦。
1: 对，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而且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在交通上面还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个既然通车了还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不像之前我们在试营运可能大家可以在上面这个野餐啦、玩啦、跳啊看表演啊。
0: 哎呀
1: 现在没有哦。
0: 没错，诶它是其实是一条快速道路哦。
1: 对对对。我发现大家好像误会它一场
0: 哦。我们不能在上面野餐哦。
1: 好，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发现大家好像有点误会了。
0: 对对对，它是一条快速道路，所以是可以开车骑车，那旁边有自行车道啦，是可以骑自行车的。对。
1: 对对对啦。
0: 对，但是不能野餐哦。
1: 我是在上
0: 面。
1: 对对对，一再的提醒大家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
0: 没错。
1: 不然会吓到我们，这样吓到我们也不大好。
0: 对，没错。
1: 然后提醒有哪一些呢？因为我知道假日会比较多啦，然后夜间的话啦，或者是说攀爬啦，或者是水域啦，我觉得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好啊，那其实夏天大家很常来我们北海岸水域的部分要注意，我们就是戏水的部分要注意安全，然后依照我们水域有趣活动管理办法的部分来做遵守，那现场我们都会有救生员的部分。那当然交通的部分呢，透过淡江大桥其实增加很多便利性，那也为了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低碳旅游，可以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来做北海岸的旅行这样子。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怡婷秘书，我们就要相约在北海岸见哦。
0: 我们相约北海岸见哦。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次回到了 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了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到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那么说到了这个部分呢，也要来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昨天呢，我们这一场非常在这个中正纪念堂的一个国际性的大活动，大家可以利用呢，在这个我们的 FB 就是正声广播或者是有 Live Show 的这个直播里面呢，都可以还有我们的正声广播。

0: 林清部长在百忙之中呢，这个还是很特别关注，给予支持。那不只是支持展览，而且呢，在这个很多的，应该是说在也有 Live Show， 我们的法务部保护司，在高检署在我们的这个刑事博来开讲，都跟民众来去达到一个叫做默契。我觉得默契很重要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认识公部门到底在做些什么，那么我们的执行了些什么，怎么样来与民来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家园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这个也是让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呢，可以更加深大家的一个印象这个更加深，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所以呢也特别来提供给大家。好，那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的新生人，我们的白嘉华。
1: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的，这个柔性四方的光呢，陪伴我们新生人走过的伤痕，重建了人生的温暖力量。当我们的制度在遇到人心的时候，常常让被害不只是结束，而是重生的起点。所以各位听众好朋友呢，不管是在全省各地或内地或在网络上的朋友，那么我们大家也会开放02372920。我们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主题叫做犯罪被害重建之路。那么当然，当一场意外发生或者是犯罪发生的同时，受伤的真的不是只有身体，更是心理，还有就是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节奏的方向。当然这条路上很艰苦很艰难，但是还是有一群不愿意选择放手的伙伴，陪伴着他们慢慢的走回生活，这就是财团犯罪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所以特别邀请用他的双手重新站起来，也是我们的新生人，我们的嘉华，白嘉华先生呢，他的故事不只是从低谷到重生，是让大家用他的故事重新去理解人的韧性有多大，人可以多接受困境或重建。很高兴今天是来自于南投分会，也是我们白嘉华。嘉华呢，当年也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就所谓事件让你认识了范宝，而这段来讲对你的生活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可能这个影响不是大家所想象的，不过我希望这个借由嘉华他自己来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不是故事，而是他的人生的一个阶段。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嘉华？
2: 其实就是因为2021年6月21号的时候啊，那一天我要去上班，然后那天雨下很大，然后我刚上国道不到五分钟吧，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开很慢，因为视线很差嘛，那大家都打双黄灯，然后后来我就突然被一个开车开很快的阿婆撞，然后后来就是车祸重伤，然后眼睛受伤这样子。那后来也经历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吧，这两年多都在进行眼睛的开刀啊治疗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重伤的关系，所以才接触到这个饭保协会。
0: 嗯，真的。不过第一次接触的是你的志工还是我们的伙伴？
2: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的关系比较严重了。那其实像我后来有了解到说，像我们这种重伤的个案嘛，那检察官这边应该是会把我们的案子移去那个饭保这边。那因为我之前有一位朋友，他是在法院有上班过，他就知道我情况嘛，他就跟我讲说，那你要不要主动去问问看饭保这边，说你符不符合他们的资格这样子。后来我就自己先送资料过去。
0: 我觉得很棒。
2: 送去给专员这样子。
0: 嗯，然后就马上就有人接头了，对不对？
2: 对，他们看过资料之后就说，你这个情况重伤符合我们的这个保护对象这样子。
0: 我觉得不是只是眼睛身体，我觉得就是那种重复反复进出医院，对吧？
2: 对。
0: 嗯，因为我知道你自己本身是一位电脑绘图师，对于眼睛来讲很重要
2: 对啊，而且我觉得说除了这段期间在眼睛上面的痛苦之外，因为不断的开刀嘛，然后还有就是像我第一次开刀，我现在还记得我刚被推进去那个手术室的时候，然后我身边的，因为那边要等待开刀的人其实很多，但是其实都是那一种七八十岁的， 然后那个地方又非常的冷。

0: 然后让我觉得说，我、哦、这种很害怕的感觉，
1: 嗯，
0: 我觉得是心理上这种恐惧是比较可怕的。
1: 嗯，这时候家人都在旁边吗？
0: 没有，进去手术室的时候只能自己一个。
1: 哇哦，所以哦，我觉得这一次呢，也让大家呢，可以知道说嘉华的故事，来去补强，很多人害怕的事情，有些人不敢面对。有些人敢面对，但是又是一次的伤害。不过我觉得嘉华很棒，他是愿意说出来。那当然，在熟悉的工作跟生活被迫中断，尤其是你觉得你在心里最大的冲击力是什么？
0: 心里最大的冲击应该是说，大概两年多治疗确定之后嘛，那后来纱布拆下来，
1: 嗯，
0: 那我就问医生说，诶，医生，我现在左边的眼睛看东西怎么这么模糊，或是有点扭曲嘛？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我开刀很多次，然后这段期间眼睛一直包着的关系？
1: 嗯，
0: 是不是我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重新适应？然后医生就说没有，因为你受伤比较严重，
1: 嗯，
0: 所以你的视力就有减损蛮多的，剩下 0.02 这样子。
1: 哇，差很大。
0: 那对，一开始知道之后，因为我本来以为我是包太久嘛，我是不是适应之后两边就会平衡？结果就不是嘛，是受伤比较严重。
1: 嗯，
0: 然后我就。整个心里面就是觉得说，哦，人生荡到谷底这种感觉。然后有一段时间，大概三个多月吧，我就非常消沉，因为我会觉得说，哇，那我以后怎么办？我的工作也没了这样子。
1: 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在这段过程中哦，心里一直会有产生一个不好的念头，甚至呢会觉得想放弃，会吗？
0: 一定会的啊。
1: 嗯，真的，我觉得请大家哦，真的是要好好的去重视这件事情，尤其是心理上面的。而且有没有想过，曾经觉得说自己哦，在怎么样来这么难的一个状况之下去扭转？因为这个扭转两个字哦，我不喜欢用翻转，我觉得是要让自己知道说，我人生完了，可是我要怎么样让自己人生不能完了？你关了多久，把自己消沉了多久？
0: 我自己大概把自己关在房间大概三个多月吧。
1: 我靠，都不出门啊？
0: 就是对，都不出门，然后就是反正就每天，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就是浑浑噩噩的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对时间有一点失去概念。
1: 会哦，因为看不见嘛，不了解说现在到底是几点了，而且你要重新摸索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地方，对不对？
0: 嗯，对。
1: 嗯，是，所以呢，这个麻烦哦，这个请大家也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嘉华他如何呢，让他来说出来。不过在低潮的时间哦，怎么样来让你慢慢去接触，陪你走出家门？然后当我们这个同仁做了哪一些的协助？有没有哪一个过程中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印象很深的话，应该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身上的伤就确定就是这样子的嘛，
1: 那改变不了了。嗯，
0: 对。那后来就是我觉得在心理重建上面这个部分，当时是善宝这边他们就帮我安排那个心理諮商。
1: 嗯，
0: 然后我记得两个阶段吧，好像一个阶段是12次的样子，然后每个礼拜一次。
1: 嗯，
0: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我那个时候还不能骑车嘛，然后我都要提早起来等公车，然后到南投市那边。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个县政府旁边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使用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就会把我自己心里面的问题整理出来，然后跟諮商师讨论这样子，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不想要让这些问题困扰我这么久。嗯，
1: 哇，
0: 对，那我会努力想要去找出答案，就算答案是残酷的，我也会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
1: 下去了，对不对？
0: 对。
1: 嗯，而且这样下去等于是呢把自己的人生都整个没了，对吧？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啊，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你的内心，尤其是你的正能量啊，而且我觉得你已经开始呢走出来了。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有看到你创业了耶。
0: 对。
1: 这个让我有点吓一大跳，从一个电脑绘图师哎，
0: 嗯，
1: 转换跑道哦，这要重点哦。我们来请教一下嘉华。
0: 嗯。
1: 怎么会去想到要创业？
0: 嗯，其实说实在话，就是我那个时候，光是车祸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概 光是修养啊，这些开刀这些过程，还有像因为对方撞我嘛，打官司什么的，就经历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怎么办呢？就是我后来比较好之后，心理智商做完之后，我就在思考说，那我未来要做什么？因为我的眼睛没办法再长时间的使用去看电脑了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说，哎，我要做什么？那因为我过去对于烘焙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后来我就去上网找资料，
1: 啊、
0: 我就看到台中的职训局他有开这个烘焙班，
1: 你很棒哎、欸，自己会找哎、欸，嗯，
0: 对，然后他要考试嘛，其实我对考试这件事情就是蛮头痛的，但是后来就是给自己下定决心，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慢慢的收拾一些比较重要的行李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就自己偷偷搬家去台中，
1: 哦、
0: 没有跟家里人讲，
1: 你家里有妈妈，嗯、然后有兄弟姐妹。
0: 对对对，妈妈爸爸然后兄弟姐这哥哥弟弟这样子，
1: 哇，然后你就偷跑哦，
0: 我都搬家了，然后后来有一天快过年的时候，我爸就说啊，你的东西怎么少那么多，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打算要去台中学东西或者找工作这样子啊，其实我的目标就是去烘焙班学东西啦，然后他就说啊，你要学什么？我说我要学烘焙啊，
1: 嗯，
0: 他说啊，你找好了吗？我说那个要考试，我还要

0: 气怎么来的？
1: 勇气怎么来的？其实、
0: 一定有一股力量支持你，而且那股力量呢，是在你内心深刻觉得说，我一定要为了这个做得到。你没有讲出来而已。
1: 应该就是说不想被命运打倒吧。
0: 你不认输。
1: 对啊，我就觉得说，既然老天爷给我这个考验，对不对？那我
0: 何必呢？
1: 对，因为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不断的在做选择嘛。那你看这个时候我选择是我继续消沉，还是我重新站起来？那站起来之后我要走什么路？这又是选择。就是不断的在选择。
0: 真的。然后我觉得你后来是花了时间去学习，然后我是一次就考上了吗？
1: 对，一次就考上，然后
0: 哇，
1: 我就等一个礼，就是那个时候考试当天呢，考试当天他就笔试嘛，笔试完15分钟，答那个结果就出来，就是笔试有通过就留下来，没有的就离开嘛。然后笔试有通过啊，后来就进行那个口试，然后口试我是第一个，我就很紧张，而且每个人只有1分钟。
0: 哇，你真的好强哦。
1: 然后那个我是第一个嘛，那个时候口试完，然后就他也不会通知你，就说回家。
0: 对，他说请等候，对，回家等候。
1: 等一个礼拜。
0: 嗯。
1: 对，一个礼拜之后，我马上上网去查，然后看到我的名字上在当中，我就觉得哇，差点哭出来。
0: 哎，会耶，我也会耶。
1: 因为我前面那么久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了嘛，然后又都过得很糟糕，那现在会觉得说哇，我的人生开始有一点
0: 希望，对不对？而且那种感动是只有自己知道，对吧？
1: 对，真的。
0: 我觉得那个感动，因为你知道那个等待那几天是最心痛的时候，因为第一个我害怕我没上，对呀、啊。
1: 对。
0: 第二个呢，我害怕我上了，然后呢？接下来呢？不过你碰到好主委耶，跟我们的伙伴呢？
1: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上榜后来就是我们的互动比较密切嘛。然后我录取之后，我第一个跟他，就是第一个
0: 赶快跟他们说，
1: 对。
0: 难怪他会说赶快跟瑶，让瑶来接那个介绍，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感动，因为我跟你讲，人都是这样子，当你在等待的同时。第一个害怕，当你真的上的时候也害怕，你必须要有人拉住你，你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对象。我觉得很棒，就是碰到了这个清苦对象的，然后倾诉喜悦的是陪伴的，然后呢又是可以来帮助我们的人，对吧？
1: 对啊。
0: 然后也是那时候开始他们鼓励你创业。
1: 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是录取之后嘛，然后后来其实录取完隔一个礼拜就开始上课，非常的快。但其实开始上课之后我也是很担心，因为我很久没有接触人群。
0: 对啊。
1: 其实这段时间
0: 会害怕、
1: 前一个礼拜比较辛苦嘛，但是后来认识大家这个同学老师们的时候，就觉得其实好很多，因为很久没跟人家接触嘛。那在烘焙班上课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大家都很互相。
0: 这个不错这个我第一次听到
1: 对啊，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每天上课嘛，其实很充实很累啊，然后也没有时间去想太多那个难过的事情或什么，就是以前的事情一定是没有办法说忘就忘嘛。
0: 对了。
1: 对，然后那段时间每天都很充实，因为每天上8个小时的课嘛。然后就是做面包蛋糕跟做一些糕饼这样子，每天都很累，那其实回家就睡觉。然后那段时间其实也比较少做噩梦，就是之前车祸的话，
0: 这会哦，那个会一直叫重复性，那叫做重复性。那个好在你没有重复性片段失忆，我觉得好像好一点，就是因为你自己有心理正能量，而且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的是，因为你不认输，然后你一直去坚持你想做的，然后家里也觉得他也不用阻挡你，因为他知道你很有主见。所以呢，也让你去成就了这个。所以你做出来的第一个甜点，你送给谁吃？
1: 第一个的话是我大学很要好的朋友，因为那个时候住台中嘛。
0: 他吃了完的那个感受跟感动，怎么跟你说？
1: 他就问我说：“这是哪里买的？”然后我就说：“这是我自己做的。”
0: 他吓到吗？
1: 对，
0: 我相信诶，真的会啊，因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觉得在学习中式糕点哦，后来也做了这个御书房，对不对？御就是御用的御，然后请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书呢。

0: 那就是起诉的苏，然后房间的房。嘉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啊？
1: 其实一开始我是想要，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芋头，一开始我是用芋头的芋，但是这个名字就是有类似的，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就找了很久，我找了很多个名字啊，然后就是有类似，或是说我会去算那个公司名称，就是吉凶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努力想都想不到，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在洗碗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三个字，然后我就马上去电脑那边网络上查那个就是公司名称，查吉凶嘛，
0: 嗯，
1: 那这个名字查出来，哎，没有人，一来天拜拜，全部都是醒对的。
0: 哎呦，
1: 我问妈祖说，我想要做中式糕饼，然后这个章好不好？醒对嘛，然后来抽签啊什么的，
0: 都是醒对，
1: 都是醒对，对，然后那个御厨房的话，就是今年已经满一年了嘛，刚满一年。嗯，对，然后上个月四月多的时候，因为我去年差不多四月多先做嘛，就是过一个月才登记的。
0: 嗯，
1: 对，创业来讲，主要是一算是四月份开始，那去年的四月嘛，我今年的四月，今年的四月，
0: 嗯，
1: 我又去万财宫拜拜，然后我又抽到同一支签，我就觉得哇，很玄，真的很玄，
0: 真的。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的产品类别很多吗？有放在网络上吗？有让大家网购吗？
1: 哦，有啊有啊，我们的产品其实目前的话是以蛋黄酥为主，因为之前东西做的比较多，
0: 嗯，
1: 啊，目前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啊，可能就比较忙不过来，所以目前就是品项的部分就是有先减少，这样子专注做好一件事情这样子。
0: 棒，嗯，然后呢，就是要多久？他说多久前要预定？
1: 我目前的方式都是接单制作，就是比如说
0: 电话接单还是网络接单？
1: 电话跟网络像 LINE 啊或者 IG 都找得到我们，我们的名字很好找。
0: 对，御书房。
1: 对，那如果说人家订购的话，我都会以客户的时间为主，比如说我会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取货嘛，
0: 嗯，
1: 那我都会在他取货的前一天才制作，
0: 嗯，
1: 我不会说做起来放这样子。
0: 哦，
1: 做完
0: 是新鲜的。
1: 对，他做完来取货，或是说我做完之后
0: 你帮他宅配，
1: 马上寄出去宅配，然后隔天就到这样子。
0: 哦，这个好，这个好，好，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好，我们都帮大家想好了，哈，对对对，好，所以呢，这个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一般民众如果想要理解我们新生人的需求，可以从日常观察或者是互动哪一项开始？
1: 不好意思，你可以再问一次吗？
0: 林小姐说，像他们一般的民众啊，他听了很感动，想要了解一下你们的需求，或者可以从你们的日常观察或者是互动，从哪一项开始才不会打扰到？
1: 哦，其实我觉得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很害怕讲到我眼睛受伤这件事情，因为我会别人，我很害怕别人用那种同情的眼光来看，
0: 而且那种感觉不好。嗯，
1: 对。那其实后来真的也是因为饭饱的关系，那我自己也看开了。就是我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意外嘛，那我是受害者，我是被撞的，为什么我要去害怕别人看不起我，或是说觉得你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这样子？
0: 嗯，
1: 对，哎，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嘛，那别人怎么看我，那是他可能他自己
0: 那他的事情
1: 的问题，
0: 没错。
1: 那我会觉得说，今天我从重伤害怕未来，对不对？然后到后来自己重新站起来，然后到现在创业，当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努力的。
0: 嗯，
1: 但是我是很愿意就想要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就是希望说当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别人跟你讲

0: 它会越来越冷掉。好，这冷掉的时候你要走出来时间就要更长，所以我相信看到嘉华，只要有人愿意像嘉华一样，我相信再深的黑暗也会慢慢透出了光。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南投分会哦，也是我们的白嘉华呢，不要忘记哦，请大家多多的来支持他哦，我们的那个预书房等大家哦。好，对对对，那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嘉华，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
0: 嗯，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们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我们第二小时下半段哦，看看今天的30秒。刚刚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于婷秘书美少女有特别讲到淡江大桥哦，连接我们的北海岸观光圈，有很多的好玩。而这一次呢，在我们的新北市观光局呢，在淡江大桥的水陆联运的新玩法呢，5月16号有正式的导览游和船班哦，而且这是这个船班呢有5大的一个观点哦，免开车赏河，而且是赏河海绝美的美照，好、哦，这个夕阳美照。那么其实串联整个淡水到这个八里重要的一个跨河建设哦，5月12号在今年通车，那它是结合了就是我们的捷运公车蓝色公路，所以它不用开车就可以很轻松很轻松前往我们的淡水八里，可以看这个河海的夕照，那也打造这个水陆联票的旅游新体验。5月16号呢，我们这个淡江大桥的导览游河航班班呢就有导览解说，那有优惠还有活动的话呢，都是以官方最新的这个公布为主。那在这个淡江大桥的5大观桥的推荐点，譬如说一定要看这个建筑师张

他哈迪设计的哦，这整个造型很非常优雅，不管是正面、侧面、左边、右边、后方，通车后呢就变成是一个指标性。那沿着就是淡水跟巴黎，那不同的角度看的桥景跟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一个新地标完全不同，所以它的白天跟夕阳都有不一样的面貌。然后在这里呢会诊一下渔人码头赏桥景呢，你可以搭我们的淡水信义线到淡水。

整个横跨淡水河的壮丽，所以它不同的点，它看出了不同的那种感受也是不一样。那八里左岸公园呢，距离观桥可以搭682704韩市区的，还有878也是韩市区，963侯石三红22哦，到渡船头。那这里呢，就是到我们的八里左岸公园，这里呢就是看桥体延伸到海际线，它那个曲线真的是国际级的。

0: 啊，跟他的这个最亲近那个大桥的底面。那当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就是启动后搭我们的115观光公车前三天内，如果说你有购票记录的话，你买全票优待票再打八折。好，再打八折。那么导览游河呢，有分为 A 线跟 B 线，那么另外四条公车路线。那同样呢，十三行博物馆呢，它也有这个活动，叫做名字藏好礼，幸运儿就是你。好，是到5月23号，只要有淡江大桥这四个字，那符合的话呢，基本好礼，还有包含了13 coffee 这个是85折，还有体验13绿时尚假日的体验活动，好，还可以折价，还有满额赠礼，好，所以你名字对中越多，加码送的越多。他还有什么吉人天相奖、三生有幸奖、霸王十三奖、三行博物馆年度 VIP 资格，真的很厉害耶，这些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说辞，很棒。好，这13绿时尚假日体验活动是免费参加的哦，而且呢还有一些呢限定的下午茶套餐，名字藏好礼，幸运儿就是你哦。好，也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气流封面逐渐接近了，哇哦，这个南部哦，真的是热昏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台湾附近哦，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天气比较不稳定，华东呢有短暂的阵雨，气象方面都是在22到24度，白天的北部跟东南部地区是28到30，中南部是32到35，离岛的话呢，澎湖多云到晴，23到29，金门的话呢是22到27，马祖呢是20到25度。那么提醒东部、东南部含蓝雨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它有长浪的发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带回来的时候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当然呢，这一次呢是由王正浩检察官要来讲讲出租虾皮卖场这个赚被动收入，小心你有没有处罚，待会告诉你。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说到了这个被动收入的甜头，可能就是刑责的开端，就是那个红线啊。我们常在讲一个账号牵动的不是只有金流，是你的法律责任。最近网络常有一句话，就是躺着赚被动收入，轻松月入好几千，什么好几千，好几万，好不好？然后如果你们想过，这些看起来很轻松的机会，可能就是你意想不到的法律风险。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一起去厘清一个很多人正在做却没有真的理解那个行为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出租电商账号特别邀请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王正浩检察官，用专业的角度一下庭就要来告诉大家，出租虾皮卖场到底是不是一条安全的被动收入，还是说他一步一步一步的带你走向刑责的开始，不要一时的心动马上变成心痛，好不好？好，我们要一起来了解真相之外呢，也要开放 023712920， 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了解。那么也让我们的这个一下庭我们检察官呢来跟大家讲，我今天为什么来聊这个，主要就是有人在虾皮卖场贩卖二手商品，他是一名小民哦。我们先让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辛苦了。这个常在讲到这个虾皮现在好像也不怎么好做啊，就是常常就是一些这个所谓的法律纠纷。那这个小明呢也是啊，这个卖二手，想要跟网红一样赚这个被动收入，结果啊在这个最近很多的 IG 啊这个动态啊都有说，哎，来来来来来，我们来收一下你的1500到3500都收，然后呢账号是没有卖东西，你只要租就可以，就有可以钱拿，还可以分润，然后呢营业额超过要小心哦，会缴税哦。哎，缴税也没关系，我们公司帮你负担。真的是这样吗？被动收入一年有18000，两年就有21600，这么好的分润， 哦，还标榜还有跟律师签约，还有报。

0: 报税有合法的盈利登记证，不是诈骗哦，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你看我的净赚，还有包含了这个我的这些这个证件等等，到底是真是假？这个搞得大家迷迷糊糊哎，请教一下主任。
1: 哎，是那个如果啊有在网络上啊，然后看到这种广告，就把自己的这种虾皮的账号，然后拿去出租，这个其实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你对于如果出租网络卖场的账号的行为啊，它本身来说，它不只会构成犯罪，可能还会构成好几种罪啊。首先第一，你有可能会因为你涉及到出租网络卖场账户，就会变成诈欺集团的共犯，这边会被论以帮助诈欺罪跟帮助洗钱罪。那因为你如果你出租一个账户，你那个出租给他人使用的话，他有可能他会拿去用你的账号，他就会拿去卖一些盗版品。那他只要一旦贩卖盗版品的话，你就会构成所谓的智慧财产的相关的法律。那另外，因为他卖盗版品，那买的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你这边也会有诈欺罪
0: 啊。
1: 即便不是你自己去诈骗别人，你只是把你的账户出租给他人使用，让他人拿去诈骗他人的话，你的这种行为也叫做帮助犯。那这种帮助他人诈欺的话，这个最轻是六个月有期徒刑，最重可以判到5年的有期徒刑。
0: 很重哎。
1: 对对，那即便你出租的这个账户，他人没有拿去卖仿冒品，或者是他没有直接拿去诈骗，你还是有可能会构成犯罪。
0: 可是他有跟你签约啊，他不是跟你讲说他有给你看那么多东西，然后我跟你签，我只是我有看到你净赚，然后你有给我钱，这样也不行吗？
1: 对，因为很多人啊，他们通常都会说，我并不知道说原来他要把我的账号
0: 干嘛，
1: 或者说我的账号把他拿去干嘛？通常大家都会这样子想，就说我只要不知道他到底要把我的账号拿去干嘛，我应该就没事。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刑法上，他的故意犯罪，故意有分两种故意，这两种故意都会构成故意犯罪。一种叫做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就是我知道他要干嘛，然后我还这样子做，就是我知道他要拿去骗人，或他要拿去卖盗版品，结果我还是提供，这个叫直接故意。一般人的理解都以为只有这种故意，但是要小心，刑法上的故意除了这种直接故意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叫做不确定故意。不确定故意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出借或出租这一个账号的时候，如果依照一般人，大概依照一般人的想法，大概都能够猜测得到，这一个账户如果跟要出借或者是跟你出租账户的话，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一些非法使用的话，只要你有曾经有猜想过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的行为，而你还是出租给他的话，这个也叫故意，这个叫不确定的故意。那理由是因为说，因为在我们目前来讲，在政府法令的宣导上面，常常都会告诉大家说，这些诈欺集团为了避免啊检调单位查到他们身上，所以他当然不会笨到用自己的账号，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找一些人头账号来使用。那对于这些人头账号，他们就会在网络上开始去刊登说，有没有人愿意把账号或者是账户直接卖给他们，或者是租借给他们用。那他们去租他人的账号，租他人的虾皮账号来去使用的话，这样子检调单位不会直接查到他身上，检调单位就会去查到出借的那个人身上，这样他就可以躲避掉刑事责任。那这个是常常在报章媒体杂志上大家都会看到的一些宣导，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既然你知道了，那网络上又有这样子的出租的广告，那你应该会有所怀疑说，这个会不会就是我之前所看过的那一种，他是要拿去做犯罪的，但是他
0: 有那个印象，对不对？
1: 对，为了不想检调查到他身上，所以他想买人头账号使用。那你既然有预想得到或猜测得到， 结果你还容忍这件事发生，你还是把你的账号为了想赚那一点钱，
0: 对、啊，
1: 还是把你的账号出租了。

0: 那这个虽然不是直接明知的，但是也叫做不确定故意，所以他还是一样
1: 有违法，
0: 对，他还是违法，他还是会构成帮助犯。不论他如果拿去做诈欺，你就变帮助诈欺，他如果拿去贩卖仿冒品的话，
1: 嗯，是哦。他说是最忽略的风险到底是在哪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大家一般民众都低估那个严重性？
0: 对，因为一般的民众啊，通常都会认为说，我只是
1: 租给你嘛，对啊，
0: 对，
1: 要分润啊。
0: 都会认为说，哎，我只是租给你。那至于你想要干嘛，你又不会跟我明讲，那而且我也不想问。那我只要不要知道太多，
1: 好像是、欸、
0: 我只要不要知道太多。那你如果要跟我讲，你也千万不要跟我讲。那我只要不要知道太多，然后那我出租账号，我就拿我的租金就好了。那你要干嘛？那是你的事。一般人都以为这样子就 OK 了，但是其实不是。
1: 嗯，
0: 它会变成说，依照以我们正常人的想法，嗯、我们正常人一定是使用自己的账号或自己的账户。你今天会想要花钱再去租别人的账号使用的话，这个一定有鬼。他一定是想要用这个账号，然后去做不法的事，你才会想要去用别人来当人头。
1: 嗯，
0: 那这个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事。那所以如果有人要花钱想要租借你的账号的话，你应该会有所防范。嗯、但是你却容忍这件事发生了，你为了想要赚那一点钱，所以你还是让这一件事情发生。那也在法律上叫做这件事，即便是发生了，也没有违反你的本意。
1: 嗯，
0: 就是他没有去超逸脱你的想象。
1: 嗯，
0: 就是你大概可以猜想得到，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只是事实上他要做哪一种不法你或许不知道，
1: 对，
0: 但是你绝对知道他要去做不法，不然他不用去花那个钱来去买你的账户，因为在虾皮账户他自己设立就好了啊，设立一个虾皮账户又不用花钱，
1: 嗯，
0: 他何必还要另外再多花钱跟你租用？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会多花钱要跟你租用，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1: 嗯，
0: 那尤其像有的人甚至他在法庭上他还会拿出那个赖对话记录跟法官说，欸，法官你看，他当初要跟我租用的时候啊，我还有在赖上面问他说，真的是这样吗？有这么好吗？你该不会想要拿我的账户去做什么事吧？然后对方跟我说，他再三跟我保证，他绝对不会拿我的账户去做犯法的事，所以我才借他。
1: 嗯，
0: 那很多人都以为说，我只要拿出这个，我就可以证明说我不是明明知道他想要做不法的事，他还跟我保证。但是刚刚好相反，因为法官就会说，哎，你甚至你已经有问过他说，你要花钱跟我租账户到底要干嘛？是不是该不会想要把我的账号拿去做不法使用吧？你甚至还问过他这一件事，
1: 他跟你讲他忘了。
0: 那就表示那因为那是赖的对话记录，那个写在上面，
1: 跑不掉的。嗯、
0: 所以他本来是想要提出这个对话记录来去证明说我不是明知他要把我的账户拿去做不法使用，结果反而恰恰相反。他提出这个反而让法官更可以证明说你已经有预见到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使用，所以你才会质问他。那既然你已经预见到了，你就不应该把你为了赚那一点钱就把你的账户出租给他人，但是就只因为别人跟你说啊，你放心啦，我不会拿去做不法，所以你就愿意赌一把。
1: 嗯，
0: 你为了赚那个钱，你愿意赌一把，把你的账户还是出租出去的，这个就叫不确定故意，这个还是构成犯罪。
1: 嗯，对，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对不对？
0: 对，那很多人因为不知道，他们都以为说，原来故意可能是只有直接故意，就是我一定要很明确的知道他想干嘛，然后而借给他，这样才构成犯罪。不是，除了这个以外。你如果能够预见得到或猜想得到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的事，虽然你不知道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还是出借了你的或出租你的账户出去，他还是会构成犯罪。然后尤其因为我们现在在洗钱防治法里面甚至

0: 还有规定一条说，你今天你只要把账户拿去交给他人使用的话，
1: 嗯，
0: 纵使他人没有把这一个账号或者是账户拿去做诈骗他人，但是只要你把账户或者是账号一旦提供给他人的话，第一次的话是由警方会先下一个裁处的告诫，然后第二次就会变成刑罚。但是如果你的第一次

0: 受，因此啊，就因为这种诈欺犯罪，然后受到很多的损害，所以我还会在洗钱防治法里面去规定，你今天只要把你的账号拿去出售或出租给他人使用的话，你就会直接就会构成犯罪，不论你到底知不知道对方想干嘛。那因为以前我们是用不确定的故意然后再论罪，那民众又常常讲说啊，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叫不确定故意，我以为只有直接故意，所以后来立法院干脆就直接在洗钱防治法里面直接他就规定了，你今天只要是把账户或者是账号出租给他人使用，直接就构成犯罪了。我不管什么直接故意不确定故意，你只要把账号出租出借收到好处，然后把账号或者是账户出借给他人使用，直接就构成犯罪。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最新的法律啊。
1: 是，
0: 所以民众要特别的小心啊，你的那个账号或者是账户绝对不能够出租或者是出借给他人用。
1: 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他说很多人说只是帮忙，这样会构成犯罪吗？然后他说如果真的不小心已经提供账号，该怎么样处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想说，请主任检察官您的角度，为什么这样的案件一直在发生都没有办法阻断？然后是不是刑责的部分可以说明更清楚一点？
0: 他如果只是帮忙的话，他还是会有帮助犯，因为我们的犯罪除了正犯之外，有一种比较轻一点的叫帮助犯。所以他还是会有帮助犯的问题呀。
1: 对了，
0: 对，所以即便他只是帮助，他还是会构成帮助犯。那在刑责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原本的刑责是叫做帮助诈欺或帮助洗钱。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洗钱防治法，最新的洗钱防治法在2年前修正的，依照洗钱防治法第22条的规定，它里面是规定说啊，有三种情形啊，它会直接就会构成犯罪。第一个是，如果你曾经有被警方有给你一个告诫书，就是说你的那个账户有曾经出借给他人使用，有被警方警告过，然后你已经有收到这个告诫书了，但是你在短期之内，你在3年之内，你又再一次把账户借给他人

0: 或者是出售给他人，一次就构成犯罪了。
1: 嗯，没错，
0: 这个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责，最终会判到三年。
1: 嗯，
0: 所以他的背，所以这一种情形就会变成说，如果你今天你是属于那一种就是有去出租账户的话，那这个就没有告诫书的，没有告诫书的这一种的优惠。
1: 嗯，
0: 因为告诫书等于是有给你两次机会啊，第二次才会构成刑责。
1: 而且不要开玩笑，这是有责任的哦，对不对？
0: 对对，那你如果是有收受到好处的情形之下，他一次就构成刑责了。所以现在我们目前的法律是，我不管你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把你的账号，那个账号就是金的那一种，像虾皮账号，或者是那个一些第三方支付的账号，
1: 嗯，
0: 你把这些账号或者是金融账号

0: 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
2: 惊叹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9: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

0: 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
3: 真声台北调频台，
4: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6: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7: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8: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9: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那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2000年的作品，叫做温柔。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5月12号有一个桥要通车咯。这个桥好不简单，因为它有经过美国 CNN 评选2025年全球11大重要建设的国际级工程。哇，你就会觉得说新闻没出来还不知道有这么厉害的齁。它是淡江大桥。好，那在5月12号就要正式启用。那因为这个桥正式启用齁，所以呢在5月16号到7月12号齁，这个将近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有推出2026淡江航海区的活动。那因为我们在台北嘛齁，所以其实我们有地缘便利齁，就是很方便可以到达，尤其现在是那个就可以稍微搭个捷运啊齁，然后再来到达这个地点哦。好，那这个2026淡江航海区活动呢，跨界联名全球超人气 IP， 也就是航海王。好，那全台唯一开放免费登船，在淡水河畔感受这个热血的冒险氛围。好，那其实齁，这个航海王很多人很喜欢，而且从小看到大。好，那我觉得很有趣齁，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哦，淡江大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跟这些动漫的 IP 做合作，然后也引起不错的回响。像我们印象中就是今年的元宵节，好，那南部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奥特曼有没有，好，就是那个超人有没有，好，然后在充气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他手会这样，气球会这样，手会挥很可爱。好，好，那近期呢就是有看到澎湖齁，他就是这个花火节之类的齁，然后就是反正就办活动的时候哦，空中无人机齁，他们合作的 IP 是什么，是七龙珠齁，所以那个音乐一出来，悟空的形状一出来，大家就疯了齁，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好，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到淡江大桥这边齁，感受一下这个航海王。好，那这次的活动呢当然就是有请人齁来做，然后有授权齁，所以这次的活动会有视觉震撼，那日本东映特别授权全台首件高达 6.2 公尺的巨型二档鲁夫，搭配惊喜的声光秀震撼现场。那会场还会打造全台首座高12公尺可以登上甲板的千阳号主灯灯光秀哦，那这是全台唯一开放免费登船，现场并设置乔巴、电话虫、恶魔果实，很多这个航海海王经典的装置哦，可以在活动现场拍照打卡，然后感受淡水河畔这种热血冒险的氛围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齁，反正就是你知道有人把它做得好好的啊，你就去拍照，然后都不用钱齁，然后那边就是风光水色这样子，很漂亮，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齁。那这个记者会是在5月16号晚上的6点半齁，地点在淡水的金色水岸，但是整个这个2026淡江航海区的活动是5月16号一直到7月12号齁，所以这个中间还会横跨暑假的期间，所以呢很多爸妈可以带小朋友去齁。那其实不要说小朋友，很多爸妈成长过程当中齁也有经过这样的漫画跟卡通洗礼。那在这次活动当中还会有这个电子集章的任务，只要跟着寻宝地图使用手机扫描隐藏专属的 QR code 就亮的新北币。好，那如果大家想要去更换的话，你就可以先预先下载我的新北市 APP， 那完成指定任务之后

后，你就可以获得100元的新北币。那在合作店家可以使用这样的优惠券。好，那在活动期间，淡水跟巴黎商圈总共有90几个合作的店家可以使用。那这个数量是发完为止。那讲到这个新北的新地标淡江大桥，它的亮点特色哈，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它就是还蛮漂亮的。但是我们以功能性来讲的话哈，它通车之后可以缩短淡水跟巴黎间约15公里的路程，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哦。其实大家如果说常常去那边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啊，那个走水路哈，直接过去就到了。但是如果是走陆路，它要绕一圈。那现在这个桥呢，它等于是跨越了嘛哈，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节省这个25分钟的车程哈，然后还可以欣赏淡水河畔很吸睛的风景。那淡江大桥最醒目的视觉焦点就是像琴弦般放射而出的斜拉钢绳，全长有920公尺，桥塔高211公尺，是目前全球主跨越距离最长通步放出来的。诶，其实真的很漂亮诶齁。然后其实我们看很多外国的电影啊，有时候那种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空中俯拍齁，然后经过那个桥有没有齁，然后再带到城市灯光，你就会觉得说噢、哦、很美齁。然后另外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那种科技感齁。好，那所以呢，但现在我们台湾淡江这边也有了，大家也可以去那边玩一玩。那新北捷运公司为了庆祝淡江大桥好，即将完工，好，然后并且配合通车前夕的一系列精彩活动，会就是在就是他们已经在4月16号就已经推出了轻轨一日票，然后他那个票面就是淡江大桥纪念的票面，好，那淡江大桥设计了两款风格的票面，一个是直视的，好，叫做微光晨曦。那一个叫做横式的，叫做余晖日暮。好，那如果说你喜欢收藏这个这种轻轨票的话哈，一日票你可以去买。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票面哈，就是每张50块，每人限购10张。好，那就是你就可以当天不限次数的搭乘淡海轻轨，然后可以去淡水渔人码头，好，然后就是看看淡江大桥，然后另外就是在淡水玩一玩，在巴黎玩一玩齁，那其实还蛮开心的。好，那当然大众运输工具齁，就是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可以坐到淡水捷运站，好，然后就是到这边有这个红26号公车，好，红26号公车，然后到轻轨淡水渔人码头站下车，好，大概就是公车都是到轻轨淡水渔人码头站下车啦，好，啊，如果是轻轨就是直接从红树林站，好，一直到它的终点站就是淡水渔人码头站下车。啊，如果说坐渡船，好，那我觉得坐渡船其实也蛮好玩的，好，你就是到那个捷运淡水站嘛，然后往老街方向找到淡水渡船头，那航程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好，那就可以到达了。那其实我觉得去很多地方玩，其实坐渡船是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子。好，那如果自己开车的话，这就不用我多讲了，好，大家自己 Google。 那如果来到淡江大桥呢，周边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呢？诶，包括淡水的景点，这个左岸的部分，好，左岸的部分就有淡水渔人码头，有沙仑海滩，有红毛城、小白宫、多田龙吉故居，还有淡水老街。好，这里很多地方可以吃，好，包括那个什么周杰伦以前念书喜欢吃的这个阿给之类的。好，好，那另外呢，如果是巴黎景点，巴黎就是在淡水河的右岸。好，那这边就有巴黎渡船头老街、石山行博物馆、观音山风景区、龙形渡船头，可以远眺淡江大桥跟夕阳合照，这照起来也很漂亮。好，那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十三行博物馆，好，如果没去过的话，我觉得这边也蛮好的，好，大家可以去逛逛，蛮大的，好，然后也很有历史教育意义，好，也很好拍。好，那另外呢，淡海轻轨沿线有很多几米的艺术装置可以拍，好，所以不止在宜兰可以拍，我们这边淡海也可以拍。好，那另外如果到这个淡水红树林生态保护区，好，这边就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红树林生态。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玩的，好，就是很适合拍照，很适合走走，然后有大自然的风景，又有好吃的小吃，然后呢也有一些景点，好，那个就是什么小白宫之类的，红毛城之类的，还有那个十三行博物馆的，好，这种知识性的地方可以参观，所以建议大家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去走走。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之后，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Go On， 那同时也是现在很夯的一个韩剧21世纪大军夫人里面的歌曲。好，那讲到这个21世纪大军夫人，它是由 IU 还有边佑锡所主演的。好，那除了说他们很超人气男女演员的组合之外，另外呢就是他的故事设定也蛮有趣的，他是把他假装成韩国现在21世纪仍然存有王室立宪君主制这种独特的背景，然后先婚后爱，然后是那种王世子，严格说起来就是那个就是王世子，也对啦，也算王世子啦然后另外叫做这个财阀千金，然后跨越阶级的罗曼史。那因为一个是王世子嘛，那一个是财阀千金，两个身份都不一般，然后那个钱都超多的所以就是那个画面看起来是还蛮过瘾的，因为男的帅女的美之外他们出入的场合、参加的活动然后所有的那个规格等级，不管是车子啦、衣服啦、首饰啦都非常的高档。好像这个 IU 在花絮当中他就说我这个耳环很贵这个戒指也很贵男主角想要摸摸看要看看的，说他还把手拍开好，那如果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是这个贵族或者是财阀没有办法是这样子的身份地位，没关系，今天在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淡江大桥即将要就是开通，然后有陆陆续续的活动那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开通的活动它陆陆续续从5月一直到7月然后大家可以去那边看就是淡江大桥，然后另外就是有航海王这种合作那另外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中间跨越的时间里面有一个节日马上就要到了，就叫做518国际博物馆日那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博物馆日的这一天全台湾的博物馆都可以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有一些免费希望民众多多去参加有关博物馆的活动，或者是去那边观赏这样子。那其实在淡水这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13巷博物馆之外，它还有一个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那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那今年他特别出奇招，跟在地的跨界合作就是这个跟饭店跨界合作，将在5月16号到5月18号连续三天推出上帝视角秘境团那活动主打登上淡水三个地方是鲜为人知的制高点以这种至高望远的视野来见证淡江大桥跟河岸风光所以就有一种 VIP 的感觉专人带你去三个很少人知道的制高点，然后用制高点的那种那什么就是上位者的角度看下面嘛这样有没有 VIP？ 好，那整个活动呢只有60个名额那就是在官网上限量的抢购那淡水古迹博物馆蔡美智表示呢，为了提升淡水文化观光能见度，所以呢馆方很认真从去年起就已经开始启动打开古迹计划，陆续开放淡江高中百年体育馆、马街故居这些历史的场域。那今年则是聚焦即将落成的国际新地标淡江大桥，规划一系列主题导览，带领大家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淡水跨时空文化的变迁。那这一次至高望远历史视线的特色导览会串联多处平常难以进入的观景秘境，从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出发，一路走向云门剧场户外平台，最后会抵达结晶郁金香酒店的顶楼望高楼。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位在饭店高处的望高楼平常是要符合低消才可以入场的那这一次就配合这个活动，你是这个60名里面的就可以免费开放进去。那其实是因为他们有谈合作啦那这个结晶郁金香酒店总经理纪维奇指出，希望透过跟馆方的合作，让旅客可以从专业导览的视角重新
认识历史、人文还有自然融合。

河的淡水美景。那馆方也提醒大家，这个秘境团有三个场次，每个场次20名，那全程免费，而且会附赠独家定制的护尾炮台小徽章。那另外呢，由淡水古迹博物馆跟13行博物馆联手策划的与桥同行淡巴共鸣水陆双游程，6月场次也已经同步开放报名。这个听起来感觉上也很好玩哦，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用心规划。

好，你可以网络搜寻一下相关的这个官网，好像这个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好，去 follow 一下它的官网，有时候他们陆陆续续推出的活动都蛮有趣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哦，这是很早期的作品，好，以前有一个男团叫做 BAD， 好 ,BAD, 好，他们曾经唱过一首歌曲叫做半个海洋，一起来欣赏。

兴趣的，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5月25号开始呢，每周一下午的2点，有10堂课程，由正声主持群带领大家来了解广播，训练一下这个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然后体验一下进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然后呢访问华语歌手或者是上现场 on air 播出，好，这种都还蛮好玩的，所以如果大家很有兴趣的话，现在就是时候，我们这个6到10人的小班制，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AD 所演唱的《半个海洋》，我觉得像这种旋律齁，听起来就会觉得哦，好青春年少齁，就是未来一切有光的感觉。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第七期乐龄广播演习班即将要开课，在5月25号开始开班。那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非常有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频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今天也很夯的一个话题哦，就是不知道大家投资理财的时候有没有买主动式 ETF。 好，那现在大家那个 ETF 很多种，然后名字都很长。好，那其实常常听到的就是那几档，然后大家都用数字

好像很少讲它的名字嘛，都是用数字。那现在只要是那个 ETF 数字后面有个 A 都是主动式 ETF。 那主动式 ETF 热潮席卷台股，那之前就是有一个叫做 00981A， 很多人都很疯狂的买，然后它成绩也蛮不错的，它是统一投信旗下的明星商品。那因为它操盘手名字有个姚字，所以大家现在都叫它姚池青母。好，那这个00981A 爆红，那接下来呢，他的姐妹或是说兄弟，就是同样是他们家出来的，叫做00403A，

元，好，因为它之前是用募集的嘛，好，十块钱募集，那今天第一次挂牌上市，今天第一天挂牌上市，好，那在前面试撮的时候，今天盘前试撮的时候就试撮涨停板，网络上就超嗨的说，哦哟，这么凶齁，真的会涨停吗？好，那就是12号开盘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涌入了200万张的成交量，好，那这个量也刷新了台股 ETF 上市第一天的记录。那 00430A 统一台股升级50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张哲伟，他拥有17年的产业跟金融投资研究经验，以擅长科技业分析著称，是这一档 ETF 的王牌操盘手，那是 00403A 还没有挂牌就引来一大批的投资人参与募集，使规模已经达到了 791.71 亿元，在台股 ETF 当中算是重量级的。那这一档 00403A 是季配息并且纳入收益平准金机制，除息月份是2月、5月、8月、11月。那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好，就是主动式 ETF 啊，其实

表示未来绩效的保证、哦、那投资人投资前应该审慎的评估市场波动还有各项投资风险，并且详阅公开说明书，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还有风险承受度来选择最适合的产品。好，那后面这一段其实有点像是警语啦，好，那但是因为有些人很疯嘛，所以警语还是要听啊，警语讲的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只是大家就会疯狂的在买哦。好，那所以就是这里面他也跟大家讲主动式跟被动式其实各有优劣、哦、应该是说没有什么优劣啦，看适不适合你啦，还有这么多 ETF、哦、那个每个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哦、好，那这个是今天很夯的一个话题、哦、现在感觉上好像很多人都说啊差协同啊差协同那现在危不危险齁、哦、那也有另外一票人都说那个差协同可能变成差协爷爷之后齁、哦、那个股市可能还很好，因为现在是 AI 的年代。好，那反正现在呢就是大家真的随便齁、哦、当天出没的时候，不管是你跟别人齁、哦、或者是周边的人，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在你旁边齁、哦、你可能都会听到讨论有关股票的相关事宜。那可能今天的话题夯的话题就是200403A。好，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让你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也可以聊个几句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告人所带来的将错就对。那在这个

0: 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不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
10: 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非常非常红的皮克明。皮克明到底是什么？皮克明其实是任天堂的过去曾经所创造的一款游戏。那这几年呢，开始在台湾哦，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红了起来，好多人呢都在抓皮克明，然后沿路种花。我呢也算是被推坑的其中一位哦。我们办公室我印象当中首先玩的人应该是蓝田吧。然后呢我就开始了解这个要怎么玩之后，想说哇，因为我们公司啊每个礼拜都会去走路，就是运动一下。那我想说趁着走路的机会呢，就开始沿路种花好了。虽然说并不是实体的花，但是看到那个花朵不断跟随着地图，然后一朵一朵种下去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啊。然后再来就是呢，在这次这个嘉义他们艺术节哦，就邀请这个任天堂这样的一个 IP， 这样的一个这款游戏皮克米，然后来到嘉义之后，据说嘉义现在非常非常热闹。那我这个周末去的时候刚好是逢母亲节嘛，所以呢尤其是有很多人就乖乖回家去过母亲节，人潮并没有那么拥挤哦。但是当我搭上了这个计程车的时候啊，是司机大哥跟我们说，哇，这个月嘉义真的好热闹啊，都是人。那他们也很好奇这款游戏到底是有什么特别地方。即便哦，这位司机大哥他没有玩这款游戏，可是他却告诉我们说，我跟你们讲啦，你们月底再来一次，听说有新的角色哦，就是他说月初有一个新的活动嘛，月底也有一个活动，就是这两个时间点会是人潮最多，而且呢是有可以解锁任务啦，然后拿到新角色，就是这款关于皮克明游戏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时间点，就是月初跟月底。还邀请我们再继续去嘉义玩，谢谢这位大哥啦。虽然说他根本就没有玩过皮克明，那我就带我的小孩，因为我小孩就跟我一起玩皮克明。其实这就是一个说服小朋友继续走路的一个很好的游戏，有点像是以前在抓神奇宝贝哦，抓宝可梦的概念。那现在就是换了另外一个游戏，叫做皮克米。然后我儿子啊，以前都要我抱抱，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如果啊我抱你的话，皮克米就没有办法种花了，所以你要自己下来走，然后手机让他拿在手上嘛，就让他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他就会有这种走路的一个动力。这款游戏叫皮克米，如果各位大哥大姐有兴趣的话，诶，你想要是个知道现在年轻人在流行什么的话，就是这一款啦。有机会可以下载来玩玩看，真的是蛮有趣的，而且我自己是觉得很好打发时间啊，它不用一直盯着，但是你在有网络的状态之下呢，你就可以呢好好的来种花。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线，你喊我。
1: 哦，我在这一次去嘉义的时候，因为我带我小孩去嘛，然后我们要去到一个现在叫做嘉义旧监狱，那它这旁边还有一个宿舍区，那这个监狱宿舍区现在呢就变成是这观光景点，然后旧监狱也是哦。那它的嘉义旧监狱呢是全国唯一以监狱建筑法制矫正教育为主题的博物馆，那也算是国定古迹之一。我那时候要从我们吃饭的地方移动到旧监狱这边的时候，我就叫了这个计程车。我儿子呢就坐在旁边问我说：“妈妈，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我就说：“哦，我们要去监狱。”然后他就说，他就突然这个脸这个变了，他就突然就说：“我不要，我不要。”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啊，可是我们真的是要去旧监狱啊！”但是因为他搞不清楚什么叫旧监狱、新监狱，他只要听到监狱两个字就以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要我把他带去监狱。总之呢，我们还是把他拖上车了。到达目的地之后呢，我就跟他说：“走，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那因为走进去之后呢，就会看到很多以前的那种监狱的牢房嘛。我就跟他说：“你看，这是以前关犯人的地方，然后现在呢，已经没有犯人在这边了。”然后我的儿子呢，在边走边逛的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回头对我这个微笑，然后那个微笑是这个绽放的微笑，他就说：“啊，我以为是我要被关起来了，害我好紧张，还好不是。”太可爱了，真的是太可爱了。我儿子现在四岁，我有时候讲话都有种觉得他其实了解不少，但是童言童语的还是让人有时候会有种觉得长大了，但是这些内容来讲呢，可能又还没有过于成熟，非常可爱。好，那总之呢，我想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嘉义的话哦，可以去这边走一走。然后呢，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办市集，就在他们旁边的监狱宿舍这里哦，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支持一下本土在地的一些首创市集。好，那最近天气也算是还不错，不过呢，从今天开始哦，其实北部地区要开始变天了。那我们待会呢，在歌曲过后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喽。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在这里呢，现在大家都在推崇乐龄学习，那你学习了吗？可能大家的年龄已经到乐龄这样的一个年龄层，那有什么样的事情你还没有尝试过的呢？我们在这里有跟大家分享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其实我自己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未来可能把研习这两个字给拿掉啊。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都会想说，既然是研习班，是不是有可能是需要有一点至一次两个小时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上课？那我们呢，这个六到十人是小班制啦。现在呢，我们剩下三个名额，欢迎大家呢要报名的要快哦，剩下三个名额。那大家也可以呢邀请你的家人、你的好朋友、你的同学，有一些有可能过去他们曾经是同事，那两个人都已经退休了，就一起来报名啦。好，这个乐龄广播班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呢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跟声音表情，甚至我们每一堂课都会带着大家进入到相当专业的广播录音室来录制我们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你有没有用过10万块以上的麦克风？我们主持人们所用的麦克风都是10万块以上的、哦、那我们甚至呢还能跟我们的这个华语歌手面对面进行专访，也就是你是主持人，你有机会可以呢访问到他，甚至我们还有帮大家安排来体验现场节目的 on air 播出，就是你现在打开收音机马上就可以听到你现在的声音啦。那因为我们这个正声广播公司哦，我们不断的在进步，然后呢也希望可以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还有自己专业的摄影棚，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堂课呢是安排大家进到专业的摄影棚来体验担任这个新闻主播，体验新闻播报的角色。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呢打电话，上午9点都可以打电话进来报名。我们目前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我们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如果你对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也许就是现在哦最适合的开始。我们剩下三个名额可以报名，我们的报名这个电话是02-2314-9121，要报名的要快哦，02-2314-9121。那小班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呢让大家可以很自在的来上课，然后呢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直接的发问，也不会感到害羞。那甚至每位老师都会依照同学们的状况来调整，或者是呢来练习。我想这也是我们跟外面的一些课程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主打小班制的、哦、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有压力，甚至你不用有任何广播的基础背景、大众传播的基础背景，没有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有兴趣，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上午9点02-2314-9121，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开课咯。

0: 教堂中。
1: 好，来参加我们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吧，为自己喝彩一次哦。我觉得自己担任主持人跟听到别人主持，那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境界跟思维想法，因为在你去沟通表达上面，你就会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再来进阶的去想着一个节目要如何传递一个正确跟善良的观念给社会大众的时候，那又是一个不同程度的思维了。所以如果你希望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进阶的空间，欢迎大家来上上看我们的广播班，或许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机会去做调整或者是去做成长。如果要报名的朋友，我们现在有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我们从5月25号开班授课，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一直上到7月27号。那欢迎大家如果要报名的，上午9点钟，0223149121，0223149121。好的，我们在刚才提到说最近天气真的是多变化，梅雨季是拿那种比较长的那种，不是折叠伞的话，我们就让雨伞垂直拿着哦，或者是改用折叠伞。同时要注意哦，不要让伞尖对着小朋友，或是对着坐轮椅的朋友，以及站在楼梯下方的人哦。那真的每到这个梅雨季的时候，拿伞这样子拿伞的人哦，就是他没有直接拿着那个握把那边，他是直接拿到中间，然后那个尖尖的头有没有就在往后面。我相信应该蛮多人会看到那个伞尖就是往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伞尖高度其实就是小朋友眼睛的高度位置哦，其实是相当可怕的。如果伞尖刺到眼睛的话，不仅可能会伤及角膜或结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眼球本身的外伤，甚至可能发生伤害哦。首先可能会发生什么？角膜深层损伤、前方出血、视网膜受到影响、水晶体受损等等的。而在一个强力的撞击下，甚至可能会导致眼球破裂的严重后果。那一旦呢眼睛受到重大的损伤，即使治疗也可能会留下视力下降后的后遗症。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一定要留意哦，我们拿雨伞的那个习惯哦，如果你是像我刚才说

0: 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目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感冒吃什么好的快，再加上呢不同症状饮食差异，还有保健品重点一次看。好，首先温差变化大的时候容易感冒，这个正确的饮食是可以呢加速恢复。有些人呢会狂喝维他命 C， 有人坚持不能吃冰，不能喝牛奶，也有人感冒的时候只敢喝白粥。但是医生说感冒的饮食其实没有万灵菜单哦，而是要依照呢不同的症状、疾病种类跟身体状况来做调整。除了补充水分跟营养之外，避开错误的饮食习惯呢是相同重要的。首先感冒吃什么好的快呢，第一点就是蛋白质了。感冒期间不要只吃粥或是清淡的淀粉，我们必须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为什么？因为蛋白质是免疫细胞跟抗体的重要的原料，所以啊，身体对

所以医生通常这时候会建议少喝含糖饮料，少吃蛋糕甜点，还有避免大量的喝手摇饮。第二个，酒精会影响恢复哦，酒精会加重脱水，影响睡眠，干扰免疫功能，和还有如果你正在服用感冒药的话，更可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太辣太油的食物呢，可能会刺激症状，刺激喉咙啦，增加胃食道逆流啦，让咳嗽更严重，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更容易产生灼热感哦。咖啡因千万也不要摄取过量，像我自己因为就是一个非常爱喝咖啡的人哦，通常是咖啡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发烧、心悸、睡不好甚至脱水的状况的话，不建议大量摄取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咳嗽、喉咙痛、流鼻水。我相信应该也是这阵子天气变化这么明显、这么差异这么大的时候，很多人中标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吃法呢其实有不同哦。好，有什么样不同呢？我们在这里再次的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复习一下哦，有什么东西是在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能吃的。首先甜的啦，哦，含糖饮料啦，还有喝酒也会影响，太辣太油都会刺激我们的症状，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咖啡因的东西不要摄取过量，像是咖啡啦或是能量饮。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饮食可以针对像是咳嗽、喉咙痛还有流鼻水来对症下药呢？诶，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很多人也想赶快了解到的，不过在这里先卖关子，来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杨小平所演唱的《美酒加咖啡》。好，首先如果你是咳嗽的话，请尽量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如果咳嗽明显，少吃炸物，少吃辣，避免过甜。在这里哦，有研究发现，蜂蜜对夜间咳嗽可能会有帮助，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食用蜂蜜的。第二个是喉咙痛，重点是柔软跟温热哦。首先蒸蛋、稀饭、热汤、布丁、优格，这些呢是如果你喉咙痛的话适合吃的食物。那部分的耳鼻喉科医师说到，适量的冰品不一定有害，甚至可能会暂时减少疼痛感，但真正应该避免的是过烫、过辣跟太硬的食物。第三个是流鼻水、鼻塞，热汤跟水分有帮助。好，首先呢，热汤蒸汽可以帮助鼻腔分泌物流动，适合吃鸡汤、热茶还有温水。鼻塞的时候也可以增加热蒸汽啦，温热的饮品。好，那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新冠的话，这个建议差又在哪里？普通感冒的话，重点就是在多休息，还有多喝水，水分足够的睡眠，均衡营养，通常不需要特别高热量的食物。那如果你是流感的话，因为流感常常伴随像是高烧啦、肌肉酸痛啦，甚至是什么，甚至是食欲下降，在这里要注意水分、电解质跟蛋白质补充，因为发烧会增加你的代谢消耗。好，如果你是又不小心就流这个新冠的话呢，常见的话就是疲倦啦、味觉改变、食欲差，那就是要多吃足够的蛋白质、水分、蔬果、微量的营养素。好，那因此哦，这边以上的部分哦，先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那接下来有哪些保健食品呢是可以加速恢复的？维生素 C 啦、锌、益生菌、维生素 D 这三个好好的记起来哦。那如果你的症状严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或持续超过好多天，请尽快就医，而非只依赖保健食品哦。因为台湾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 lucky 而且很幸福的国家哦，我们自己有健保，然后又那么多的诊所。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
6: 金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5月13号星期三的早上6点，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郑怡所演唱的，叫做《心情》。时间来到早上的6:07，回到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其实有时候呢，在电台三不五时会接到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电话来电，就有一些大哥大姐，然后听到节目当中的歌曲，就会打电话进来说啊，这个刚才早上播的那一首歌啊，叫什么名称啊？我没有记到，或者是说啊，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忘记跟大家分享哦，所以大家就会很好奇打电话来问嘛。那也不只是我这个时段，不只是早上6点的早安大家长，通常来说呢，就是还蛮多，有时候大家好奇就会打电话进来问哦，就是基本上会让大家知道说播放的歌曲是哪一首啦，但有些漏掉了，可能很多人就真的会很好奇，特别打电话进来询问哦。那也是这样的过程，就会发现说啊，诶，我们的听众啊，真的很多人是喜欢音乐的，然后对于音乐的鉴赏能力是非常的高哦，随便呢就信手拈来就可以说出非常厉害的歌曲跟作品，甚至哗啦哗啦哦，这个到底这个歌手是谁啊，原唱是谁啊，哦，这个歌曲的来历是什么，好像人体的那个百科全书哦，对于音乐的程度算是了若指掌。对，我就想说天哪，真的好适合来电。

来做音乐节目哦。就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啊，还是蛮适合跟大家分享很多好听的老歌曲、老作品哦。虽然年代或许有点久远，但是这个经典的程度是不损的哈，还是一样非常的好听，非常值得听。甚至像我自己啊，也是来到电台之后，就会接触到更多不同的音乐类型，然后就开始听很多以前的作品，就发现哇，以前那种就以前不识货，然后都觉得哎，这个不就是老歌吗？啊，不就是老歌手、阿公阿嬷、我爸爸妈妈在听的歌曲。可是呢，仔细的去听过后，就发现哎，真的是有时候甚至比现代的歌曲好听很多。如果是适合对于音乐很有鉴赏程度的人呢，还蛮适合来做节目的。啊，你说我自己不知道怎么主持怎么办呢？发音咬字好像也不清楚怎么办呢？别担心，因为呢，我们正声最近呢开了一堂课程，是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让大家呢可以在课堂当中好学习很多的广播技巧。如果大家对于声音有点好奇，那对于到底电台在做什么也很好奇的话，可以来报名课程哦。实际上呢，其实每一堂课都，我觉得内容真的是蛮丰富的，而且是外面体验不到的。例如说呢，通常一开始会教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好，然后练习一下发音咬字、声音表情的部分。那甚至呢，其实每一堂课都会让大家进入到播音室里面，好，录音室里面，那有时候会录制自己的单元剧啊，好，单元节目啊，那甚至你要做音乐类型的节目也可以，好，你要做健康类型的节目也可以，只要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那除了这个部分呢，好，有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好也会来访问一些来宾嘛，这一堂课程一样也可以让大家体验得到哦，并且呢，大家会访问到谁？好，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吴敬贤吴老师。好，平常都是看直播听老师唱歌，那如果大家来参加这堂广播课好研习班，就可以近距离的来跟老师互动做访问哦。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体验啦，外面真的是没有。除此之外呢，还有包含像是做现场节目，就你声音出来了就出去了。我自己个人是觉得现场节目很紧张，但同时也是我觉得广播最有魅力的地方啦。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听 podcast 哦，然后我觉得那个虽然也是声音的一种类型，也是一种声音的表现跟节目嘛，那但是我觉得广播之所以无可取代，就是因为有现场的节目，就我觉得这互动是非常及时的，很难得的体验。在这一堂系列的课程当中呢，都会来带大家做体验咯。总共是十堂的广播课程，从5月25号会一路上到7月27号。总共是10个礼拜的课程，在每周一的2点到4点，好，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每个礼拜一哦，预计会上20个小时。因为是小班制的教学啦，主要是希望呢能够让大家都很学习到，就是有点像是手把手的教学，在比较希望大家的体验是好的。所以每一次开课呢，其实都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不然大家犹豫一下，除了开课时间到了，有可能很快名额就没有了。就我所知，目前好像已经有些人数报名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能要加紧脚步。至于在费用的部分呢，通常原价是10000块啦，但是回馈给我们听众呢，就是优惠价8000块钱，8000块的听友优惠价。至于上课的地点，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哦。大家如果有来参加过活动，就会知道地点在重庆南路1段
66-1号7楼，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大家如果是搭捷运的话，其实搭到西门站啊，搭到台大医院站都算是还蛮方便的哦。那报名的专线呢，可以拨打02-2314-9121，02-2314-9121。打电话进来报名，就说诶，我想要报名广播班，或者是说诶，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想要对于课程有更了解，例如说很多人会说啊，我发音讲话就不太标准啊，怎么办？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哦，不一定说要讲话到这个字正腔圆的程度。其实呢，我觉得有时候广播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嘛，好，内容啊，其实引起得了大家的共鸣就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报名专线呢是02-2314-9121，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疑问啊或是好奇啊，也可以拨打专线，我们呢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咯。所以如果你想要每个礼拜都有进到录音室啊，还有摄影棚，会让大家进到摄影棚体验一下当这个新闻主播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每一次呢都会完成作业，甚至会在广播当中播出来，还有像我们刚才说到面对面的专访，还有进到现场节目的体验，在这个十周的课程当中都会让大家有体验到了。跟大家分享我们新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5月25号就要开课咯，有兴趣的民众呢就赶快打电话进来报名。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杨林、黄仲坤所演唱的，叫做《故事的真》。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就是

0: 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掌声跳平台。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哦。很多人呢，可能在压力大或者是觉得有点疲劳的时候，还蛮喜欢用精油来疗愈一下身心哦。那今天的来宾呢，他其实不止要分享一下吗？
1: 我其实不是本科系出身的，那我当初会做精油，其实算是走投无路啦，就是中年失业。
0: 根本没有到中年吧，三十二岁
1: 那个时候。但我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工作，那时候因为疫情裁员，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公司就直接帮我们说要解散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灰溜溜回台湾。那

0: 也不是做精油，我后来转业的第一件事是卖水果跟卖菜。
1: 那当时怎么会想到说还有精油呢？
0: 精油其实是妈妈在自己会蒸馏精油。
1: 哦，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哎，如果说我来做这个产业看可不可以？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机缘巧合就开始做这个。
1: 所以一开始是因为妈妈的关系，
0: 是的。
1: 然后后来，因为可能之前的工作经验也让你觉得说好像有一些能力可以去让这件事情更推广出去吧，
0: 是
1: 应该也是有这个关系。
0: 对，那加上本身我自己是嗜好是做 whisky、
1: 哦、
0: 还有烈酒、
1: 嗯、
0: 还有一些啤酒、
1: 嗯、
0: 那我自己的嗜好啦。
1: 对，
0: 所以在蒸馏上面的工艺我其实研究大概多少年，我看一下，大概18年。
1: 嗯，
0: 对，我在蒸馏还有做酒方面我也是玩了大概十几年、嗯。
1: 可是蒸馏酒跟精油这个相似度很高吗？
0: 诶，蛮高的。
1: 哦，是哦。
0: 但我觉得蒸馏酒比蒸馏精油还要复杂。
1: 哦，所以对你来说精油算是小 case？
0: 不是小 case， 是换一个赛道，但它是比较单纯的一个赛道。
1: 哦，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精油整个提炼的过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0: 哦，是像我们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主要我们的精油都是以蒸馏为主。
1: 嗯，
0: 所以蒸馏就是说，像一般来说精油有分最基本，最我先讲最基本的，其实还有很多、嗯、最基本的精油萃取方式有分，第一个是冷压法。
1: 嗯，
0: 像水果类的精油一般都是用冷压的方式，就是把水果压烂之后，
1: 嗯，
0: 然后让它沉淀，那我们收集它上面的油，然后过滤之后直接装瓶。
1: 嗯，
0: 一般来说你们在化工行或者是美妆店买的甜橙，
1: 嗯，
0: 柠檬或者是果皮类的精油大部分都是冷压。
1: 嗯，
0: 那它的就是需要加

0: 借由高温高压把它消挥发掉，嗯，所以留下来就是纯粹的香味，嗯，所以蒸馏油它其实跟冷压油比起来之后的特点，它的不同的点就是说，蒸馏油它的味道比较单纯，嗯，对，它比较直接，你可以直接的闻到这个水果它原本的香味，嗯，那冷压的油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说，欸，它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味道，嗯，对，会依季节的不同，它味道会可能会你可能感受会不一样，然后再就是它外面的像一些厂商会加基底油，嗯，所以你在使用冷压油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说，欸，怎么那么油，很难吸收，嗯，对，然后甚至会灼伤，哦，对，嗯，啊，蒸馏油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当然也是有灼伤的几率，啊，哦，嗯，但是相较于冷压油，其实蒸馏油是更安全，嗯，然后再就是它味道会更纯粹，嗯，所以蛮多调香的老师跟芳疗师都会使用我们家的
1: 精油
0: 来做调香，嗯，还有他们自己做一些教学使用，
1: 嗯，因为我自己很常用到的精油就是抹在身上然后就觉得好油，就吸收不进去的那一种，
0: 是
1: 那种其实也是制作过程所导致的关系吗？还是可能跟成分啊什么也有关？
0: 这个的话应该没有挡人财路啦我可以讲好，嗯，一般来说台湾的精油就是你买，嗯，很多都从国外进口的，嗯，那它是一路从原油一大桶，嗯，然后一路分装，嗯，分装到我们末端消费者手上，哎，就是你手上那一罐。
1: 对。
0: 那他在分装的过程，他可能已经转了好几十手，嗯，但是每一手都想要赚钱，哦，那他要怎么赚钱？他就是稀释它，嗯，那一般来说，稀释精油最好用的就是第一个加，脱臭橄榄油，嗯，它就是油渣，橄榄油榨油之后的油渣之后，他再把它做脱臭，嗯，脱臭之后再把它加到橄榄油里面，嗯，那有些是加比较黑心的棉籽油，嗯，然后有些是加就是比较有良心是甜杏仁油跟荷荷巴油，嗯，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如何判别精油的纯不纯，其实你把它抹在手上，嗯，如果是那种真的油到不行的，哦，那很抱歉，它可能就是调和油，哦，对，它可能有稀释过了，嗯，那再就是如果说你要判定它纯不纯，第一个你再抹在手上20秒内到30秒内直接吸收的，嗯，那就是纯精油，哦，然后再就你可以看标示，嗯，一般来说纯精油的标示会写 100% pure， 嗯，对，就是 100%， 嗯，没有添加其他的，嗯，那如果说它有添加其他的它应该都会写，那依照政府的法规，嗯，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会有标示的，
1: 哦，所以如果买那些大厂牌有时候觉得太油了，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0: 对，那他可能标榜说他是按摩用的，
1: 对
0: 对，你可以问清楚，但如果他写 100% pure，嗯，但是他又油到不行，嗯，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这个品牌到底是在搞什么，对，
1: 但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每一次看到像这种精油其实都非常的小罐，有想为什么都是这么小罐，没有想说要做可能大一点的，因为像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像身体油啊等等的，它可能都会有50ml或是什么更大一点的 size。
0: 是这其实主取决于我们台湾的消费环境。
1: 哦，是哦，嗯，
0: 对，因为台湾精油跟芳疗的品牌，我要说应该有上百吧，嗯，基本上超过上百个品牌。
1: 对，
0: 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也有推大墨数的，嗯，大容量的，但其实老实说卖不好，嗯，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比你更大墨数的人更多，哦，对，我们最常遇到就是很多阿嬷，哦，他们会说，欸，我在澳洲买那个，哦，几罐，哦，500cc 的澳洲茶树精油，嗯，哦，我用了4年用了5年，嗯，哦，都用不完，嗯，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为了新鲜，嗯，就是说精油它很容易就是因为放久产生油耗味，嗯，然后再来就是变质，嗯，所以我们家最后我们决定就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取消了50ml 20ml 甚至是100ml 的产品线，我们全部做5ml。
1: 觉得好像比较好的使用期限吗？希望大家在什么时候把它用完，
0: 我们希望就是开封后，嗯，就是3个月内。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精油的特点都是当月生产的，嗯，我们的油绝对都是当月的，欸，通常隔了1个月，比方说现在是1月了，嗯，但如果这个油放到了2月，我们就会全部拿去做其他的用途，哦，举例来说我们会拿来做肥皂，嗯，那肥皂就仅限于我自己用，
1: 哦，對，没有要量产，
0: 哦，我们没有卖肥皂，也没有卖那些，对，我们只专做精油，
1: 对，
0: 那我还会把其他去做一些做实验，拿去我们的实验室去做其他的运用，然后甚至是销毁，嗯，所以我们的油通常不会放超过第二个月，嗯，所以会建议消费者开封后3个月内用完，嗯，那没有开封放在阴凉处可以放1年，
1: 一年，
0: 对，
1: 嗯，没有开封的话，所以你一打开其实3个月

0: 就要赶快用掉。
1: 对，然后建议就是不要在高温下、就是放在高温下，因为高温的话使用的话，其实精油在那个环境容易变质。
0: 嗯，
1: 然后每次使用完，建议用酒精布擦一下精油的那个
0: 盖子吗？
1: 盖子跟它那个低频的那个嘴。
0: 嗯，
1: 哦，因为你有时候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嗯，
1: 那皮肤氧化，皮肤的碎片油脂氧化之后，就会产生油耗味。
0: 嗯，
1: 这就是精油很多很多精油油耗味的来源，就是我们的体液。
0: 哦，
1: 不是说我们家油有油耗味，其实很多时候是。
0: 大家的身体，
1: 大家的身体，上面的，对，所以我会建议保养或者是使用精油，最好用酒精擦一下它的瓶盖。
0: 哦，
1: 使用后，对，
0: 嗯，那我们刚才其实都是说到产品为主嘛，其实当然很重要的源头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像刚才老板有特别提到说，在好像三峡跟花莲其实都有地来去种植嘛，当初怎么会分这么远啊？三峡跟花莲的
1: 哦，那就是阿公的问题了。
0: 哦，是，
1: 但他的我是借用他的土地，
0: 嗯，
1: 对对，借用他的土地在种植，所以我也算是一个佃农啊，
0: 嗯，
1: 对，比较幸运的佃农，对。
0: 这样子不是常常要两边跑来跑去？
1: 是我基本上每个礼拜有4天的时间都在花莲，
0: 花莲，嗯，
1: 对，然后我只有要摆摊跟出摊，就是推广精油的时候，我才会回台北。
0: 嗯，
1: 还有今天来上节目，我才会回台北。
0: 就比较有其他的活动的话，不然一般就一半一半。
1: 对，一半一半。
0: 嗯，可是分两地，两地的这个像是天气状况啊，然后跟土地啊什么，会不会有一些落差，导致说哎，好像会有一些种植上面的困难呢？
1: 其实还好，我觉得台湾蛮小的，
0: 其实还好，
1: 对，其实差异不大，
0: 不，
1: 但我觉得北部就是雨太多了。欸，花莲还蛮快乐的，花莲就是风调雨顺，哦，水果种得很好。
0: 哦，
1: 像在三峡，我们的柳丁就很容易生病，
0: 是太湿了吗？
1: 太湿了，
0: 哦，
1: 对，然后还有附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喷农药，
0: 嗯，
1: 然后附近很多。很多其他农场如果有喷农药，他们的虫就会，
0: 跑来这边，
1: 对，说哦，他们的水果有毒，哦，那来吃这一家的。

0: 开始决定下定决心我要种田的时候，我是采用是惯性农法。
1: 嗯，
0: 所谓惯性农法就是该用农药用农药，该用肥料用肥料。但是我其实我到农会去看，哇，嗯，那肥料有够贵的。
1: 嗯，
0: 对，然后肥料种类又很多。
1: 对，
0: 然后农药它还就是说，哎，很危。我刚是看到那个骷髅的图案，我就觉得
1: 有点害怕吗？
0: 对，我就一定要玩那么危险的东西嘛。嗯，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去研究一些精油作物的文献。
1: 嗯，
0: 那其实我是去看一些澳洲。澳洲很多农业期刊他们有写到就是说咖啡渣，
1: 嗯，
0: 对，我是看到期刊上写咖啡渣，
1: 嗯，
0: 这个东西我才发现，欸，它的用途其实蛮广的，
1: 嗯，
0: 可以用在做精油作物的使用。那因为精油作物一般来说它喜欢酸性的土壤，以澳洲茶树为例，它喜欢酸性的土壤。那如何让肥料变使用酸性的肥料，那最好的就是用咖啡渣，因为它是偏酸的。
1: 咖啡渣加入到泥土当中嘛，嗯？
0: 对，它其实就是让我们会先发酵过后，不能直接施洒。
1: 嗯，欸，
0: 我们会先让它发霉，就收集进来的咖啡渣会先让它长出霉菌。
1: 嗯，
0: 那到后来我又研究说，欸，我们空气中有一种菌叫木霉菌。
1: 嗯，
0: 那我们就专门去培育这个木霉菌。
1: 嗯，
0: 然后加速咖啡渣的分解跟那个消耗。
1: 嗯，所以整个流程就是从拿到咖啡渣开始，然后让它发霉吗？
0: 对，
1: 然后就发酵过后再加入到有机的肥料当中。
0: 直接我们会拌在土壤里面。
1: 哦，
0: 那因为植物它跟人其实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人有手。
1: 嗯，
0: 我们会把食物抓到嘴巴里直接吃，但是植物它是需要靠微生物分解之后的代谢物。
1: 嗯，
0: 它才会去吸收这些代谢物，所以你直接撒其实没有意义。
1: 嗯，
0: 对，就是纯粹就撒好
1: 就放在那边而已，这样，
0: 对，最后就是也是坏掉，最后也就被其他生物吃掉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把它一连串的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是，
1: 接下来呢还有很多要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
12: 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桃植物精油工坊的老板刘念祖刘老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精油的制作过程啊，并且呢，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对于环境更加的友善。

0: 哦。除此之外呢，其实最近好像因为最近还有一个算是这半年来的计划，就是跟深恒昌合作吗？
1: 对，
0: 对，这个合作是在机场的咖啡渣，是这样子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这个是他们深恒昌来跟我们公司洽谈，嗯，就是他们老板很希望去推广就是 ESG 的理念，企业 ESG，嗯，那因为他们在想说机场一天产生的咖啡渣其实蛮大量的，
0: 嗯，
1: 对，那如何去有效的把这些咖啡渣，就是我们俗称的城市有机废弃物，
0: 嗯，
1: 重新进入循环，
0: 对，
1: 因为以往他们可能就是用厨余，
0: 对，
1: 厨余把它倒掉，
0: 嗯，
1: 那台湾处理厨余很多时候是用焚烧的，因为非洲猪瘟之后很多厨余就是各县市很多都是直接烧掉，
0: 对，
1: 那烧掉其实它会制造更多的脏乱，
0: 嗯，
1: 然后更多的污染，所以当初他们公司的想法是说如何可以更友善的去解决掉我们机场所产生的这些咖啡渣，
0: 嗯，
1: 然后因缘际会就找到我们公司，
0: 哦，
1: 对，
0: 算是很幸运的，
1: 欸，他们我们很幸运啊，嗯，因为他们量够大，
0: 哦，所以这个量大不大其实对于你们来说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我们每一次去收，
0: 嗯，
1: 我们其实希望就一次收可以收一两百公斤以上，
0: 嗯，
1: 这样其实对于我们在出车的成本其实可以下降。
0: 桃园的这一个合作是基本上在三峡的农场来去实行吗？那花莲这边呢？
1: 花莲的话我们跟在地的一些咖啡馆，哦，然后还有食品工厂，嗯，因为他们说不要讲他们，好，所以，
0: 嗯，
1: 对，基本上他们的食品工厂他们是做罐装咖啡的，
0: 嗯，
1: 那他们其实咖啡的渣的量也很大
0: 哦，所以其实有跟各地的像咖啡农或咖啡的店家来合作，使用这当地的在地的一些咖啡店的一些咖啡渣，
1: 是像在三峡我们有跟 7-11，
0: 嗯，
1: 就是他们的加盟主，

0: 尤其是你一种下去，
1: 它就会来了吗？
0: 对，你就看到它来了。嗯，欸，然后我看坊间有很多人说，欸，你可以养萤火虫的幼虫去吃它，巴拉巴拉巴拉这一些。对，但我到哪里找萤火虫？对，这是一个问题。好，嗯，然后一般我们怎么过去是怎么处理？是喷瓜牛药。嗯，但是经过今年累月的累积，台湾的非洲大瓜牛已经进化到就是瓜牛药杀不死。
1: 哦，对，他们基因已经，
0: 欸，它已经突变了。嗯，而且它的机动力比过去高很多。我们观察下来，就是两年前的非洲大瓜牛跟两年后的非洲大瓜牛，嗯，哦，它的速度其实在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嗯，而且它什么都吃。
1: 哦，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个种植人来说，算是一个蛮麻烦，
0: 算很痛苦。像我跟我太太最崩溃的一次，就是我们农场我们有种绿薄荷，嗯，对，我们被吃掉了快将近半甲地的绿薄荷，
1: 太多了吧？
0: 对，就是有一次下雨，我们两个很开心，就说，哎，嗯欸，我们好久没出国了，我们去日本吧。嗯，啪一回来，哇，那个绿薄荷田整片被吃完，
1: 哇。对，哇，很多哎，欸，
0: 整个就那一次就整个苗就损失了嘛，嗯，因为它不仅吃，它还大便，嗯，啊，非洲大瓜牛还有黏液，它黏液会带菌，嗯，所以那一批薄荷全部都，
1: 这样就整个地又要重新整理，这样
0: 是的，哦，所以到后来我们发现咖啡渣其实对于非洲大瓜牛的防治很有帮助，嗯，对，因为非洲大瓜牛不太喜欢爬在咖啡渣上面，
1: 哦，是哦，
0: 对，它会很抗拒，它会绕开，会有忌避的效果，但就是你要撒很多，嗯，但至少我们发现，欸，有它怕的东西，嗯，对，然后后来我们也研究出用非洲大瓜牛加咖啡渣泡肥料，打开就体育罐头的味道，
1: 天哪，
0: 对对对，
1: 看起来有点可怕，但其实是应该很好用的肥料，
0: 蛮好用的，对，因为非洲大瓜牛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嗯，因为它自己就可以生小孩，
1: 哦，嗯，
0: 瓜牛它其实可以自己自产自销，嗯，它一次产卵大概250颗到300颗，嗯，然后周期就是一个礼拜，
1: 那它就是一个人可以疯狂的无限繁殖，
0: 在不使用农药之后，其实我们遭受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非洲大瓜牛，嗯，它是满山遍野的，算是一个大自然的反扑吧，嗯，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每天的工作就捡瓜牛，嗯，会捡到哭出来那一种，哦，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到后来我们发现，欸，它开始出现平衡了，就是掠食动物开始出现了，专，嗯，门吃非洲大瓜牛的，我们应该是说动物开始出现了，结果我们发现是猫。
1: 哦，是哦，
0: 嗯，很奇怪，是猫会
1: 是附近的像野猫，
0: 哎，欸，附近野猫会去吃，然后还有一些蛇，嗯，还有一些爬虫类，嗯，对，因为我们开始。

0: 于红火蚁，
1: 对它红火蚁也讨厌它的味道。嗯，那我们怎么防治红火蚁？像以往我们三峡是喷药，
0: 嗯，
1: 区公所会过来喷药，喷完要插一根旗子，
0: 嗯，
1: 哦，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没有死掉，他们只是搬家了，
0: 哦，换个地方，
1: 对，然后拓得更大，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液态氮直接灌到蚁窝里面，
0: 嗯，
1: 但液态氮成本太高了，嗯，但后来我们的防治方法就是，哎，我一发现蚁丘，好，我用铲子把它挖开。
0: 嗯，
1: 然后蚂蚁开始涌出来，
0: 对，
1: 然后那个洞我们就把它倒咖啡渣，
0: 嗯，
1: 倒发霉的咖啡渣进去，然后再把它土盖起来。
0: 可是用咖啡渣的这个效益的时间会不会比较长一点呢？
1: 比较短，
0: 哦，反而比较
1: 短，毕竟它是有机质，
0: 嗯，
1: 有机质它其实不止细菌会分解它，
0: 嗯，
1: 昆虫也会吃它。像有一种昆虫叫黑水虻，
0: 嗯，
1: 黑水虻会去吃咖啡渣。对，它的幼虫会在咖啡渣堆里面繁衍。
0: 哦，
1: 你有看过黑水虻吗？
0: 好像小小的，
1: 就是，对，它其实就像蛆一样。
0: 对， 对对。
1: 然后我们在吃咖啡渣的过程，你会慢慢听到那个嚼咀嚼的
0: 会有声音哦。
1: 对，我老婆很讨厌这个。对，但是我们农场很多黑水虻，
0: 哦，
1: 我自己也有在养殖黑水虻，
0: 就主要也是为了要运用在堆肥上面。
1: 对，处理堆肥，还有就是它的虫壳，
0: 嗯，
1: 它的卵。它就是羽化之后，它的壳它其实有几丁质，它可以去作为就是我们植物固根，还有植物它的强化植物结构的一个效果。
0: 嗯，
1: 其实我们在农会学到很多。我们有一个团体是农青，新北农青跟三峡农青，嗯，那里面就一堆你的学长，
0: 嗯，
1: 就他们真的就是真的在务农的，
0: 嗯，
1: 然后有分两派，
0: 嗯，
1: 一派就是很友善农作的，一派就是惯性。
0: 哦，
1: 那我就当然是找那些友善
0: 农作，
1: 对，因为惯性都会跟你讲，哎，欸，你要用什么药，用什么药。可是那用药到最后，我其实都觉得他们身体都不是很好。
0: 哦，
1: 那反而那些有机的或者是友善的，嗯，他们身体都很快乐。
0: 嗯，
1: 对，他们教我很多。没
0: 错。那另外来谈一下，就是桃植物精油，其实有种植很多不同，就味道，各种不同味道，大概有哪一些款式？
1: 我们目前我们家的座右铭就是说，一定要我们自己种的，
0: 嗯，
1: 我们才会去提炼。
0: 嗯，
1: 所以我们家绝对不会去做批发，或者是去买人家的油来转售。对，这第一个是我们的原则。那我们目前公司有13种精油，
0: 嗯，
1: 那分别要念吗？
0: 大概比较热销的可以
1: 比较热销，就是最基本款的澳洲茶树，
0: 对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就是甜橙，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文旦，
0: 嗯，
1: 然后柠檬，然后还有绿薄荷。那我们也陆陆续续从希腊跟英国引进了香蜂草，
0: 嗯，
1: 对，香蜂草也是我们最近很受欢迎的一款精油，我们大概种了4年，
0: 嗯，
1: 我们才把它产品化。然后还有依兰也是我们台湾其实东南部其实蛮多人在种的，
0: 嗯，
1: 那怎么把它变成精油，这当初我一直想要做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农场也蛮多依兰的，嗯，大家比较喜欢的比较稀有的是栀子花，
0: 嗯，哦，栀子花蛮特别的，
1: 是的，栀子花跟艾草，
0: 嗯，
1: 这两种也是我最近因为很多芳疗老师都在敲碗，他们是希望我有没有办法做出栀子花精油，
0: 嗯，
1: 所以前一阵子就是我栀子花大概花了3年吧，花尤其是花类的精油，我是开始接触怎么提炼的时候才发现，哇，做花的精油真的好累，嗯，好辛苦，对，嗯，这辈子不会再做了，没有啦，但很多我的客户跟客人都很喜欢，我们还是会做啦，嗯，但其实真的做这个很累，
0: 嗯嗯，
1: 它的萃取方式会远比一般的还要复杂，
0: 花也不好种，欸，
1: 花其实我们都种很好种的花，
0: 哦，已经相对很好种了，
1: 欸，对，
0: 嗯，
1: 我们目标就是找说它是量大管饱，
0: 嗯，
1: 就它像栀子花就很好种很好长，满，嗯，山片也都是，
0: 嗯，
1: 对，但是它唯一的麻烦就是它很难萃，半夜去采，
0: 哦，要半夜哦。
1: 对，因为我们采花基本上都是在凌晨，
0: 嗯，
1: 它还没开的时候，
0: 嗯，
1: 对，这时候采是最好的。
0: 哦，
1: 蛇也在那时候会休息，
0: 好辛苦哦。
1: 对，其实我们采花的精油我会很累，
0: 嗯，
1: 对，那采水果就很快乐，采水果就是随时都可以，
0: 嗯，就可以比较自己调配那个时间。
1: 对，
0: 哦，那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味道可以让大家去选择。那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到桃植物精油，有什么方式跟管道呢？
1: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以市集为主，
0: 嗯，
1: 对，因为我们公司没有钱去下 Google 关键字广告，嗯，或者是一些找 YouTuber 帮我们行销，所以我的做法这6年来我都是跑文创市集，
0: 嗯，
1: 还有农民市集，那有兴趣可以来市集跟我们聊聊，
0: 嗯，
1: 我们的价格有靠摊价，
0: 哦，嘿嘿，
1: 对，靠摊价一定是最便宜的，
0: 对，
1: 嘿嘿，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们聊天，然后聊一聊精油，
0: 嗯，
1: 那你也可以上我们桃植物精油工坊的 Facebook 或 Instagram，
0: 嗯，
1: 直接私讯我们下单这样子。
0: 桃植物精油工坊， 然后每个应该说每个礼拜

0: 都会出摊
1: 吗？对，我们基本上除了天灾跟战争之外，我们基本上都会出摊，
0: 而且是在双北地区都有，
1: 宜兰也有。宜兰的话，就每个月可能会去东山跟宜兰火车站。
0: 嗯，其实点很多哎、欸。
1: 对，因为没办法，你要跑，你才会认识客人。对，我们这六年来就是这样熬过来的。对，但
0: 就要多拓点一下。
1: 是，而且跑摊蛮快乐的，
0: 就是可以聊天啊等等。
1: 可以认识很多消费者给我们的反馈跟意见。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然后可以及时的改善品质。
0: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桃植物精油工坊的老板来跟大家聊天咯，谢谢。
1: 好，谢谢。
0: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桃植物精油工坊的老板刘念祖，刘老板来到节目当中，除了跟大家分享说诶怎么样会开始来制作精油，除此之外呢，当然还包含制作过程的一些辛苦的地方啦，还有这个产业当中的秘辛，当然还包括最后呢，大家要怎么样关注到桃植物精油工坊，其实呢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资讯。像刚才老板所说的，不论是在脸书上面搜寻啊，或者是呢直接到市集，其实各大小农市集都可以看得到桃植物精油工坊的影子，在这里呢跟大家做分享咯。节目到了尾声，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54，最后呢来送上的歌曲，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风吹草动》。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的6:00持续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大家来谈呢、这个2026年美国心脏协会所发布的最新国民饮食指南啊。那么它这个里面呢，这个指南啊有九大重点啊，就是我们要付诸行动的。第一个就是要维持健康的体重啊，所以如果说体重要超重的啊，赶快要用对的方法把体重降到这个标准体重。第二个呢，多吃蔬菜水果，而且一定要多样化，而且是全食物型啊。第三啊，这个以全谷物取代精致谷物啊，就是精白米面。第四，要选择健康蛋白质来源，而这个健康学，而这个美国心脏协会它强调的健康蛋白质来源的优先选择是什么？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啊，包括豆类、坚果、种子。然后第五个重点呢，是以不饱和脂肪取代饱和脂肪啊。那不饱和脂肪都是来自于植物啊，包括豆类、坚果、种子哈、还有酪梨啊，水果里面的就是酪梨啊，这个有含有丰富的必需脂肪酸。好，那么而且强调啊，就是要避免动物性的油脂啊，包括奶油。好，那么第六个重点呢是强调，就是尽量啊少吃糖啊，那么包括含糖饮料啊或者各式的甜点。那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你到这个，比如说到大卖场也好，到这个这个 mall 哈，就是这个购物中心了哈，你去逛哇。这个像那种专门卖食物类的哈，你去看，哇，这个卖甜点的各式甜点的那个专柜啊，好吓人哦，真的是多如牛毛。那现代人呢，甜食真的是吃的太多了哈，所以大概绝大部分人大概都有血糖不稳定的情况，而且根据台湾政府所做的调查，其实已经有好像有上两三百万人呢，其实是已经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啊，那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做检查，所以还不自知。那等到这个，他达到了一个，就是糖尿病，它达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很严重的情况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其实身体已经有，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伤害啊，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吃很多的精致的这种碳水化合物啊，包括比如说这个炸，比如说炸薯条啦啊，或者是白面粉做的面包啦，哈，或者是白米啊，或者白米做的这些甜点啦，哈，点心类哈，大概血糖都是已经在往上窜了哈，所以一定要注意。好，那么第八个重点是什么呢？要降低钠，也就是盐的摄取哈，以预防高血压。因为如果有高血压，久而久之血管就硬化啊，血管就开始阻塞啊，那么血液循环不好啊，那就会逐渐的就会发展成心脑血管疾病啊。那这个大家也要，我这边也特别提醒大家啊，其实现在食物里面真的很多的隐形盐啊，当然也有很多的隐形糖啊，就是所以我一再的呼吁大家，我如果说你要买这个加工食品的话，你一定要养成，你要看它的这个原料成分表啊。那么这个成分表里面啊，你就可以知道它有多少的糖啊，它有多少的盐啊。一般很多。

就是完全根据这个美国心脏协会的这个指南的核心，其实也是我这个二三十年以来一直在强调的啊，完全符合的啊。那么这个完整饮食方案呢，那我跟大家建议啊，就是每天的营养啊，黄金比例，蛋白质，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很重要嘛，哈，但是蛋白质。不能少吃，可是也不能多吃哦。啊，吃太多也是会发生问题的哈。那吃不够，那当然问题也很大哈。好，那么蛋白质的摄取呢，如果说是以老年人来讲哈，应该要占总热量的20%到30%啊，就是比年轻人啊高啊。那大概就是以体重啦，就是每公斤体重啊，乘以1.2到1.5公克。那也就是说，假如你是50公斤的话，啊，那你要摄取每天大概就要摄取到60克到75克的这个蛋白质啊。所以你可以以你的体重啊去乘一下哈。那一般人大概是每公斤体重吃到1.2公克的蛋白质就够了。那如果说是在病中啊，或者病后在调养啊，很虚弱的啊，或者是在有在做这个重训的啊，有在跑马拉松的哈，有大量运动的人，那就可以把这个这个蛋白质的量可以增加啊。那最高呢，不要超过1.5公克啊，绝对不要吃到这个美国卫生部啊所发布的这么高啊，那个是其实是会也是会吃出问题的啊。就是上限呢，大概就是到每1公斤体重吃到1.5公克的蛋白质。那还有啊，很重要的哦，每餐哦都要注意到啊，蛋白质我们知道啊，它是22种的这个氨基酸啊所组成的嘛，哈。那其中呢有一种氨基酸叫做亮氨酸，好，那一定要注意到亮氨酸的摄取量啊，一定要达到亮氨酸的这个摄取门槛哦，啊，才能够启动肌肉的合成。那亮氨酸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支链氨基酸啊，很多在做健身的人呢都有在啊，补充啊，这个所谓的支链氨基酸，那很多呢都是从动物性的这个蛋白质来摄取，比如说鸡胸肉哈，还有呢就是这个乳清蛋白啊。可是实际上哈，已经有研究显示，如果说是摄取太多的动物性的这种支链氨基酸的话，其实它也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哈，我们以前在节目上提过，我这边就先不多说了哈。好，那这个支链氨基酸也就是亮氨酸，那么它的来源其实很多是来自于什么？也是来自于植物哦，而且它不像这个鸡肉或者是乳清蛋白粉啊，它不会给你这个造成很多的问题啊，像那支链氨基酸最。

分啊，那它对你的健康的贡献才比较大。好，那第四个这个亮氨酸的来源就是藜麦啊，藜麦被称为完全蛋白啊，因为它这个里面呢，它的蛋白质哈含有22种的这个氨基酸哈，然后第五个是燕麦哈，那第六呢就是坚果与种子哈，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些豆类、坚果类哈、谷类，真的是每天都要吃到。好，那另外就是脂肪啊。脂肪也很重要啊，千万不要为了这个减重啊瘦身，结果脂肪也不吃啊，脂肪一定要吃的。那么当时呢，就是要吃的是什么？选择是必需脂肪酸啊，都是来自于这个植物性食物啊的不饱和脂肪。那么大概占的总热量呢25%，脂肪呢要占总热量的25%到30%左右啊，而且一定是以不饱和脂肪为主。那第三就是，如果是饱和脂肪的话啊，就是不要占到总热量的不能超过10%。其实像椰子油啊，椰子油就是蛮好的饱和脂肪啊，它是中链饱和脂肪酸啊，它其实对身体蛮不错的啊，就是可以适量的摄取一些椰子油，啊，那么另外呢，碳水化合物，哎，它占总热量的比重是最重的啊，老年人就是比起年轻人稍微要低一点呢，就是大概是占总热量的45%到50%左右哈，而且是要以全谷物为主啊，就是糙米呀、燕麦呀啊这些全谷类，啊。那他还特别提到了啊，强调纤维摄取非常重要啊。那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纤维的摄取严重不足啊。那么他提到纤维摄取每天一定要超过30公克啊，这个而且30公克它是门槛哦，最低门槛哦，就是你不能低于30公克。但是现代人很多是完全不足啊，有的连10公克都吃不到哈，那问题会很大。那至于吃到多少是有益健康跟长寿呢？就是40克到60克啊，这。

0: 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时间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骨关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骨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道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骨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财富自由行，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到生活跟工作啊，有的时候哦，大家在自己的人生规划里面会有不同的阶段嘛。诶，这个自己独自一个人打拼啊，或者是进入家庭生养孩子啊，跟工作的平衡跟结合哦，有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大家的条件啊跟挑战都不太一样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哦，其实他有多重的身份哦，包含他创办了这个 Home CEO 居家创业者支援平台 Mivida， 就是生活地中海选品的品牌，还有蓝月计划的生涯顾问 Carol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Carol。
7: 嗨，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arol。
6: 邀请到 Carol 有这么多的那个身份哦，大家觉得哇，听起来就像职场女性但是我们今天要切入的重点哦，就是说诶，可以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然后赚到钱，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之外，同时哦，我们讲说又是妈妈的这个身份，哇，大家觉得不容易哦。其实讲到职业妇女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有很

0: 多不同的挑战。
1: 对，
0: 就像我们一提到那个妈妈的这个身份，我们不要管说一个家庭啊，例如说男性女性，其实只要讲说生养小孩，对女性来讲就是一个比较耗费体力跟危险性跟挑战，甚至很容易啦中断职涯，
1: 没错，
0: 因为你为了生小孩嘛，你一定会有个休息期嘛，就基本一定再怎么短都需要，
1: 对，没错。
0: 所以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在自己人生路上会遇到的一个考验。
1: 嗯，
0: 那 Carol 其实自己有孩子，并且在国外旅居哦，有很多不同的经验，也看了很多女性她们的家庭故事，
1: 对，
0: 或自己对于职涯还是有梦想，但是又考虑到说，我有小孩要照顾，或者是我也想要把心思放在家庭。庭当中，
1: 对，
0: 那个平衡哦，就是大家觉得最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只工作不上班的妈妈都这样赚钱，听起来就好让人期待。不要讲妈妈哦，只工作不上班，讲上班就累了哦。
1: 是，
0: 现在上班族讲到上班就很累。我们刚提到一个 background， 就是刚刚讲到说，很多女性都会面对说，我进入家庭，可能生养孩子，
1: 对，
0: 体力呀、然后职涯可能要短暂的中断、那这个中断或长或短，有些人是生完孩子休息一下就赶快恢复个职场的工作、有些人不是啊、可能因为孩子的情况，或者自己也觉得想要把心思放在年幼的孩子身上，真的就脱离了原本的工作、想要问看 Carol 自己在包含家庭的那个蓝图跟规划、还有生养孩子上面啊、因为在生养之前一定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对，那你那时候怎么去评估自己当时的条件？然后，应该要排个什么次序吗？还是说什么优先顺序？那你自己是怎么衡量的
1: ？OK， 这问题真的很好哦。其实要从我自己的故事开始说起。讲真的，你刚刚说，是不是都一定思考过这个问题？
0: 哦、
1: 我没有因为我的第一个小孩是个意外，就我本来没有想要生小孩。然后他就出现了。那当他出现之后，我脑袋就变了。我想很多妈妈有同样的感觉。
0: 哦，一开始觉得没有关系，但等到有了之后又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哦，
1: 我当下就是我怀孕的当下，
0: 嗯、
1: 我就在想说我要当全职妈妈。
0: 哦，
1: 对，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从小就是也是这样子，学历还可以啊，然后工作也不错。就这样爬上来，没有人会想到我要当全职妈妈。
0: 你以前应该也没有想过自己
1: 会，我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没有想要当生小孩
0: 啊。
1: 所以其实我当时很惊讶我自己的这个想法
0: 哦。
1: 但是我也就觉得，好，那既然要当全职妈妈，那我就专心的当吧。
0: 哦、
1: 所以我就辞掉工作，
0: 嗯，
1: 然后我就专心准备小孩子的诞生这样子。
0: 嗯，
1: 本来想的都蛮美好的，
0: 嗯，
1: 就看到账单，看到银行的户头，
0: 经济压力，
1: 对，所以其实是不管从那一刻开始，还是一直到现在，孩子都是我生命当中第一位，
0: 嗯，
1: 很多人看到我做很多事情啊，都想说我一定很忙
0: 啊，
1: 或者是我一定事业心很重，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反而不是，就是我是因为我有了孩子，我才开始思考后面的事情。
0: 嗯，那个需求是放在前面的，
1: 对，
0: 为了孩子去要做很多的事情那种感觉吗？
1: 嗯，就是说有了小孩之后，我觉得我开始在思考我可以给他们什么生活，
0: 嗯，
1: 我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家庭。那第一个是我很希望我多一点时间陪孩子，因为我自己是钥匙儿童。对，我想我们那一代的哈，我今年48了，我大女儿已经20岁了。
0: 哦，真的好快，好快哦！那你好早就生小孩，
1: 27。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可以理解很多妈妈的心情，就是觉得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么样。然后我当时也就是毅然决然中断了所谓的职涯这样，但是。我还是要面对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上面需要 support。那所以我当时其实本来是没有想要什么创业，或者是也没有想到要怎么样回到职场，我只有想到赚钱。
0: 嗯，
1: 主要是台币，
0: 有钱才能过好生活，然后照顾好孩子嘛。
1: 对 对，
0: 对，
1: 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把我的经济上面照顾的还不错，从小的时候我就有点。就是很可怕的感觉，就是害怕说，如果我没有办法给他们那样的环境，对，我会觉得好像，
0: 你说对不起他们吗？
1: 有一点那种感觉。所以，但是尤其是我那个时候穷到， 我去加机车的机油的气。

0: 油，嗯，我每一次就加50块，嗯，有时候甚至30块，不是因为我只有30块或50块，只是因为我想要多一张发票。
1: 哦，
0: 还有中奖的机会，
1: 哇，会耶，
0: 穷到那个时候，嗯，那种状况哦。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常常要拿着计算机去全联算一片尿布多少钱，嗯，
1: 哦，一包一包去算这个品牌多少，那个品牌多少，
0: 没错
1: 哦。
0: 所以我女儿从来没有穿过超过4块钱一片的尿片。
1: 哦，你就要数算好了那个钱，
0: 所以他是不可能穿什么，嗯，某牌这样子，
1: 高贵的品牌是不可能
0: 的，都不可能的。所以我很感谢我女儿的屁屁，还好。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警觉，嗯，如果说我想要很安心的陪我孩子，嗯，那我又没有什么富爸爸，我也没有什么就是好像很多资源在家里头，哦，我就必须自己找一点事情做。
1: 哦，确实，
0: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开始，所以其实很多的妈妈都会以为说，哦，一定要有很有事业心，嗯，好像很有企图心，嗯，其实不是，其实就是你想要怎么过活，你的优先顺序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嗯，那我当时接受了我自己的优先顺序，嗯，就是我希望能够第一个我要陪孩子，
1: 哦，对啊，
0: 对，所以从那一天一直到现在，其实我都是在家工作，嗯，就算我有员工，我的办公室让他们去上班的，嗯。我就是喜欢在家，我也乐于在家啊，哦。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也是，他们很想要出去上班，
1: 啊，需求不一样，
0: 对他们觉得就是要稍微离开家一下，哦，我也可以理解，嗯，因为每个人个性啊喜好都不同，
1: 嗯，对，嗯，对。其实像刚刚讲到说啊，这个经济的压力哦，真的就是很多人会思考的重点。
0: 对，嗯，
1: 像如果我们往前追溯说自己的父母辈哦，嗯，其实很多时候啦，以台湾的家庭结构在早年的时候都是女性比较多会在家操持家务，嗯，然后或者照顾孩子，然后经济的重担可能会在另一半身上。那所幸可能如果这个另一半赚的也还 OK， 那你就觉得可以过。但是像我去回顾了一下我的小时候的时候，我小时候也是我妈妈在家照顾我，她就是没有工作的情况，她就说其实她那时候也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够开销，然后或者是他的生活会变得过得很拮据，
0: 对，
1: 就是最常遇到或者是我遇到的这种听众朋友，就是父母是很节俭的，什么都不敢买，或者是买什么都先买小朋友的，然后大人就是哦，都例如说衣服最常见衣服啊，就是也没有买新的什么之类，
0: 啊，
1: 因为小孩子的开销越来越大了，
0: 没错，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哇，原来真的要钱当然是会觉得越来越不够用，所以刚刚提到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哦，很多时候从经济的考量层面来看，很多在家照顾的原本照顾孩子的这一方，也许是爸爸或妈妈，可能都会思考说是不是能多多少少赚点钱啊，有一些零用钱啊，多个100也是100嘛，就是
0: 买菜钱，
1: 对对对，就是好像可以让生活过得稍微宽裕一点。其实一开始的目标也不是多么的那个什么
0: 远大
1: 啊，就是解决现实的问题。
0: 没错，
1: 可是说真的哦，刚刚讲到说 Hero 是在家工作嘛，我想有一些情况是这样，有些爸爸妈妈是小朋友还很小，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不能说我要脱离家庭去上班，因为我如果脱离家庭去上班，哦，可能也没有人可以帮你照顾小孩，你要请人来照顾又是一笔开销。所以刚刚讲说在家工作这个要素就变成说，好像是一个可以兼顾的选择。那因为这个选择啊，我想在台湾大概疫情之后吧，更夯了，因为大家更习惯所谓的在家工作。因为您自己会觉得说要怎么去思考这个可行性呢？因为虽然讲在家工作好像是可以兼顾的选择，但是有时候你说兼顾嘛，也可能会很忙。
0: 没错，
1: 你以为说是兼顾，但说不定其实两边都顾不好。
0: 对，
1: 那因为很多人是还没有开始，那他可能就想要评估一下，思考一下。那您觉得这个在家工作有没有什么条件，例如说小朋友大概几岁啊，或者是说我的工作类型最好是什么，比较适合在家工作，或者是过往从来都没有试过在家工作的人，他可能从这一步比较好上手。
0: OK， 其实最主要是要看想要做什么
1: 哦。
0: 如果说有一些的妈妈或爸爸 OK， 他本来的工作就是透过网络就可以做的，
1: 嗯嗯嗯，
0: 那他可能转换上面就会比较容易，其实我在生老二的时候，我老二9岁，
1: 嗯
0: OK， 所以两个差蛮多的，
1: 对，差非常多。
0: 我说我现在还是一个小学生的妈妈，还有一个已经成年了。对，那我儿子来讲，他在刚出生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在工作的
1: 哦。Oh.
0: 对，我其实就是把我所有创业的项目都交给我的伙伴，
1: 嗯，
0: 那我就是用最低限度的状况在前进。
1: Oh.
0: 因为我第一个女儿，就是我生我女儿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经济上的需要，所以我很快就很想赶快赚钱，
1: 嗯，
0: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会累的
1: 哦。要同时小朋友那么小，然后又要工作，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我也明白，我明白 A， 我也明白 B， 就是我可以知道说，有时候经济压力很大，你必须要上班，
1: 嗯，
0: 但是只是说那个上班场景或许是在家里
1: 啊，是，
0: 对，那有可能就是现在非常容易的就是透过网络工作，
1: 嗯
0: 嗯，所以我还蛮建议，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就是希望说不要中断，那就是找可以用网络就可以工作的事情，但如果你可以，你的经济能力，家里面的经济能力是可以让你稍微中断一下
1: 哦，
0: 让你稍微可以照顾孩子啊，就先照顾孩子吧，
1: 先专心把它适应好，
0: 照顾自己，对，
1: 对啊，对，
0: 照顾自己，包括孕期的最后，
1: 3个月
0: 也好，或者是小孩刚出生前面3个月，那简直就是很难睡好啦，很难，
1: 尤其是新手妈妈吧，就是还搞不清楚到底要该怎么办。
0: 对，现在都生的很少，
1: 嗯，
0: 我等于当2次新手妈妈
1: 哦，因为中间隔很久，
0: 很久，然后所有科技都改变，然后我第二次还是在德国的呢，对，因为我现在住在西班牙，我之前住在德国，所以其实，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那我这次就做一个真正的全职妈妈好了。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到大概孩子2岁左右吧，我才开始又比较等于说回到我原来的状态，
1: 就是有工作又可以照顾小孩的情况。
0: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比较能够做一些要出去走动的事情，要跟人见面的事情。
1: 哦，
0: 对，所以如果说你是不想要中断，那我还蛮建议就是用网络。OK， 其实我在当时还没有什么网络的上面可以做的事情。
1: 你说大女儿那时候吗？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完全就是网络要拨接上网。如果大家现在脑袋里面有听到声音，那你就是
1: 数据机呀，
0: 对，跟我同一年代，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可以做的事情，可是我都可以走过来了，我相信大家可以的。
1: 其实像刚刚讲到说，那个条件或者是需求真的不太一样，有很多人是说我的经济条件真的是急速锐减哦，我如果再不工作真的会出大事哦，那可能还是必须思考赚钱，例如说钱赚得多或者是快是一个优先的次序，那如果像刚刚讲的相对可能拮据一点也还过得去，那可以先稍微适应一下说作为妈妈的这个角色，尤其像我觉得 Carol 讲到一个重点哦，对于女性啊生养孩子哦，那个生的过程啊，还有后面照顾的过程，其实很重要。
0: 没错，
1: 因为它还蛮影响健康的。有没有好好照顾好你以后有没有健康的身体，能不能好好的这个陪伴孩子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遇到很多这个朋友哦，就说刚刚讲妈妈的一个立场，如果他的经济条件真的很迫切哦，有些真的是身体也还没有好好的静养 啊，然后就必须投入工作。想要问问看 Carol， 像刚刚讲，假设真的有属于这种急迫派的啦，就是说真的，钱方面是真的一定需要多一个劳动力啊。那这样子，在这个赚钱的前提，像刚刚讲说大女儿的那个时期，感觉好像就比较迫切哦。那时候工作是怎么去选择呢？然后因为自己。那是第一次当妈妈，因为就是你说生第二个的时候至少多年前还有曾经有一次，但是就是很急着要赚钱，我觉得台湾人或者是女性真的就是很会勉强自己嘛，现在想来有那种感觉吗？
0: 真的，我觉得其实当时我就真的就是想要有一点钱，我当时是住在我妈妈的房子，我连房租都付不出来的，对，就是非常天真的做梦想要当一个全职妈妈，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就是也努力帮我了，但是我总是想要多一点，
1: 要靠自己这样子。
0: 对对，所以我第一个选择的其实是婚礼顾问，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婚礼的讨论时间跟执行时间是周末或者是晚上，那时候我家人可以帮我带小孩。
1: 哦，他们已经下班回来了。
0: 对。然后而且我妈妈那个时候她是在读研究所，对，那所以其实我就可以把孩子丢包，所以现实还是蛮重要的，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别人都会觉得别人的好像很容易，可是其实重点是我常常提醒很多的妈妈，第一个就是要先把自己照顾好，

0: 身心灵都要照顾好。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每一个家庭的条件都不一样，怎么样能够多睡一点，每一个人的情况也都不同。
1: 对啊，
0: 另一半也好，他们能够做多少，或者是甚至像现在也有很多单亲在养小孩的妈妈，那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要跟别人比我们没有的，其实可以比很多，okay? 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想，那我有什么？我现在盘点一下我手上的资源，我的时间有哪些是可以运用的？我的经济上面有哪些？那我的能力上有哪些 ？OK， 我的外援资源有谁？我当时有一个非常长的 list， 就是谁可以帮我带孩子？
1: 哦，就要思考一下怎么去无缝接轨，把它接起来这样子。
0: 对，那的确辛苦。可是我觉得后续真的帮我把我的事业建筑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开始在思考说，我想要建筑一个是永永远远我可以这样好好安心过日子的环境。我其实知道现在很多的家庭，可能不生小孩，或者是很认真计划才生的出来小孩。那既然有在计划的话，假设你跟我一样，是意外，那当然不要紧急。但是如果你是可以计划的话，我都会蛮建议先想好你后续要怎么样铺路。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先规划的，例如我选择这份工作有没有办法让我转换成在家工作。我选择这个公司有没有办法接受，我要不要自己做接案的工作，我可不可以做。其实这个可以在我们决定怀孕之前甚至是现在单身哦，
1: 就可
0: 以
1: 先
0: 想
1: 一下。对
0: 对，我女儿都开始想了。我女儿20岁而已。
1: 有啊，她可以先提前想一下。
0: 对。

0: 自己
1: 呢？我就自己走出一条路。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写很多妈妈创业的书，
0: 嗯，
1: 包括前面的我在我创业，还有一直到现在这一本，
0: 嗯，对，
1: 这本书。然后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妈妈的故事。
0: 哦，对，没错，
1: 每一个妈妈的过程背景都不一样，因为我也听过很多人跟我说啊，凯若你不一样。
0: 哦，就好像你有比较有条件那种感觉，哦，
1: 对，因为我们看别人都容易嘛。
0: 啊，哦，对对对，
1: 呀，yeah ！但是其实我为什么想要写这么多妈妈的故事？
0: 嗯，
1: 就是因为希望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都是有各种不同背景，我们只有一个东西共同点，就是我们是女性，我们是妈妈。
0: 哦，对
1: 对，那我们其实都有办法在这个各种状况底下去找出自己有能可以做些什么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从这个地方去做发挥，
0: 是，
1: 然后所以为什么我都觉得妈妈应该要创业更多，
0: 嗯，
1: 更多的妈妈，
0: 哦，要更多尝试跟例子嘛，这样子吗？
1: 嗯，也是。可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像我现在公司也有员工，
0: 嗯，
1: 很多这边的妈妈就是在书里面的这个妈妈，他们现在也有员工
0: 哦，
1: 那我们就会不一样的去看员工啊。
0: 哦，对啊，因为大家会更能知道说这件事情有一些挑战跟不容易的地方。
1: 没错，所以其实在我的公司里头我们有全职爸爸，
0: 哦，
1: 我们有全职妈妈，那我的先生现在也是都是在家工作，
0: 嗯，
1: 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打造的就是一个我们当初的我们会很需要的一个环境。
0: 哦，会会会，
1: 对，
0: 啊，对。
1: 所以如果真有更多的妈妈可以投入创业，有他们自己的公司，他们也能够创造更多就是对妈妈 friendly 或是对 parents friendly 的一个工作环境，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0: 嗯，我们聊到，哦，只工作不上班的妈妈都这样赚钱呢，邀请到 Carol 来跟我们做分享。像我们刚刚讲到了，就说你可以提前规划，
1: 嗯，
0: 并且这个提前不是说怀孕了才提前，嗯，因为刚刚讲那个工作的类别其实蛮重要的，嗯，确实有些工作是没有办法在家工作的，
1: 嗯，
0: 那当然有些工作是可以做一些转换，并且这还考验到你个人的一个专业或者是兴趣。
1: 对对，
0: 所以如果你可以更早去思考，假设你真的有计划，例如说组成家庭，你有想要生养小孩，那你可能就要必须想到，尤其是女孩子啊，怀孕有十个月，
1: 嗯，
0: 然后十个月之后可能我们普遍啊休息一个月，生完一个月，然后之后要怎么再把工作，假设有需求的话，
1: 嗯，
0: 或者也许你想身份转换也 OK 啦，就说要怎么去把它全部都接上来，如果太晚开始规划会有点来不及，
1: 嗯，
0: 或者是那个难度突然变得
1: 会
0: 变得更大，或者是选择变得更少。
1: 对，
0: 那倒不如早点开始想，帮助会蛮大的。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今天聊到工作跟上班这两件事情，好像如果细部的来谈有一点不太一样哦，它是一个我们主要收入的来源嘛，用什么样的心情态度去转换也是很重要的。这样你一天啊可能有八个小时以上，甚至有些人十二个小时甚至更多在工作上，也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动能。除了动能之外呢，我们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也为大家安排了健康单元，毕竟健康呢也是重要的财富。
2: 正声健康报报，
0: 今天的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营养师张雨希哦，来跟我们分享营养保健品怎么挑怎么吃，并且到底要吃多久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生活营养师张雨希。
0: 从雨希这边的这个观察，或刚刚提到从一开始挑啊，我到底是要挑什么，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啊，我只知道我累啊，累是要挑哪一个，就像刚刚讲要挑这个还是挑那一个，不知道从何下手。
3: 补充保健品的逻辑，例如说你想要提升代谢，你要燃脂让血糖稳定，其实每天补充 B 群还有镁，这些都还蛮重要的。那另外还有就是鱼油，鱼油它可以协助一些降发炎啊，有助心血管疾病，那如果你是有便秘的问题， 要帮助消化顺畅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可以去补充益生菌或者是酵素类的东西。
0: 欸，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也是有定期在吃这个营养补充品哦。那当然有时候大家有一种那种安慰剂效应的感觉，但是从营养师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论你补什么啦，或者是你针对自己什么样的情况选择补什么，是不是它也

0: 需要点时间来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有对到你的那个症状或者你那个不舒服的地方。
1: 通常我会建议连续吃至少一个月
0: 哦，
1: 或者是三个月。像有一些人他是胆固醇高，
0: 嗯，
1: 那他就会去补充鱼油。那我之前有看到有些个案，他就是连续补充三个月以后，然后再去做检测，就发现真的有下降，没有马上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都在做一些化学的反应，
0: 变成说大家在补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多点耐心哦。
1: 像我最近就有遇到有些人跟我说，他很容易累，很容易疲倦、头晕，
0: 嗯，
1: 结果就发现他在吃素。那他吃素就很容易会缺 B12、
0: 嗯、
1: 缺 B12 的话就很容易会有这种头晕疲倦的状态、
0: 嗯、像刚刚讲说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因为有些人讲说哎呀营养师我觉得我最大问题哦，就是我睡不好啦
1: 你也有提到有一可以去吃哪一些保健食品，然后还有睡眠前的仪式感要减少、
0: 哦、
1: 例如说一些蓝光的刺激呀、啊
0: 嗯。
1: 然后保健食品的话可以选择有 GABA 类的、
0: 哦、
1: 或者是钙或是镁，这一些都是对睡眠也会有帮助。
0: 是雨熙有提到哦，其实这个营养补充品啊至少要一个月哦，通常吃到三个月哦才会明显的知道说到底有没有对到你想要解决的问题跟状态，所以自己在补充这些保健食品啊营养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哦，要多点耐心，多给他一些机会。那刚刚有特别提到大家有睡眠困扰吗，可以来挑选含 GABA 类的产品，在正声跟厂商合作推出的这个优惠高铁男红参精哦，补气养生，用红参呢帮你的体能基础打好，里面就含 GABA。 在过往的听众回馈当中呢，有很多睡眠困扰的朋友也是定期的、哦、来喝这个红参精，希望让自己的这个睡眠状态好一些些，睡得着，然后也睡得比较深沉。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这个高铁男红参精哦，就是一天一包10ml的这个容量，并不多，一体的，并且还有含参粉跟澳洲百花蜜，直接韩国原装进口，在韩国当地最热销的国民品牌，在台湾就买得到。而正声呢也有争取到最优惠的价格，买两盒哦，就是60条再送30条，一共是三个月的这个容量，3980，每天一包哦，非常的方便，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订购电话02-2314-9121。2314-9121，把体能基础打好，早上睡醒自然就不累喽。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点到9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呢，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当然也来关心一下健康资讯。很多熟龄族的长辈啊，对自己的健康是很重视的，吃什么啊，有没有运动，这些都很关注。有一件事情依旧让大家很担心害怕，就是失智症。确实哦，想到失智啊，你就觉得我可能会慢慢失去自理的能力，甚至再严重一些些啊，我会忘记群。所以影响到的不仅仅是记忆哦，你的语言能力、判断能力、定向感，就是方向感哦，还有执行能力哦，甚至有的时候会影响你的性格转变哦，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工作表现。那早期的一些征兆呢，常常被误认成是正常老化的现象哦，所以你不以为意嘛，心想我只是年纪大了但其实呢，就会延误就医这也是让人比较担心的地方。那到底哪些是这个失智症的前兆病征呢？以下我们要提到这几点呢，就让大家稍微可以检视一下，但是也不用太过慌张，它可能只是前兆病征，或者是它也可能是别的原因促成，但是这几个状态哦，大家不要去轻忽了。第一个就是啊，你突然哦会对社交退缩，或者是对于爱好活动失去这个兴趣。有些人会说啊，我就是最近累了嘛，我就不想出门。它可能是非常短暂的倦怠，但是如果是失智症患者的这种倦怠感呢，会更明显并且持续，原本喜欢的兴趣啊、聚会、日常活动都渐渐的失去吸引力，你的活动量哦会降低，然后长时间都待在家里面，那你可能就是看着电视，或者是被电视看的时间变得很长。如果是有同住家人的话，应该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差异哦。诶，平常吃完饭呢，他都会去倒个垃圾啊，或者是跟邻居啊去聊个天啊，哈拉一下，聊一下八卦也好。那最近兴致缺缺的啊，诶，他的这个邻居好友也都还在，怎么都不愿意聊天了呢？这个长时间下来，很有可能就是失智症的前兆病征。再来哦，你会发现他计划事情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以前呢，可以做得好的事情，结果呢，突然不知道一瞬间，不知道该如何着手。过往都会很熟悉啊，每个月初我要去缴卡费、缴账单，我定期啊，我收纸本账单，然后我要去这个便利超商缴费哦，然后月底了，我就要怎么样去有一些。